0: 感觉还挺魔幻的，
1: 包括有这种这个霓虹灯的背景，
2: 嗯，
0: 搭配起来挺漂亮的，一看这很有上海特色哇。
3: 一旁的六合路上，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灯火璀璨，人气满满，缤纷灯光点缀潮玩场景，成为年轻人夜间休闲解压放松的热门去处。
4: 感觉亮晶晶的，然后还有一种在童话世界的感觉啊，
5: 有那个灯光的那个映衬下，感觉更有氛围了，更有那个嘉年华的氛围，很欢乐。
3: 100商业中心光影秀将持续上演至10月中旬，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夜游活动将延续至11月初，贯穿中秋国庆双节，持续为深城夜间消费市场蓄力升温。
5: 从9月份到现在，我们的夜间客流提升了有2位数的一个提升，我们也是增加了一些部分餐饮的延时服务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开展了丰富的一些商品促销，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能够为中秋和国庆带来更多的夜间消费。
3: 这个金秋，上海光影节将进一步放大光影加商圈的融合效应，以沉浸式光影场景赋能商业空间。
6: 今年呢，在上海国际光影节期间呢，全市将有超过70家商圈和商业载体呢将会亮起来。有了这样的这个光的加持以后呢，我们觉得商圈呢它多了很多互动的属性，也多了很多新的玩法。
3: 东方卫视记者和小上海报道。
7: 暑期落幕，秋景上线，加上此前国家移民管理局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了57国的政策红利，大批的外籍游客选择9月错峰来到北京，沉浸式的感受秋日北京的山水风光与人文魅力，入境旅游持续升温。
8: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9月以来，北京日均入境外国人达1.53万人次，较8月日均量增长22.4%。其中，9月7号单日入境外国人突破1.7万人次，创下今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受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影响，截至9月18号，北京口岸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加之高校开学，多个国际会议活动陆续举行，入境客流逐步攀升，免签已成为外国人来华最主要的方式。
9: The visa free policy, yeah, I think it's great. I think it's very easy.
10: Yeah, we just traveled to China. The visa free policy is actually great, so you don't need any visas. You can just come, buy tickets and enjoy. Yeah, we visited Beijing, all national museums.The Great Wall, everything was just perfect.
8: 在北京天坛公园，记者遇到了一个来自德国的旅行团。除了在北京游玩，接下来他们还会去西安、成都、长沙、桂林、上海等地。这些外籍游客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来一次深度漫游，到不同地方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11: I think China is a beautiful country from what I've seen, and the culture is also very interesting, and the way they used to dress and stuff. We also got to try on the traditional dresses and take pictures. People, of course.
12: Very friendly.
11: Yes.
13: 现在除了经典的城市以外，我们增加一些新的城市，越来越受到客人的欢迎。从停留时间来看呢，也是，那原来比如北京可能只留3天，现在北京要4天、5天甚至7天，那就可以在北京周边也有更多的可以游览的地方。
14: 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3.5%。随着免签政策及入境游客停留时间延长，外籍游客的旅游方式也从看景到入戏，从打卡到生活，深度漫游像中国人一样生活，正成为入境旅游新风尚。
8: 中秋临近，在北京什刹海的胡同里，也有不少外籍游客穿梭于胡同中，感受老北京的烟火气。记者遇见了4位外籍游客，这是他们来北京游玩的第3天，安排的是地道的北京胡同游。
15: We did a beautiful city walk in this mansion. The age of the buildings and how nicely they've been kept has been very impressive. The gentle form of life here is beautiful. The pace is wonderful.
16: Pricing is very fair. And there's a lot of English around China. So that, at least in Beijing. So we know exactly what we're picking when we're at a restaurant.
8: 停留的时间充裕了，旅游也不再像以前一样走马观花，外籍游客也开始放慢脚步，了解当地的风土人。

0: 前行，他们也越来越注重漫游当中的体验感。剪纸皮影戏吸引了不少泰国游客观看体验，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1: Today we participated in a paper cutting activity. The paper cutting is more difficult than I expected, and the puppet show is actually very interesting. And the narration by the children was pretty cute. Yeah, I enjoyed it.
0: 针对旅游方式的改变，不少旅行社也纷纷服务升级，多维度优化入境游玩体验，设计了不少有特色的文化活动。
2: 比如秋季特色的产品，像看银杏树啊，还有那个看枫叶啊，这种中轴线骑行，然后胡同家的一些居民家访的一些活动啊，跟一起做饭包饺子。现在客人我觉得他除了打卡，他更注重体验感比较强。
3: 外国有人来的话，还是喜欢玩一点咱们这个中国特色的一点的比较传统的，体验一下老北京当地的这风土人情，还有做一做咱们老北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手工，他也要体验一下咱们人力三轮车吧，因为他们感受还是很好的。
4: You know, our clients are very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the incredible history and culture associated with this wonderful country, and so they will of course visit some of the top tourism sites, but they really want to spend time traveling, you know,the local alleyways of Hutong and meeting some of the local people.
0: 据介绍，外籍游客沉浸式体验的足迹从故宫、长城、天坛等传统地标，向中国工艺美术馆、朝阳公园、亮马河畔等城市公共空间延伸。此外，配套服务持续完善，也吸引更多海外游客感受中国之美。
5: 在入境通关方面，目前我们基本上实现了30分钟快速通关。在离境退税方面呢，北京目前的离境退税商店已经超过了2000家，我们还有60多家商户是可以实现即买即退。我们今年呢还推出了北京新发现，还推出了必买必吃榜。我们也是希望呢给我们海外的游客推荐更具有烟火味儿、城市味儿、文化沉浸式的这些体验内容。
6: 近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视频将万米高空的惊魂一幕推向了公众视野。两名乘客在孟加拉航空的航班上大打出手，撕裂的衣物与惊恐的尖叫再次为激闹行为敲响了警钟。当地时间9月16日，孟加拉航空一架由希尔赫特飞往伦敦的航班上上演全武行。飞行途中，两名男性乘客因琐事从激烈口角迅速升级为肢体冲突，扭打中一人的 T 恤被当场撕破，场面一度失控。危急时刻，客舱机组人员迅速介入，与部分勇敢的乘客合力将两人强行分开，局势才得以控制。目前，航空公司已表示正在调查事件起因，并将采取必要措施。这起事件并非个例，近年来激闹事件屡见不鲜。今年4月，亚洲航空一架从重庆飞往吉隆坡的航班上，一名女子因接打电话与邻座旅客发生口角，并扬言事情不解决，谁也别想飞。
7: 请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给不了，都别飞了。
6: 机组随后报警，警方到场将该女子带下飞机，航班因此延误90分钟。国际航班上的激闹行为目前主要通过国际公约协调管辖权、各国国内法严惩以及航空公司自身的禁令与追偿三个层面来惩治。近年来，相关规则明显收紧，落地国执法权得到强化，航空公司普遍执行零容忍政策。除了报警，航司有权将涉事旅客列入永久禁飞黑名单，并依据法律追索因被降、延误或取消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一次冲动的挥拳，撕裂的不仅是衣衫，更是公共安全的底线。客舱绝非法外之地，任何危及飞行安全的行为，都将付出法律与经济的双重代价。
8: 激闹是指在民用航空器以及机场等公共场所实施的扰乱民航运输秩序、危害旅客人身财产安全、危及公共安全这类行为的通俗说法。那么，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显示，全球不守规乘客事件呈上升趋势。眼下呢，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是开启，有不少人会选择乘飞机外出。可如果不幸遇上了乘客激闹，航班就可能面临延误返航，更严重的甚至危害飞行安全。我们来看几个典型案例。
9: 2024年3月16号，黑龙江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接到航空公司报警称，由长沙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有一名旅客在卫生间内吸烟。

0: 不发机上烟杆报警装置。
1: 你把门打开。
2: 烟雾报警器响了，你在里面抽烟了？这烟灰是你的吧？抽烟了吗？
3: 抽了，咋不抽烟？
2: 你不知道飞机上不能吸烟吗？
3: 啊，好。
0: 该航班于22:40降落至哈尔滨机场32号停机位后，民警迅速与机组人员交接相关证据材料，并依法将机上吸烟违法行为人赵某口头传唤至机场公安局接受调查。经查，赵某于19:33乘坐该航班后，违规在飞机后舱卫生间内吸烟。机组人员听见卫生间的烟雾报警装置报警，立即前往卫生间敲门。当赵某打开卫生间门时，机组人员闻到香烟味道，并发现烟蒂遗留在马桶内。最终，公安机关依法对违法行为人赵某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2024年3月18号，河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接到 ZH8383 次航班机组报警称，在飞机处于待飞状态时，有一名醉酒旅客不听劝阻，强占座位，执勤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4: 你登机牌让我看一下。这个是你登机牌不是？
5: 不是。
4: 你的座位是哪？登机牌呢？
5: 升舱不可以吗？
4: 出发航班。你现在是
5: 出发航班。
4: 那现在能不能升舱？
5: 我现在都可以。
4: 我刚刚已经跟他劝阻过2到3次了，然后他一直都
5: 你说我说明。
0: 经调查，当日凌晨1时许，吴某某在由郑州飞往南宁的航班上，在飞机处于待飞状态时，离开自己的19C 座位，强行占据 EF 座位，且拒不听从机组人员劝阻，造成该航班延误约30分钟。最终，吴某某因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2024年3月30号，厦门市公安局高崎国际机场分局接到机场调度报警称，从北京飞往厦门的航班刚停靠到机位后，有一名男子将应急出口手柄拉下，放出逃生滑梯。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
6: 你是怎么给他弄到的？
7: 我是他那不是下机了吗？然后降落了，然后我以为那是出去的门，然后我给他打开了。
0: 经过民警调查了解，放出滑梯的违法行为人张某是在该航班刚刚停靠机位后，廊桥未靠近飞机时，且机组人员未下达可以下客的通知的情况下，擅自将应急出口手柄拉下，放出逃生滑梯。事后称误以为应急出口是机舱出口，于是打开安全门。最终，张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擅自移动航空设施，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2024年3月1号，航空公司报警称，一男子在首都国际机场航站楼柜台问询处称某航班飞机上有炸弹，民警迅速出警。
8: 什么情况呀？你要去哪儿呢？
9: 我去澳门，完了以后呢，来了3点，他就直接就停机了
8: 啊。
0: 经民警调查发现，原来被告人潘某某到达航空值机柜台时，该航班已结束值机，因为赶上航班未发泄不满情绪，从而谎称飞机上有炸弹。
8: 首都机场公安局民警啊，现在口头传唤你到派出所接受调查，明白了吗？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好吧？
0: 因为被告人潘某某的违法行为，造成该航班全体旅客及行李进行防爆检查及2次安全检查，致使航班延误约2小时。最终，被告人潘某某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被法院依法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
10: 针对中国航班或涉及中国利益的激闹案件，2026年4月施行的两高司法解释明确了刑事红线，在飞行中的航空器上实施暴力行为，可能会构成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即便未造成严重后果，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航空器秩序的行为人也将面临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及罚款。此外，肇事者还可能会被列入民航的黑名单，限制乘机，并需对航空公司及受影响乘客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1: 听你们多长时间了？
12: 这么多差不多。王哥，好好说。
13: 游戏兼职暗藏猫腻，北京警方全链条打掉一黑灰产团伙。
14: 车库已经在猛烈燃烧阶段，不时地发出那个

0: 电池的爆炸声。
1: 广东中山一出租屋电动车起火，防火墙立大功，保租户平安。
2: 上周末，华南、华东多地气温再度反弹，其中江西、广东、广西多个城市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加之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气象分析显示，副热带高压将会强势控场至中秋。近期副热带高压再度增强，稳定控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其以北，西风暖几活跃，不时影响华北、东北地区，带来潮湿炎热的空气。根据目前天气形势判断，副热带高压将稳定控制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等南方多省，且这一态势将持续至中秋假期。即便有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也不会明显减弱。因此，除华西秋雨区外，南方大部地区仍将维持夏季天气格局，直至中秋假期结束前后。南方地区的炎热程度还将间歇性加强，中秋假期前后，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等地仍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南方地区公众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合理使用制冷设备。与此同时，受副热带高压实力强、位置稳定影响，今年华西秋雨形势也较为稳定。近期，四川、重庆、陕南、甘南、湖北西部等地持续处于阴雨天气之中。预计后续三个因素将促使华西秋雨继续维持，甚至有所加强。一是副热带高压不仅不会减弱，还可能间歇性增强；二是暖湿气流持续输送；三是冷空气活动配合。气象部门将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连日阴雨出歇后，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迎来晴好天气。清晨云雾缓缓散开，雪山初露真容，山间薄雾萦绕。航拍镜头下，城镇与乡村隐约可见。山下秋色渐浓，羊群沿着山路缓步向山间行进。高山、雪峰、流云、牧群相映，勾勒出西北高原独有的秋日画卷。
3: 上周因连续的降雨天气，重庆市开州区连江镇马鞍村一村道旁的山体发生塌方，导致道路中断，实行交通管制。
4: 当天8点多，马鞍村网格员开展日常地质灾害巡查，发现山体异常，
5: 发现了山上有一部分落石，同时观察到上面有一部分裂缝，我们都立即汇报。
4: 上报情况后，网格员在现场拉起警戒线，禁止行人车辆通行。9点左右，该处山体发生塌方。
6: 这条路是临江镇马鞍村往综合镇原平村的必经之路，关系到两镇两村1000多群众的日常出行。
4: 塌方量约130立方米，经过研判，由于降雨仍在持续，山体裂缝不断扩大，随时有再次垮塌风险。考虑到山体垂直下方1公里范围为村民集中居住区，为保证村民安全，当地立即开展涉险群众转移工作，
7: 转移了我们马鞍村的受影响的16户24人的群众，通过我们141自治平台呀，联动转移中和镇白水村的4户6人，全部投亲靠友进行转移。
4: 接下来，当地将组织应急力量清理山体危岩，安装山体落石防护网，待隐患完全排除后，再组织村民有序返回。
2: 近期有不少的短视频在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钱呢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今年的6月，已经有媒体曝光过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那相关部门呢随即展开了调查。然而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些机构呢不但是照常的营业，甚至还把已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8: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在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
9: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
8: 工作人员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 同时他们

0: 还负责提供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五年行医经历，并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1: 那这个认证报告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0: 事实上，就在六月下旬，有媒体曾对这种三无人员花钱买医师报考资质的黑产链条进行过公开曝光。然而，这场监管风波过后，涉事机构不仅没有收敛，反而以此为卖点继续营业。
2: 他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医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0: 而位于四川绵阳的医成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九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同样，这家公司在六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3: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五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
0: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四川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
4: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5: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五年的什么执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4: 不可能啊！
0: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话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
6: 前不久，湖北十堰一名女子开着手机屏幕共享来到银行柜台要取款20多万元，银行柜员注意到了异常之后立即报警，最终警银联动成功完损。
7: 当天下午4点，一名中年女子匆忙来到车站路邮政储蓄银行柜台，要求全额取出卡内20多万元存款。女子神色慌张，拒不说明取款用途，不停催促办理，同时手机持续通话，开启屏幕共享界面。
8: 这是冒充公检法诈骗的典型特征，我们当时第一时间判断他大概率陷入了骗局，不敢耽误，一边稳住客户放慢操作节奏，一边立刻报警，就是想争取黄金劝阻时间。
7: 接到报警后，钧州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结果发现女子正在被骗子远程操控，民警当即切断通话，关闭远程控制，阻止诈骗行为。
9: 冒充公检法诈骗的核心套路，就是利用群众恐慌心理，再通过屏幕共享、远程控制手机，套取账户、验证码等关键信息，瞬间转走全部资金。
7: 为彻底消除风险，民警联合银行工作人员紧急操作，将20多万元资金全部安全转存。
10: 近日，福建厦门公安公布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件，有人冒充公检法进行诈骗，要求受害人转账20多万元。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1: 当天，谢女士接到自称某市刑侦大队民警的电话，说她涉嫌一起洗钱案，如果不配合调查，将被起诉。
12: 文件移交上去的话，检察院这边是会先冻结你名底下的银行账户，并且对你本人起诉的。
13: 意思是他要起诉我吗？
11: 为了骗取谢女士的信任，假冒民警不仅发来了伪造的拘捕令和信用证明书，还和谢女士视频通话。视频里，对方穿着警服，背景是派出所办事大厅，态度严厉地跟她核对案情。随后，假冒的民警要求谢女士24小时报备行踪，并叮嘱她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不许告诉任何人。谢女士都照做了。几天之后，对方提出要她准备21.6万元担保金，保证清白后就返还。
14: 他也没有一开始就是直接提到钱，等到让受害人觉得自己真的犯了这个事完之后，才开始以说担保金的这个形式，说回头会返还的这个形式，再来要骗他这个钱。受害人当时就赶紧到处去筹钱，去银行贷款。
11: 在这之后，谢女士迟迟没去上班。9月2号，谢女士所在公司的负责人联系到谢女士后，觉得她可能被骗了，于是立即向湖里派出所报案。民警迅速联系到谢女士，并进行了阻止。
15: 遭遇这情况，可以100%给你明确，就是电诈、冒充公检法诈骗。你现在准备了多少钱呢？他让你准备。钱都没给他吗？那还好。
11: 随后，谢女士跟随民警来到派出所。

0: 配合进一步调查。
1: 然后我当时也没有质疑啊，我就觉得很真。然后他叫我从头到尾念了一遍那个逮捕令，说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那种语气就比较严厉，然后我可能就慌了。
0: 警方提醒，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也不会通过网络发送拘捕证、逮捕令等法律文书，如果遇到类似情况要提高警惕。
2: 近日，北京昌平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新型网络黑灰产案件，打掉一条完整的违法犯罪产业链。多名嫌疑人落网，他们打着游戏兼职、日结高薪的幌子，实则骗取公民个人信息，为境外犯罪团伙提供非法资金结算通道。
3: 听你们多长时间了？
4: 见不着，见不着。好好说。
5: 经过调查，这个犯罪团伙以游戏兼职、日结工资为诱饵，将求职者诱骗至线下窝点，以玩手机游戏注册为名，骗取身份证原件及人脸核验信息。
6: 在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该团伙批量注册支付宝账号，开设网店，最终将账户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接收和转移赃款，形成一条集骗信息、注账号、养店铺共通道于一体的灰黑产业链。
7: 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啊？
8: 嗯，
7: 什么事儿？别嗯啊，说呀。
8: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跑分儿，流程就是招兼职，注册号。
7: 注册什么号？
8: 注册号。
7: 注册号，然后呢？注册完要干啥使？
8: 注册完了就是收钱。
7: 再收。
8: 然后收完钱再把号给注销了就。
7: 收完钱以后钱干嘛去了？
8: 先转出去了。
5: 据统计，该案的受害人员100余人，涉及全国多个省市。为彻底打击违法犯罪，昌平公安分局网安部门联合刑侦部门开展合成作战，历时数月巡线深挖，精准掌握该团伙的组织架构和活动规律。
8: 完了来了，找您要这个姓名跟身份证，身份证号，就行了。
9: 那刷人脸怎么刷呀？
8: 刷人脸跟人家说呀，就是。
9: 为什么要刷脸？什么是由头？
8: 注册支付宝号。
9: 为什么要注册支付宝号？
8: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用于注册一个小游戏，完了拉新使。
9: 那你注册完了，谁实际控制是谁呀、
8: 啊？真控制是我们。
6: 该案涉案人员较多，作案窝点也比较分散，侦办难度较大。在掌握确凿证据后，我们开展统一的收网行动，一举捣毁犯罪窝点9处，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6名核心成员全部落网，实现了对骗、助、养、供全链条的彻底打击。
5: 目前，王某某等21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北京台报道。
10: 近日，在湖北宜昌5家港区政务服务窗口上演了一场不动声色的机制处置。一名网上在逃人员在政务大厅补办身份证时，被窗口工作人员成功识别预警。
11: 当天上午10点，一名男子来到政务服务大厅业务窗口申请补办居民身份证。窗口工作人员按流程对这名男子的身份信息开展核验时，触发系统预警，提示该男子疑似为网上在逃人员。
12: 这是我上了这么久班第一次碰见，就赶紧跟他说系统有点问题，稍微等一下，赶紧进去跟我们的领导 说明情况。
11: 工作人员巧妙将该男子控制在窗口区域，同步上报情况，开展信息比对核查，最终确认该男子系网逃人员。接到上报指令后，5家港区公安分局宝塔河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政务大厅。经查，该男子因涉嫌盗窃被浙江警方网上追逃，目前已移交浙江警方。
2: 前不久，四川成都的4位民警在吃宵夜的时候，意外听到了邻桌的3名男子正在复盘刚刚实施的盗窃行为，并商量着准备再次作案。在上报派出所且增援民警赶到之后，警方将这3名嫌疑人当场抓获。
0: 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9月17号凌晨3点，在四川成都彭州的一家夜宵店里，忙碌了一夜的4名派出所民警趁着办案间隙，穿着便衣在店里吃夜宵。当时邻桌3名男子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3人随身携带黑色塑料袋，交谈时故意压低声音。
13: 当时听到邻桌几人在聊拉车门、偷东西的事情，还商量下一步继续去流窜作案。为了不惊动他们，我便悄悄出去联系增援，在6分钟左右，我们所的警力增援就到达现场。
0: 增援民警赶到夜宵店后，立即合围布控，一举将3名嫌疑人现场抓获。当场

0: 查获被盗香烟等赃物。经查，三名嫌疑人采用拉车门的方式沿街试探停放车辆，发现一辆私家车没锁，便趁机盗走车内多条香烟。由于三名犯罪嫌疑人盗窃金额超过1600元，警方依法对他们采取了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近日，在江西景德镇市的一家酒店停车场内，一辆奔驰越野车内大量的现金及多条高档香烟不翼而飞。接警之后不到一天，民警便将嫌疑人抓捕归案，并将被盗财物全部追回。
2: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凌晨3:54，两名小伙出现在酒店内部停车场。他们并未入住酒店，而是在停车场内四处张望，目光扫视着周围车辆，行迹十分可疑。很快，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一辆黑色奔驰越野车上。
3: 他们靠近车内附近呢，勾开车门之后呢，其中一名小伙就进入车内，另外一名小伙就在周围望风。
2: 整个作案过程不到4分钟，两人得手后便迅速逃离现场。当天上午8点左右，车主发现车内财物被盗，立即报警，
3: 说他车里面的8万块钱现金被盗，还有6条名贵香烟。因为车主是外地游客，然后这些钱都是用来购买我们景德镇的瓷器。
2: 由于涉案金额较大，辖区派出所立即联合市区2级刑侦部门成立专案组，通过大量视频追踪和技术研判，民警发现两名嫌疑人已逃往南昌。当晚7点，专案组锁定嫌疑人踪迹后，连夜驱车赶往南昌实施抓捕。8号凌晨1点左右，民警在南昌一家酒店内展开突袭。
4: 走，起来。就是名字。
2: 房间内共有4名小伙，民警迅速控制现场。经核查，其中两人正是在景德镇盗窃案的嫌疑人。随后，民警在房间内搜出了被盗现金及高档香烟。
5: 阿坤，抽出来了吧？
6: 一张都没抽。
3: 所有的赃款赃物已经被我们全部找回。这两名小伙均为景德镇人，平时游手好闲。缺钱用的时候呢，就用这样的手段，专挑豪车下手。
2: 民警将坠毁的8万元现金及6条高档香烟如数退还给了被害人罗先生。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处理。
7: 前两天，广东中山的一栋出租屋内，一辆电动车的电池突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幸亏事发的居民楼采用了防火墙硬隔离，保证了其他住户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8: 从公共视频可以看到，事发时电动车先是冒出浓烟，仅仅10秒钟过后，电动车突然爆燃，大量浓烟迅速弥漫整个车库。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
9: 车库已经在猛烈燃烧阶段，不时地发出那个电池的爆炸声，然后我们通过热成像仪进行对一个火灾现场一个测温检查，温度已经达到800-900度了。
8: 经过约10分钟的扑救，明火最终被扑灭。经调查，起火原因为电池故障自燃，而肇事车辆当时并未处于充电状态。火灾造成车库大面积损毁，14辆电动自行车全部烧毁，而一墙之外，楼道墙面仅有轻微烟熏痕迹，楼上居住区域也没有受到火势和烟气的实质性影响。这一切都是因为墙体做了防火处理。
10: 佢就对我哋嘅烟窖管理要求要咁样嚟进行实施，要做好防火措施，包括逃生窗啊，呢个防火窗啊都要做。好彩，最主要啲防窗就我哋降到最低嘅。
8: 消防部门介绍，电动自行车起火后十几秒就能爆燃，并且燃烧面广，蔓延速度快，还会产生大量有毒烟气。如果停放点与居住区之间没有有效防火分隔，有毒烟气会沿楼道快速扩散，而砌筑实体墙进行防火硬分隔，能够有效阻挡高温明火有毒烟气蔓延，从物理层面斩断事故链条，是低成本高时效的安全举措。广东台报道。
7: 斑海豹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4年，一头名为娜娜的雄性斑海豹因迷失方向被救助，经野化训练之后，于今年的4月放归。放归后的娜娜并未走远，一直在大长山岛的周边海域活动。前几天，有游客发现娜娜再次重返了大长山岛。
11: 继今年4月放归之后，今年9月7号，斑海豹娜娜又被工作人员转移放归至远离人类的海域。不过，9月13号晚，部分群众在大长山岛再次拍摄到斑海豹娜娜的身影。

0: 6天时间，娜娜就重新回到了她熟悉的这片海域。
1: 斑海豹本身呢是一个洄游物种，从娜娜的这个移动的距离和持续的时间来看呢，我们可以判断娜娜在这个也

0: 离开，而是依然选择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随着娜娜在网络上的热度攀升，许多市民游客专程前来与娜娜互动。不过，相关专家再次提醒，人类对娜娜的投喂、触摸等互动，对娜娜回归野生种群是一种干扰，请大家保持克制，不要打扰她，让她可以尽快回归属于她自己的生活轨道。
1: 为了更好地保护娜娜，当地开始重新调整对她的保护方式。
0: 斑海豹娜娜再次回到大长山岛后，当地相关部门明确表示尊重娜娜的选择，做好保护工作。在娜娜常停留的沿岸划定隔离观赏区域，并组织公安、渔政、志愿者等人员开展常态化巡逻守护，在现场增设多个警示牌，禁止投喂、追逐、触摸等行为，引导市民游客合理观看娜娜。
2: 接下来呢，我们将在娜娜经常停留的区域搭建专属的休息小屋，也就是娜娜之家，供她自由进出，避开人们的直接干扰。那么这次决定就地安置呢，我们也尊重野生动物的选择，但不会放任人为干扰不管。喜欢娜娜呢，不等于近距离的打扰，也希望大家呢，不能把娜娜变成流量消费，要给她自然的生存空间。
3: 我会告诫自家游客，理性观看娜娜，不要触摸，不要投喂，对娜娜理性的热爱。
4: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5: 西班牙休达数千名移民争抢1700个床位，场面一度失控，警方鸣枪维持秩序。越南北部暴雨成灾，超1.6万房屋被淹，四人因灾死亡。
4: 当地时间的9月20号凌晨，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约400人被疏散，莫斯科的炼油厂受损起火。凌晨时分，莫斯科上空响起凄厉的警报声，不少人在睡梦中被吵醒。夜色中，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快速移动，撞上一栋高层建筑。这里是莫斯科卡波特尼亚区的莫斯科炼油厂。昨天凌晨，乌克兰无人机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袭击，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上空击落至少11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昨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的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炼油厂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 ，AVT6 初级炼油装置、综合原油加工装置等遭到打击。乌军方称，莫斯科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200万吨，生产车用汽油、柴油、航空燃料、重油等石油产品。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武装力量需求。莫斯科州州长沃罗别夫通报，袭击造成莫斯科州至少2人死亡，6人受伤，约400人被疏散，多处住宅楼和仓储设施受损起火。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乌方使用 FPE 无人机摧毁了莫斯科州的一处仓储综合体，这是一周内莫斯科遭遇的第二次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近期加大了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打击力度，重点针对炼油设施和物流枢纽。分析人士指出，此类袭击旨在削弱俄方后勤补给能力，并在选举期间制造社会压力。目前，莫斯科炼油厂火势已得到控制，损失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
1: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上周末乌克兰全境拉响了防空警报，俄罗斯军队向基辅发射多枚导弹。
4: 上周末，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乌空军发布多条空袭预警信息，称俄军米格31战机升空并发射多枚导弹，导弹从苏梅州、切尔尼戈夫州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移动。基辅市第聂伯区遭袭后，多个地点升起浓烟。乌民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空袭导致基辅市部分区域供水中断。俄军上周末对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发动袭击，击中一栋多层建筑并引发大火。据敖德萨州军事管理局通报，袭击造成至少10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紧急救援人员。敖德萨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基佩尔表示，俄军此次袭击使用了攻击无人机，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 俄军上周末对第聂伯罗市

0: 处购物中心发动袭击，引发大火，建筑部分坍塌，四人在袭击中受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议会主席卢卡舒克谴责此次袭击是故意针对商业设施的卑劣行径。俄军无人机上周末袭击了扎波罗热市一处购物中心，引发大火，过火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袭击造成一人受伤，购物中心被严重损毁，消防人员因持续面临二次打击威胁，被迫多次中断灭火作业，进入掩体躲避。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购物中心已被摧毁。乌克兰零售商协会透露，该购物中心此前在9月11日已遭过一次袭击，当时约500平方米区域过火。扎波罗热州军事管理局通报，上周末俄军对扎波罗热州50个定居点发动了超过1000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针对平民的袭击。
1: 当地时间9月19号，加沙地带约60万名学生在经历了3年多的战乱导致的教育中断之后重返校园。尽管校舍受损严重，家长和孩子们仍然难掩重返课堂的喜悦。
0: 这里是加沙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9月19日清晨，母亲们带着孩子前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下属学校，迎接新学年的第一天。开学仪式上，女学生们身穿传统巴勒斯坦长袍，手持象征和平的橄榄枝。男生和女生依次进入校园，在操场上列队参加晨间活动。据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统计，加沙地带约有60万名学生在本轮开学季返校。此前，由于战争导致的校舍损毁和流离失所，多数学校被用作避难所，教育活动中断超过3年。
2: بعد انقطاع أكثر من 3 سنوات بسبب الحرب الدائرة اليوم كما ترون الابتسامة على وجوه الأطفال。
0: 在布雷吉难民营，37岁的母亲尼达阿布辛迪清晨叫醒儿子查因，为他洗脸、梳理头发，并准备简单的食物装进塑料盒。母子二人随后离开帐篷，步行前往学校。
3: الان راح يروح ابني على المدرسة لسه أول يوم راح يكون أول يوم دراسة له طبعا أكيد راح تكون إحنا مش متحمسين كتير يعني زي كل سنة للمدارس السنة هذه مختلفة تماما أكيد يعني المدرسة راح تكون بعيدة عن ابني والمواصلات صعبة يعني وراح يمشي مساء لو بدي يمشي راح بده وقت كتير في المشي تقريبا بده ساعة إلا ربع مشي。
0: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目前加沙约有60万名学生需要教育服务，但许多校舍仍需修复。该机构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支持，以确保加沙儿童能够持续接受教育。
4: 新学期的第一天，以色列的军队对加沙城的一辆民用车辆发动了空袭，造成了1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
0: 这里是加沙城，一辆民用车辆遭以军空袭后起火燃烧，浓烟滚滚。据西法医院卫生官员通报，袭击造成1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以色列军方随后证实实施了此次打击，声称目标为一名哈马斯军事人员，但未提供进一步说明。哈马斯方面尚未确认是否有成员在此次袭击中丧生。据加沙卫生部和西法医院通报，19号早些时候，加沙地带另有2名男子在步行时遭以军袭击身亡。一人是在加沙城舒贾亚社区行走时被击中，另一人是在北部贾巴利亚难民营行走时遇难，后者被确认为加沙卫生部总干事的儿子。以色列军方称其打击了多名军事人员。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大规模战斗已基本平息，但据加沙卫生官员统计，以军火力仍已造成超过137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目前，袭击事件的后续调查和伤亡核实工作仍在进行中。
1: 上周五开始，西班牙政府将滞留在北非飞地休达海滩上的移民转移至港口区域新设立的临时营地，数千名移民争抢着1700个床位，场面一度失控。
0: 这里是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清晨，警方开始从特兰波林和贝尼特斯海滩转移移民，将他们送往港口西码头新设立的帐篷营地。由于新营地仅有1700个床位，而海滩上滞留的移民超过3000人，消息传出后，大批移民争先恐后地跑向港口区域，试图抢占有限名额。转移过程中，部分移民冲破警方设置的警戒线。据当地媒体报道，警方被迫向空中鸣枪示警，并使用警棍驱散人群以恢复秩序。约240名国家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人员参与了

0: 此次行动。由于名额供不应求，大量未能进入营地的移民不得不返回海滩。西班牙政府估算，目前仍有约3000人滞留在休达的街头、山区和海滩。休达地方政府则认为，实际滞留人数约为1.3万人。今年7月底，约8万名移民在不到48小时内从摩洛哥涌入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危机。绝大多数人随后返回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在休达。西班牙政府表示，随着新营地的启用，休达的临时接收能力已增至6000个名额。
1: 上周末，巴基斯坦一警局遭袭，军警随后与袭击者交战了20多个小时，事件造成至少31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当地媒体曝光了更多交战的画面。
0: 据当地媒体报道，陆军突击队、精英部队及反恐部门联合参与行动，军方直接监督清剿进程。安全部队于19日凌晨发起最后阶段攻势，击毙了剩余武装分子，其中包括2名藏匿在警察线内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宣称对上周袭击警察局负责，该组织据信与巴基斯坦塔利班有关联。此前遭到袭击的科哈特警察总部设有反恐部门、特别分支等多个核心机构，是当地警方的重要指挥中枢。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袭击是巴基斯坦西北部边境地区武装暴力事件激增背景下的最新一起。巴基斯坦塔利班近期越来越多地将警察及安全部队作为袭击目标。随着清剿行动结束，当局正就袭击策划细节展开进一步调查。
1: 越南北部及中北部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和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超过1.6万间房屋被淹。
0: 洪水来袭，河道瞬间充满大量泥浆，农户们来不及转移的牲畜被洪水冲走，城镇的街道已变成水道，附近居民只能坐船撤离。街道旁的部分房屋进水，水位一度超过1.5米，洪水中夹杂着各种杂物，被冲到下游。持续强降雨还引发山洪爆发，大量树木残枝被汹涌的洪水冲到河道一侧堆积，部分房屋经不起洪水冲击，局部倒塌。在清化省受灾区域，居民们正将家具和行李转移到高处。清化省当局已要求全省学生停课，因为洪水导致上学路途变得危险。首都河内多条街道积水严重，部分地区水深接近1米，交通严重受阻。河内市已禁止车辆通行多条被淹道路，多所高中和大学转为线上教学。目前，越南气象部门已对山罗、老街等8个省市发布山洪和山体滑坡高风险警告。国家民防指导委员会要求各地保持24小时值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疏散，并严格控制人员和车辆通过漫水桥和深淹区域。气象部门预计，从现在到2026年底，南海还将出现约3至5个台风，其中1至2个可能影响越南。
2: 台风杜鹃正在逼近日本东部沿岸地区，预计今明2天靠近伊豆群岛及关东一带，带来狂风暴雨，航空及铁路交通可能会受到影响。
0: 日本伊豆群岛八丈岛已出现狂风暴雨，千叶县南部、南房总市沿岸也翻起大浪，海浪不断拍打岸边。日本气象厅表示，杜鹃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逼近伊豆群岛以及包括东京在内的关东地区。截至今天傍晚，部分地区24小时降雨量最高可达300毫米。气象厅警告，风雨可能进一步增强，呼吁民众慎防山体滑坡、河流泛滥以及低洼地区积水，地下设施及道路也有被淹浸的风险。受杜鹃逼近影响，全日空已取消昨天和今天所有往返伊豆群岛八丈岛机场的航班。铁路方面，从昨天起，东京都市圈部分 JR 常规线路及私营铁路出现延误甚至停运。另外，日本南部也遭受暴雨侵袭，宫崎县日南市单日降雨量创当地9月份有记录以来新高，暴雨引发泥石流，有民居受到波及，一名90多岁妇女一度被困屋内，救援人员随后将其救出，但最终证实死亡。
1: 美国犹他州戴维斯县上周遭遇了一场罕见的龙卷风。美国国家气象局确认，龙卷风出现在海拔约2300米的水果高地山脊上，极为少见。
0: 上周五，犹他州戴维斯县水果高地附近出现龙卷风，旋转气流接触地面，并将碎片卷入空中。气象局表示，龙卷风出现在海拔约2300米的山脊上，在山区地形中极为罕见。美国国家气象局在龙卷风出现前已发布龙卷风预警，提醒居民进入坚固建筑避险。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

0: 事报告。目前，受灾区域的清理和损失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气象部门表示，犹他州龙卷风多发于春季和初夏，九月出现此类天气相对少见。此次龙卷风发生在高海拔山区，与近期该地区大气不稳定和强风切变有关。当局提醒民众密切关注天气预警，在强对流天气期间避免前往山区和开阔地带。同日，该地区还遭遇强冰雹和暴雨。据气象部门通报，部分地区冰雹大小如乒乓球，阵风风速高达每小时125公里。强对流天气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区域出现短时积水。在南美国家智利，位于纽弗莱大区的内瓦多斯德奇连火山综合体发生了喷发，火山灰柱升至了火山口上方380米，向南扩散。
1: 据智利国家地质与矿业局通报，此次喷发始于当地时间18日14时10分，喷发前记录到一次长周期地震信号，与地下流体运动有关，持续约9.74秒。火山口持续喷出富含火山碎屑的物质。内瓦多斯德奇连火山综合体海拔3212米，被智利国家地质与矿业局列为全国风险排名第10的极高风险火山。上一次喷发周期为2016年至2022年。目前，智利国家防灾与应急服务局维持火山口周边1公里安全警戒圈，当局正持续监测火山活动变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
2: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华西地区降雨范围向重庆、湖北西部扩展，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防范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本周北方多地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东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达6至10摄氏度。九月下旬冷空气趋于活跃，但整体影响偏北，南方暑热仍将持续。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超智算一号等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目前，利剑一号发射任务已经排期到明年下半年，研制团队建成了脉动式节拍化生产线，火箭年产能力可达30发。广东发布行业首个集中式餐饮厨房团体标准，推动无堂食外卖制作过程有直播，取餐过程有巡检，配送过程有封签。平台集约厨房示范店落地广州，商户可拎包入住，后厨全程直播，接入商户可在订餐页面点亮名厨亮灶标识。横琴中葡经贸中心已接洽超千家市场主体，16家企业近期集中签约，助力开拓葡语及西语国家市场。澳琴数据跨境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为数字贸易企业提供跨境合规一站式服务。横琴数字零碳岛共享实验室已汇聚超170个合作方，推动智慧电网等澳门科研成果在横琴落地转化。东北首个飞机整机保税维修项目落地沈阳，尼泊尔喜马拉雅航空一架空客 A320 已在南航沈阳基地开展定检维修，预计9月23日前完工，复运出境后将形成约3000万美元保税维修进出口货值。沈阳依托自贸区制度创新，打通大型高端装备高效流转通道，助力打造东北亚航空维修枢纽。云南丽江2026年1月至8月接待入境游客64.43万人次，同比增长13.91%，已开通越南河内、胡志明市、海防及泰国曼谷4条国际直飞航线。后续丽江将加密东南亚航线，丰富跨境文旅产品，持续拓展海外客源市场。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上海晴天多云，下午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2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0到28度。北京晴，18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4到34度。福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天津晴，19到28度。南京阴，21到28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

0: 重庆小雨，23到26度。香港雷阵雨，25到32度。上海今天多云，下午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2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0万，40万秒，你的疫苗。

0: 快点。走，快走，
1: 走，
0: 快走，快走，
1: 走。
2: 快带他们去医院。
1: 按规定得带他们去巡捕房问话。
2: 没看到身上都伤成什么样了吗？出了事我担着，快去。
1: 开车门。
2: 大家有序上车。来，慢点。霍家终于完了。刚救出来的这些女孩，寻亲路费、医疗费用都由我们出，务必安顿好她们。
3: 放心吧，小心你的伤。

0: 患者现在什么情况？
1: 反复高烧。
0: 反复高烧？
1: 是的。

你是这世界上最好骗的人，我还没知我，你就一头扎进来了。

0: 早已深陷黑夜，习惯了独行，可现在竟然偶尔也能晒晒太阳。
1: 你是病人家属？
0: 我是他嫂子。
1: 哦，病人一时半会儿还醒不过来，你可以回去先收拾一下。你肩上的伤也多注意，不要沾水。

0: 大哥，此次霍家的事件牵扯之人太多，肯定会有人要从中作梗，只能委屈叶老师在军部防多待几日。我会照顾好他们的。行，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遇到任何困难，尽管开口。明白。
1: 哥，这是霍家几个手下的口供，里面的内容有些关于嫂子。
0: 什么意思？
2: 霍家几个手下说。 嫂子之所以会出现在金库内，是因为嫂子独自徘徊在金库外，被人察觉了，才意外被人绑进去。嫂子早就已经盯上了霍家贩卖孤儿的事情。好。
1: 我知道了，你忙你的吧。哎，对了，儿子，这件事情啊，最好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啊。
0: 大哥放心，我何时让你失望过？

0: 是不是在看东方银行的新闻？
1: 你来了。
2: 你好像格外关注霍家的事情。
1: 有吗？
2: 从一开始你就知道霍家金库不对劲，知道在干什么勾当。

0: 又恰巧，你又先一步的出现在了这里。替未婚夫去救他的女友，我比你急。你弟弟被霍家害得重伤，你还有心情和我在这里云山雾罩？不如早点替他讨回公道。
1: 警察局已经介入了这件事情，慕容家不方便出面，薄责办事一线工程，很快就会有结果。
0: 但愿吧，我有些累了，想休息了。

0: 我把银行交给你打理，看中的就是你办事稳妥。如今出了这么大的岔子，怎么说？少爷，金库向来进出隐秘，守卫森严，也从来没出过事儿。再说了，在南城也没人敢在咱们霍家头上动土。我只是真没想到那个慕容清。
1: 废物！
2: 没想到的东西，
1: 没想到的东西。
0: 你把慕容清你的未婚妻绑到了金库，
1: 还指望人家慕容家不动手是吧？
0: 不是。
3: 少爷，看你是去盯着这个魏国做的太舒服了是吧？少爷，少爷，少爷，对长辈大呼小叫做什么？老爷，您就看在我这么多年为霍家兢兢业业的份上，您饶我一命吧。这件事情是我不对，是我没有管好金库。老爷，求您饶我一命，老爷。 这些年，我自问待你不薄。老爷，除了这种大错，我非你两条胳膊不过分吧？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饶我一命啊！老爷，您看在我这么多年的份上，您饶我一命啊！老爷。
0: 祖父，别生气，小事啊。坐。祖父，现在银行那边储户挤兑，大客户撤资，接下来咱们怎么办？我霍家命脉不止银行，只要南方还需要我们的进口军火，我霍家就不会倒。
4: 你想说什么？祖父，我之前挪用了一笔南边的钱，放在了股市上面。我觉得是稳赚的买卖，没想到赔了。叶少，你居然敢挪用银钱还亏光了！你是要害死霍家吗？你知不知道，一旦南方的军火断了，我霍家就真完了！
3: 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后面怎么做？你说。
0: 看来。

0: 孙嬷嬷的事已经定为失踪人口，暂时结案。最麻烦的是慕容青鱼，你刚刚跟我说他怀疑上你了。
1: 他好像知道红方银行的事，我早有接触。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也许是李伯泽对我有所怀疑，不过他手上证据不多，至少还没有查到我真实的身份。
0: 李伯泽几次三番倒是跟我狭路相逢过，他对我也起了疑心。你大闹金库，恐怕霍家人已经盯上你了。
1: 与霍家针尖对麦芒，不就是我们期待的吗？
2: 没想到祖父和他们还有这样的结缘。
3: 我和他们家老爷子当年可是联手做过大事的，他们不敢对我们袖手旁观，这件事交给你去办。
2: 好，祖父你放心，我一定能办好。
3: 院长嬷嬷无故失踪，至今查不出任何线索，姑且算不到那丫头头上，但是航校开学飞机爆炸，这次银行被端，桩桩件件都有方家那丫头的身影。
2: 我这就派人去查方木兰那个钱。
4: 查太慢了，我只要他死。
2: 祖父，他毕竟是慕容家的未婚妻，咱们未免投鼠忌器啊。

0: 哟，还没走呢。你也醒了？我口渴。
1: 哦。嗯。
0: 不行不行，我使不上劲儿。

0: 很不爱说话了。哎呦，哎呦，扎到伤口了，不行，好痛！
1: 你快躺好，我去叫护士来。

0: 始终，
1: 我这儿疼，
0: 来不及回头，
1: 真的很疼，
0: 没有你的，
1: 从3年前开始一直疼到现在了。

0: 二少把我的管家从凤安押到南城来认人，
1: 认出谁了？我现在怀疑你在包庇杀害我父亲的共犯。
2: 那天在祠堂，霍敏贤带的那个人，去查一查。
3: 是。
2: 霍家那边有什么动作？
4: 那天在金库的人，要么被霍家堵嘴，要么被霍家收买，就连南城的各家报纸也都被打过招呼了。警察局那边，
2: 伯泽那边怎么了？扛不住了？
4: 据我所知，警察局那几位有实权的督察长也被霍家重金收买，意图给叶老师还有那些被抓进去的女孩们定一个故意伤人的罪名。
2: 伯泽怎么处理的？
4: 幸好有李督察在，都是靠他据理力争给驳回去了。
2: 飞车去警察局。
4: 是。
0: 怎么办呀？霍家会放过我们吗？他们在南城一手遮天，八十警局都是他们的人呢。
5: 要喝水吗？

0: 好了好了，不要垂头丧气了，不会有事的。这样，我给大家出个题目，谁先算出来，我有奖励。
1: 奖励？
2: 有奖励？
1: 什么奖励？
3: 奖励啊！
2: 奖励
0: 啊！112乘以二，减去56，等于多少？
4: 178。
0: 算得很快。值得奖励，但是不对。
2: 168。
0: 对了，你叫刘阿梅。
2: 叶老师，你记得我的名字？
0: 这几天我把大家的名字都记下了。
5: 叶老师记得我的名字，也记得我的吗？
4: 叶老师，
5: 我都记得。
4: 那你的奖励是什么呀？
0: 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4: 我不会。
0: 那我教你。
6: 快去。
0: 刘阿梅。
2: 叶老师，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7: 叶老师，我也想学自己的名字。
8: 叶老师，我也想，
9: 我也想学。
10: 叶老师，
11: 我也想学。叶老师，
12: 我叫毛小娃，你也教我一下吧。
13: 叶老师，我叫牛阿宝，我也想学。
14: 叶老师，我叫刘阿妹，我也想学。
0: 好，我都教大家写名字。
15: 我们可以写自己的名字。
16: 我看你写字好
17: 了。叶老师，可是我讨厌我的名字。
0: 为什么？
18: 我知道大哥是在担心航校叶老师的安危。放心，有我在，没人能动他。
19: 他现在可以走吗？
18: 可以，你要是想，他现在就可以走。
19: 那剩下那些女孩呢？
18: 霍家的警戒搞风搞雨，无非就是想让人闭嘴，

0: 这些姑娘们，我没有办法让她们立刻无罪释放，但我可以为她们争取减轻处罚。只要在我眼皮子底下，她们就没有性命之忧。等风声过去之后，再送走她们也不迟。
1: 那这几天，小叶的怎么样？
2: 贵校这位叶老师，确实是一个奇人。
1: 你说什么？你叫王昭娣？ 我上头有八个姐姐，我是第九个。我爹就想要的儿子，所以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但在我娘生了我之后，他就再也没生出来过孩子。我爹骂我克死了他的儿子，骂我娘生不出崽。但实际上是因为他让我娘还没出月子就下地干活。 我娘才落了一身病，再然后，我娘就去世了。她去世没多久之后，我爹就把我给卖了。我才不要这个老畜生气的名字。那，
2: 你娘叫什么？
1: 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去世的坟头上。
2: 喝的是王六石。我记得逃出金库的时候，你是第一个拿起武器的，就像黑夜里面照出的第一束光。以后。 叫你柳继明，好不好？这个名字真好听，我也觉得。谢谢叶老师，我喜欢这个名字。从今以后，你们都会有自己的名字，能写自己的名字，再不是账本里的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也不是家人嘴里的猫啊狗啊。 招弟叛弟，这个世界越是看不起你们，越是欺辱你们，你们就越要抬起头来，大声地对他们说出你们自己的名字，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我能走，那那些女孩能被放的吗？我能走，是因为我是航校的人吗？我能走，是因为校长您吗？那我不走。
1: 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
0: 如果要走，那那些女孩要跟我一起走。
1: 叶同学，你向来理性，
0: 就让我不理性一次行吗？校长，
2: 哥，从小到大，这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为了一群陌生人而有求于人。
1: 这次让你为难了，但那些女孩确实是无辜的。这件事之后，警界和霍家的压力我与你共担。
2: 好，有大哥这句话，那往后若是他们还要追究，那我可就要报出你的名号，蹭你的威风了。你们可以走了。
0: 走吧，

0: 是不是想起了曾经的自己？我比他们幸运，我的父母待我很好，只不过他们走得很早，家里的叔伯就急着把我卖给老头子做续弦，若不是拼死逃了出来，也不会加入航校，还认识了。
1: 对不起，校长，刚才我不应该威胁你。其实你做的没错，兼济天下而非独善其身，正是我们航校老师该有的榜样。不小心听到你的消息，你为什么可以威胁我？
0: 我知道。

0: 哎呦，祖宗，您干嘛呢？小心伤口又裂开了。
1: 哎呀，刚在这坐了一会儿，戒指又不见了。
0: 那你赶紧回屋休息，我帮你找。
1: 哎，就在这附近，我自己来。你让开。
0: 哎，风小姐，您怎么又来了？
1: 哪儿呢？去跑两圈，
0: 这不是航校，哪来的操场啊？
1: 这么大医院不够你跑的是吧？
0: 我哪有时间跑步啊？这不得帮你找戒指吗？你看看你，多大的福气，上哪儿找我这么贴心的下属？是吧？找到了。明天方小姐还会来看你，到时候就送给人家呗。再不送，恐怕都要被你磨秃噜皮了。
1: 你懂什么？戒指这么贵重的东西，当然得挑个好日子才能送了。
0: 我怎么不懂？跟了你这么多年，看都看懂了。自打你从霍家金库出来，伤是受了一身，笑反而挂了一脸，这一天天看着怪瘆人。不就是人家跟你生死与共了一把，至于乐成这样？
1: 你说的轻巧，刀光剑影是真的，子弹横飞是真的。他对我的心也是真的。
0: 好，好，赶紧吧，以身相许吧。不过他如今这身份，大少那边，你是怎么打算的？

查一下，继续查，是。几个月前，确实有一位姓李的先生寄存了几个。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3年前，你故意接近青怡，让他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让霍家挑动了他的手机。今天，我要你把欠他的全部还回来。你话错地方了。你回来干什么？继续骗青怡还是骗我？
1: 我确实不是方木兰，真正的方木兰早就不在人世，是霍家害死了他。
0: 怪不得你死咬着霍家不放，甚至不惜再一次将青衣置于死地。
1: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但霍家必须死。 你见过方老爷，对他来说，我就像他的女儿，也只有我能为他的女儿复仇。无论我是谁，方家和慕容家的联姻不会改变。
0: 事到如今，你真的以为我会再娶你吗？顶好杀了你，
1: 杀了我，青衣永远不会原谅你。
0: 杀你，脏了我的手。我会给你解除婚约，你只要迈出这个大门，没有慕容家的庇护，这么大的难成，多的是人要杀你。现在，立刻滚出慕容家！
2: 滚！

想得挺美啊。祖父说，十二年前咱们两家一起干过一件大事。祖父还让我转告你，说你要是眼睁睁看着霍家死，最好掂量掂量后果。这件事情一旦曝光出去，两家都得死。霍家拉一个垫背的，不亏。还有，我们霍家不愿意占别人的便宜。

0: 少爷这下又少了一桩心事，真是大快人心。那是自然，更何况他也没有拒绝我们的礼物。少爷，那咱下一步的计划是？
1: 是时候收拾方木兰那个贱人了。

0: 就差一点，他就能割断你的动脉，都说慕容校长温文儒雅，怎么下得了这种狠手？别忘了，在校长这个身份之前，他可是个15岁就上阵杀敌的成军少帅。至少他承诺了不会杀你。帮我给南阳发封电报，还有，告诉姐妹们。 这段时间集体静默，保护好自己。
1: 好，我刚在酒店门外看到不少踩点钉梢的，有好几个在霍家和孤儿院看到过。

0: 金库的事，霍家记恨上我了。只不过是因为慕容家而投鼠忌器，现在婚约已解除，他们找到机会就会对我出手。霍家怎么敢？你可是方家大小姐。
1: 慕容清雨只需要告诉霍家，我不是方木兰。
0: 就算他不说，霍家也有无数个手段，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掉我。
1: 那现在怎么办？
0: 霍家的军火是他们最大的底气，现如今南方战事告急，银行却挤兑亏损严重，霍家的军火必然会出现问题。到时候影响了战局，惹得高层不满，这霍家也就穷途末路了。
1: 可无论是方家还是军火，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0: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然后等。
1: 怎么拖？
0: 去医院看病人。

0: 别关注，没发个声呢。方小姐呢？医生说你现在不能情绪起伏，别管她了，先把伤养好。
1: 方小姐，你不能进去。我来给二弟送吃的。
2: 他青衣在养伤期间没什么胃口，我特意去夜宵铺子买了他爱吃的豆花。
3: 这些事儿自有下人去做。两个人都快结婚了，怎么搞得像结了仇似的？
0: 我们好着呢，陆兰，今天东西送到了，那就回去吧。青羽这边由我照顾，以后就不用你了。
1: 好好休息。

0: 劳烦方小姐，在弟弟住院期间，每日送往豆花过来。青爷，连人信了。大哥是了解我的，弟弟又怕吃药苦，又怕打针痛。要是每日吃不到方小姐送来的豆花，这病就治不好了。
1: 胡闹！
0: 那我就自己去买。
1: 医生。

0: 你在做什么？
1: 送碗豆花而已，你怕什么？你没告诉他我们解除婚约的事，是怕影响他疗伤吗？那好，我们一起助他康复。你可千万别刺激他，让他担心我。
0: 你要什么？
1: 我来医院，霍家的人跟了我一路，摩拳擦掌，想来这几天就会对我动手。派你的人保护我，我需要争取10天时间。
2: 带那女的出来，找个没人的地儿，立刻把她带走。伤了残了没事，留口气交给少爷就行。
3: 明白。
2: 出来了。
3: 不是跟慕容家解除婚约了吗？怎么还在一起啊？咱们还动手吗？

0: 就十天，那我就给你十天时间，我会暂时安排你住进丽扎饭店，那里有我成军的眼线，但你记住，我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稳定，跟你没有丝毫的关系。如果十天之后你还继续纠缠青衣，那就用不着到霍家动手了，我会亲自了结此事。
1: 这都好几天了，他日日有成军保护，下不去手啊！
2: 少废话，跟就是。

0: 你跟我大哥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跟你说过了，只是拌了几句嘴。
0: 撒谎，寻常拌嘴，那我大哥有必要天天用这么多人盯着你吗？
1: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我和你大哥会处理。
0: 那霍家的红方银行的事能扳倒他们吗？我虽然不知你跟我大哥达成了什么协议，但你天天来照顾我，想必是有自己的计划吧。让我猜猜，想让我大哥护你周全，还是说想给自己争取时间？

0: 我希望是。我虽然困于病房，但我也能猜到，外面定是风雨飘摇。你以为我大哥能为你撑多久的伞？
1: 那这把伞，难道你撑得起？

好雨知时节，连一场大雨换云开雨霁，晴空万里，也是值得的。

0: 今早接到报警，我们的人过来一看，竟然是霍家大少爷，是被人一枪毙命，事关重大，一督察，现在怎么办？
1: 线索，
0: 据霍家人推测，凶手是方家小姐，
1: 方木兰。

0: 有证据吗？
1: 据说霍大少和方家小姐近来不对付，而案发现场正好在丽扎饭店的后巷，方家小姐恰好住在丽扎饭店。
2: 保重啊，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如今警察已经围了丽扎饭店去找方家那个贱人了。
3: 爹，
4: 去把那个贱人给我抓来，我要向他碎尸万段。
5: 是。

0: 我已经十天了，按照约定，慕容清与保护你的人已经撤走了。可是南阳方家还没有消息，霍家军火，南方也没有传来出事的消息啊。
1: 警察，开门！
2: 警察，不是霍家。

0: 你接着跑啊，方小姐，你涉嫌以壮谋杀案，请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
1: 调查？李督察真觉得霍宗奇死了，霍家还容得了你调查我吗？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2: 霍宗奇死在厉渣饭店附近，定是有人暗中谋划。这么明显对我的栽赃，
1: 我要是今天和你走了，明天是不是就不明不白的死在警察局了？臭你娘们，你杀了我们家少爷，还敢狡辩？你先跟我回警局，我承诺。
0: 真相大白之前，
3: 我一定护你周全。10天了，霍家金库调查毫无进展，我凭什么相信李督察的承诺？李督察，跟这娘们还废什么话？不如让哥儿几个带走。我家老爷说了，这贱人必须给我家少爷赔命。
1: 方小姐，别动！你先冷静，不要一错再错。
4: 待李督察治了霍家的罪，再来和我谈对错。现在，放我走。

0: 你怎么跑出来了？
1: 淋一场大雨，却换不来晴天，你怎么办？

0: 青逸，这件事情你先不要插手。方小姐现在是杀人凶嫌，今天我必须要带她走。
1: 二少是要和我霍家作对吗？连你大哥都没这胆子！

0: 等我把他送走，我再跟你回去。他现在背着血案，我们慕容家与他无关。
1: 无关不是更好吗？让他做你弟妹吧。
2: 慕容青燕。

0: 你要杀我，
1: 大哥可是成军少帅，跺一跺脚，整个南城都得震三震，可偏偏不愿放过一个女子。
2: 他杀了人，
1: 拓宗吉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0: 为什么那些人可以轻轻放下？不就是因为这些蝇营狗苟、利益交换之事吗？大哥，你为什么袖手旁观？为什么急于切割？咆哮校训里“插戟修身，报国为民”八个大字，难道都是摆设吗？ 还是说，在大哥的世界里，家族的利益、个人的荣辱，都能凌驾于是非善恶之上？
1: 你懂什么？

0: 杀你我做不到，但杀我自己我无所谓。阿姨，把方小姐带回去。
1: 青爷，
0: 走，方小姐，
1: 青爷，
0: 快走。

0: 你现在在做些什么呀？现场有多少人，你就去换多少张名片，发挥你最擅长的事情。二十一之后就不要再见面了，你需要做一个移动的活靶子。如果有螳螂，就让他们盯着你这只蝉。
1: 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0: 你叫谁啊？没事。方木兰，就是任素素。我已经知道，你早知道她的身份，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害你入狱，背的手，差点让你连命都丢了。 居然为了他，对我以死相逼，王若清，你是疯了！他与霍家血海深仇，现在霍家和警察都在找他。这件事情，我们慕容家不掺和。
1: 慕容家和我没关系。
2: 你知不知道你流了多少血？你是警察那才能辉煌的。

0: 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
1: 莱姨，我已经管起来了。
0: 你出狱后笼络那些人，我已经遣散了。现在就你一个人，你拿什么帮他？跟他一起死吧。
2: 莱姨。

你先把伤养好，之后我送你去国外，先治伤，再休学。从今往后，忘掉任思素这个人，更不要妄想能跟他有任何关系。听明白了吗？

0: 换完药之后把门锁上，除了医生和护士之外谁都不能进去，把他看牢。
1: 明白。警察局那边已经发出了针对方小姐的通缉令，霍家也在全城搜寻她。
0: 我阿姨查的事儿呢？
1: 航校开学仪式爆炸之后，我已经对过人员名单了，确实发现了可疑人员。
0: 洋人？
1: 没错，他叫塔西亚，是租界的医生。我们查到他还有其他几个年轻的女子，有时会一起去这里的书店、茶馆，还有教堂聚会。方小姐这段时间的行踪能够与这些地方重合。
0: 看来她的弱点被我找到了。一天之内把这些人全部控制起来。我说的是一天之内。
1: 明白。
2: 青衣的弱点就由我替他拔出。
3: 就是这个女人，拿刀。
4: 都给我仔细点，校长说了一个都不许放过。

0: 外面情况怎么样？青衣呢？他有大哥在，自然是没事。但是，
1: 怎么了？
0: 青薇因为他西亚都被慕容青鱼的人抓走了。怎么会这样？
1: 好像爆炸案，原来慕容青鱼一直在这儿。他想做什么？他想逼我自首。
0: 不行，霍宗奇之死，摆明是有人在赃陷害你。你现在露面，哪有伸冤辩白的机会？只会被霍家害死。霍家的军火怎么样了？
1: 确实出了些问题，但要等到影响战局，霍家被高层厌弃，时间哪有那么快？而且南阳那边还没有消息。
0: 我派了很多封电报，方家都没有回复。以我对慕容青羽的了解，他还不会折辱伤害他西亚他们。
1: 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呀？
0: 既然他想让我自首，
1: 不行！你自投罗网，霍家在警局就能要你的命。慕容青羽的手就是前车之鉴。
0: 如果他们。

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一直以来，都是你在出谋划策，当机立断，自己做做危险的事情，保护我们。你忘了，我也忘了，你才是我们当中最小的呀。我答应过小兰姐，会照顾好你，也答应了方伯父。 还小兰姐公道，更答应了姐妹们，让霍家现世报。

0: 我来给你一个选择，你有办法把我交出去。 就说贺宗祺是我杀的，你真是疯了！这几个字，听你说了很多遍，我都听腻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件事跟你也没有关系。

0: 霍宗基本来就该死，无论是谁杀了他，他们想要的，就是让你为他，为霍家陪葬。
1: 那你为什么要替我顶罪？霍家会信？他们会善罢甘休吗？
0: 我不需要他们善罢甘休，我想争取的，只是你的清白。

0: 只要你我口供一致，说是我杀了霍宗奇，李伯泽就会解除对你的通缉，大哥也会放了那些女孩，而你要做的，就是在太阳底下，光明正大的等。
1: 那你呢？我有大哥，大哥会保我的。几成吧？50%。那他要是保不了你，就会像3年前那样，你会被送进监狱，那霍家对你做的所有事就会重演。
0: 什么大不了的，顶多再废了我的右手吧。你不是有一成胜算就敢出手的人诉讼吗？怎么，现在都50%胜算了，害怕了？更何况，赌的是我的性命，又不是你的，也不是你姐妹的性命，怎么？
1: 害怕见不到我，生死作赌，你倒是大方，比不上你，向来都是玩命。什么条件？
0: 陪我在这里待一天吧。一天？一天很多吗？任素素，一天都舍不得。
1: 我答应你。

0: 北城木屋里的一切，我都搬到这里了。这幅画是你之前没画完的，我想，你要是回来的话，可能想把它画完。
1: 怎么样，画好了吗？哎呀，还没画完呢。
2: 我先看看呗。
1: 不要，画好会给你看的。嗯。
2: 哎，
1: 干嘛？哪个
2: 是我？
1: 没画完呢，你。
2: 我先看看嘛。
1: 不给，
2: 我在这儿。
1: 你把我的画给我。
2: 不给。
1: 给我。
2: 我看看。
1: 给我。
2: 看看我画的什么。
1: 你回来。
2: 不给。
0: 你如果见不到他，有可能会生气。

0: 可你那时候明明以为我死了。
1: 是啊，但万一呢？要不你现在把它画完吧。我去做饭。
0: 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了？
1: 等着吧。

0: 怎么样？
1: 嗯，好喝，你尝尝。
0: 这么好喝呀？
1: 啊。
2: 但忍不住烧鸡就是会
1: 瘦吗？
0: 没事没事，你快喝。关于你的一
1: 字一句，我你偷袭我，别跑。

0: 还有模有样的。
1: 那当然。
0: 红烧肉。
1: 啊，尝尝，你以前教过我的，你忘了？
0: 五花肉切成方块，锅中放油，加入五花肉煸炒上色，转小火慢炖一小时。我妈妈的独家配方是加入10克话梅，酸甜中和肥腻，你试试。

0: 放梅子了。
1: 嗯。
0: 梅子味儿有点不正宗。
1: 你就说好吃不好吃吧。
0: 还行吧。给下次留出了进步空间。
1: 还有下次。

0: 你不做。
1: 这样也挺好。就是有点冷。
0: 你不会再拿一条啊？
1: 我之前来这儿都是用这一条，习惯了。
0: 那我去拿。
1: 别动，干正事儿了。
0: 什么正事儿？
1: 关心啊。
0: 关注什么了？
1: 哎，你看那个，是不是北极星啊？
0: 那是天枢星，上面那颗才是北极星。

0: 我跟三年前相比，变了很多吗？人都是会变的。我是因为你走了，我才变的。3年前的那段时间。 也很短吧？你是想说，短短3个月，我应该忘记你，对吧？梁素素，谁教你的？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感情的深浅啊？这些年。
1: 为什么不往前走？人不都这样吗？拥有的越少，就越害怕失去。3年前，我失去你的那一刻，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0: 人活着，都是会失去的。
1: 可我是为了找到你，所以才活着。

0: 你应该恨我的。
1: 是。

一天，我真的要恨你，应该是很久很久之后，因为哪一天我不再爱你，能让我活下去的，就只有恨了。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时间可以停在这一秒。

0: 醒了，收拾的差不多了，还给你准备了早饭，凉了的话可以热一下再吃。
1: 你要走了？
0: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就一天。
1: 可我们还有一只舞没跳完。

0: 你还记得三年前我教你的吗？那是北城，正流行探戈。
1: 我是温柔缱绻，探戈是正面对决，
0: 探戈是对抗，是角力。看似步步紧逼，实在彼此缠绕，用规则束缚激情。

0: 激情中打破规则。舞蹈中的男女是要在爱情的战场上不跟你死我活。
1: 你喜欢的东西一向这么奇怪。
0: 我奇怪？
1: 是啊，就像那场电影《南国之秋》，你觉得无聊提前离场，我倒觉得扣人心弦很是不错。
0: 你质疑我的品味？那支舞你当时明明学得很开心啊。倒是你作为妲己的红薯食之无味。
1: 你的车技真的好烂。
0: 你的话也就一般。
1: 你吵架的样子好幼稚。
0: 明明是你无理取闹在先。
1: 你嘴巴毒得谁都受不了。
0: 你亲得很开心啊。
1: 假装开心吧。

0: 在晚上自习室愿意慢下来的人其实是比我想象中要多的，
1: 把自己的婚纱修一下，
2: 小朋友的第一根背巾呢把它变成一个包，
3: 缝一个红苹果，这个地方让我想到我奶奶。
4: 国际手语日，
5: 参加一个手语角。
6: 我们手语角是希望大家不发声，开放自己的肢体。
7: 你好像当时要我的电话号码，我刚刚理解了。
8: 手语呢，它不是聋人的专属语言，
9: 希望所有人可以把手语作为一门语言来看待。
10: 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1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你还敢来啊？青逸昨晚和我在一起，你应该已经意识到我对他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你又想利用他？相反，我正是因为不想利用他。
1: 所以才来到这里。你想让他替你顶罪？是他要替我顶罪。把我交出去，就说霍宗奇是我杀的。只要你我口供一致，说是我杀了霍宗奇。 李伯泽就会解除对你的通缉，大哥也会放了那些女孩。
0: 对我此刻来说，他是一部好棋。

但我不想这么做。为什么？是啊，为什么呢？ 原来这里有一棵银杏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

0: 我已经交给霍家了。任小姐，我有什么义务要帮你？倘若你帮的不是我呢？霍宗奇死的蹊跷，有这份能量的人，他要做的不仅仅是污蔑我吧？你不觉得此人藏于暗处，搅乱一潭浑水，才是最危险的？
1: 想要揪出背后之人，霍家必须倒台，乱起来，他才能浮出水面。
0: 你也只是想让我帮你除掉霍家，你也可以先一步入场，蚕食霍家产业资源不是吗？救出我朋友，借给我力量，这样轻易不用再想着自我牺牲。
2: 我也可以帮你永绝后患。滚！你好好想想。
1: 校长，为什么放方小姐走？如果一个人可以选择走捷径。
2: 那为什么他要选择一条更艰难？也许他无法承担那份捷径的后果。校长，那方小姐的提议呢？
1: 我让你查了12年前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霍老爷子，文杰，王爷，出殡时辰到了。
1: 方木兰找到了，
2: 还没有。
1: 反正他的人在我手上，我就不信这贱人能躲一辈子。

0: 你想干什么？大少出殡，我来送他最后一程。
1: 霍老爷子，不会连我这点哀思都容不下了？恕这霍家在南城拐卖妇孺，逼良为娼，还借孤儿院之名，虐待残害儿童，<笑>一派胡言！今日不宜见血，把他给我请走。
2: 那你就和霍宗奇一起上路。我数到三，一，我无罪可认。
1: 二，
2: 他不想活，就让他给宗奇陪葬。给我上！

0: 你来了，别怕，谁想动你？先过我这一关。阁下是南阳方家的方佑深，来得正好。你女儿害死我孙子，现在还要攀咬诬陷我霍家，你管什么管？
1: 诬陷，颠倒黑白，我女儿方木兰就是你们霍家拐卖人口的受害者。
2: 你女儿现在不是好端端的站在你面前吗？
1: 多年前，我带着我女儿来此探亲，却不料她被人在街头掳走。 可怜我那女儿，一看我时才这么高，我甚至都没能看到我亲生女儿如何长大成人。我历经千辛万苦，才侥幸从孤儿院逃脱，与父亲团聚。可是，在孤儿院时。 我有一个好姐妹，叫小兰，她总是照顾我、保护我。即使我们深陷绝望，她也从未放弃，一直给我们希望。
3: 小兰姐，先喝点水。
1: 可她22岁。 就死于你们霍家禽兽之手！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快看，那是什么？我家真是丧尽天良！
2: 亏得霍老爷子平日里还以大善人的自居，背地里竟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
1: 所以，我该不该为他，为众多受害者伸冤报仇？
3: 墨家无德，你做得对，支持你。
4: 愣着干什么？
5: 烧了这个东西！
4: 烧！满口胡言！我霍家何时沾过人命？我霍家做慈善几十年，各种善事没断过，不过是管的人多了，难免有不服管的，那挑唆来反咬我霍家。要知道，没有我，他们能活得下来吗？
6: 方小姐，你那些仁心的老朋友，怎么，他们的安危，你是不在乎了？
1: 那现在不妨赌一把，
2: 他们和你，到底谁先死？

0: 我头发都乱了，你受伤了，现在知道关心我了，不是说我来了吗？怎么这次换你不舍得了？
1: 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当众杀人，那就是以命换命，他不赔。假的？我的目的从来都不只是针对霍少雄一个人，而是让冤屈和真相大白于天下，让整个霍家
2: 烟消云散。你们要干什么？都想造反了是吗？我叫慧姑，9年前仁心孤儿院的人盗断我的腿。
3: 我叫敏敏，去年被卖进红双银行金库，我亲眼看见有很多女孩子被坏人们像瀑布一样捉了出去。我叫刘桂枝。 14岁的时候被孤儿院卖给了妓院，17岁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就被老鸨抱走。我失去的孩子，这就是证据。
2: 我叫田心迪，我叫李心如，
4: 我叫杨乐彤，
5: 我叫王世贤，
6: 我叫王一路，
7: 我叫王新飞，
8: 我叫杨慧。
9: 污蔑，全都是污蔑！
10: 一群阿猫阿狗编故事，就像给我换江泼脏水。
11: 他们是畜生。

警察局接到举报，霍家贩卖人口，虐待儿童，证据确凿，霍家一干人等带回警察局接受调查。

0: 素素，小兰姐，你说我们以后会和外面那些女孩一样，过正常生活，上学读书吗？
1: 怎么不可能？一辈子那么长，总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在教室里读书，也可以走在大路上，我们还可以结伴去看日出。
0: 素素，

0: 怎么，李督察锲而不舍，非要抓我呀？
1: 你要是不想笑，就不用勉强自己。

我到现在才知道，你一直以来在做什么。你真的很了不起。

0: 霍家已经没有翻身的余地了，大事已了。你之后有什么打算？打算继续留在南城，还是回去找你的家人？
1: 小宝真乖，姐姐不吃，我们走吧。我已经没有家了。

0: 我父母早逝，只有一个弟弟，自小一块学习。十几年前，发生了一场意外。
1: 为了救我，被炸死了。要不这样，从今往后，你把我当做你的家人。
0: 确定。
1: 你傻笑什么？没有，我只是觉得，这还是你第一次，第一次说起你的过往，第一次卸下你的伪装。
0: 天气好的时候，李督察可有时间赏光？一起喝杯咖啡啊！

0: 我真没了，一时反倒有点不习惯，感觉一下子没事情做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吗？我们也该去走自己的路了。就是有点舍不得姐妹们，今日一别，就不知道何时才能重聚。
1: 江湖总会再见的，不过大家姐妹一场，此时此刻，我们是不是该做点什么？

加油！

我知道，我没有保护好小兰姐，我什么也做不了，就连遗骨也只能这样交给你。

0: 我家只手遮天，你能从他们手中把木兰带回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伯伯，谢谢。
1: 伯伯，伯伯，伯伯，我一定会让霍家付出代价。
0: 孩子，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伯伯吧。你还年轻，既然已经脱离苦海，霍家不灭，我余生都是苦海。方伯伯，这件事不仅仅是为了小兰姐，也是为了我自己。
1: 好孩子，方家所有人都站在你的背后。

0: 接到你的电报后，我第一时间就赶来南城了，幸好及时赶到。好女儿啊，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3年过去了，冯。
1: 父亲，我们终于做到了。
0: 是啊，这些年你辛苦了。

0: 哭了呢？啊？
1: 我也不知道，就好像是走过了一条很长很黑的路，到了终点，却不知道。
0: 却不知道，到了终点之后，该做什么了？嗯。这人呐，走惯了夜路，突然一卷光明，就会觉得刺眼，反而一下子像是什么都看不清似的。孩子，不着急，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方木兰了。你可以做回任素素。
1: 可任素素应该做什么？
0: 那就问问你的心，你可属于任素素的心？心想要去的地方，身体会带着你去找。

0: 怎么样？
1: 我们要坐公车，去哪儿？
0: 回家。进孤儿院之前，你不是一直生活在码头上吗？
1: 我们家跟码头上大多数人家一样，靠漕运为生。我父亲常年跟船，母亲会做些小活计补贴家用。我家日子不算富裕，但很平稳，很安宁。我父亲每次跟船回来，都会给我带些小玩意儿。我母亲做饭很好吃，每年春天她都会给我做一道腌笃鲜。即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甚至都快忘了她的样子，却还记得那道汤的味道。

0: 开场。
1: 开起来，开起来，开起来，
0: 开起来，
1: 开起来，开到重海县去。
0: 开到重海县算什么？我妞妞的船要开到西班牙，开到美利坚去。
1: 阿爸，等我长大了，我要做一名船长，环游全世界。
0: 环游全世界。哪能了，关妞妞？
1: 可是我看阿爸码头上的船长一出去就好几个月都不回来，我想和阿爸阿妈永远在一起。
0: 你放心吧，到时候咱们一家人都在妞妞的船上，爸爸做你的大副，阿妈做你二副，咱们一家人永远永远都不分开，好不好？好孩子，
2: 你们俩呀，要是真心疼吧，现在就赶紧回家把饭吃了。你呢，乖乖吃饱饭，阿爸把碗洗了，再做什么环游世界的白日梦，好不啦？
1: 好。
0: 你阿妈说的对，不吃饱了饭，怎么能做鼎鼎厉害的大船长呢？

0: 我很高兴你能跟我说这些，
1: 只是突然想起来罢了。

0: 后来呢？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因为一场意外，我没了家。再后来，我就成了方木兰。但我认识的，从来都是任素素。但你从未认识过真正的任素素。 12年前，在父母身边无忧无虑长大的那个任素素，进了孤儿院之后，被那些恶魔摧毁、打碎。从那之后，我满心只有复仇。为了复仇，我变成了一个满口谎言、满手鲜血的人。
1: 真不知道我阿爸阿妈看到现在的我会怎么想。你是想说，那个人素素的天真、勇敢、聪慧、善良，都不是真正的你？
0: 你告诉我，真正的你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早就忘了。反正，
1: 你是觉得？ 忘记了过去的自己，也习惯了现在这个不值得被爱的自己。我又何尝不是？曾感觉自己不值得被爱。
0: 母亲，青逸也是慕容家的亲儿子，为何不能留在家里？他害死了你的父亲，留在这里只会给。

0: 我不行。难道母亲要把他送回李家吗？你以为李家还会要他吗？
1: 行吧，都不要。那以后我来要这个弟弟，就不用母亲费心了。

你觉得我会不懂？

以后别在我面前这么说自己，这会让我觉得你是在拐着弯骂我。从现在开始，任素素的过去，不仅你知道，我也知道，那它就依然存在于你的身体里。

0: 等霍家事了，我要做回任素素，去做她真正想做的事。
1: 任素素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我猜一定是跟我有关吧。
0: 你想多了。
1: 你撇下我去跟霍家对峙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舍不得我。
0: 是舍不得你死，不是舍不得你。

0: 舍不得我死和舍不得我是一件事儿吗？你就不能跟我说点好听的？
1: 我说不说关你什么事？
0: 当然有关啊，你说好听的话我就会很开心啊。
1: 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

0: 不让魏副官把莱伊放出来了。今日这么危险，为什么去做这呢？
1: 当然是为了他了。
0: 你现在没有一丝顾忌了，是吗？
1: 大哥，事情已经尘埃落定，大哥也该放手了。

0: 伤养好了，我送你去国外。
1: 婚约照旧。大哥，你已经知道他是沈素素了，为什么还要逼他跟你成婚啊？
2: 三年来他为了对付霍家行事偏激，不计后果。我们把他拴到身边的话，你以为你几条命送给他？
3: 让他搬回慕容家就是为了筹备婚事。
1: 他跟谁成婚不是你说了算的，是他自己说了算的。
2: 慕容青衣，就算你要倒贴的话，你现在除了能给他挡枪以外，你还能做什么？霍家今天的覆灭了，不是因为你的三拳两脚，是因为我们慕容家的实力和面子。我不用逼他，他知道该怎么选。
4: 霍小姐，有您的电话。
5: 喂。通知尹卫，找到他。
1: 校长，李督察那边传信来，霍老爷子越狱了。
2: 立刻封锁码头，所有路口设路障。霍家的宅子只许进，不准出。
1: 是。
2: 站住！有我在，还轮不到你逞。
1: 大哥真是好手段，趁得我离了慕容家，我就像一个废物一样。我一定会让你看到，就算没有慕容家的实力，我一样可以帮他完成心愿。
2: 你要做什么？
1: 我要做什么？大哥永远理解不了。我和大哥那就不是一种人，为了家族放弃挚爱，这连悲惨的剧本我演不了。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大哥，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知道叶老师心里一定很难。

婚约照旧，我与母亲谈妥了。明天我带她去试婚纱，你在家好好养伤。

0: 恭喜大少，您真是越来越像你母亲了。你明明知道他对你的敬重，却还是一次又一次打压和干涉他的选择。他到底是你弟弟，还是你用来装点慕容家门面的工具啊？
1: 我和青逸之间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指点点了？他可以喜欢任何女子，但唯独不能是像你这样危险的人。
0: 你是不是觉得你大仇已报，就可以跟青逸重温旧梦，再续前缘了？在你眼中，像我们这样的女孩一生所求，只是为了和高门显贵的公子哥恋爱？那你真是太蔑视我们这些年的遭遇了。像你这样的人。 公道是你所学的名词，而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公道是我们拼尽血泪去争的收入。这些你不会懂，可轻易懂。现在我想做回我自己了。
1: 方木兰，你想的挺美。
0: 我是人。

0: 任素素不会继续做方木兰，
1: 就是因为你是任素素，所以你必须待在我身边。
0: 婚约不是你单方面决定的，方老爷也在南城，我会请他明日来跟你谈。12年前，吴淞口码头大火，任长河。

0: 二少，饶了我吧！饶了你！一会儿你老实交代，我或许可以考虑；但如果真的让霍老爷子逃了，这后果你就得以礼承担。
1: 青衣。
2: 好，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老爷子要出逃到国外，但是南城的码头都被你们给封锁了。他已经带人前往了杭城，要从杭城坐船出逃。
1: 青衣。

0: 扶走。啊，少爷。方小姐呢？
1: 早些时候便出去了。
2: 二少，咱再不走，天一之前到不了杭城了。
0: 我有正事呢，去那儿执笔过来。
1: 好。

0: 方小姐，你可算回来了，这是二少临走前嘱咐我交给您的。
1: 临走前？
2: 霍少兄逃了，我去做个了结。放心，出血之前我一定回来。灵，有事勿忘联系我。再灵，无事亦可联系。

0: 任长河在码头以漕运为生。12年前，吴淞口码头大火，31人丧生火海，这其中就包括了任长河和他的妻子邵慧兰。火灾后，他们唯一的女儿任素素被仁心孤儿院收养。
1: 不要再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0: 还有你不知道的。
1: 这是什么？
0: 吴淞口码头火灾后，南北铁路落成典礼发生了爆炸案，我父亲当场丧命，必跟此案有关。之后并没有查出幕后主使是谁，只查出了一件事情：炸药是黑索金，是一种国外的新式炸药。但重点是，运输这批炸

0: 他要的是吴淞口码头。你是想说，我父母的死不是意外？
1: 吴淞口码头大火和铁路爆炸案，之前从来没有人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但现在看来，或许吴淞口码头的大火就是为了提前销毁当年铁路爆炸案的重要证据。
2: 有人要杀人灭口，可我父母都是普通人，怎么可能牵连这些事？慕容大帅的死对谁有利？
0: 李荣章。

0: 老爷，您慢点儿，快！都没吃饱饭，快点儿，快！哎，老爷，您慢点儿。少帆，抢！
1: 老爷，索性您早有准备，才能保下这些家产。等过了这一关，我霍家还是这个霍家。怎么这么轻？啊，老爷，这，老爷，全都变成纸钱了，老爷。
2: 钱呢？钱呢？
3: 霍老爷，
2: 这么晚了，乘船出海是想要去哪儿啊？
3: 是你这个王八蛋！
2: 怕您走得太急，连自己的纸钱都来不及背，特地前来准备了些贺礼，喜欢吗？

0: 3年前，你们废了我的左手。这些年，痉挛颤抖，还有钻心的疼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霍老爷，现在你的左手也能感受到了吧？
1: 霍老爷子的性格不会甘心伏法，就算让他找到机会逃脱，咱们也不能饶了他。此药之患能无限放大伤势和痛苦，直至惊厥而亡。
2: 你们两个畜生！
0: 70年前，你手上染上第一滴血时，你就该想到今天。
2: 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0: 我派人去查了，你父亲供职的鲍华商行在外的股权，一直是由霍家代持。霍家覆灭，有些消息才得以重见天日，还查到了霍家与各方的书信往来，发现，在爆炸案发生之前，他们跟李鸿章有密切的联系。
1: 其实我也没想到，当年李家和我们慕容家虽然在争夺铁路控制权，但爆炸案发生之后，李鸿章也受到了牵连，差点丢掉了军队的指挥权。
2: 那既然如此，他怎么会做出这么损人不利己的事？
0: 我们顺着这条线继续查了下去，发现那批炸药确实是李鸿章的合作方海外军火供应商供应的。
1: 既然运输炸药的是乌松口码头，宝华商行也牵涉其中，那李鸿章完全有理由去杀人灭口，让人家和几十余名百姓无辜惨死。
2: 这意味着，
1: 你要是想复仇的话，就要杀了秦毅的养父，我走了秦殿。
2: 想复仇吗？我可以给你一个选择。我们的婚礼，便是你刺杀李鸿章最好的机会了。
0: 即便我刺杀成功，我也绝难逃脱李家反扑，十有八九命丧当场。怎么，想复仇还怕死啊？任素素，你不像以前的你了。

我明白了，此事关联甚广，危机重重。你不想我这个定时炸弹待在青翼身边，是不是只有我离开青翼，你才会和我联手？还是说，你宁愿我和李荣章以死相逼，只有我死了，对青翼才是最好的？ 不需要你帮，我也不会离开青翼。

0: 我父母的仇，我自会徐徐图之。谁会替你徐徐图之？
1: 方家还是青易啊？如果你不是方某的，那刺杀李荣章这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要牵扯方家进来？好，不找方家，你找青易。需不需要提醒你啊？虽然李荣章对青易不怎么样，但毕竟是他的养父，你又凭什么让青易为了你去做弑父这样的恶事？不靠方家。
0: 不靠青易，孤女人素素，你凭什么呀？我就是凭你这条命。
2: 婚礼刺杀李荣章，就算我身死功成，你也难脱干系。你到底想得到什么？
0: 如今霍家已经覆灭，南城的势力将会重新洗牌。如果你刺杀李荣章成功， 那霍离两家的势力都会归于我手。
2: 做出这般利欲熏心的模样，真以为我会信？
0: 不管你信不信，你现在只要选择：人家的仇，你背还是不背？

0: 方小姐一个弱女子，那又如何？这条路她再有女，也还是要走的。即使我们不考虑方小姐的性命，但我们和李荣章尚未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此时为救世杀她，校长，您不是个冲动的人。
1: 她有必须死的理由。
0: 可她毕竟是二少的养父。 伯泽少爷的亲爹，若有朝一日，他们知晓是您指使方小姐刺杀李荣章，这兄弟恐怕就没办法做了。

0: 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贸易安排、科技管控、人工智能规则等议题成焦点。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明天开幕，记者提前探营，开幕式亮点抢先看。上海长宁区入选全球最酷街区榜单，生活感与潮流感如何在城市街巷里，在日常生活里生长？新闻放大镜带您探究。红海沿岸冲突持续升级，沙特首都遭袭，美国划清界限称不会对胡塞发动进攻性打击。当地时间20号上午，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

0: 实、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今年以来，中美经贸团队已经先后在法国巴黎、韩国首尔进行多次接触，均取得建设性的成果。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十五期间如何守住管好大国粮仓，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今天上午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将会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做好加法，重点是延伸粮食产业链，引导粮食精深加工与初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做好减法，推进粮食产后全链条节约减损；做好惩罚，激发产业创新的倍增效应，带动粮食产业向新向优转型。
0: 数据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前的超强厄尔尼诺对粮食安全将有什么影响？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粮食生产韧性较强，产量稳定，自2015年起总产量稳定在6.5亿吨以上，2024年首次突破7亿吨，2025年达到7.15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我国粮食储备体系完备，机制健全，粮食加工链条完整，实力雄厚，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粮食安全有可靠保障。此外，十五五时期还将深入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聚焦粮食收储环节，加强质量安全管理，重点抓好加强风险监测工作。
2: 各级粮食和储备部门每年监测新收获粮食样品大约是7万份，掌握数据呢100多万个。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信息系统，进一步提高监测效率，加快采样检验进度，做到呀，粮食收到哪里，质量情况就掌握到哪里，做到风险呢，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来看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的最新的消息。今天是开幕之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上午早些时候进行的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当中，由盛李豪、马思涵、张长红组成的中国队力压群雄，以1899环打破了中国射击队保持的1898.4环的世界纪录，并且时隔12年在该项目上重夺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在本届亚运会的第12块金牌。那么此外呢，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上午在日本的蒲郡市开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星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以1小时25分54秒的成绩夺得该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中国铁人三项选手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2枚金牌。亚运赛场今天将会总计决出18枚金牌，游泳、射击、体操成为中国代表团主要的冲金阵地，球类赛场也将会同步开启关键对决。体操项目今日迎来本届亚运会首枚体操金牌诞生，张伯恒、邹静媛、孙伟等一众奥运名将集结登场，上午率先开启了男子资格赛，下午上演重磅的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各路高手同场较量，竞技看点十足。游泳赛场下午将会迎来决赛的高峰，徐嘉余、秦海洋、于子迪等名将悉数亮相，角逐男女短距离仰泳、自由泳项目的奖牌。压轴的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强强对决，悬念拉满。球类赛场的焦点大战不断，中国女排半决赛再战老对手泰国队。那么此外呢，女篮、女足、女子水球、女子曲棍球也依次迎来关键的较量，全队是全力拼搏，力争取胜晋级。目前呢，中国代表团以13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的头名。

0: 明天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将会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开幕。开幕式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1600多名演职人员参与。这场开幕式有什么亮点？我们跟着记者先睹为快。
1: 我现在就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盛典的举办现场了。那么随着开幕式越来越临近呢，现场各个工种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准备当中。
0: 开幕式文艺展演围绕中国技艺上海温度展开，分为文明之光、技能之光和未来之光3个篇章，沿着技能发展脉络构建一条技能、青年、梦想、前程的叙事主线。从中国古代的技能先贤到当今青年用技能改变命运，再到未来 AI 如何为技能赋能，
2: 简单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希望每一个跟他们同龄的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点点影子或者一点点启发。
0: 本届开幕式的一大亮点是参赛选手将作为舞台的主角，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选手将从外场走向内场，并在舞台内区落座观看所有文艺节目表演。
2: 本届是真正是把所有的这些技能青年当成我们的座上宾，当成我们的主角来进行安排和设计。
0: 除了参赛选手外，整场开幕式演出中还有1600多名来自20多个学校和单位的青年演员，还有来自各领域的技术人员、幕后工作者，他们也将通过开幕式的舞台展示中国青年的力量。
3: 2个词儿，一个叫致广大，一个叫进精卫。世界技能大赛这样开闭幕式的一个呈现，让来自全球各地的选手了解中国的技能文明，世界呈现一个可能开放包容的上海，有温度的中国。
0: 记者今天从广东省有关部门获悉，昨天下午位于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纺织公司的厂区发生了火灾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仍在搜救当中。我国华西地区持续多日的降雨仍将会继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川西高原、四川南部、重庆、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和湖北西部一带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华西地区近期降雨频繁，未来10天，重庆的北部、湖北的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累计雨量大，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近日有网民发帖说，在重庆两江新区的一个餐馆就餐的时候，拍到了男厨师在店内使用艾滋病测试纸，引发了关注。昨天重庆市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说，为了核实涉事员工健康情况，已经要求其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了复测，其 HRV 等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网民拍到的图片显示，在涉事餐馆的后厨灶台上放着杰士邦联合检测试剂的图片。事件发酵后，涉事餐馆老板回应说，并非测试艾滋病，因厨师近几天感到身体不适，自行网购测试纸，在店内自测是否有乙肝。
4: 他这个是属于造谣，我们已经相关部门举报了，这完全没有问题。
0: 重庆市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说，经查，涉事门店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从业人员都持有有效健康证明，其中一名员工因担心肝部健康受损，自行网购测试纸后在店内自测，测试纸显示指标为阴性。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测后， HRV 等检测结果也都为阴性。通报还说，在食品加工操作区采血使用检测试剂并不符合相关要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令涉事员工暂时离岗，并要求门店负责人立即整改，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此前我们的节目报道了一名男子造谣宁德时代员工裸奔的消息，那么昨天的四川宜宾三江公安发布了警情通报，这一事件的调查结果经过警方的核实，该信息所述的涉事企业事发地均与事实不符。林某某为了博取眼球，营造掌握行业内幕人设，编造网络谣言，其行为涉嫌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目前已经对林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进入新闻放大镜，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您的游玩计划清单准备好了吗？如果还没有想到好去处，不如来上海长宁吧。近日全球

0: 知名的城市生活指南杂志 Time Out 发布了全球最酷街区榜单，上海长宁强势入围，名列全球第26位，在中国上榜街区当中排名最高。我国另外还有成都玉林和香港星街小区入选。 Time Out 特别为长宁定制了一条完美一日漫游路线，重点介绍的星期天公园和 C Park 春音乐公园都是近一两年上海新涌现出的特色街区和园区，市民游客有望通过他们解锁长宁最酷双面气质。 Time Out 是什么来头？这本全球知名的城市生活文化杂志是1968年创刊于英国，深耕城市文旅生活方式测评近60年。杂志的年度城市系列榜单早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权威参考。最大的特点是不拼 GDP， 不拼城市的硬实力，只聚焦普通人真实的居住与游玩体验。这张全球最酷榜单以在地生活质感为核心标准，从美食业态、夜生活、本土独立商业、宜居度与社区氛围五大维度，由全球城市达人实地探访、专业编辑终审选出，聚焦真实鲜活的街区魅力，而不是传统网红热度与地标名气。上海长宁靠什么入选？走进它的旧厂房、老马路、梧桐树荫，答案自然浮现。在 Time Out 特别定制的完美一日漫游路线当中，星期天公园和 C Park 纯音乐公园轮流在白天和黑夜担纲主角。这是工业风和烟火气的自然融合，老式自行车、复古电视机、旧车门改造的许愿喷泉、老式花砖水池、通透玻璃穹顶，光影氛围感拉满。匠人工作室、小众书店、器物酒馆扎堆落户，每一家小店都自带独特调性。这里没有刻板动线，只有自由松弛的氛围，是都市人逃离喧嚣、自在呼吸的治愈角落。藏在延安高架下的星期天公园，由玩具酒厂旧址微更新改造而成，保留老厂房原始肌理，秉持只加不减的改造理念，自带复古治愈氛围，也是全网爆火的沪上小清迈，藏满年代记忆。当白日落幕，潮流夜生活由地下音乐秘境 C Park 接管，它藏在海粟文化广场的绿地之下。每到周末夜晚，地下空间的人声和乐声汇聚，民谣、电子舞曲、朋克摇滚轮番上演，和地面广场的静谧形成奇妙反差。
1: 相比于就是可能上海其他的有夜生活的地方，这里可以享受更纯粹的音乐的现场，大家都是真正的爱好者在一起，
2: 这个像一个新的家庭一样的，
3: 像一个客厅，
2: 像个客厅。
0: 多元业态的集聚让 C Park 地下音乐公园成为了上海年轻人的夜生活新据点。这里约15%至20%的顾客是外籍人士。
4: 我们就是想要做长宁区的夜间经济标杆，比较多元的这个 Live House， 然后各类的 Club， 因为是搞夜经济，然后我们的周末效应其实比较显著。
0: 本土独立商业和夜生活是 Time Out 两项核心标准，这条完美一日打卡路线正是对评选标准的精密咬合。是什么让长宁如此的与众不同？全球最酷的底气从何而来？这能够为未来的城市更新提供哪些思路？我们来听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特约评论员李洪斌的观点。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近年来越来越火的愚园路是上海中心城区12片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之一，也是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不过长宁没有把老房子做成标本，愚园路上老洋房变成了买手店、咖酒空间和策展场地，一半诗意，一半烟火，始建于1925年新华路上百余栋洋房别墅错落其间，外国弄堂、梅泉别墅，建筑可阅读，街道可漫步。而上海影城、上升新所等文化地标更为百年新华路增添了人文气息和艺术色彩。长宁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没有把日常生活挤走。五一路上的一家菜场在做适老化改造和智慧化建设的同时，保留了充满人情味的老行当，老阿姨、老爷叔甚至能在这里买到热水瓶壳子。中山公园的绿肺、苏州河华政段的滨河步道、校园与公园的慢行连接，都让从容、宜居和恬淡的空气氤氲开来。

0: 我就说这榜单真的是恰逢其时，作为节庆来说，以前对上海都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外滩，然后南京路。其实它倒是把上海海纳百川、应有尽有的这么一个城市看得单薄了。长宁的事实出现更丰富、更在地化、更有温度，而且也更多元。它让海内外的游客发现了一个更真实、更丰富、更有魅力的上海。在两节到来之前，我觉得是特别有价值的。 Time Out 这个评价它指出了一些，比如说C Park、 星期天公园、新华路、上升新所这些点，它其实相距都不远，就是靠步行和地铁就可以串成一条很完整的漫游路线。这是一个很漂亮而且有人文深度的一个文旅导向，它不靠拼 GDP， 也不是现在流行的网红的打卡地，而是在保护和城市更新当中去实现学术、艺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共存，这个就特别有价值了。我们有很多网红打卡，他就哎呦短期一红就没了，不可持续。但是长宁它其实是深耕了十多年的街区治理，这个成果被国际媒体整体看见了。长宁这种默默的耕耘反而是会有更广阔的影响力，它的城市更新的思路都应该来深入做一些研究。当然我也要补充一下，也不是说长宁就尽善尽美，其实还是有很多更进取的一些空间，只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持续的去改革，它的路径才会可持续。
1: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同一天，莫斯科地区遭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当中遭到破坏。
2: 里亚布科夫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他表示，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他同时强调，目前并未讨论筹备新一轮俄美乌三方会谈，目前双方军事冲突仍在进行。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乌军于19日到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了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强调，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他同时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此外，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将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还表示，在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时，双方已就关键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
1: 红海沿岸，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击持续的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在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了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当中对也门发动28次空袭。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760次，而沙特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连续2次拉响了空袭警报，利雅得机场附近出现了火光和浓烟，这是此轮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发生冲突以来，利雅得首次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美军是否直接下场参与成为关注的焦点。不过，美媒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

0: 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的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韩国媒体最新的报道，三人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国一侧受伤，其中两名韩国军人重伤。报道称，事发的原因可能是地雷爆炸。当地时间18号，美国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新的安全协议，但是协议的具体内容还未对外公布。格陵兰岛当地的居民对此心情复杂，担心美国借此获得独占权。
1: 据美媒19号报道，对于新达成的协议，有的格陵兰岛居民表示，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紧张和疑虑。还有格陵兰岛居民担心，美国扩大军事存在将破坏该岛独特的生态环境。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一些专家怀疑美方夸大了新协议的重要性。根据丹麦与美国此前签署及修订的防务协议，美国作为北约成员国为格陵兰岛提供防务支持，美国已获得在该岛长期部署军事人员和设施等广泛授权。针对美方称新协议可以预防美国对手的军事力量进驻格陵兰岛，国际问题专家指出，格陵兰岛本就属于北约辖区，所谓美国对手在当地驻军的现实可能性从未存在。
0: 第25号台风杜鹃正在逼近日本，或对正在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赛事造成影响。今天，日本已经有超过200架次的航班确定取消。那么，另据亚运会组委会发布的方案，如果台风来袭，运动员住宿的大型游轮科士达塞琳娜号可能会离港避险，未登船的运动员则将会前往其他的设施。日本气象部门预报说，台风杜鹃预计于21号前后接近日本关东地区，多地就雨势发出了预警。受此影响，东京及附近的神奈川县和千叶县等地已经取消了马拉松比赛、足球比赛等多项体育赛事和活动。最新的消息，亚运赛场再次传来捷报。在刚刚结束的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盛李豪以254.2环夺冠，打破了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成功的实现了卫冕。盛李豪本日双线双破纪录，上午与马思涵、张长虹一起打破了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世界纪录夺金，资格赛个人打出了635.4环，刷新本人保持的亚洲及亚运资格赛纪录。盛李豪2004年出生于江苏张家港，被网友称作是干饭哥，13岁才接触射击，东京奥运会便收获了银牌，杭州亚运会他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巴黎奥运会斩获了2枚金牌。
2: 奥林匹克官方来了，妙克兰多邀你共赏5:30。
3: 妙克兰多，妙克兰多，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克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克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10到28度，北京晴18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4到34度，福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天津晴19到28度，南京阴21到28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重庆小雨23到26度，香港雷阵雨25到32度，上海今天多云，下午多云到阴，局部转时阵雨22到30度。
1: 今天东海区浪高稍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I am Hamid Salman from Saudi Arabia.
2: I'm from Singapore.
3: Sou do Brasil. Eu sou competidor. Eu sou estudante.
4: 第一届嘛，还是在上海，上海也是我们的比赛主场，
5: 毕竟是最高级别的运动舞台，代表的是国家，更想去证明自己。
6: 目标是拿金牌，这个目标很明确。
7: 要我没分，你愿意把你300%的力出来，我都没有意见，而且拿出来。
8: 我们11个人团队，都越想起来就很激动的。
9: 我们也利用了很多的 AI 的手段，
7: 所有工种给上力。
10: 技能，世界技能大赛，世界上青年技师的一种最顶尖的一项技能比赛。
11: It i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so those skill sets are continually changing.
12: 操作再评分标仅仅只占了35%。
13: 创意项目是属于时尚与创意的，更注重创意。
14: 这一个木偶人，你给我图，我就给你加工，我不用动脑子，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需要创新。
4: 天天待在学习室里，然后混的就是学习室，然后去从他的飞控源码开始啃，代码都稳定起来。
6: 不能固守，不能一成不变的就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
5: 没有一个完美的标准，一种过程性评价，而不是结果性评价。
15: 有可能就是会去搜集很多这样子的信息，然后整合起来。
5: 现在一天发现一点问题，并且改正一点，也是不断的进步的一个过程。
16: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影像比赛拿下冠军。
1: I'm confident for myself, and how about I get the gold?
17: 不管你最终拿到什么成绩，做起来这段经历就感觉很自豪了。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你这个人还有十分钟，来给我。啊！啊！你都看了多少遍了，你还要查呀？
1: 你这纸质版的我又没看过。哎，你今天这个基金公司是在那个楼上吧？哼，如果面试上的话，哎，跟我银行就差这一个公园，以后放学之后。
0: 放学，什么放学？我看你这在校期间，他们下班之后就退在这个公园里边约会。
1: 你这还在大学呢？啊！今天的面试我志在必得，拿下它！拿下它！金融城为小财迷添小惠，趁走吧！快吃快吃，喝点喝点，别噎着了。嗯。行，没问题。
0: 可以了，没问题。
1: 都是复制的是吧？嗯。
0: 行。
1: 我再看看，你这个衣服，嗯，可以了，可以了。你走吧，走吧，走吧，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你今天有希望见到大好吗？
1: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希望，我准备中午下班的时候去让他办公室拿。
0: 狗头金总会发光的，关键上别人有机会看到你。哎呦，
2: 好好好好好，加油啊，自信，放松啊，
0: 加油。
3: 经常脑筋，客户都不让上厕所一个，我今天已经做好准备了，一天不举手，大不了当着他面鸟尿他一。走，
1: 胡爷。
4: 早啊。
3: 你们打算去哪个部门啊？有眉目了吗？这里定岗只差最后几天了。嗯，
2: 哎，这种事儿随缘吧。嗯。
4: 你呢？
5: 我，嗯，我要是能认识43层的哪位大佬就好了。嗯，
4: 可是我在这连个亲戚都没有，能有什么名目啊？
1: 你们仨。
4: 去搬刘和米去。啊，
1: 快去！
5: 好。哦。刚换完衣服，都搬完一身汗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结果。陶无忌，
4: 你成绩那么好，肯定能进对工业务部的。
1: 想得美！
4: 反正我只要能离开柜台，随便让我去哪里都可以。大家准备系统登录，还有3分钟。
3: 走，老张。哎呀，拿不动了。哎，马松，赶快看怎么办啊！
1: 好，
3: 你什么手呀？贴快点，顾客都要来了，贴正啊。
1: 小刘，这个你看一下。
3: 早。
1: 师傅早。
3: 师傅早。

0: 今天之内呢，辛苦各位都把工作小结还有定岗意向表啊发邮件交上来。各部门的领导呢，会根据大家的工作表现以及个人意向，做出分配决定。
1: 都会，还真是。咱们这定岗动员大会，行长亲自来开啊。
2: 我们富康大厦建设工程的营团招标，你们知道吧？
3: 知道呀，今年头条上写清政府年报的。
2: 内部消息，我们申茂行夺下了牵头行，换成别人早就闹得全世界都知道。看看咱们招行，不显山不露水，高手，高手中的高手。
1: 是。
4: 大家好，我是申茂银行分行副行长赵辉。
5: 董事长，
4: 同时呢，我也兼任着咱们这个滨江支行的行长。今天我看到很多新面孔啊，有一部分同事可能要继续留在营业厅发光发热，也有一些同事可能马上要转岗到各个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在申茂行来展开你们新的学习和工作。但无论你们在哪里，都请记住我们银行人的职责。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把资金等金融资源配置到他们需要的地方，配置给千行百业，配置给千家万户，让企业经营得更稳健，让百姓生活得更幸福了。但同时我们别忘了，我们是一家商业银行，我们需要盈利的，不仅要给客户创造价值，还要给股东创造价值，也要给员工创造价值啊，不能白忙活呀。
6: 来，你的习惯，黑咖啡，
1: 谢谢。
6: 我得恭喜你啊，干成了这么大一件事儿。记得去年区政府召开新区建设动员会，这一家家的银行都往后缩，他们是担心商业地产已经趋于饱和，风险过大，只有你一个人站出来表示支持。现在项目启动了，这帮家伙又一个个的往里钻，想当牵头行。晚了，你都快跑到终点了，他们光着脚也追不上了。这就叫有胆识、有眼光，里子面子都有了。
1: 我是觉得只是区域优势还在，水到渠成而已。
6: 你这看上去像不大高兴啊，是阳光计划遇到困难了。
1: 这是各个支行交上来的一些贷款申请，我拿过来了，您看看。阳光计划的主旨是帮扶科创和小微企业，任务一下来，各个支行材料很快就交上来了。但是您仔细看看，就是比着谁家的花样多，需要钱的不给，不需要钱的追着人家跑，说白了就懒嘛，路径依赖惯了，缺乏创新动能。那几个支行的行长摆明了要把事情糊弄过去，就算大家要业绩要避风险，那也不能什么实事都不干吧。
6: 你这像是来告状啊？
1: 我就是在告状。
6: 这样，你通知一下各支行，明天在滨江支行开个会，我去给你站台镇场子。
1: 太好了，白行，谢谢您。谢谢师傅。您今天叫我过来是还有别的事儿吗？
7: 就办个硬件变更需要这么

0: 你们这么久吗？
1: ？根据银行的规定，柜台飞进是不可以录像的，麻烦收一下，谢谢。今天银行系统有些卡顿，麻烦耐心等待一下。
2: 不好意思。

0: 啊，对不起，这个字不能签啊。
1: 赵辉啊，嗯，我们现在是雪中送炭，资金打个转就回来了。
0: 代行家乡实业要的可不是普通的银行贷款，他是想拿银行的钱去救市的，这是违背基本原则的。
1: 既然不能走表内，那就走表外，接信托的手。
0: 这哪家信托公司啊，玩得这么高？那目的不就是为了要绕开监管的穿透吗？
1: 现在已经有很多被认可的创新，在一开始的时候不都比监管多走了半步吗？要是一切都按规矩来，我就不特意让你过来了。
0: 您是我的上级，又是我的导师，我也知道很多人巴不得能帮您办成这件事儿。您叫我来是看中我，可是这事儿我真做不了，请您理解。
1: 我明白你的立场，
0: 我非常理解您想去帮扶民营企业的一片苦心。可是感情归感情，这种政策擦边球太危险了，戴航。所以我劝您也不要参与进去。
1: 你小子交易上我了？
0: 不是不是。
1: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做银行九正一邪，在遵纪守规的原则上，尽量给出更多的操作空间。家乡已经倾尽了全力，可国际资本还在源源不断打压它的股价。他们要的不光是挣钱，更是觊觎家乡的市场份额和我们的民族产业。这个时候不出手，会酿成雪崩，牵一发动全身，会满盘皆输的。还有家乡几万名的员工也得跟着受罪，我不能看着他们被这群嗜血的鲨鱼给吞了，所以这个忙我一定得帮。这就是我说的我九正后的一些。
2: 咖啡凉了，再换一杯吗？
0: 嗯，
1: 那要不明天回去吧。

0: 赵辉啊，
1: 哎，
2: 这件事你就当从来没听说过啊。
1: 好，大航，那明天的会您
2: 你把我当时

0: 什么人了？明儿见。好。
1: 邢秘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小涛，我跟你说了，你今天见不到戴航，你怎么不相信我呢？哎
1: 呀，我没不相信你。那我呢，当初也算是戴航招进来了，我就想见他一面，感谢一下他当初对我的照顾。嗯，哎，对了，我那篇文章戴航看了吗？
3: 进去说。
1: 好。
4: 好消息啊，钱我找到了。
5: 真的？太好了，戴航。
4: 你们信托公司这次的佣金又赚到了，
6: 叫你的手下赶紧准备好手续，只要保证通道的畅通，这十个亿明天就可以到账。
5: 您放心，这笔钱在海外打个转，足够打败那帮国际老炮的，不出半个月
4: 肯定能帮你们行大赚一笔。
6: 事情是你张罗的，出了什么事儿唯你是问啊。
5: 随时恭候。
7: 我回答其实都挺好的，可能我就差在那一份推荐信上了。他们还说他们一周之内会通知我，转眼就把我简历扔进垃圾桶里去了。
1: 你听我说啊，小慧，他们没录取你是他们的损失，啊，别灰心，回头我再帮你筛点新的公司，
8: 说不定下个公司会比现在这个好呢，说不准，对不对？
7: 下一个更好。你呢？今天见到戴航了吗？
1: 哎呀，别提了，没见着。我们俩今天运气都不太好。不过没事的，小慧。
9: 大规模交通瘫痪，造成了主要矿区停工。由于原材料供给受限，多家下游制造业厂商正面临交货危机。这其中也包括我国在该领域国际市场的龙头公司嘉祥实业。当天凌晨，该国已有数十个城市和周边地区相继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者封锁了该国多条主要公路，当地政府称已有200多个路段交通受阻。该国是全球主要的矿产资源储备国，矿产量占据全球总产量约1/6。在矿区现场，记者看到几十辆大型施工车和施工
10: 喝水了，
9: 停止作业，何时能恢复运营？
10: 大晚上背后跟着，
9: 若停产持续时间较长，会造成全球供应的严重短缺。目前期货市场原材料价格已经一路飙升，一些境外金融机构也借此机会开始做空该领域的几家行业巨头。嘉祥实业在美股股价已经连续数个交易日大幅下跌。

0: 撤销所有买单，等下一个开始大笔做空。
1: 做空？我们不是帮驾校事业救市吗？
2: 你傻呀，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利用银行这10亿的资金给我们挣钱才是最重要的。

0: 哎，代航，我是想提醒您，嘉祥的股票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被质押出去了，
1: 因为有杠杆，所以这次格外凶险。现在它的股价已经跌到了17美金。
0: 如果股价能够拉起来，那一切平安；如果继续狂跌的话，跌到4.8块以下，那嘉祥就会被机构强制平仓，
1: 那就不再是现金了，将是一片流沙，划进去将是灭顶之灾。
2: 你这么晚打电话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啊？

0: 我的意思是，如果您那笔钱还没有全部投进去的话，请您一定要悬崖勒马。
1: 我知道了，不早了，挂了啊。
0: 再等一下，
1: 还有什么事？
0: 戴浩，如果还需要我，您说话。
2: 我们好像不是刚刚回来几笔大额贷款吗？
0: 如果您真的需要，我想办法。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2: 因为您是我入行的师傅，
0: 还因为我知道您没有私心。
1: 赵辉，
3: 这可不是一个成熟的银行行长该说的话。
0: 戴浩，
3: 好了，
1: 这件事你就不操心了，师傅扛得过去，啊，早点休息。

0: 老曹，
1: 谭总，我们现在正在尽可能拉起，股价现在
2: 稳定在15美金上下。
1: 股市马上要关了，南美那边我们也在找当地人，
2: 和潘军商量，尽快恢复交通。
0: 谢天谢地啊，
3: 老朋友，这次我欠你的情分太大了。
1: 啥也不说了，明天就是决一死战的时候。

0: 喂，杨生，你等我。
1: 方便说话吗？
0: 方便，你说。
1: 我在外面
2: 开那个市里的金融反腐会，本来想呢跟戴航聊两句，但一散会他就走了，我打电话他也不接。
1: 你什么事儿啊？
2: 嘉祥实业在美股的情况听说了吧？
1: 我听说了。
2: 他们现在啊就是这儿被境外的基金恶意做空了，急需大笔的资金救市。我是觉着呢，嘉祥实业是戴航一手扶持起来的，曹嘉祥跟戴航又是20多年的交情，关系肯定不一般的。
0: 我还是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2: 真不明白吗？我怕戴航会插手。
1: 你跟戴航的关系比我近。
0: 想多了吧，现在资金不能进股市，戴航那么多年的老银行家，
1: 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吧？
2: 这叫什么话？银行家也是人，是人就有野心有弱点。你跟戴航的关系比我近，万一找你帮忙，或者你听说他有什么出格的举动，一定得劝住他，
1: 然后第一时间告诉我。
0: 我看你是干审计时间长了，越来越敏感吧？
2: 不敏感，我怎么做审计啊？挂了。

0: 喂，戴航，在哪儿啊？
1: 我在爬山，开了一天的会，出来透透气。我也才看到苗车和你给我打了好多电话。
0: 哦，您看新闻了吗？我是有点担心您。
2: 老和尚对小和尚说，我都已经放下了，你怎么还背着呢？
0: 那是我想多了。
2: 那天跟你聊完以后啊，我倒也有些想法，
1: 再跟你沟通一下。
2: 我经常跟你们说的酱油五味还记得吗？
1: 当然。廉洁可辱，爱民可烦，
2: 这两句要经常的琢磨琢磨。切记不能因为受到侮辱而产生冲动，
1: 更不能在对方故意的干扰之下而失去理智啊。搞金融跟领兵打仗是一个道理，
2: 有一些我们自认为的好品德往往会成为我们致命的弱点。所以你呢，一定要谨慎再谨慎，遇到什么事都跟苗彻商量。
0: 明白。
1: 如果想走得更远，站得更高，你就要有自己的精英团队，你要尽量的启用新人，要有悟性，有方法，还要勤勉，吃得咸鱼抵得渴的那种人。
2: 天不早了，我也该下山了。
0: 好，您多保重，等改天我去家里看您和

0: 天是2016年8月17日，南美地区局部动荡仍在持续，市场对嘉祥实业等公司全面复产预期悲观。嘉祥实业去年战胜国际竞争对手，拿到高额订单，如果不能按期交付，需要赔偿天价违约金。
1: 曹总，您那边怎么样了？
0: 近期嘉祥实业股价大幅震荡，显示多空双方在持续博弈。今日股价短暂抬升后连续暴跌，分析师认为市场做多资金会已枯竭，股价崩盘在所难免。
2: 对方已经砸不动，我们还有最后一笔资金，机会来了。

0: 全国热点城市掀起新一轮的房地产市场调控热潮，打出限购限贷等调控收紧牌，为此前高烧的楼市降温。随后各地政府又刮起执法风暴，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备受关注的嘉祥实业在美股被做空的局势，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出现了转机。嘉祥实业资金显然比分析师预料的更加雄厚，在几番博弈之下，股价已经回到了27美金，并且在盘后交易中继续攀升。这意味着国际资本对该企业的资本狙击彻底宣告失败。
1: 爸，你弄这么大声干嘛呀？
2: 爸爸关心这个吗？前几天有一个陷阱，幸亏爸爸没有踏进去，否则吓也吓个半死，还替你戴伯伯担了半夜的心。
1: 戴伯伯踩进去了？
2: 应该也没有，就算踩进去了，现在也已经化险为夷了。

0: 爸，
1: 嗯，
0: 这是干什么呢？修交通岗呢？
1: 在这儿修什么交通岗？应该是出车祸了。这人，你眼睛还好吧？
0: 白天还行，就是晚上的时候看着有点模糊。

0: 好看呀，转过来看看。
1: 谢谢阿姨。
0: 不客气。老谢，
2: 哎，
0: 你那边快好了吗？
2: 啊，快了，还有一车。来，
0: 你去玩吧。
2: 车长，买的那个冰箱跟灶具我已经安排人去装了，然后学生这个学期的那个学杂费我打到学校的账户上，您到时候查收一下。
3: 好。
2: 米面都还有吗？
3: 啊，都有的。
2: 够哈。
3: 嗯
2: 啊，那这样，您再有什么事儿，您不是有我微信吗？随时跟我说。啊，
3: 好的，行。
2: 我这还有事儿，那我就先撤了。
3: 啊，好，谢谢了啊。
2: 哎呀，小事小事，您赶紧忙吧。
3: 再见啊。
2: 嗯。你不是还要待会儿吗？你不用送我，我自己走。
0: 你这两天忙什么呢？昨晚连家都不回了。今天这么开心，来来来来来，我猜猜。
2: 哎，你别猜，你猜什么呀？你不是说不关我的事儿吗？
0: 谁说不关你的事儿？我不管你，谁管你？
2: 快快快快快快！对了，我给咱妈买的新鲜虫草到了啊，你这边完事了，赶紧送过去。我先忙去了。

0: 赵航，你好。
1: 哎，你好。
0: 我叫陶无忌。
1: 啊，陶无忌，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特意在这儿等您，有个东西要交给你。
2: 代航出事了，代航的车从高架桥上冲下去。

0: 在的苏啊。
1: 老谢啊，你在哪里啊？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0: 有什么好事啊？
2: 代航出事情了。啊？
1: 代航的车从高架上栽下去了。

0: 的时候，千万别开车。
1: 嗯。
0: 老大爷，辛苦忙碌了一辈子。

0: 赵，你们是？
1: 我们是总行纪委的，从新州过来，有些事儿找欧阳老师谈谈。你们
0: 至于这么着急吗？代行事故未寒，欧阳老师刚刚醒过来。
2: 掌柜，
1: 让他们进来。
0: 不好意思，这是组织纪律，组织纪律也得人性化呀。
2: 过两天来不行吗？老戴，一生清清白白的，关键的时候，我也要好好配合，没必要落人口实。让他们进来。
0: 老师，
2: 赵奎，你先回去吧。这两天不用过来看我了，免得闲话。

0: 在这儿。
1: 怎么跟这儿啊？
0: 老师怎么样了？
2: 还好。刚才进京那几个是你们行纪委的人吗？动作怎么那么快啊？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你知道什么吗？
2: 我又不是你们行的人，我哪知道什么呀？
0: 行吧，那我去看看老师啊。

0: 我想起来了，那天是你一直不停地向我提问题啊，全场就你一直在举手，对吧？我印象深刻。
1: 对，
0: 你叫陶无忌。年轻人多努力，机会还是很多的。我给你一些条子，至于职位呢，要看你发挥得如何。
2: 谢大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初是代行的上师，让我留在了这里。我最近一直在想，不管这次转岗能不能成功。

0: 我都应该买个礼物去感谢他。我在滨江行这两年，虽然能见到戴航的机会不多，但是他好像是一座承载了很多梦想和期盼的灯塔。一夜风暴，灯塔消失了，就像做梦一样，一切都回到原点了。
1: 回到原点就重新开始吗？所以戴航的死因有结论了吗？
0: 行里有很多传言，有的说他是做了几笔大坏账，也有人说他是贪污，但是我不相信。戴航不是那样的人，他每次来跟我们演讲的时候，跟我说话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原则的人。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就不能是单纯的事故呢？一个行长的死，大家非得找出点污点来才满意。
1: 那戴航的条子你打算怎么办？你还要去找你们支行长吗？
0: 现在这种时候去找他，过不去那道坎，
1: 那就先不去了。而且以你的能力，不靠领导推荐，你也可以靠自己实现目标的。我相信你。

0: 上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台湾要打明台，他们要点炮，我们就要抓光捕捉上的每一个赌鬼，提前启动春雷计划一号行动。
5: 公开演讲暴露信息，这样搞是要搞出人命来的。我们的情报人员怎么办？我把他们派到大陆去置他们于水火，我怎么交代？
6: 搞情报就是四个字，各取所需。你叫这个什么都不懂的这个山带他回来嘛，你看他回不回来。如果所有人都回来，你拿什么东西提拔自己啊？
7: 在缝纫自习室愿意慢下来的人其实是比我想象中要多的。
8: 把自己的婚纱修一下，
9: 小朋友的第一根背巾呢，把它变成一个包，
10: 缝一个红苹果。这个地方让我想到我奶奶。
11: 国际手语日，
12: 参加一个手语角。
7: 我们手语角是希望大家不发声，开放自己的肢体。
13: 你好像当时要我的电话号码，我刚刚理解了。
14: 手语呢，它不是聋人的专属语言，
15: 希望所有人可以把手语作为一门语言来

0: 这也快出来了吧？怎么解？去年之前，全买的。啊，希望你能理解。理解，毕竟之前我跟戴航走的比较近嘛。那请问到现在为止，你们，
1: 我们是有纪律的，但是你放心，很快就会有结论。

0: 这怎么就交上来这么几份吗？上次不是说了吗？本周申请都要提报上来吗？
1: 赵航，你也体谅体谅我们，这谁手头上不是一堆大项目等着审批啊？哪有精力真的去调查那些小企业？
2: 再说了，大日航他也不在了，这阳光计划，我看也就不要为难大家了吧。
1: 对啊，赵航，咱呢也别着急着继承老人家的遗志。 还是等老人家的问题弄清楚了，大家再忙活也不迟。
2: 哎哎哎，你这个人说话挺有意思啊，弄清楚什么啊？代行有什么事情不清楚啊？
1: 不是，您别吵我急啊，这代行一把年纪了，开完反腐会，凌晨两点多还出现在高架桥上，你不觉得很反常吗？
2: 反常什么呀？反常什么呀？啊，有什么可反常的？代行赶着回家吃饭不可以啊？你这是捕风捉影，想说什么呀？我告诉你，一轮代行的时候，你想想我是代行，
1: 您别吵我发火，
2: 我怎么不吵你发火？
3: 您也不是代行的得意门生，纪委调查找您了吗？
2: 我是不是他的得意门生，我不要紧啊！你说话你给我注意点。今天该交的都交了，要不然请他会歇丧了。赵，
1: 好，算了吧。
2: 你说这都是一帮什么东西啊？上次开会时候表决心，他们一个个个诚恳着呢。
1: 你分管的对公部呢？怎么也没有报上来？
2: 给，老同学，我说句真心话啊，银行像来一业绩论英雄，像阳光计划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政策性任务，你手指稍微一滑，我们也就都过去了。 是吧？以前代行罩着你，是因为他的政绩；现在代行不在了，行业没人罩着你了。你说你跟我较什么劲啊？这不是里外不分吗？

0: 那几个支行的行长摆明了要把事情糊弄过去，就算大家要业绩要避风险，那也不能什么实事都不干吧。
1: 你通知一下各支行，明天在滨江支行开个会，我去给你站台镇场子。
0: 太好了，太好。
2: 嘉祥实业近日盘前交易活跃，到现在为止股价已经飙升到32.1美金每股，不仅回到而且超出了被多家资本做空之前的水平。以上就是本次财经快讯，感谢收看。
3: 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到这么多的资金跟华尔街那帮人对打，这手操作也太漂亮了吧。

0: 这件事情你没参与吧？
1: 这么短时间，十几亿的资金，我哪儿来本事？不早了，先睡吧。

0: 过两天大航的追悼会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1: 不用了，几个老同学都在，你去了反而不自在。

0: 该睡觉了。
1: 爸。
0: 嗯。
1: 画的像妈妈吗？
0: 像。
1: 妈在我心里的样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如果有一天我的眼睛也越来越模糊，是不是就连画也画不了？
0: 别瞎说啊！爸爸再给你找医生，啊？
1: 爸，你别安慰我了。发病到现在都五年了，一点好转都没有。等到我看不见你那一天，我就去找妈妈。
0: 不许胡思乱想，听见没有？
2: 人类，
0: 不许胡思乱想，听见没有？
1: 你就是随口胡说，
0: 胡说也不行。爸爸好不容易把你养这么大，不许胡说，不许想他。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妈妈最重要的人，听见没有？
1: 嗯，我知道了。
0: 洗漱去。

0: 李董，这边。
1: 哎，请问先生贵姓，在哪里就职啊？
2: 华东审计部，苗彻。
3: 老苗？
2: 哎，
3: 来，
2: 苗大侠不认识，还记得来
4: 里边。
3: 审计部的谁要认识？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老戴的好友、同行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吊唁，送老戴最后一程。趁你们几个都在，有几句话想对你们说。 多亏总行定了性，今天来了这么多人。

0: 一半儿我都不认识，算是给足了老戴面子。我知道外面的传闻依旧很多，说什么的都有，无非就是说老戴贪污受贿，畏罪自杀。他们不知道。 你们应该了解，我们两口子从业30年，多大的钱没经过手，什么样的手段没有见识过，只是我们自身对物质没有多大的要求，才不至于被欲望绊倒。我坚信，老戴。
1: 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他死于纯粹的事故。老师，都是谣言，真正了解戴行的人不会相信的，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0: 谢谢你们替我张罗这一段会。 毕业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没忘了师生情谊。你们四个，谢志远是最会赚钱，缺点是太过聪明。苏建仁表面不着调，其实是真性情。 赵辉最像老戴，秒车是最有格局。转眼之间，你们就从毛头小子变成了将才。今天借着老戴的事情，叮嘱你们几句，
2: 老师。
0: 您说，你们几个各有各的职责，银行高管最要扛得住诱惑，因为你们指尖动一动，就是千万户人家的资产，是百姓的身家，所以必须坚守原则，有预判，当好守门员。 记得我对你们说，你们都是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走向岗位的。再怎么爱惜，衬衫总会变黄变黑，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你不能因为它会变黄变黑，从一开始就瞎搞瞎弄，3天的功夫。 就变成黑衬衫了，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的爱惜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我们懂您的意思，我们没敢忘。
4: 啊，客人做的差不多了。
0: 那好，今天就到这儿吧，时间也不早了，赶快回去吧。
5: 王老师，先送您回去。
6: 小斌，把妈妈照顾好啊。
7: 放心吧。节哀顺变，欧阳老师。

0: 刚在一个会议上看见他的时候，我也恍惚了，太像你王启礼英了。
1: 是咱们大学同学李莹。
2: 骑车来了，开车来了。
1: 打车。
2: 你走吧，跟我一车走。
0: 别介呀，干嘛呀？好不容易四个人凑一块了，吃顿饭吧。我这会所包间都安排好了，走。
1: 不去。

0: 不远了，都。何一哥。哎呦喂！嗯，服务员。哎。加一个剁椒鱼头和辣椒炒肉。
1: 好嘞。
2: 你搞那么辣怎么吃啊？
0: 你不吃赵辉吃。哦。
3: 老赵。我跟你说，我永远忘不了上学那会儿，
0: 你每次放假从湖南老家回来，带的那辣椒酱，
3: 一碗米饭，哇，扣上一勺辣椒酱，绝了，
4: 太狠了！
5: 你快啊，一晃二十多年。
6: 是，说这个人生啊，到底图些什么？啊，一个老伴儿，一个笨儿子，加个四室一厅，哎，这就是带行的一生。没意思，
5: 那是没有意思，学你也有意思，左拥右抱，最后儿子跑哪儿去都不知道了。
6: 来，不要扯，你不能在我这儿扯，是不是啊？我那是祖传的基业，天生的风流倜傥，加上女人缘好。
5: 你仅仅是风流，你倜傥，倜傥得过赵辉吗？
6: 当年李莹就是被学霸的光环刺瞎了眼，如果她跟了我，那
0: 老苏，老苏，怎么说起话都没把门的呢？四十好几的人了，你怎么还跟没毕业似的呢？
6: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自罚一杯，好吧？对不起，道歉。不是，我之所以这么说啊，是今天参加葬礼的那个女人啊，长得是真像你，最起码气质相似，对不对？
0: 这倒是。老赵，说真的，如果你想认识，我可以是。
7: 不行，
0: 不用。
7: 啊，行，
0: 就当我没说。但是啊，我是真有点正事，我想跟你说。我是最近想做几个信托产品。都是特别好的组合。
7: 越界，你总是想越界，这种事儿别找我。
0: 瞧你这话说的，苗彻在这儿呢。不是真的，我越界的事我能放在桌面上说吗？是不是啊？考虑考虑。
7: 咱们老同学好不容易聚一块儿吃个饭，能不能不谈工作呀？
0: 听你的。
3: 哎，工作不能谈，女人也不能谈，那能谈什么呢？
7: 没让你不谈女人啊，刚才不谈了吗？
5: 哎，戴斌今年多大了？
3: 戴斌26了。哎，
0: 也不小了，没个正经工作。其实那个筹办追悼会的时候，我也接触过几天。孩子是个好孩子，就是脑子有点木，我得想办法好好的看怎么帮他一下。
5: 打算怎么帮？
0: 怎么？那不得光明正大的帮吗？对吧？那戴航走了，人也不可能说我这是为了利益，是不是？说实话，我是真的心疼戴航，明明办了件好事儿，哎，不明不白的死了。不是，你看我干嘛嘛？啊？你们哪个不是戴航的部下？这我还说错了？
6: 你怎么就这么笃定戴航这一生前程不染？
5: 你家老爷子背景这么深。

0: 身后是不是有什么我们听不到的消息？
1: 哎，你可千万不要提我们家老爷子。我们家老爷子见到我想一口吃掉我，啊，真的，他是不可能跟我谈这些东西的。但是通过其他渠道，倒是听到了一点，啊，他们说戴航生前严重违规，违的什么规，不晓得了。
2: 啊，所有都说，我跟你说，没有根据的事情不要瞎说了啊！
1: 是瞎说，有根据。
2: 你有什么根据啊？戴航都已经走了，这已经发生的事情，咱们不要提了。咱们是不是，咱们得往前看？
1: 好好好好好，
0: 有话直说呗。
2: 直说。直说，那就是分行行长的位置已经空出来了，对吧？那赵辉有目共睹，这申报行中找不出第二位来。如果说这次总行再不提他的话，那就是瞎了眼了嘛。所以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咱们哥几个能不能想想办法，哎，让赵辉能够掐上那个空。
1: 我没有意见呀，都是老同学，挺好的。
3: 青青零上百，累累见中事，上不上得去，我都是靠本事吃饭。
0: 戴航这位子未必好坐。
2: 哎呀，老苗啊，老苗啊，我说你，你说你大魔。做了那么多年资深总监啊，这华尔街回来，你要当个支行行长，那还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哎，你偏不，直接去了审计，清水衙门，没钱不说啊，关键你得罪一大堆人呐。我采访一下，图什么呀？
0: 我跟你说你也不懂啊。黄泥螺，黄泥螺你爱吃吧？
2: 不爱吃。
0: 我爱吃，口味不同。
1: 来吧，
2: 没毛病。来喝酒吧。
4: 我这你肯定没事儿，你有事儿？
0: 我开了。
1: 喝酒，我跟你说。
0: 我说
1: 啊，
0: 送你
1: 啊。啊不不，哎，
4: 我带着走，我带着走啊。
1: 拜拜，
0: 慢点，
4: 慢点啊，
0: 回去
4: 慢点。哎，上车，
1: 我上去，
4: 你进慢，
1: 我先上。
4: 哎，好嘞。慢点啊！
1: 我跟你讲，这个苗车这个腔调，我是真不行。他不说话，我都感觉到领口发紧。哎，
4: 懂你，所以我把你帮他甩开嘛。
1: 还有这个赵辉啊，这个能装啊。一副精英范儿，何必呢？
4: 哎呀，精英也没什么不好。我不也是精英吗？
1: 哎，你不一样哦，你是精英接地气，我喜欢。
4: 哎，老苏，
1: 哎，
4: 这现在你跟这个分行的关系怎么样？
1: 你说呢？我苏建人在这个圈子里这么多年了，还有啊，那些老领导老人还都在，哪一个不给我爸爸的面子啊？搞得定的，
4: 这倒是。所以说，要不是你淡泊名利，你别说支行行长，就是分行副行长也该是你的。当然这话不能跟他们俩说啊！
1: 你跟他们说，他们懂吧？他们不懂啊！你懂。
4: 所以我们远州以后的项目啊，还得仰仗你。
5: 人生如逆旅，戴航一生清风两袖，最后却落个驴颜话短长，让人心寒呀。

0: 哎，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1: 你想让我们说什么呀？
0: 说戴昂是清白的。
1: 戴昂死的确实古怪。
0: 哎呦，妙彻，哎呦，我现在心里特别难过。
1: 你跟我交个底儿，你还知道什么？你不跟我说，你还能跟谁说？
0: 戴昂的死很可能跟家乡实业有关系。
2: 所以戴航还是介入了是吧？我给你打电话那天你就知道了，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当时是因为你让我做的我都已经做了，我以为我可以劝住戴航，至少戴航是这么让我认为的。
2: 那你又为什么怀疑呢？
0: 戴航出车祸的时间点正好是嘉祥股价最低点，这是第一。第二，今天葬礼我特意注意了，曹家祥没有出席。他不出席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避嫌。
3: 刚才赵辉在，有些话我不好说。
4: 什么话？
3: 其实我跟那个周林呢，真的说得上话。
4: 哪个周林？
3: 就是那个特像李莹的女人呢。
4: 哦，
3: 她现在还单身。
4: 哦，
3: 我跟你说，老苏，有机会你仔细看看她，比李莹还漂亮。
4: 对的，
3: 对的，对。
0: 纪委没有查出戴航违规的事情，我感觉那是因为戴航批出去那笔款，在打赢这场仗之后，通过信托通道又回来了。姚彻，我希望你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这样一笔款。
2: 如果这款子已经打回来了，咱们现在查什么都没意义，不如让戴航走得安全。
0: 苗车呀，苗车，你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心里会这么难过。没有人帮忙，戴航做不到，嘉祥实业也做不到，就是有人利用了戴航对民企的爱护，对嘉祥实业的信任，用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做了资金通道，然后也不知用什么结构嵌套设计，短短几天赚得盆满钵满，毫发无伤。戴航呢，死得不明不白的，我咽不下这口气。你帮我查一点。
2: 有些事查清楚了，挺难看的。
0: 难看了也要查，苗车，你答应我吗？
2: 行了，答应你。

0: 听说这次去对公公有2个名额，你说会不会有你啊？早上好啊！之前呢，大家都已经提出了各自的需求，态度都很积极。不过毕竟僧多粥少，看大家也都等急了，那我现在呢就宣布一下。 大家的正式定岗通知，继续留在柜台的有4位：胡越、刘佳、王维亚、陶无忌。啊，对公业务部2位：陈家元、穆萌；行政部1位：江悠悠。啊，好，就这些，大家鼓鼓掌。
1: 也就算了，程家荣也凭什么呀？这不是找陶无忌帮忙，就是天天被朱主管训得跟孙子似的。
2: 难不成你深藏不露，是某个风头领导的人啊？
1: 真的？
3: 胡月，你别听他们瞎说。
1: 还是说，你跟哪个大客户的公子重名？
0: 好了啊，转岗的同事呢，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搬到相关部门去了。
1: 哦。
4: 好好干啊！留在柜台的诸位呢，大家再接再厉。我下面宣布一下支行本季度的存贷款任务。
5: 吴健，对不起。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是我时运不佳。
4: 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跟你说。都在同一栋楼里，以后有的是机会说。走吧。哥，你们放假了？大家先分别看一下上月的报表啊。
6: 哎，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是来报道的。
7: 报道？新来的？啊。
4: 到里边找马经理。好，谢谢。
8: 你是谁啊？我是来报道的。
4: 啊，新来的。
8: 啊，
4: 叫什么呀？
8: 程家元。
4: 啊，姓程。啊，对公部有认识的人吗？啊。
9: 没有啊，嗯，我把精神打起来啊！要有业绩啊，要有业绩，知道工作呢。来来来，
10: 是这样，刚刚啊，收到一份简历，说有个新员工到我们部门来啊，看了一下这个简历啊，资质平平，学历也一般，我就搞不懂了呀。 你说这个人事部是怎么搞的？把这种人派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可以不好问，你懂的呀。是吧？所以，我考虑了半天啊，还是由你来带吧啊！哎，
4: 不行不行不行，那刚我这里不缺人了吗？
10: 哎，老关，不要叫老关，让老关带，不要叫老关啊！你怎么带个徒弟还挑三拣四的呀？哪里有那么多好苗子让你带啊？对不啦？ 我很早以前可就说过，啊，对待工作搞不好没关系，我们改进嘛，态度不能出问题，对不啦？我跟你说，老马，你这个态度要端正，否则你被动啊。啊？
4: 是，
10: 还不谢谢苏杭？啊，谢谢苏杭。叫个什么？
9: 程家元，哎，程家元哈，那作为领导呢，我说两句，好吧？这第一啊，我们这个对公部啊，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对吧？<笑>外边有一大堆人啊，削尖了脑袋要进来啊，所以你要感觉到荣幸，要珍惜这个机会。这第二呢，我们对公部不养废物，啊。
0: 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当中用你自己的实力来证明你自己。啊，我把丑话说前头啊，绩效考核如果过不去，咱们是一季一季考，对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你哪里来的，你就给我回哪里去，我是不好留你的。听清楚了吧？听清楚了？
2: 听清楚了呀。
0: 然后，就先这样啊。这个是什么？
3: 苏副行长好，我是家园的同事，我来送送他。
2: 啊。送我慢走啊。

0: 上班带的什么？这是饼干啊！那老板，你安排。哎，墙角，那有个空位，你坐那啊。没有饼干，什么东西都是，忍着点。
1: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加油！哎呀妈，我想起来，哎呦，要起你啊！哎，你跟我表姨都多久没有联系了？那我连大标姐长什么样我都记不清了，你现在突然去找人家，然后就让人家给我介绍信托公司的工作啊？哎，这也太尴尬了，我真觉得这不合适。
2: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表姨小时候好的穿一条裤子，放学下雨都是她背着我回家的。后来，她还把你爸爸介绍给我。说实话，跟她闹僵是我心头的一根刺，有没有找工作这件事情，我都应该去看望她的。哎呀，
1: 真是作孽啊！哎呀，那个琪姐又忘了拿钥匙。哦，没事，表姨，我去开门吧。 琪姐，我要帮你拿吧，放哪儿去啊？放厨房就行。
2: 行，好嘞。
1: 你是他们家亲戚吗？我之前没见过你。
2: 我叫田小慧，老太太是我的表姨，我们两家人十来年没走动了。
1: 那怎么今天来了？有事儿啊？ 我妈跟我表姨心里有疙瘩，她想和好又放不下面子，正好我最近辞职了，想找工作，她想找我表姐帮个忙，顺便也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吧。你表姐，你说沈静啊？
2: 对呀、
1: 啊。
2: 琪姐，你是不是经常见到她？她人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
3: 怎么说呢？平时还好吧。
1: 小脾气一上来吧，要不然吓人的。真的假的？说的我现在都想找点抹油了。你学什么专业的？我学金融的。你妈给你选的专业？那倒不是，这是我自己选的。不过跟我妈也有一定的关系吧。我妈这个人，她又精明又爱钱，从小我就看她各种瞎倒腾、投资、炒股。
2: 结果还不如那一窍不通的邻居过得好呢，所以除了学金融，我也没想过要学别的。都说金融，金融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1: 金融，简单来说就是怎么样利用金钱的流动，让它变得越来越多的一个学问。搞懂了金融啊，就知道了有钱人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又流到哪里去。 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去累积？我不光想搞懂这里面的学问，我还想知道有钱人会不会有烦恼，他们的烦恼跟我的烦恼比起来，哪个更烦恼？
4: 哎呀，
2: 看你这个样子，真是像极了15年前的沈静。你那么早就认识他？
4: 我吵不吵？有没有那个姓傅的？
2: 我跟那个田家泰就过不下去，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你搞来搞去，这是我错了啦，我耽误了你跟幸福的幸福生活，对吧？
1: 奶奶，
2: 跟骂我一气，
4: 人家等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来嘲笑我。
2: 妈，你干嘛呢？
4: 你要走就走吧，
2: 我还以为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呢。
4: 我就是来跟你。
1: 妈。 外婆走的时候不是说让你不要再跟表姨怄气了吗？你怎么又急了？表姨，你也别生气了，心里有坎归有坎，我妈她心里总还是惦记着您的。上次她让我翻拍打印了几张旧照片，里面还有您在副桶里教我妈踢毽子那张黑白照片，还有上次您参加我妈婚礼，我妈那天梳的，好像就是今天这个。

0: 我心里哪有坎儿啊？是你妈脾气犟，一提起她就急。
1: 好了好了，表姐，我知道都是我不好，你一向都是为了我好的，对吧？你不要生气了，妈妈不要生气了啊！
2: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琪姐呢？
3: 我刚在楼下碰见她，她说家里有客人，我就让她再去买了点东西。
0: 静静，
4: 你妈，
0: 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了呀！
0: 来来来。
5: 哎呀，你这长的呢，你表姐呀，你们两个刚才不是在那里说了很长时间话吗？啊，对呀，
6: 表姐一块来坐，
5: 来来来。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7: 每天两只，
8: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0: 来单了，开单！
9: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11: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我坦白，这次是我爷爷托的关系。我爷爷退休前就咱们申茂行的，这次他托了老同事把我送到对公墓了。陶无忌，对不起啊。
1: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有你没你，恐怕我都进不了对公墓。
0: 主要我真的不想进对公墓，苏建人不是好东西。
1: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0: 刚不说了吗？我爷爷是老员工，咱们行那些事儿，还知道一些。
2: 不会比朱强还刻薄吧？陈家园，你也太惨了。
0: 之前老想转岗转岗，现在想想，在柜台至少你们两个人疼我呀。我现在真的情愿回去做柜台。
1: 那，你知道代行那件事情处理得怎么样吗？
0: 我知道总行派纪委的人查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查到什么可疑的。反正据说吧，有一点违规，也没给咱们行造成损失，所以现在定性就是疲劳驾驶、意外事故。
1: 我就知道戴航是个好人。那赵航呢？
0: 赵辉啊，那他的能力在国内银行界赫赫有名，前前后后为咱们行拉了几十个大项目。你说他最传奇的是什么？35岁就当了分行的副行长。
1: 而且我听说他也没什么背景，就是一个毕了业留在这里的外地人。
0: 不过他之后也没那么顺。你想，按他能力早就该晋升了吧？在这个位置一坐就十几年。反正有人说他贪恋肥差，也有人说什么经营不善。那这咱就不知道。
1: 即便如此，也已经是我被楷模了。
2: 要我说，你们这是挣着茶叶蛋的钱，操着原子弹的心。
1: 瞎聊。
0: 胡月，我也知道你最近一直在为业绩的事儿担心吧，你也别太焦虑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是吧？
2: 怎么可能不担心？每个月这么多钱的指标，完不成不仅会被扣奖金，还有可能被辞退。我这种挑着的草根，上哪找那么多钱啊？
0: 别喝

0: 别喝别喝，喝太多了。女孩子在外面，少喝一点，别喝多了。你管我，
1: 陶姐，我喝多了，你会送我回去的，对吧？他都已经喝成这样了，你要再喝多，我怎么能背得动你们两个人？
2: 我没事啊，
0: 还没事。
2: 说的也是啊，嗯，
0: 那以水代酒，我们三个干一杯。
1: 那得有个说法吧。
0: 咱们三个要不来个约定吧？
3: 约什么？不离不弃。
1: 我们就约定，以后在工作中继续互相照应，虽然都是你们在照应我。然后我最希望的是，我们要永远记得这些年结下的最纯真的友谊。行，但是我觉得永远太远了，咱们先来个一年的，一年之后谁混得最好，谁请吃大餐，怎么样？嗯。
2: 没问题，
0: 嗯，
1: 一言为定啊，
0: 一言为定，
1: 来。
4: Amy， 谢总又没接电话，他今天是有应酬吗？
5: 沈总，我不太清楚。
4: 你个总裁秘书，你连他的行程都不知道吗？
5: 沈总，谢总也不是事事都跟我交代。
4: 好，那我问你。嘉祥实业，谢总插手了没有？
5: 这个我真不知道呀。他不跟您说的事情，他能跟我说吗？要不今天晚上您自己问问他。
6: 我妈去世那年春节，我跟平时一样做了一大桌子菜等你，可你就是不来，我伤心死了。
7: 哎呀，我也伤心的呀。我要知道你早就不生气了，我老早就来了。
6: 要不是今天慧慧那几句话，我们的疙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开呢。
8: 来，慧，
6: 七姐，
8: 来，
6: 拿走啊。哎，
7: 我们吃。
8: 小慧啊，我想，既然你在找工作。那你愿不愿意来远州信托试试看？
9: 远州信托，
8: 对，
9: 好啊，我听过这个公司。
8: 远州信托呢，虽然算不上行业里的龙头吧，但是肯定比你广撒简历的那些公司强多了。
9: 谢谢姐啊，嗯，只是这样会不会很麻烦你？
8: 不会，我在这家公司呢，只是挂了个虚名，我先让谢志远。是远州信托的总裁。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就从远州信托开始你的金融生涯吧。
9: 好呀。
10: 这边是我们的前台，还有多功能厅。往这边走，这边是我们的培训中心，在里面是资产托管部门和运营管理部门。前面是一个茶水间，还有个小的会议室，我带你去看一下。
9: 好，
11: 科技。
12: 政府关系，思想，我见过太多人云亦云、思维混乱的人了，所以我希望
9: 这位就是谢总，没错，
12: 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未来是什么时代？是权益类产品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财富管理，这就说到我们的信托。知道在市场上怎么来形容我们的信托牌照吗？万能牌照，也就是说，没有我们信托办不了的金融业务。所以恭喜各位，你们刚刚踏入的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高端局。
10: 跟我来吧。我们的这一边是不动产板块，还有新科技板块。
9: 好，
10: 最前面就是总裁的办公室了。往那边走是我们的人力资源部，还有一个大的会议室。嗯，整个这一片呢都是我们的行政部门。这是你的工位了，
9: 谢谢米姐。
12: 哟，这位是？
10: 这是新来的助理琳达。
9: 谢总好。
12: 啊，你好，加油干。
13: 新发型不错。
10: 跟我进来吧。

0: 这是公司所有的规章制度，给你一天的时间吃透它。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直接助手。我负责他的行程，还有财务，你负责接电话，联系好各级的部门，准备好开会的材料，还有讲话稿。最重要的一项，听我吩咐。
1: 好的，艾米姐。
2: 你好，请问我办什么业务？我办公司卡。哦，你拿这些单子，还有这个，放那边。谢谢。
3: 你好，请问要办什么业务？办一张工资卡，月存300万。
4: 女士，你好，300万可能有点多，300块好不好？
3: 这点钱以后对我来说就是毛毛雨了。我刚入职远中信托公司，岗位是总裁办秘书助理。
2: 真的吗？
3: 我打算呢，2个月内转入项目组，2年内年入7位数。从现在开始，我就可以养我的男朋友了。

0: 好了。我的身份证。
1: 哦，不好意思啊。
0: 还有银行卡。
2: 您的业务已经办好了，请收好您的卡和证件。请问还需要其他什么业务吗？
0: 没了。
3: 要给服务评分吗？
2: 不用，谢谢。
3: 谢啦，帅哥。
0: 玩，用得着这么要人？
4: 是这样，代航出事之后呢，我就被派来出差了啊。最近的这段工作时期，我都会在。之前会议的事情啊，我也都听说了。
5: 对不起，是我能力有限。哎，
4: 不是你能力有限，是整体跑偏。至少今年吧，总航管理层的考察标准绝对不仅仅是业绩了，还有就是在国家金融扶持科创企业计划里的推动作用。代航出事之后呢，大家都深感悲痛，但是难过归难过，代航的担子总得有人来担吧，是吧？现在航里边有资格有能力接下这个位置的人并不多，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就得看你接下来的表现了。
5: 谢谢顾航，我会尽最大可能的去推动这件事情。
4: 之前你跟代航走得近，我也不好横刀夺爱啊。从今天开始，我来给你背书，你不会不同意吧？
5: 哎呦，顾航，我怎么会不同意呢？啊，代航走了以后，我能听到您说这话，我很感动。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没料到吧，谁都不愿意做的苦差事，谁都不愿意挑头，弄到最后，好处还在后头。
1: 你别说，按资历上业绩，老赵能上位，我是服气的。但是他硬推这个阳光计划，真是话说前头。别人不知道，咱们可门儿清啊。那这里边的猫腻。
2: 赵，哎，你们两个不洗手啊？如果想走得更远，站得更高，你就要有自己的经营团队。
3: 你要尽量的请新人，要有悟性，有方法，还要勤勉，值得咸鱼，比得可的那种人。
4: 赵豪，你怎么来了？赵豪，有点事儿。哎呦，不用不用，没关系。赵豪好。赵豪，您怎么来了？哎呀，有点事儿，想请大家帮忙啊。这些是最近我看好的一些申请贷款公司的财报，啊，马上就要批了，现在对公部人手不够，忙不过来。 我想请大家帮忙，看能不能帮着核算一下这些公司的三年的营收。
5: 当然可以，
4: 啊，就这事儿，嗯嗯。
6: 哎，好，这些拿到办公室。给，好嘞，
5: 好
6: 嘞，
5: 好
6: 把这些拿过去。
4: 都有了啊，都有了。
3: 给你倒杯水啊。

0: 拿个手机查一下信息，出来查，出来查。要用手机的都出来查啊！
1: 领导，查完了。查好了。
0: 有问题吗？
1: 没问题。主管，我好了。
2: 主管，我也好了。
3: 主管，我这儿也好了。
4: 主管，这些都好了。

0: 算完了没有？
1: 这个公司的财报，这个公司有问题。
0: 有问题？
2: 觉得有什么问题？
3: 我也发现有问题了。
1: 这个公司通过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方式增加销售收入。
0: 你胡说什么呀？这行长。
2: 没关系的，你就让他胡说嘛。你说。
1: 好。
4: 哎，校长，怎么了？
1: 您像这种规模的企业，至少得有50家以上的客户才能撑得起这么大的销售额。但是从他的对公流水来看，只有10家客户。您看其中这3家。他的法人都姓冷，我就在想是会有这样的概率，但是这么个小众姓氏怎么就会这么的巧。我查了一下，这3家公司的地址和报批贷款的地址是在同一栋楼上。还有这儿，赵航，这家公司每个月都会给这个客户打入固定的款项。这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款项和客户的订货量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怀疑他有隐性负债之类的问题。如果是我，我不会放贷，我会做进一步核查。
0: 我让你查个年度营收，你对不起啊，赵浩，我这
2: 没关系。谢谢大家啊，耽误大家下班时间了。
0: 没事，我送送您吧。
2: 不用不用，小桃是吧？来我办公室一趟。
4: 快去快去快去，
1: 赵航我来吧。
0: 赵航慢走。
1: 你坐。
4: 好。
1: 你坐。
4: 你放松点。
1: 哎，好。
4: 怎么留在柜台了？
1: 是。
4: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办公室吗？
1: 不知道。
4: 那是因为我也怀疑那公司的财报有问题，所以我复印了一些让大家去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唯一一个发现问题的人，但你是唯一一个敢于质疑的人。晚上下班以后忙不忙啊？
1: 还行。
4: 那能不能帮我一忙加个班？
1: 可以。
4: 好。
5: 贷前调查的充分与否，直接决定了我们放款的风险。哦，是我们信贷风控的第一道防线。这个是我们阳光计划里面申请大额贷款的另外5家公司的财务报表，从还款能力、资产负债到经营管理和现金流的稳定度全面检查，看看有没有造假，如何造假。另外呢，这些材料不能带回家，不能跟任何人说，还不能占用工作时间，能做到吗？
1: 一定能。
5: 好，那我的问题完了，你有什么问题？
1: 就是为什么是我？就仅仅是因为一次小测试吗？
5: 好，这问题很好。我用你不是因为你的才干，而是因为你心。这些项目全都是对公部经理报上来的，他们跟各个审核部门都很熟，用谁我都不放心，所以我需要一个在这儿没有任何关系的新人。你但凡在行里有人脉，想必不会留在柜台吧？还有问题吗？
1: 赵航，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如果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联系我。
5: 我是这里的副行长，对员工大致情况都了解，你不需要给我名片，我知道你，你叫陶无忌，赵无忌的无忌，对吗？
1: 对。
5: 工作吧。
1: 好。

0: 姐，这。我点了点那个蛋糕咖啡，你要不要尝尝？
1: 好。
0: 哎呀，我真没想到这工作室这么解决了，谢谢姐啊。那个，我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你看看。
1: 什么呀？
0: 看看。
1: 真好看。
0: 你喜欢就好。我还怕你不喜欢呢，我特意选了好久。
1: 这个表不便宜啊，手给我，我看看这戴上什么样啊。好看，年轻的女孩子戴什么都美。我要是像你这么年轻啊，我天天给自己买首饰买衣服。小慧，送人礼物要送别人需要的东西。你表姐我呀，刚好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些。当然啦，也不是说你就不能给我我想要的东西。这样，表姐今天就把这个人情先存在你这儿，以后有的是机会还。你觉得你姐夫怎么样？
0: 我姐夫谢总吗？你是说
1: 小慧？首先在我这儿他是你姐夫，然后才是谢总。
0: 姐夫，姐夫。

0: 不，姐夫，姐夫真的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人。我还记得他给大家开动员会的时候，我就看见那底下一众少男少女那个崇拜的表情。
1: 可不嘛，他的身边呀，从来不缺仰慕者，现在还收敛了不少呢。他要是盯着你的眼睛讲上几分钟，没有几个女孩子能顶得住。他最近都在公司吗？
0: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吧。昨天上午去杭州见了个客。
1: 什么客户呀？你知道吗？
0: 博通科技的总裁，一个老头。
1: 既然说到这儿，正好有两件事情需要你的帮忙。
0: 好，你说。
1: 首先，帮我留意嘉祥实业这家公司，看看你姐夫和他们有什么往来。
0: 嘉祥实业，好。
1: 其次，帮我找出这个头发的主人，无论他是客户还是员工。
2: 公司好像没见过红色头发的。
1: 没关系，你才刚入职，时间还长着呢。记住它的颜色和长度。
0: 姐，这个我恐怕真的不行。
1: 小慧，你放心，只要你帮我掌握谢世远的动向，很快你就可以取代董秘书，尽快熟悉业务，同时做我的好妹妹。

0: 别拆！小慧，别拆！哎，我自己看看什么东西。
1: 哎呀，我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这也太可爱了吧！这还两只。就知道你会喜欢，快拿进去吧，拿进去看看。
0: 拿进去。
1: 我给他们买的小屋也到了。我给他起个名吧，想想。我想想，你想吧。
0: 我想不出来，你想。
1: 反正那客服说啊，咱们买这个是爱情龟，养的好的话能活100年。爱情才100年。那就10000年。一个叫10000，一个叫年，好听。那你说。
2: 叫那就万万年年吧。行，万万年年挺好的。那这大的叫万万，小的叫年年吗？
1: 程阿姨，你怎么自己拿钥匙就进来了呀？哎呦，大白天的，
2: 我回自己家里拿点东西，怎么不可以啦？不好意思哈，不知道你们两个在屋里头说话，主要是有套餐具，我呢想拿回家去清洗一下，小哥。哎呦，阿姨家里呀，虽然又老又小。 但是呢，我每样东西啊都必须保持清洁，知道吧？哦哟，什么呀？哎，还生人了，真的是，还天猫头一路天。哎呦，小桃啊，我们签约的时候说好的，哎，你是不许养宠物的，哎，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啊？阿姨，这是乌龟，又不是猫啊狗啊的。
3: 乌龟也是宠物呀，乌龟们也要吃，也要喝，也要那个。 这个不行的，不卫生的。哎，我还听说了，乌龟很喜欢越狱的啊！它到时候爬出来，东爬爬，西爬爬，爬到了什么角落里面，你找不到它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不行的，你待会儿把乌龟马上弄走，知道了吧？我待会儿回来看的啊，你一定要把小乌龟弄走的啊！

0: 要我说，我们直接买一个大五倍的房子，想养什么养什么，都想养多少只养多少只。
1: 那咱不如直接开个动物园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对了，你表姐那事儿，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0: 哎呀，你别跟我提这事儿了。我一说这事儿，我觉得心里特别别扭，我这班都不知道该怎么上。
1: 我觉得吧，那些金融大佬们既没那么高大上，也没那么不堪。咱们主要是跟他们学本领的，要求……哎呀，道德这个东西是要求自己的，不是要求别人的。
0: 道理我都懂，可我表姐都那么直白地要求我了，我能怎么办啊？
1: 顺其自然吧。嗯，能完成最好。如果因为完成不了这种任务，他把你开了的话，说明这种地方不适合你。
0: 你说的对。如果我既能完成工作，又能帮表姐办好家事，那就等于我同时收获了工作经验，又搞定了人脉资源。那说明我真是天生就适合这个圈子的。哎呀，没准我就一路走上人生巅峰了呢。
2: 你倒是挺能自我调整的。
0: 哎，你不也是吗？一边拉存款，一边还要帮赵航执行秘密任务。哎，
1: 别提了，赵航突然点将让我参与贷款审查，我无论如何都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拉存款的事就只能先放在第二位了。
0: 真希望我是个大富婆，随时随地帮你存个3000万进去。
1: 行啊，大富婆，你要是有3000万，咱先开个动物园好不好？让万万年先住进去好不好？我已经脱衣服了，陈阿姨，你要是再这样拿钥匙进来的话，我就跟邻居们说你是变态啊。
3: 小腾，你怎么说话的？阿姨是来提醒你的，你一定要把小乌龟弄走的，晓得吧？小腾，
1: 我把门反锁了，他进不来。
0: 您好，是财富管理部门的陈总吗？
4: 不好意思，帮我一下。

0: 喂，
1: 哎，小慧，
0: 你都一天没有给我发消息了，你还在加班？
1: 我这不还没忙完吗？
0: 你吃饭了吗？
1: 吃饭？我没吃，但是我已经饿过劲了，
2: 这会儿也不饿了。
0: 你们这个赵行长给你下的什么蛊呀？你这怎么大半夜？
1: 嘘，我在银行呢，你说话注意点。你说啥？
0: 我说啊，你们这个赵行长，他是不是承诺你，让你完成这次任务之后就给你转岗？
3: 不然你干嘛这么拼命加班呀？这还甘之如饴的？
1: 别瞎说，赵行怎么会给我这种承诺？是我心甘情愿的。我跟你说，赵行现在是我的偶像，
2: 我这算是在给偶像撑场。
1: 不过我不是花钱，我是出力。这么说吧，如果这个任务完成了，不单单能完成赵行交给我的任务，而且呢，我还能学习到很多银行贷款中实际操作的门道，一举两得的事情，这多好啊！
0: 好吧，女朋友输给偶像了。
3: 不过很久没有听到你这么鸡血满满的话，那你继续撑场吧。
0: 祝你早日获得你偶像的芳心。
3: 我先挂了啊。
1: 行，早点休息，到家跟你说啊。拜拜。

0: 我们发现，您看这个，高斯波尔集团，它的老总姓江，这是他的资料。然后呢，这个申请贷款的主体公司的名字叫做高斯波尔能源动力有限公司。我在地图上查了一下，他们这公司的位置是在全市最大的一个物流聚集园区。一个做电池的，他为什么会把公司注册在这种地方？我觉得这有点不太符合逻辑。
1: 很好。但是你仅仅是这些怀疑还是不够的。
0: 明白。
1: 我建议你去实地考察，要把这些数字上的逻辑漏洞变成实实在在的证据。我提醒你去实地考察的时候，要像私人侦探一样去进行。
2: 哎，干嘛呢？
3: 哎，他这个高斯波尔还招不招工了？
4: 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的仓库，以后你就在这干活。
3: 哎，咱这儿不是生产电池的吗？怎么没看见生产线啊？
4: 这不都是做好的电池吗？
3: 我还说想看看咱们那个新能源电池怎么生产的呢，没见过，好奇。
4: 你就一临时工，你哪那么多废话？你看人家不都在理货吗？你就负责把货装好发走就行了。
2: 好嘞，好嘞。
4: 其他的不该问少问。
2: 好，好。
3: 那我是从那边还是
5: 马经理？江总说他一会儿过来，让您去大门口等他一下。
4: 好好。哎，小子，你现在去找大刘，让他给你安排装货和工资的事。
3: 好。谢谢经理，辛苦了啊！
4: 去吧去吧，
3: 辛苦了辛苦了。

0: 大刘哥，嗯，都在这儿了。昨天三车，今天三车，再加上接下来这三天，这个月总共是15车。
1: 对，
0: 这个钱我先给你们车队结了。
2: 嘿，谢谢大刘哥。
0: 客气。
2: 大刘哥，听说集团要准备征招一批正式工了。哎呀，
0: 公司扩招，那也是奉贤那边产业园生产项目的。也轮不上咱们物流这块儿。 再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这个小物流公司啊，不过就是大老板对他的大生意做的掩护。哎，
2: 反正跟着大刘哥干准没错。
3: 大哥，
0: 我这挺甜啊。哎，干啥去？哎，
3: 拍什么呢？
0: 啊，
4: 我拍给我妈的，给她说我找到新工作了。哎，
0: 大刘，
4: 哎，
0: 江总，
4: 这小子干嘛的？哎，
3: 我不知道啊，马经理。
4: 我是马经理找来的，让我找大刘哥的。
3: 他把谁呀？
0: 江总，这是我刚找的装卸工。
4: 对，咱从哪儿开始，大刘哥？
3: 装卸工。
4: 对，
3: 你把你手机掏出来，我看看。
4: 哎，好。
3: 真没录什么，给您看看。
4: 不光你打开啊，你看，相册这儿。
0: 哎，干嘛呢？哎哎哎，你们上车去追！
4: 是是是。
5: 赶紧绕过去啊！
6: 走
5: 走走走走。

0: 来看看你。
1: 你怎么给我说一声你就来了？
0: 哎呀，你妈想你了。
1: 不是，换鞋换鞋。
0: 哎，好好好好。哎，不是。哎呀，我的乖乖，你这身上咋弄的？
1: 我这是那个刚刷手机没看路，摔了一跤，摔进池子里了。
0: 哎呀，你怎么这么不注意啊？真是的。
1: 快进快进快进。
0: 哎，乖乖。哎呀。啊，你把等箱子呀，那是咱的，拉进去。
1: 哎呀，你来就来，拿那么多菜弄啥？上海又不是没有啊。
0: 哎呀，不多，都是老家的一些特产。哎，这东西放哪儿啊？
1: 你随便放。哎，你。
0: 你妈呀，非要让我把这个给你带过来。再说了，你这上海有菜，它没有咱们自己家种的好吃呀。哎，还有啊，你妈给你腌的这个咸肉啊，在上海肯定是买不到。
1: 行，那你先坐一下，我去洗个澡去啊。
0: 行行行行，你去去去去。
1: 好好。哎，
0: 哎，吴姐。
1: 哎。
0: 这就是你住的房子吗？
1: 对啊。
0: 哎呦，你不是说银行会给你分新房子吗？
1: 哎呦，
0: 哎呀，这就是个过道。你看，咱家新盖的厕所呀，都比这大。
1: 这是上海，这不是咱镇上的宅基地。
0: 哎，好好好，我先把这菜呀给你放到这个冰箱里了。
1: 好。
2: 飞瑞爸爸，赵蕊今天好像情绪不太好，下午上了一节课就走了，说家里人来接他，您知道吗？
3: 大哥，着急了吧，小辉？
4: 那孩子，打小就这样，只要一跟我不高兴，就过来找你，找到大爸爸。
3: 嗨，这次是为什么呀？
4: 他要去看一个偶像的演唱会，我没同意。今天就逃课来您这儿了。
3: 他要是不跟你生气，我还见不到他。几个月没见，真有点想他了。
5: 哇，好快呀！你可以挡他一下。
6: 我咋挡呀？你挡呀？
5: 我在你后边呢，我。
7: 哎，小叔，
5: 右，
7: 对，右，左，
5: 对，
7: 左，
4: 打到第几关了？
7: 这个我们刚开始。
5: 右，
7: 行了，不管他们，让他们玩啊，咱们去喝茶，走。
4: 哥，上次的事儿对不起啊。
7: 嗨，咱们弟兄之间有什么对不起的？
4: 您知道，银行现在对房地产商贷款实行了名单制管理。
8: 能回家啦！
9: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10: 我要做些什么呀？
11: 现场有多少人，你就去换多少张名片，发挥你最擅长的事情。
12: 二百一之后就不要再见面了，你需要做一个移动的活靶子，如果有螳螂就让他们盯着你这只蝉。
11: 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哪天来的？是不是跟我同一天？是不是？

0: 大哥，上次的事儿对不起啊。
1: 嗨，咱们弟兄之间有什么对不起的？
0: 您知道，银行现在对房地产商贷款实行了名单制管理。京东集团不再名。

0: 单里，我是真的没办法。
1: 我都知道，要是能行的话，你肯定就给办了。你要说不行，是肯定不行，谁来了都不行，对吧？
0: 谢谢大哥理解。
1: 这些个跟瑞瑞的眼睛相比都是小事，不值得一提。哎，对了，我看瑞瑞的视力比三个月以前又下降了。
0: 上回我去了趟香港，玛丽医院的医生说他这种病叫原发性视网膜色素变性，他眼睛的中心视野会逐年的损失，目前国内暂时没有好的治疗方法。
1: 国内？国外呢？
0: 没用。
1: 小辉，你是不是因为钱的原因？小辉，我这么跟你说吧，有大哥在这儿啊，咱看病的钱永远都够。这么多年了，你可以委屈你自己，但是你不能苦了孩子。如果说他这个眼睛能治好，你却因为钱的原因放弃了，你对不起孩子了，你也对不起老人，你对不起李莹啊。
0: 大哥，我不是没查过，国外的技术现在也是实验阶段，根本就来不及，这就是命。不说这事儿了，大哥。那您那个贷款拿不到，有没有想想别的办法啊？
1: 啊，贷款这个事儿吧，我倒想到了一个人。嗯，我想让你帮我引荐一下，我做个大桥。
0: 谁呀？
1: 谢志远。
2: 算了，不买了，我钱不够了。
3: 不买了。
0: 这个人，
2: 没关系，
0: 是我同学。但是我有钱，但是有人，他路子很野。
1: 小辉，大哥如果不是到了现在这一步，不会想到这条路。你放心，等到这件事情如果做成了啊，我这个资金都回来了。我很清楚这种人，我会保持距离。
2: 老爸，你是不是作弊了？开始的时候比五十那么少，现在怎么又变那么多了？
4: 我那叫善用杠杆，懂吗？瑞瑞，我告诉你，以后自己手里钱不够的时候，没关系，直接管银行贷款。贷款也可以买地、买房子、盖房子，明白吧？来吧，接受惩罚。
2: 哼，我三十个。妈，你十个。
5: 我凭什么十个呀？你自己做三十个。
2: 爸爸替妈妈一次。
6: 行，老爸陪你做十个。嗯，哎呦，
2: 爸爸，你是没有惩罚的。
5: 你看你爸是怎么做的？
7: 赵辉。
4: 哦。哎。啊，赵辉啊。嘿，稀罕呢。啊。
2: 哼，给你
4: 的气数。啊，行，没问题。明天，好吧。好嘞。
2: 吐你两千。
3: 你怎么吐我两千？
4: 有心栽花花不成。
2: 行，
4: 无心插柳柳成荫。
6: 再来一局吧，啊！
2: 我自己是多的。
8: 不是，你就一临时工，你哪那么多废话？你看人家不都在理货吗？你就负责把货装好发走就行了。
9: 好嘞，好嘞。
8: 其他的不该问少问。
9: 好，好。那我是从那边还是从这儿？
0: 嗯，很好。有你这些数据实证，基本上可以判定，这高斯布尔在造假。只是在整个这个调查里面，你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环节。
1: 哪个环节？
0: 你现在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公司本身的分析上，却没有去做他们公司背景的调查，还有上下游的关系。
1: 你是说他们可能存在上下游关联的联合造假？

0: 就你这些材料完全可以把这一档子申请贷款
1: 不会，
0: 但是你这考卷不是满分。
2: 我现在就去想办法找出三方公司的关系，拿个满分回来。
3: 真不行，
4: 蹭蹭蹭往上涨，哎呦我的，
3: 你真得悠着点了，我跟你说啊。
5: 放心吧，放心吧，有我在啊。
3: 老韩也可以。
5: 对对对，
1: 那这样，正好呢，咱们一会儿吃完饭之后，
5: 哎，得得得得得，哎，今天何太太在，你何总他敢去吗？
1: 也是。
3: 你家老何是老实人，哪像你们那么多花花肠子。
4: 你看看，我老婆最了解我。
3: 这不是刚嫁过吗？
2: 不好意思，
5: 行，那我和老韩啊，裴叔好。
1: 主要我是为了裴叔。
3: 就是啊，你都多大年纪了？一会儿啊，早点回去休息吧。
2: 请请请，请。哎，韦玲玲在哪？
6: 这边请。
2: 哦，请。

0: 来，谢总，这个二楼的茶室啊，是我给自己留的，不对外。谢总要是谈个生意、会个朋友什么的，需要私密的环境，你告诉我，我给你安排好啊。哎呦，
1: 您太客气了，我的荣幸，这么好的地方。哎，
0: 来来来，请坐。哎，我给你们泡茶。小辉，嗯，这是你的杯子。
2: 谢谢大哥。
1: 张永威，常来啊！哎，不是，你们这是什么关系啊？
3: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我们家着过一次火，房子都烧塌了。
1: 对对对，说过，说好像是你好大哥救的你。
3: 对，就这个大哥。
1: 哎呦，那这缘分可深了。
0: 这胳膊里面有7个钢钉，就是当年为了救我落下的。哎呀，陈年往事，现在不提这个啊！
1: 不不不，这可是过命的交情啊！这有这层关系，您是他大哥，那就是我大哥。这样，您这件事儿，我不管通过什么办法，肯定给您搞定。
0: 谢总，这句话我记下了。哎，这件事呢，我就不谢你了，我继续谢小辉。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
0: 其实呢，您这件事呢也好办，我现在呢就有一方法，钱搞到的挺快，而且安全。
1: 好啊，谢总，你说说看，
0: 我可以替您找一家银行做银行理财资金委托外部投资，然后通过我们远州。 出一份信托计划，钱呢也从我们远州出，直接能投到您那块去。但是您现在这家公司呢，不方便直接进入计划当中，地产公司太扎眼，啊，所以审核肯定是通不过的。但也好办，我建议您呢直接弄一家子公司，或者说是呢收一家公司，就最好是那种，就是。 政策特别扶持的那种公司啊，到时候我再一运作，钱也能够很顺利的到您那块去。您是行家，是过来人啊，具体该怎么做，您觉得合不合适，您斟酌。<笑>
1: 那，
0: 您不用顾虑赵行这边啊，这件事儿，我绝对通过别的渠道。 肯定不通过赵航。该办的事儿我都办了啊，该去接孩子了啊，你慢慢来。
4: 那我送送，哎，不用，大哥你别动。
5: 苏航，哎，你等一下。

0: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是什么地方？是不是之前程家园去对公墓的时候，我帮他搬东西的时候，咱们见过？哦，你跟程家园的关系很好吗？我们都是在营业厅的普通同事。
1: 好，去吧。高斯布尔所有的材料都在这儿了。嗯，这个男的，您看这儿，他叫何总，何荣，他是高斯布尔原材料的最大的供应商之一。嗯，这个女的，她是高斯布尔的最大客户。通过他们的聊天内容得知呢。 她居然是何总的太太。如果是真的，也就是说，穿过两层股权，高斯布尔的上下游是高度紧密结合的夫妻两个。所谓巨大的贸易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左口袋到右口袋的一串数字，这是彻头彻尾的骗贷。
2: 好，这要数据全了。嗯，明天会长这几家贷款申请一概驳回。
1: 赵航，
2: 嗯，
1: 我这儿还有一段视频，
2: 拿出来。什么视频？这么害怕？

0: 可以删了吗？
1: 可以，但是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2: 首先，我不是做审计的，我只是希望重启阳光计划，给合适的企业贷款。其次，像这样的违规视察，就算报了，充其量也是个不痛不痒的警告，没有价值。你还打草惊蛇了，把别人变成了你的敌人。当然，你可以不认同我说的，坚持自己的原则，那你也要等，要等到合适的时候。
1: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您接下来这边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吗？
2: 没有了。谢谢你，小唐，协助我工作。
1: 应该的。那您忙。
2: 好。唐。在柜台工作还顺利吗？
1: 挺顺利的，马上月末了，现在所有的工作重心都在完成指标上。
2: 差得多？
1: 差得挺多的。我是外地人，也没什么关系。
2: 没关系好啊，没关系才能激发你的创造力嘛。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1: 我会的。
2: 加油。
1: 好，再见，周。

0: 怎么了？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没事，我在这儿喝个咖啡。
0: 嗯。

0: 没事吧？没事，鼻炎犯了。哎，这季节手破了，就是因为你老公吧。
1: 小，请不起保姆，我婆婆又总是挑剔，不大才怪。我也是有问题的，我现在肯定有产后抑郁症。
0: 师傅，这不是您的问题，我要不要跟家园？ 一块儿去给你撞撞声势，不用。他也挂彩了，比我还挂呢。来，师傅，最爱喝的拿铁。我好像是第二次在这儿看到你了，师傅。
1: 每次难过的时候，我就会到天台上，这儿没人，哭一鼻子，心里就舒服得了。你呢？你怎么也在这层啊？我，哎，也是有点抑郁，哎，不能说是抑郁，郁闷。对，不过现在好多了。反正无论如何，师傅，你就记住，坏日子总会过去。 人家莎士比亚说过一句话，说：“不管黑夜多么漫长，白昼总会到来。”哎呀，我也就是前一段时间拉存款的任务欠的比较多，所以我得加把劲儿。我准备从便民服务开始着手，说不定还能发展一点新的客户呢。我也不知道啊。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我们师徒二人都要一起加油，加油，加油！
0: 多了你几个月师傅，真不愧。
2: 一起加油。

0: 你好，
1: 来杯拿铁。
0: 好的。
2: 玛丽，让我问你啊，给你那个链接你看了没？
1: 我看了，基因编辑技术可以改变基因序列，这是目前针对蕊蕊这种病情非常有希望的治疗方案，听起来还不错。
2: 那我说他了，太鲁莽，200多万美金不是咱们能承受的，要是20多万还能考虑考虑，他反正就是金融街那套做派，贷款呢为了孩子豁出去了，也是心疼蕊蕊。
1: 当然替我谢谢他。什么时候回来
2: 啊？不知道，我们俩现在通电话就是聊正事，其他不说。
1: 多长时间没见女儿了？
2: 挺久了，按照离婚协议我每个星期有1.5小时的视频时间。
1: 哦，嗯，谢谢。
3: 不客气。
2: 那现在闺女青春期了吧，也不怎么理我。哎，你平时要有什么就好玩的笑话啊，动图什么的，你发给我，我就巴结巴结。
1: 好。怎么想起来约这儿了？
2: 来这儿我心里踏实点。
1: 你查出来了？
2: 戴恒出事的时候，正好是家乡实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跌到谷底的时候。但在3天前呢，有一笔10亿的

0: 这笔钱是从一家企业的账户转到了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再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然后 是海外资本进行博弈的。那这个通道是谁传的？
1: 代行葬礼之后，咱们四个吃饭啊。谢志远说，代行明明办了件好事，哎，明明白了的。
2: 分行和嘉祥实业之间的通道公司，就是谢世远的圆轴信托。既然不能走表内，那就走表外，接信托的时候。
1: 这曹嘉祥啊，和代行20多年的交情，这公司可以说是代行倾力扶持起来最优质的名企了。
2: 那几天，嘉祥实业在海外被恶意做空，为了稳住股价，四处找人增持，但是碰上了嗜血的国际投行，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无底洞。
3: 那笔钱还剩多少？
2: 还剩一半。
3: 再加上股权还做了质押，一旦被机构平仓，股票就会一路狂泻，结果嘉祥实业的大部分股权
2: 马上就会从老曹的手里。
3: 落到海外资本的手里，我们国家在这个行业的份额也会被吃掉。代行是一念之差吧，不惜严重违规出手相助了。那就决一死战。去华尔街开市还有4个半小时。
2: 出事的那天夜里，因为南美小国那场政变，嘉祥实业最需要的矿山资源迟迟无法运转，华尔街的控方借此机会大举进攻，所有人都预计要崩盘是不可避免的。

0: 可是。
1: 对，可是万万没想到，几乎是在戴航出事的同时，曹家祥终于搞定了南美原料的运输问题。
2: 太好了，这条利好消息几分钟之内就会发出来。
1: 再加上那笔资金的最后一波，
3: 对方已经砸不动，我们还有最后一笔资金，机会来了。
1: 股价发生了惊天逆转，空方被爆仓，家乡起死回生，成为业界王者，并且无声无息地迅速地填补上了银行的资金漏洞。
3: 老戴，我没有辜负你。
1: 戴航就差了一步，也许就差了几分钟，
0: 就差几分钟。
1: 现在我手里掌握的证据并不确凿，他应该是利用了内部消息，打了时间差，用自己的钱同时操作，先做空。
4: 做空？我们不是帮家乡实业救市吗？
2: 我们是来挣钱的，不是来做慈善的。
1: 后座多，
2: 就现在全部买入，有多少买多少。来，
1: 在股市上两头赚得盆满钵满。
0: 要举报谢志远，
1: 有个事儿你考虑清楚啊！你不找他的麻烦，戴航就死得清白；你找他的麻烦，戴航的死是污点。

1: 你应该不知道，我也不打算告诉你。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戴航违反规定，将国家巨额的资金置于险境造成的。咱俩都引以为戒了。
0: 论迹，戴航是严重违规，但论本心，戴航不是为了死你。
1: 老赵，你我心里都明白啊。 戴航憋着一股劲，要在自己手上把大功做成，就算是为了公家，分文不取，这是私心，私心就是私心。

0: 坚持四平应打就会被杀，这道理他比谁都明白。
1: 那照你这么说，那我们什么业务都不要做了？
0: 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呀，但我现在管的就是不能做什么。既要业务创新去做成事儿，又要完全合规不踩灰色地带，难不难？非常难。不难要我们干什么呢？
2: 谢总帮我把事儿办成了，我得请人家吃个饭，还得辛苦你作陪，看你哪天有空。
1: 我最近很忙，去不了。你直接谢他吧。

0: 这儿。
1: 来晚了。哎呦，你咋就自己蹲起来了？没给我几个点。
0: 什么时候来
2: 啊？哎，就搞这个，你要喝什么你就说。
1: 咖啡，快去。
2: 咖啡，你呢？
3: 我要最贵的。
2: 哎，你要最贵的，就你会挑。来着，
1: 记得不加糖。
2: 哎呀，是。
4: 每次来这儿啊，就会想起那时候。
0: 没有。
4: 那时候的你，
1: 我，
4: 财迷谢志远，情圣苏建人，真他妈无忧无虑。
5: 失去的不仅是青春，还有纯真。

0: 成精。哎，文叔，赶快把玉香书准备好。
1: 王经理啊，哎，你们谢总最近在忙什么呢？哎，
2: 谢总跟我们不一样啊，他走的是上层路线。
1: 这我理解啊。
2: 啊，对了，还有一个，
1: 文叔，哎，
2: 你干什么呢？
3: 我快写完了。
2: 谁让你写的？快停下！
3: 我。哎呦，

0: 我都填完了，这么重要的数字，谁让你瞎填的？赶快联系
1: Chelsea， 把意向书空白电子版发过来，重新打印。快去呀！哪儿给我找了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家伙？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临时给我送文件的小孩。哎呦，张科长，你赶紧把相关的数据算一遍，好吧？来。
0: 喂 ，Chelsea， 那个麻烦您帮我再把那个意向书空白的发我一份，可以吗？啊，马上就要，啊，谢谢啊，谢谢，啊，请你尽快。
2: 不用发了，刚才那女孩数字算的都对，连格式也没问题。
1: 没想到你这丫头的脑子比计算器都好使，还不是差点被您骂成猪头。你这样的人才怎么去了总裁办了？太可惜了，有没有想过来我们项目组？哦，对了，你叫什么来着？我叫
0: Linda，
3: 中文名叫钱。喂，
1: 谢总，事情办成了。
4: 嗯，很好。赶紧把产品做好，然后去找世贸行滨江支行的苏杭。
5: 苏杭，之前可是拒绝过我们一次。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摸清他的脉，这次去多带一个人。
1: 进来，苏杭，
5: 王经理啊，我这里还有点事情啊，您先坐啊，一会儿就好。
1: 行，您先忙。嗯。
5: 王经理啊，其实你们这个项目啊，老谢给我打过招呼了，不是我不帮着办，是这个项目实在是太难办啊。你跑过来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啊。你好，
6: 苏杭你好，我叫周琳。
5: 我叫苏建仁，我有一个小公司啊，也参与了这个项目。哦，对，正好在远洲谈合作，我就跟着王总啊一块过来了。好，不忙不忙，坐坐坐，坐。不唐突吧？不唐突。其实这个项目啊，老谢跟我说过，我正在帮他。
7: 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有参与，那这样就好办了，一家人嘛，是吧？
8: 谢谢，
7: 老关，这件事情我就拜托你了。
8: 没问题，把所有申请表格按照条件逐一改一改。
7: 好好，
8: 根据我的经验，这样过审是没有问题的。
7: 好啊，好好，周小姐不是一般人啊。
8: 哎呀，那当然了，
7: 那是第一次来我们对公部，啊，一定要给面子。
8: 周小姐，尽管放心，既然苏杭交代了。
7: 所有的程序我们尽快办理。
8: 谢谢。哎呀，不客气。
7: 放心了吧，来来来，我送你们送。来，行。周小姐啊，工作不要那么大压力啊，以后到这里来办事儿嘛，跟我说一声好了。啊，你看，你又跟头发掉在你的衣服上了。是吧？啊，秋天马上到了，可以试试亚麻棕，你的发质很适合。
8: 棕还不错，来，下次有机会我可以带你去，那边我很熟的。好，谢谢苏杭，不用谢，你能来啊，是我的荣幸。再见啊，
7: 好，
8: 王经理照顾好啊。
7: 哎，好嘞，
8: 再见。
7: 嗯，
8: 再见。
7: 哎，程家园，你干什么呢？
8: 公孙三呢？哎，这是不是诚心的你？哎呦，哎，
7: 就在港都，
8: 港都，我告诉你，我治港都最有办法了。去，拿着这给我洗了，钱你出，听到没有？回来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损伤，你给我赔一件啊，不贵啊，1万多块钱。
7: 好好好，
8: 从他公司里给我扣。
7: 我
8: 真气死了我！
7: 别。

0: 哎，你过来干什么？上班时间你擅离职守，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现在已经到下班时间了。
0: 下班你不赶紧回家烧菜做饭打外卖，你不就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啊？你们俩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啊？你们一胖一瘦一高一矮的，说相声啊？啊，我早就说过，
2: 背公公没有好人。
3: 还郁闷呢，一会儿陪你多喝几杯，喝多了今天晚上住我家，明天一早起来雨过天晴，好不好？嗯，
1: 来，这谁的鞋是什
4: 么？爸，我回来了。
5: 哎，来了来了。
6: 到了，儿子。
3: 蒋瑞，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跟房东吵了一架，被赶出来了。
7: 你好。他大学师哥蒋瑞
0: 啊、哦，你好你好，程家园，他同事，
7: 欢迎欢迎欢迎。
3: 你被赶出来，然后呢？
6: 然后我就搬过来了，啊，因为咱俩这种关系，对吧？这种情比金坚的友情，是吧？我跟你客气什么呀，叔叔？
5: 是。
8: 哎呀，你这孩子呀，这么不见外的朋友，你上哪儿去找呀？
3: 爸，这是我同事程家园。
0: 啊，叔叔你好。
8: 啊，来来，里边坐里边坐。嗯。
9: 做羊肉了
5: 啊！哎，程方圆，
9: 程家园
5: 哦，
0: 对家园，程家园、哎，
5: 四个饼够不够？
6: 我叔叔够了，我两个就够了，哎、两个
5: 没事，不够吃，咱还有馍。哈哈，你们不知道啊，我这中外驰名的单县羊肉汤有多么好喝？
9: 我知道，我知道，从小听你说到大，我都不知道。
6: 叔叔，我刚一出电梯都闻到这香味儿，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5: 真的，来来，坐坐坐坐。哎呀。
6: 哎呀，叔，汤太香了，绝了啊！你以后得常来哈。
8: 哎，好。昨天呀，我到这个超市呀，把这个平锅、砂锅、炒菜锅全都买齐了。哎
9: 呀，你买那锅我又不用，你花那钱干啥嘛？哎呀，
8: 你这孩子呀，你要学会照顾好自己。你只有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照顾别人。
3: 对，行了，我知道了。我们慢慢学，好吧？嗯，
8: 来，好好，走一个，
5: 来来，走一个。嗯，
2: 谢谢叔叔，
8: 辛苦了啊，
2: 辛苦了，辛苦了。
5: 没事没事。嗯，那，哎
8: 呀，可惜，这是你太忙了。你看看，爸爸我过两天就要回去了，咱爷俩啊在一起啊，也没有好好的待上几个小时。
9: 我明天休息，带你去外滩转转。
8: 没事，你忙你的。再说了，这个银行跟其他的公司不一样，他也想办个公务员。再说，咱山东人有志向又肯干，不管在哪儿都要脚踏实地。哎呀，我希望你好好干，干出个样来。哎呀，
6: 叔，您就放心吧。啊，不是像陶无忌这样的，一看就是当行长的料。
9: 真的、啊，
0: 真的、啊，
9: 别胡说了，你看你说话。
5: 谢谢，
3: 还是感谢你来上海看我啊。
8: 你看这什么话？
3: 家园，苏建仁的事儿你也别太在意，多行不义必自毙，
1: 他迟早得玩完。我发现他不仅人品有问题，而且最近工作上也是有问题的。
6: 你说什么？
0: 苏建仁这个王八蛋是我爸爸。大二那年失恋了，出去鬼混，然后就跟我妈生下了我。我爷爷逼着她结婚，当然了，没多久就离了嘛。原因是又找到真爱了。苏建仁这个花花公子一辈子就在恋爱失恋，恋爱失恋。我就是他无数故事中的一个事故。
1: 那你去对工部也是他给你安排的？
0: 不是，是我爷爷。我爷爷是咱们行第一任总行副行长。他虽然退了很多年了，但让我去业务部还是一句话的事儿。我知道，直系亲属不能在同一个分行里面，我就不想让苏建仁活得太自在了。下午那边。

0: 杯咖啡，我故意泼的。叔叔，撒他一裤裆。真有意思。叔叔，我是真的羡慕你跟无忌之间的关系，从小到大。
1: 没有跟我爸正常说过一句话。哎，正好。哎，我来吧，我来吧，这边。嗯，
2: 谢总也在呢。
1: 哦，这边，
2: 谢志远。
3: 你卖给小兵的那什么理财产品啊？
4: 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5: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6: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3: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7: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快走，现在。
3: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8: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3: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哎，正好。
1: 哎，
0: 我来，
1: 我来吧。
0: 这边，这边。嗯，谢总也在呢。
1: 哦，
0: 这边。
2: 谢志远，你卖给小斌的那什么理财产品啊？年利快12%，比银行活期高了20多倍。你真以为我老糊涂了？你要想送钱，就直接送。
3: 老师，您别激动，你心跳都快了。对不起啊，是我弄巧成拙。哎，武壮来了。
2: 你怎么也来了？我不过就是心脏老毛病，你们都闲得没事儿干了是不是？
4: 欧阳老师，您又训人了。
2: 这个谢志远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拐弯抹角的想给我送钱。
4: 大概他是觉得对您和戴斌有亏欠吧。王老师，我给您带了有多命。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没少蹭您的。
3: 您可不要尝尝这改良版了。
2: 亏你还记得，那时候蹭饭最多的就是你和李莹。这李莹可惜了，哎，要是检查了，那病未必治不好。这一走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赵薇，人生太短，别那么自苦。遇到一个合适的，就往前迈一步，有个伴儿，人生就还有点温度。
5: 别不爱听啊，老师。老师说的对，你得打心眼里你把李莹放下，否则的话，你会失去生活中太多的惊喜，知道吗？哎呀，你要是这，
6: 别碰我，谢主任，你别碰我。

0: 你为什么要给老师塞钱？啊，我心疼老师清贫怎么了？啊，这你也生气啊？你至于吗？我跟你说正事儿，前两天吴显龙请客吃饭，怎么没来啊？哎呀，这老哥也太逗了。
1: 我自己给惯大了，不过我跟你说，他是个明白人，自始至终聊的都是你们俩的情谊。他也清楚，我就是冲着你，所以说老赵，今后咱俩得经常合作。
2: 你想怎么合作呀？啊？
1: 你银行行长，我信托公司老总。
2: 强强联手，没有攻不下的金山。
3: 是啊，你连华尔街大鳄都能打败，什么能难倒你谢志远呢？乞丐，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我什么意思你不懂吗？加强挣了大钱了，你挣了大钱了，银行也没有损失。只有代行凌晨两点从他们高架上栽下去了，你听不懂吗？
1: 你吃人不吐骨头，居然还有脸来看欧阳老师！你居然还有脸拿带兵充好人，你什么东西你？我告诉你赵辉，我就牵了根线，别把屎盆子扣我头上。
3: 要牵根线吗？你净心事的劝导，就等着代行掏进去。
1: 你搞清楚，曹家祥求我做的通道，他找代行打的感情牌，而且代行主动出来拯救民营企业，怎么了？
3: 这是好事，我能拦着吗？而且我把话放这儿，如果说代行不想帮曹家祥的话，我这通道做的再好，他也不可能踏进来半步。你敢说你没两头吃吗？谢志远，你敢说吗？就凭你那个操性，你要不是先做空再买多，我照着道上写。你他妈上大学时候打牌就作弊。
1: 少来这套！我告诉你，别老拿我作弊说事儿，我再不是原来那穷光蛋了。
2: 现在几千万我都不放在眼里。没错，是有钱，但你良心被狗吃了。谢志远，我告诉你啊，我没告你，算便宜你的。还合作，我一辈子不可能跟你合作。
1: 行啊，无所谓，你现在开车就告去。

0: 正经，什么玩意儿？
1: 为什么呀？
0: 本来想跟他拉拉关系，
2: 谁知道他哪来一肚子邪火，全撒我身上。
1: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你先晾他几天呗。这好歹现在申茂行，我们不是还有苏建人吗？
0: 幸亏还有苏建人在。保安地产的项目能顺利进行，真得多谢谢你。
1: 是我要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拉我一把，我现在还在跟那几个吸血鬼扯皮呢。
0: 你有一颗感恩的心。
1: 看到新染的发色了吗？
0: 我说呢，有点不一样。
1: 这个呀叫亚麻棕，是苏家人第二次吃饭非带着我去染的。
0: 这个老苏也是个奇葩。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当年赵辉跟老苏说李莹跟了他之后，这哥们儿直接跳到我们学校南湖里去了。
1: 他自杀了。
0: 我们学校南湖那水最高都没不过膝盖，他就在那水里生坐了一上午，然后自己走出来，两年没跟赵辉说话。神人啊。
1: 这两人真的对那个李莹这么上心吗？

0: 肯定不肯要的。
1: 你误会了，我是要让你帮我租一套跟赵辉同楼的房子。
0: 好，只要你搞定赵辉，你老家那房贷算我的。
1: 一言为定。

0: 哎，蜜姐，我看你特别喜欢这种果汁软糖，
1: 你可真会挑口味啊！我芒果过敏，只要吃一口，半分钟之内，我的嘴会肿得像香肠一样。
0: 不好意思啊，我真不知道，我下次注意。
1: 哎，琳达，
0: 啊，
1: 听说沈总是你表姐啊？
0: 是。
1: 那他是不是告诉你，只要你搞到情报，就可以坐到我的位置？
0: 他这么说过吗？
1: 当初他就这么告诉我的。
0: 艾米姐，我不管您听说的是什么，但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的。说实话，我想去项目组，是真的。今天王总还问我想不想去那边做。艾米姐，您看您有没有办法让我转到那边去？
1: 我说琳达，你想什么呢？既然沈总把你安排到我这儿，别说是我了，就算是谢总，他也不能让你动地方。你啊，就好好在这儿待着吧。
0: 之前还信心满满，觉得自己可以两头兼顾呢，这真遇到事儿了才知道，这投名状交还是不交都难受。这工作是不是也干不下去了？
2: 反正吧，你要不想做，咱就不做。咱还这么年轻，没必要膈应自己，是不是？再说了，你不还有我呢吗？我也不会一直是个小柜员的，
0: 我知道淘淘，可是我还挺喜欢这个工作的，虽然现在远州信托吧接触不到太多重要的业务，但我还挺喜欢信托的，我觉得我也挺适合的。而且你知道吗，如果我做好了的话，应该还挣蛮多钱的。
2: 你要能挣蛮多钱，我不就跟着沾光了吗？反正我觉得不管干什么事儿啊，最重要的是先要保护好自己，这一千多。
0: 我知道，我会的，做哥哥。
2: 好。
3: 好的，小张把这个给先生看一下。
4: 好，谢谢。
2: 再见。
4: 再见。
3: 下。关于这一项，我们给您解释一下，我们这个产品跟去年相比已经是优惠了很多的，我给您看一下。
0: 来看一下，
2: 奶奶，您到这儿来，我给您办。
5: 哦，好，好，好，
2: 请坐。
3: 这个是今年的，然后是去年。
2: 您要办什么业务啊？
5: 我有一笔定投基金想赎回。
2: 您是大客户吗？
5: 不是。
2: 行，那您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
0: 你要核对一下啊。
5: 哎呀，我身份证没带呀。
2: 奶奶是这样的，就是银行有规定，如果没有身份证的话，我这边是真的没有办法帮您操作的，所以还得麻烦您跑一趟，不好意思。
5: 哎呀，来一趟也不容易。好吧，我回去啊。
2: 抱歉。
5: 理解理解。
2: 哎呀，奶奶您等一下，您留一下电话和地址吧，说不定我能帮您申请一下上门服务。
6: 大家都知道，宋行呢是我们青州总行啊，主管人力资源的。那么下面就请宋行为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0: 有一个事情啊，要宣布一下。我们行金融领先人才的评比啊，已经进行到了关键时刻。能够获得这一殊荣的同志，将代表我们总行参加今年的国际金融投资理财论坛。这个名单马上就要揭晓了，众望所归，我也很期待，这是很光荣的事情。但是呢，我想啊，大家应该把更多的目光呢，关注到这个名单背后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艰辛。
1: 你也辛苦了
2: 啊！你多保重身体啊！
1: 好，
2: 好，
1: 嗯，
2: 哎，啊，过来一下，我跟他们说点事儿啊。
1: 嗯，
2: 是吧？
1: 小苏啊，
3: 哎哎，
1: 怎么样，老爷子还好吗？
3: 身体还好，
1: 还好。他可是我的老领导了。
3: 嗨，
1: 赵辉，
4: 哎，
1: 有信心没有啊？
5: 哪管有信心啊，大家都差不多，递上来的全都是硬成绩。
3: 正因为是硬成绩，你才有机会。
1: 好了，我呢后天就回新州了。明天中午啊，你要不要来这儿啊，跟小苏一块儿陪我在宾馆吃个工作餐呢？
3: 好的呀。
5: 好的，不胜荣幸。
1: 说定了
5: 啊，说定了。
2: 慢走，
1: 再见啊。
2: 行。
3: 你先坐。

0: 怎么样？你打算怎么谢我呀？
1: 我为什么要谢你？
0: 哎，你知道我为了明天这顿饭我费了多大劲？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多少人盯着这顿饭的机会啊！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搞砸了啊！
1: 普普通通一顿饭嘛，领导看得上，不用巴结；看不上，巴结也没用。
0: 行，你高傲，你有情怀。哎，那我问你啊，为什么明天吃这顿饭只有你跟我两个人，连顾航都不叫？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人家宋航找你是要跟你谈高斯布尔的事情。
1: 高斯布尔，这个申请贷款的主体公司的名字叫做高斯布尔能源动力有限公司。
2: 公司不是生产电池的吗？怎么没见生产线啊？
3: 这不都是装好的电池吗？
1: 有你这些数据实证，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个高斯布尔在造假。
4: 我这儿还有一段视频，
5: 这边请。
0: 这件事啊也赖我，因为项目太小，区区几千万，我就没有跟你说。可我哪知道你这人这么拎不清啊，你在例会上咣当把东西往那儿一甩，好了，没有转换余地了，你把我也害苦了。
1: 这跟宋富航有什么关系呢？
0: 高斯普尔的总裁就是宋富航的外甥呀，晓得吧？
1: 老苏啊，
0: 哎，
1: 戴航最后在跟我的通话里面说过什么你知道吗？他说过将有五危，特意叮嘱我廉洁可辱，爱民可烦。
6: 我认为
1: 不能做的就是不能做的。
0: 好了好了，你不要跟我讲好吧？你明天吃完人家这顿饭你跟他去讲，那我服你。
1: 喂，宋航，
0: 干什么？
7: 啊，找回啊。
1: 宋航，不好意思，我刚刚接到电话，明天上午我要陪我女儿去医院办理住院手续，中午的饭可能我就去不了了。
7: 啊，当然是孩子看病要紧啊。那我们再约吧。
1: 好，好，好，谢谢宋航，那对不住了。

0: 你说你啊，40多岁了，还是这样一副不成器的样子。哎，我在这个位置上不动，是因为我对做官没有兴趣。你呢？你满脸写的都是我要往上爬，可你偏端着个架子在这儿搞情怀。我跟你说，你升不上去，活该啊！从现在开始起，我苏建仁要再管你的事儿，我这个苏字啊，我倒着写。
1: 我没要你管我的事情，苏建仁。你看不惯我，我也一样想劝劝你。你明明精通业务，现在呢，不是拿着贷款去疏通人脉关系，就是追着大房地产商和国企喂饭。你自己负责的科技项目有一个项目的报告递上来了吗？
0: 我没有报告啊，我根本就不想写这个报告啊。哎，我们是银行，银行是做什么？银行是拿钱来赚钱的，对吧？扶持民营企业、科技企业，那不是我的事情啊。我跟你说啊，你跟戴航一个毛病。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戴航怎么死的，他就是为了曹家祥违规救市而死的，对吧？结果呢，人家赚得盆满钵满，他呢，他把老命搭进去了。我跟你说，这就是搞情怀的。
1: 苏建仁，我警告你啊，如果你敢到外面散播这种谣言，我饶不了你。你听清楚了吗？

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是带行的学生啊，我跟你讲不通了，但是我有句话要奉请给你，这个白衬衫啊，只要出来应酬没有不脏，不是领子就是袖子，通常你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嘛，好嘞，你要真想做到一辈子一尘不染，那你除非是阿 Q， 你永远待在底层，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好了。

0: 出院。你怎么了这是？
1: 我妈刚说我了，她说我在银行上个班，搞得全家都不得安生。
0: 哎，这靠亲戚拉存款确实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我准备回头还是去那几个小区看看，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
1: 谢谢。
0: 行了，别哭了，快吃饭吧。哎，你要不要尝尝我这个茄子？
1: 朱强来了，他见着我就说别拉音乐，听说我烦死了。
0: 朱啊，
2: 躲有什么用？
0: 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
3: 怎么样？我教你办法用了。
0: 什么办法？哄客户换新卡是吧？我一直没找着机会呢。
3: 没找到机会啊？怕被投诉吧？没关系啊，没关系。我这儿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不违法也不违规，只交给像你这么聪明的孩子买存款。
0: 买存款？怎么买？
3: 我给你介绍有钱的朋友，一次买个2000万到3000万都没问题，充实点之前存进来，时间考核完3000之内就划走，你按1/3利息给人家，怎么样？
0: 还有这种操作呢？
3: 要不你以为呢？如果不这样拆东墙补西墙，像你们这种普通的底层会员哪儿搞得来那么多存款？你想想，如果完不上 KPI， 奖金没有不说啊，你自己还要成为众矢之的，那以后那日子那更难过了。我这都是为了你们。
0: 哎，是不是那半分利息都是给你的？
3: 这是你该问的吗？

0: 我就一直在想，你说咱们银行的产品都还挺好的，怎么就那么难卖呢？
1: 因为根本没有人相信你啊。那理财产品那么多，广告单子一发下去，老百姓都一头雾水，
2: 根本分不清好赖。除非他们能找到真正信任的人。就说你说的那个丽园小区啊，那老太太是一个比一个有钱，但是他们一个比一个精明，想让他们把钱放到你篮子里，那比登天还难呢。嗯，
0: 行，那我就好好想想办法，看看怎么取得他们的信任吧。
2: 不是陶无忌，我这说了这么半天。行，你真的是比白爵还绝，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跟白爵一样惨。
3: 妈，今晚您就别做饭，我给您做一个我最拿手的八宝饭。啊，
4: 您会做八宝菜
3: 了？做的太好，我跟您说，从此以后啊，你就把我小廖当您亲儿子。哎
4: 呦，那个真是太贴心了，
3: 应该
4: 比我家二中强多了。哎，
3: 慢点，慢点，慢点。
4: 哎，你这个服务态度，哎呦，真是太好了啊！
3: 哎，
4: 等一下，
3: 哎，稍等，稍等，
4: 等一下，
3: 啊，谢谢，谢谢，
4: 好，来来来，哎，啊，你也去六楼的？哎，
3: 对，
4: 你去六楼找谁呀？
5: 奶奶，我去601找裘奶奶，我给她送一些我们银行反馈客户的礼物。啊，
4: 你银行的？
5: 对。
4: 那个，我干儿子刚刚跟我介绍了一款理财产品，一会儿你也帮我看看好不好？我跟琼奶奶是邻居，我们是好姐妹，我602的。
5: 行，奶奶，我一会儿忙完过去找您。哎，
4: 谢谢谢谢啊，
5: 不客气。哎，
3: 妈，到了，走走，慢点慢点。
4: 哎，记得一会儿来啊。
5: 好。
4: 那个，嗯，琼奶奶家。
5: 好。
3: 哎，妈，这样您先进去，我上楼看一眼那薛奶奶，一会儿再来找您啊。
4: 啊，行行，
3: 好，
4: 一会儿快来啊，
3: 马上来啊。哎。
0: 你选好东西之后点一下这个结算。哎，这地址我已经帮您填好了，您提交一下订单再输一下密码就下单成功了。哎
6: 呀，小桃，我不敢，我这么一点，我点错了那钱就没了。哎呀，算了吧，我学不会的。哎，
0: 那要不这样，您要不砍的话您跟我说，我帮您下单就行。
6: 那多麻烦你啊。
0: 没事没事，奶奶。
6: 小桃啊，哎，我知道你们银行是要拉存款的，所以呢我不想你白费功夫，我是没什么钱的。
0: 奶奶您想多了啊，我有一次给您打流水的时候我就知道您是靠养老金生活的。
6: 那你还帮我？
0: 哎呀，也是凑巧吧，就您那次去银行办业务的时候我看到您这儿，我妈也有带状疱疹，所以我当时就特别不忍心，就想帮帮您，反正我是空闲时间帮您，不麻烦的。
6: 你是个热心人，那以后就少不了要麻烦你的。
0: 那行，太好了太好。那奶奶，我看您这儿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现在有什么后遗症之类的吗？
6: 基本上好了，偶尔有时候还有点总没抽。
7: 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你现在就想管我的钱，你还早不点。
8: 妈，是我爸给你留了养老的钱，再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我不肯让你去啊。
7: 我怎么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人家小廖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国家的一个什么项目啊，还是中央批准的。
8: 你讲讲讲，你自己都讲不清楚，你就别提那小亮了，认了好几个干妈，他怎么缺妈呀，还缺我爱啊。
7: 哎呀，人家
8: 他是缺你的钱，你知道吗？
7: 哎，你是银行的，你来跟他讲讲看。
0: 奶奶，您说的那个产品是不是有国资背景，有著名风投机构加持，还有知名主持人做广告的？哎，
7: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长钱投资。哦，
0: 长钱投资啊。
7: 你也知道哈？
0: 我知道我知道，说是能给到年利率17%啊，行业排好像19吧，总部就在静安区，特别高大上。哎
7: 呦，你看看多专业啊。
6: 好听。
0: 但是您可能没听说吧，就在上个星期排在长钱投资前面那2家 P2P 平台都爆雷了。
6: 爆雷了？
0: 对对对。
8: 怎么回事？
6: 什么爆雷啊？
0: 有一家说是全部延期兑付了啊，大家现在还抱着希望能拿到钱，另一家就是直接被清退了。
7: 啊，真的假的？
0: 真的，现在每天有好几十个人在那边拉着横幅在那

0: 维权呢，别说是利息了，本金有可能都要不回来了。
1: 你看看吧，头一天钱就没了。
2: 不是的，那个小廖说这是现在最理想的理财模式了，他怎么能说垮就垮呢？
0: 您这么想啊，他说能给到您年利率17%，对吧？啊，加上他打那么多广告，租那么贵的楼，请那么多员工，那他这个成本加起来得多少钱呢？
1: 你看看啊，
0: 您想想，现在做什么生意能赚这么多钱，能借这么高利贷呢？
3: 你还是慎重一点啊。
0: 对，慎重一点没错的，反正您就记住一句话，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不合理的钱咱就别赚啊，不可信的事儿咱就别信。现在这个阶段呢，对于你们这些不是很了解金融套路的投资者来说呢，最安全的储蓄方式还是银行。
3: 哎，你听小曹的，他懂。
2: 不是的，邱奶奶，你说这钱放银行嘛，他那利息太低了，你放活期等于白放在那儿，碰到那个什么通货膨胀，那我的钱就贬值了。我要是放定期呢，哎，等到拿的时候卡死个人。
0: 哎，我们银行现在也在改进，奶奶啊，理财产品说到底就是比一个定存灵活嘛，有的产品它比定存的利息还高呢。啊，
2: 有这么好的产品吗？
0: 有。
2: 那你现在能跟我说说吗？
1: 啊，你
3: 到我们家去，你好好讲讲。
1: 这里有时间吗？
0: 有。
1: 那我们去。
4: 我先扶你到台阶上。是这只腿吗？哦，我帮你看看啊。哎呀，出血了都，我帮你包扎一下吧。
5: 谢谢啊。
4: 没事儿，有点疼。你住哪栋楼啊？一会儿我先送你上去。
5: 我住62号801。
4: 我在802。哎，我们俩是邻居，我刚刚搬来。
5: 这么巧啊！我那晚上眼睛看不太清楚，我就是想来取个快递什么的。
4: 以后呀，晚上啊，你就让我跟你一起出来，我正好呀也熟悉环境。走吧。
5: 太好了。

0: 样子好像我妈妈。
1: 美润。
2: 嗯。
1: 怎么了？
2: 哎，没事。
1: 啊？怎么了呢？
2: 我在楼下摔了一跤。
1: 你别动，别动，我来。

0: 沉点啊。
1: 嗯。等等。
0: 跟你说多少回了，晚上不要乱跑。
1: 嘿嘿嘿。
0: 还摔哪儿了？
1: 没摔别的地方。你猜我今天碰到什么人了？
0: 什么人？
1: 我碰到了一个跟我妈妈长得特别像的姐姐，而且她就住我们隔壁，巧不巧？你不信我是不是？虽然我眼睛看不清楚，但她真的很像我妈妈，而且她还可温柔了啊！她给我包的。
0: 别动。

千万次要放弃，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不要鲜花，不想再受委屈。OK。所以你背起行囊，逃到远方，开始要试着独立，试着重新。

0: 对。
1: 我说什么来着？
2: 我说这个赵辉案根本就没有那么难搞定。
3: 我这样行吗？
4: 行行啊，头发头发
3: 啊啊啊！哎，好好，啊，
4: 我来
3: 啊，好。哎呀，真不错啊！
5: 20多年前呀，我就站在这里。那是1990年的寒假，那个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呀，就给北京、上海所有的中医院都发了简历。
6: 你还有这么段历史啊？那你当时有没有拿到面试机会啊？
5: 你想一想，一个外地生可能吗？黄浦江，
6: 黄浦江
7: 啊，黄浦江！20多年后，我儿子替我打回来了。我们老陶家一定要在这里大展根来。
6: 你小点声，你干嘛这么多人啊？你
5: 哦，哎呀，你爸爸也是个文艺青年。
6: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点想我妈了。等我妈好点了，我就带她来上海转转。
5: 儿子，你妈有你姐照顾着，没事，你放心吧。再说，过两天我就回去了。啊，你呀，只要好好的工作就行了。不过呀，这回呀，还是有点遗憾，没有见到小辉。你看你们两个感情稳定了，我们做父母的总要有个态度吧。
6: 嗯，
5: 不能让人家误会吧。
6: 没有，你想多了啊，这次确实就是不凑巧了。嗯。
5: 哎，儿子，你这个小子鸡贼得很，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
6: 我瞒你啥？我瞒着你？没有啊，走，我带你到上面转转去。
5: 哎，是不是小慧她不愿意见我呀？
6: 不是的，没有这事儿。
5: 你别着急啊，
6: 别说这事儿了啊，快去。

0: 这小乌龟怎么放这儿来了呀？
1: 哦呦，你这个小乌龟啊，赶紧拿走拿走，都爬到我的床上去了，到处乱爬，脏死了，赶紧让你男朋友去伺候去。
0: 这关我男朋友什么事儿？这我跟他一起养的。
1: 你看一起养的，你现在放在我的房子里，不就是我在帮你们养吗？
0: 那我拿我屋去吧。
1: 哎，你屋不还是在我房子里吗？我跟你讲啊，我这房子虽然破了点小了点，但是我这地段好呀，我很值钱的这房子啊。你这个阿迪女朋友算得精得来要死，找个上海女朋友，还找个有房子的上海女朋友，你港啊，你倒贴，你知道吧？哎呀，
0: 行了，我不放你那儿。
1: 不是，那，哎呀，这港小姑娘这。
0: 你在家啊，淘淘？小乌龟，你怎么不回我信息呀，小乌龟？
2: 哎，小慧，我是陶公鸡的爸。

0: 吃的呀，对呀、啊。
1: 有吴进，你回来了，快快快，坐下来吃。
0: 吃吃吃吃，醉虾醉蟹都是吃的。
1: 这是啥？
0: 这个啊，您尝尝就知道了。尝一个，尝一个。嗯。大口咬，大口咬，咬里面的馅。
1: 好。
0: 啊。尝一口，尝一口。
1: 哎呦！饿了吧？
0: 都是肉，这个鲜肉月饼。哦哦哦，皮薄馅大，可香了。好吃吧？这个好吃的啊、哦。
1: 那这
0: 个比那个好吃。这个糖醋排骨，糖醋排骨酸甜口的，不太一样的，吃吃看，吃吃看。
1: 好好好，我尝尝看啊。
0: 尝一块，尝一块。这个赎罪蟹我给你剥一只啊啊。怎么样？好吃吧？不一样的味道啊。这个赎罪蟹剥一只，这个一定要尝的。

0: 提前启动春雷计划一号行动，
1: 公开演讲暴露信息，这样搞是要搞出人命来的。我们的情报人员怎么办？我把他们派到大陆去置他们于水火，我怎么交代？
2: 搞情报就是四个字，各取所需。你叫这个什么都不懂的这个山叫他回来嘛，你看他回不回来。如果所有人都回来，你拿什么东西提拔自己啊？
3: 在反正自习室愿意慢下来的人其实是比我想象中要多的。
4: 把自己的婚纱修一下，
5: 小朋友的第一根背巾呢，把它变成一个包，
6: 缝一个红苹果。这个地方让我想到我奶奶。
7: 国际手语日，
8: 参加一个手语角。
9: 我们手语角是希望大家不发声，开放自己的肢体。
10: 你家好像当时要我的电话号码，我刚刚理解了。
11: 手语呢，它不是聋人的专属语言，
12: 希望所有人可以把手语作为一门语言来。

0: 你和小慧呀，也不能天天吃外卖，那多不健康啊。
1: 再说了，爸爸把锅呀都给你们买好了。
2: 爸，
1: 你们，
3: 对不起啊，我和小慧的事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毕竟我现在这个条件。
4: 我理解，我要是他爸爸妈妈呀，我也会这样。
0: 谁想让自己的孩子吃苦呢？
4: 你看咱们家
0: 一辈子呀也买不了上海一套房子。嗯，儿子，不过咱们家呀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穷。
4: 我回去啊再给您凑几个，先把这个首付给付了。
3: 爸，其实我暂时不打算买房子。
1: 不买房子？嗯，你想做倒插门啊？嗨，咱们山东男人可不能让人家瞧不起啊。你看你看你看看，我差点把大事给忘了。喏，这是你妈给小慧的见面礼，你收着。
3: 爸，你，
1: 哎，你拿着，你先给她存着呗。你要是不拿呀，你妈不放心，说不定明天就来了。拿着，拿着，拿着。
0: 这就对。

0: 等你下次再来，我一定过得会比现在更好的。
1: 南加大的卡尔医生昨天去中国了，
2: 应该在东南医科大附属医院做学术交流呢。
3: 对对对，我看到这个新闻了，我明天就开车带蕊蕊过去。
1: 如果蕊蕊要来美国做手术的话，你也可以放心，我能陪她。
4: 谁让李莹去世之前我答应做蕊蕊的干妈呢？
1: 现在想起来这个女人狡猾。
3: 谢谢你，玛丽。哦，对了，有空你带露露多回国看看。
5: 苗彻嘴上不说，其实心里挺想你们的。
1: 打住打住，
4: 我这边已经半夜了。
3: 好吧好吧，那再见。

0: 我能凑出100万左右吧。
1: 哦，谢谢。哎，
0: 你等会儿啊，你别挂，等我一下。
1: 好。

0: 哎，
1: 我刚才微信了一下玛丽，
0: 她说她还能凑出70万
1: 人民币。
2: 啊，好，你替我谢谢她。
0: 没事，这不都自己家的事儿吗？你还差多少？大概？
2: 这个你不用管了，我再想办法啊。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哎，
1: 行。

0: 见，艾蜜姐，这是谢总明天去北京和客户见面的资料。嗯，不需要订机票跟酒店吗？
1: 我都已经订好了，你就不用管了。
0: 好，走了。

0: 你不是在北京开会呢吗？
1: 客户临时改计划，挪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
0: 昆明聚会，我来看看场地。
1: 这挺好的，有 SPA 还有马场都在那边，我带你转转。
0: 闺蜜聚会看什么马场呀？房间都开好了，正好我看看。
1: 客户的房间。
2: 有呀。真的有呀，周小姐一定是大驾归宿。
3: 苏杭国语了。

0: 想，真想。
1: 我跟你说的那个李莹，到底有多像啊？
0: 第一眼看上去吧，特别像，但是看多了以后吧，又有一点不像，还说不清楚。
1: 那你岂不是很失望啊？
0: 哎，我怎么可能失望？李莹有的，你有；李莹没有的，你依然有。
1: 嗯，我哪有您说的那么好啊？
0: 周姐，今天晚上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过来。我这个人不是一个能够压抑自己感情的，我有什么话我一定要说出来，否则我会憋死的。自从我见到你以后，我整个人都变掉了。我现在是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爱，我燃烧了。从小到大，我和我的心从来不沟通，不交流。可是见过你以后，我明显地感觉到，我的心开始跟我沟通了，他开始跟我交流了。所以我很确定地知道，我喜欢你。你会接纳我吗？
2: 周琳啊。

0: 你看看外边，湖光山色，多浪漫的夜晚呀！今天晚上，咱们不走了。
1: 哎，
2: 苏总，
1: 多浪漫！
2: 我觉得你喝的有点多。
1: 哎，周琳，
2: 请您冷静一点。
1: 周琳，哎，周琳，你听我讲好了，
2: 你先冷静一下。
1: 我很冷静啊，爱情这个东西它是相互的，我不相信我对你这么有感觉，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不能说我是一厢情愿吗？
2: 这一切真的是太突然了。
1: 不突然呀，我为这一刻准备了很长时间了呀。真的，你给我个机会，你给我个机会行不行？
2: 我们都先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1: 啊，不用想了，这么长时间我。
3: 不好意思啊，巧了。碰到之后，我太太说让她看看你，介绍一下老苏，那个老苏的
2: 朋友。
3: 朋
2: 友，行了，我先走了。
3: 周琳，周琳，
1: 周琳啊，周，你来干什么？
3: 老苏，

0: 不查了。老苏，我在申茂行现在唯一能用得上的人，我好不容易给他攒了个局，1个多月时间铺垫，最后临门一脚了。您好，您要查我，全搅黄了。
1: 既然是正事儿，为什么不能直说？干嘛要骗我说去北京开会？
0: 你觉得我费尽心思找了一个像李莹的女人去给老苏下套，是正经事儿吗？啊？再说我把这事告诉你，你能帮上什么忙吗？说说你吧，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别跟我说什么你的闺蜜这那的。要不咱现在就去找你闺蜜对对质，啊？有这必要吗？不说也好，咱俩之间有些事最好就放在心里。那么多年的老夫老妻了，还想法的吵。
2: 我听说这个小区物业管得特别的严，发传单广告都不行，更别说是讲座了。
3: 是行里办公室还有业委会的徐主任给特批的，说让我好好的给小区的居民们讲一讲金融反诈。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咱们银行附近那个最大的小区，潜在客户多。
2: 谢谢你啊，陶无忌，还记得想着我。这里考核还剩下最后一周了，我现在连饭都吃不下。
3: 你也不用特意谢我，我就是怕我自己忙不过来。哦，
2: 为什么还要带这些呀？
3: 西人法则第一招，免费健康服务。
4: 求奶奶，
3: 这边，这边，求奶奶，来了！
5: 给我一个，
3: 来，你看一下，好，要了解一下吗？这个免费的惠民养生，
6: 我们今天是免费测量血压和血氧的，
5: 真的啊，
6: 您这边请。
5: 好的，
6: 慢点，
3: 里边请，你可能也稍微等一会儿，我们
6: 为人民服务嘛。
7: 把这个资料整理一下啊。
2: 好，
7: 然后这个是谢总今天开会要用的资料，还有要签的合同。
2: 好的，
7: 回去吧。
8: 杨慧，进来。

0: 沈总来了，沈总，这是你前天给谢总准备的资料吗？
1: 是，谢总是去跟大客户谈个人家族信托，你给他准备的是什么？上一次房地产商的合作项目，说，
2: 不可能，不可能啊！我明明确认过。
0: 拜你所赐，昨天的合作谈崩了，公司损失了一年好几百万的佣金。
3: 我昨天明明拿的就是……
0: 拿的是什么？不是你搞错了，难道是谢总拿错了吗？你这样的助理，远州信托用不起。去打个辞职报告，东西收拾一下，去人事部门办手续吧。
3: 你说什么？不要动这么大气嘛。我是觉得呢，这个
0: Cindy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是留下来，好歹有份工资。亲
4: 情没有公司大，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行，那这么着，艾米啊，哎。
1: 谢总，帮
3: Cindy
1: 写一份推荐信，然后拿来我签字。不用了，我以为只有我需要交投名状，没想到最后我成了您的投名状。你们不用给我写推荐信，你们写了我也不想用。还有谢总，我名字叫田小慧。 英文名叫 Linda，不是 Cindy，也不是 Jessica。您记住了。

0: 这么早就下班了？美女，美女，哎，怎么了你？啊，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我辞职了。
0: 什么？辞职？你，你疯了吗你？
1: 你为什么表外甥女？
2: 利用我不成就倒打一耙，拿我当炮灰。那两口子沆瀣一气，还假惺惺的给我写什么推荐信，我才不要。
0: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关起门来不能解决啊？你这臭脾气，我又不是不了解。走，跟你妈去你表姨家，跟你表姐道个歉去。
2: 哎呦，我才不去呢！
0: 哎呦，哎，你这么好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你出去上哪儿找啊？啊，来走。
2: 哎呀，我不去，要我道歉，先让那两口子哭着来求我。
0: 你说什么瞎话呢你？你见过有总裁跟他的小跟班道歉的吗？你给我听着，不管有什么过节，都是你错。不愿意道歉是吧？好，那你妈就拉下老脸给你表姐打电话去。
2: 哎呀，你敢！你要给她打电话，我再也不理你了。
0: 妮妮啊，无论如何，你得保住你的这份工作呀。我们家的穷日子，你还没有过怕吗？你光顾着你有骨气，可是你想过你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会有多难吗？你就不能让你妈过几天轻松日子吗？
2: 我知道，不用你养，我有个穷男朋友。我去找他，我跟他一块睡桥洞去，不会拖累你的。

0: 哎，妈，你听我说，这个投资真的要长。
1: 你那个
0: 不是，您看一下，真的。
1: 哎，你等着我。
0: 不是，
2: 行行行，那你再考虑考虑，这是我的名片。哎，如果需要的话，请您联系我。这个我一会儿会统一给大家去做一个讲解。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这三个项目，好吧？哎，
3: 那这个是意外的收益。

0: 怎么感觉忙了一天还是杯水车薪？
1: 没事儿，能给他们科普科普也算是好事儿。
2: 完了完了完了！哎
0: 呦，怎么了？
2: 我女朋友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
1: 胡姐，你先收拾一下啊！我叫几个物业的人过来帮你一块儿弄一下。辛苦了，辛苦！我先走了，我先走了。
3: 哎，物业，哎，不是，哎，小慧，哎，我刚刚在忙，没看手机，怎么了？
0: 真好命，有这样一个24孝的好男友。原来我在他们眼里就是那么一小撮炮灰，就那么轻而易举的吹散了。
1: 但是他们有眼无珠，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嗯，你这么想，这就是咱们成长路上的一次挫折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咱们还这么年轻，就算跌倒了也有爬起来的力气，是不是？
4: 可是我现在不仅失业了，我还跟我妈闹翻了。哦，不想爬起来了。哎呀，
1: 好啊好啊，我养你，我养你，只要你不嫌弃跟我这小灰鸢过苦日子就行啊。
4: 你就不能让我过好日子吗？
1: 能，肯定能。我现在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努力，我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好不好？嗯。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总而言之呢，很多的理财产品都会在前期给我们说啊，我们有多大的收益啊，我们能有赚多少钱啊，但是他们对于这个风险啊是闭口不提或者说一带而过的。简单来说呢，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投资一定要谨慎，好吧？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先到这儿，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大家可以随时来问我，好吧？哎，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
3: 谢，
2: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3: 老
4: 爷，
3: 慢点，
4: 哎哎，小姑娘，嗯。
3: 不量血压啦，
4: 量的量的。
3: 你喜欢他呀？哎
4: 呦，喜欢有什么用呀？人家都有女朋友的。您的体重是多少呀？这多
5: 少呀？哎，哎，你来个正
4: 常。阿姨，啊，哦，没关系的，我很正常，不要量了啊。
6: 房就没问题，您可以下。
4: 谢谢啊，谢谢。
6: 手机银行 APP 啊，有什么新的产品，随时都会更新在这个上面，就比较方便一些。
3: 小伙子。你说你一个大学毕业生，你跑到这里来摆摊子拉存款，你是不是太低分了？
6: 这是我的。
3: 你其实随便找一个什么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的，在那边干，你比这里钱多又风光，多好呀！你不在学校是股神吗？
6: 你墨镜上有个虫子
3: 啊！我墨镜上有虫子，哪里哪里啊？哪里有啊？
6: 飞走了，大姐您快坐，您快坐。有什么需要我帮您的理财方面的一些问题吗？您快坐，您快坐。这，
3: 哎，你帮我分析分析最近股票的行情好吧？
6: 股票
3: 不是，我跟你讲哦，我最近啊看上了两只股票，都是做白酒的，马上就要过节了，对吧？我觉得它肯定会涨。
6: 大姐是这样的，股票不在我们的业务范围之内。

望您能理解。但是您刚刚说的这个白酒啊，我个人觉得啊，国家治理的三公消费，高端白酒市场肯定是会受影响的。而且从长线来看呢，白酒啊，它如果价格再这么涨下去的话，已经脱离基本面了，现在完全是属于基金抱团股。你像我们这些普通人很难按照价值投资逻辑来进行判断了，所以我不建议您长期持有。

0: 大姐，我们真的不好随便给您荐股的，只能从产业政策和投资价值方面帮您分析一下。
1: 那你分析分析。
0: 就比如说，新能源，我觉得是一个趋势，您可以关注一下。
1: 新能源？
0: 对对对。
1: 新能源是吧？
0: 嗯。
1: 坐一下。

告去啊！你现在开车就告去。

0: 你赵叔在卖房子，谁跟你说的？
1: 蕊蕊，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无意中说的。
0: 嗨，这个小慧歪道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儿竟然跟我一字没提，就是怕我们帮了他然后找他办事儿。
1: 你说赵叔也是，当了这么多年行长，1000万现金都凑不出来啊。爸，要不然咱就把钱装在点心盒子里给他送过去得了。
0: 你这个办法要是有用，分分钟有人给他送钱。小辉我还是了解的，年轻时就进了这个金融行业，他有原则。我算是他的救命恩人了吧，在我这儿他就没开过一个绿灯。但这次看样子必须得找你赵叔帮忙，长滩的资金缺口太大了，如果找不来钱，资金链一断，公司也就没了。
1: 那赵叔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0: 那当然不能，所以现在也许是个好机会，我们帮你赵叔渡过这个难关，但是得想一个好办法，得让他说不出来，才能拿下这个钱，然后顺理成章的给我们办事儿。

0: 好的呀，好的呀，那说定了啊，我三天以后再来找你。
1: 好，
0: 好啊，
1: 好，再见，
2: 再见，再见啊，
3: 政委啊，政委，政委，哎，
0: 政委，政委啊，政委，
4: 一会儿一进去就弄这小子，听到没有？但是千万别碰那些老头老太太
1: 啊，见机行事，看我眼色啊。
5: 好嘞，好。
1: 哎呀，骗子啊！
6: 你骗子，
1: 大骗子呀！哎，你啊，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忽悠大家的骗子。各位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你们好啊！我姓廖，这个人就是一个为了拿奖金、拿提成的大骗子，不能信他，真的。你看他这个什么理财产品啊，跟我们那些长钱投资比，就是垃圾。
7: 这不是人乱说。小芳不是那样的人，
1: 他就是打人。
7: 什么人啊？啊，还敢光天化日打人！
1: 我，
6: 别碰
1: 我！
6: 我告诉你，我们小区不欢迎你，快点报警了！
1: 你别碰我！
2: 什么人呀你们？
0: 哎呦呦，没事吧你？哎呦呦呦，有没有出血啊？啊，有出血你告诉我啊，我送你去医院。你们怎么管的？人没有，我有保安呢，你们。
6: 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
0: 你这头真的没事了？
8: 真的没事，大姐。
0: 哎呦。女小你们在外面讲话嘴巴不要这么甜好吧，大姐大姐的，
8: 你看起来也就30多岁，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0: 哎呦，我是田小慧啊，嗯妈呀，
8: 阿姨，我真没认出来。
0: 呦呦呦呦呦，你这小鸡的不要再演戏了好吗？其实你老早就认出我来了是吧？我跟你讲啊，要不是你推荐我的那两只股票突然大涨，我是不会认你的。
8: 那阿姨您卖了吗？那种股都随机的很啊。
0: 我倒是想卖呀，但是我连自己的账号都没有，要不然嘛，这把我肯定是赚了呀。
8: 阿姨，这种短线的股我建议您还是不要成，不是业内基本上都是有赔无赚的。哎，
0: 你不就是业内的吗？
8: 我哎，
0: 我告诉你啊，我听过你两趟讲座，真的讲得头头是道，像我们这种无头苍蝇一样的股民，真的我们没法跟你们比。我跟你讲，你，哎，你现在有时间吗？
8: 有，阿姨。
0: 走，陪我去证券公司，我要重新开户。我已经决定了，以后我都听你的，你让我买我就买，你让我卖我就卖，好吗？走。
8: 那这事儿是不是得跟小慧商量一下？哎
0: 呀，你小慧说什么呀？我都认你做女婿嘞。走吧，走吧，走走走，跟阿姨走。
8: 阿姨，
0: 走。哎，走走走。哎，走了。
8: 我那感谢阿姨认可啊。
0: 哎呦，哎，这个你就不要高兴太早了，好吧？哎呦，还感谢我？我跟你讲，我也就是认可你跟田小慧谈恋爱、结婚这个事早了啊。我告诉你，还有，我跟你讲，我们这里的人结婚呢是不要彩礼的，但是男的是要收饭的。
9: 回来了，
10: 回来了。
9: 怎么了这是？嗯，
10: 肚子疼。
9: 我给你揉揉。
10: 脚也疼。
9: 脚怎么了？嗯。磨的。嗯。这不能贴创可贴。哎呀，我给你涂点药啊。要不然它就不好愈合了。
10: 哎呀，本来回来路上就想哭，你这么一弄，我更想哭了。
9: 等会儿我给你按按，好不好？嗯。明天你就在家休息休息吧，找工作这事儿也不能着急，也不差这一天两天的，是不是？
10: 差，我恨不得明天就出去工作。我待在家也没事干，我不想这样。
9: 闲着你就好好闲着啊，忙咱就好好忙。来，衣服压折了，还得熨，哎，挂起来。你像我这两天天天忙着拉存款，跟小区那些人斗智斗勇的，忙是挺忙的，但是你别说，还有一些意外收获呢。
10: 什么意外收获？
9: 妈。
2: 我妈？见到我妈了？
9: 阿姨大前天就混在人群里边听我讲座了，我没告诉你，是想通过考研之后给你一个惊喜的。多亏那两只股票了，让阿姨在3天之内对我的态度有180度的大转变。
2: 你给我妈推荐股票了？哎，
9: 我一开始也不愿意的，但是阿姨非逼着让我推荐，没想到涨了，这简直是天助我也吧。今天我还带阿姨去证券公司开了个户呢，在路上阿姨都跟我聊咱俩结婚的事。
2: 陶记，哎呀，你知道我被这玩意儿害多惨吗？我爸一个没啥本事的小职员，因为我妈炒股，他俩天天吵架，在我妈把房子钱都砸进股市的时候，他提出了离婚，然后就再也没回过这家。
9: 这事儿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2: 这是什么很光彩的事儿吗？
9: 可是你一开始不愿意带我去见阿姨，不就是怕阿姨瞧不上我吗？现在阿姨对我的态度有了转变，这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2: 喂，妈，你干嘛去找陶无忌啊？
5: 怎么了？
2: 不是说好再也不碰那股票了吗？
7: 你哇啦哇啦干什么啊？这么凶？我不就是想多赚点钱吗？你现在工作这么不稳定，陶无忌办讲座也挣不了几个钱。
5: 而且你知道吗？他今天头还被人打了。你妈要是再不操心赚钱，你们两个以后的小日子怎么过呀？
7: 我现在还要自己交社保，我都能体谅你不找本地男，难道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

0: 过来。趴下。
1: 不是你找狮子呢？疼。
0: 哪个大坏蛋打的？给咱们打那么大一包。
1: 我不该带你妈炒股票，我就是太想让阿姨变成丈母娘了，是我太着急了，对不起啊。
0: 好了，以后要有这种事你提前跟我商量商量好吗？
1: 好。
0: 我知道你是想讨好我妈，反正以后咱俩肯定会好的，我一定能找到全上海最赚钱的工作，认识全上海最有钱的人，让他们把所有的钱存存到我老公的柜台里，存他个几千万百万，看以后谁还敢说咱。
2: 那么就先谢谢小富婆了，
1: 反正开心不开心我们两个都一起分担好不好？
2: 不过小慧啊，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家里的那些事儿，我觉得可以不要有顾虑。你不跟我说你跟谁说呀？是不是？如果说像你说的那些都是不光彩的事儿，那我也有不光彩的事儿啊。那不光彩的事可是多了去。
0: 你有什么不光彩的事儿？
2: 头疼。哎呀，头疼。
0: 你有什么不光彩的事儿啊？
2: 我没有。哎，别挠我！哎呀，说说。
0: 哎呀，你说嘛，你有什么不光彩的事儿
3: 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我们不开晨会，只谈任务。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吧？王维亚
4: ，OK， 没问题。
3: 胡月，
5: 40%。
3: 陶晋。

0: 尸。
1: 天天往外跑，净整些没用的。拖后腿的都想好了啊，打不打算在这常干？一次两次的我不说，如果连续三次完不成任务，银行也不是铁饭碗，知道吗？
2: 嗯，知道了。
0: 可能是我的办法真的太笨了，那你还差这么多，对不起啊，吴越。
2: 反正我是没办法了，就算把奖金全赔进去，也好过被记分。
1: 这就对了，还是小胡明白。我打电话叫几个大户过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2: 好久不见，王凯回归，顶着泡面头办，眼神死死盯住对手。
3: 马总，
4: 领导在哪儿你在哪儿，你就不应该经商，你应该从政。
2: 作品求质不求量，做过十年冷板凳，王凯有自己的坚持。
3: 我坚持过来了，我未曾放弃。
2: 继主角之后，荧屏又迎来一部题材年代大戏，张一山扮是67岁的六小龄童，苦练武戏。
5: 我是温馨的依依，
6: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5: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交锋播出过半，收视持续霸榜，全网观众都在问一个问题啊，到底谁才是内鬼？
6: 蒋再生在第一集离世埋下的伏笔，曹了平被策反背后的真实大案，还有马季那场真假难辨的叛变，这一场无声的较量，您猜到了吗？
7: 正在热播的国安题材剧《交锋》看点不断，王凯饰演的国安侦查员马季贡献了多个极具张力的高光名场面。
4: 这个行业就是这个宿命，想不通就不要干，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辞职，可以回头不干，只要间谍不行。
3: 那他会走得心安理得吗？
4: 只要手里的情报有价值，只要传出来一次就够了，就没白活。
7: 剧集开篇，蒋再真牺牲之后，马季独自感慨隐蔽战线的使命与宿命，将国安人深藏心底的孤独与沉重娓娓道来。随后马季审讯嫌疑人杨世文，不急不躁，层层撕开谎言，瓦解对方心理防线。这场攻心戏看得叫人大忌也不敢出。
4: 从你干这一行的第一分钟起，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很难受是不是？没办法，你只能忍着，谁让你落在我手里。
7: 除了和对手的博弈，马季与徒弟和春晓的师徒线同样耐人寻味。
4: 过去那个路口西南方向有个专科医院，是皮肤科还是妇产科？
8: 太远了，看不清。那家医院有什么问题吗？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回去看。
4: 医院记不住，我还可以回去重新看。话记不住呢，还让别人再说一遍吧。
7: 随着调查深入，对手渐渐浮出水面，马季与欧豪饰演的林看山迎来首次正面碰面。二人伪装身份在社交场合相遇，表面客气寒暄，言语之下全是试探，暗流涌动。啊！
9: 林看山，
10: 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11: 哪天来的？
10: 是不是跟我同一天？是不是？
4: 你是哪天啊？你知道吗？
10: 马总。
7: 戏里交锋不断，戏外主创们的互动同样勾起不少观众的回忆。剧中蒋再真的扮演者吴越和王凯曾在《清平乐》中有过合作。蒋再真角色下线后，吴越发文告别角色，称这一世他和马季是兄弟。王凯暖心回复，约定下次剧中并肩作战。剧中周放饰演的是夜总会经理，对当地各种隐秘信息了如指掌。他和王凯也是老搭档，二人早在《丑女无敌完美季》就一同合作。之后《大江大河》系列里，他们饰演的宋运辉、陈开言成为经典荧屏夫妻，此番两人是第五次合作。在实力派演员的赛道上，王凯一直用沉淀与实力稳步前行，鲜少有人知晓在爆款剧《琅琊榜》大火前，他经历

0: 十年沉寂，
1: 我不说我有多苦吧，但是我觉得我这十年当中，我一直在很认真很努力的做我的事情。我说这每一步我觉得都不可忽视，我不是说每天躺在家里突然有部戏来找我了，琅琊榜来找我了，我演完我就红了。
2: 动住手。
3: 萧敬言，你好大的胆子。哎，
4: 三军之中斩将夺帅本是我常做的事。
0: 凭借靖王这一角色，黄凯拿下当年娱乐影响力盛典年度最具人气电视剧演员奖。
5: 我还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我自己。我要感谢这十年中的我，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挫折，我坚持过来了，我未曾放弃。谢谢大家。
0: 同样是2015年《伪装者》播出，这部剧既有家国情怀，又有手足亲情，引发观众追剧热潮，也把王凯的事业再度推高了一个维度。
4: 请帮我查一下金融系学生明台上课签到的情况。
0: 角色之外，王凯还有不少可爱花絮。拍摄《伪装者》时，胡歌还利用他怕虫子、怕马的特点在片场逗趣。
1: 我说只要昆虫类我都怕，然后他又偷偷地跑到自己车里拿了什么东西。往我剧本里一夹，然后我不知道干嘛，我就走过去干嘛呢？我翻开，哇！然后就到处跑，然后他就拿那个东西追我，我一直以为是个真的，
6: 蜈蚣吗？
1: 特别像
6: 蜈蚣吗？
1: 类似于像那个
6: 蟑螂，
1: 是蟑螂那种
7: 蟑螂吧？这是续集，你知道吗？第一集是在拍《琅琊榜》的时候，他怕很多东西，他除了怕虫，他还怕马。然后呢，在拍《琅琊榜》呢，有一天拍我那个骑马的戏，他呢就坐在那个棚子里休息，我就骑着马去逗他，他就在前面跑，我就骑着马在后面追他。
0: 此后，王凯扎根剧组，接连产出多部佳作，《欢乐颂》《清平乐》以及《大江大河二》，都让王凯热度攀升。一时间，他的颜值、低音炮的声线，甚至骨感手型都成为热搜话题。

0: 说个大实话，我没有觉得我有多具有颜值啊。如果去刻意把这个东西去夸大、去放大，其实我觉得没有这个太大的必要。我觉得男人往后走的，包括男演员能够往后发展的更长远的，一定是拼的是内功。所以还是想在这个多学习，多沉淀这个路上，可以多下下功夫。
1: 这几年，王凯明显放慢了脚步。说到自己为什么接戏少了，他坦言，把自己藏起来是为了从生活中补给养分。
2: 这20年的时光，看过喧嚣，也学会了安静，让我懂得表演从来不是为了光环，而是去传递情感，与对方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共鸣。也特别想对现在的自己说，不要被外界的声音所裹挟，继续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走，允许一切发生，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演员如果保留一种匠心精神，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初心还在便是最好。
1: 久别重逢，王凯这次在交锋中会交上怎样的作业呢？随着剧情的展开，马季已经锁定了林看山的身份，他以伪装的身份进行试探和调查。
3: 厕所怎么走啊？直行还是拐弯？
4: 走到头再拐弯就是。

0: 你们这是在赌钱吗？
1: 赌钱？
0: 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赌钱？ 另一方面，潜入国安局内部的人还没有找到，重要行动被泄露。
1: 国安局是最好的一块试金石，向春雷端贼窝，抓内线，三环每个处每个科每个组都会留口子，哪个口子漏了消息，哪个口子的人就有问题。
2: 你把那七彩条放在政府，你就是要搞死我，搞死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哎，我肯定能有钱的呀，才

0: 马契和林坎山在横跨20年的命运长河里如何交锋？敬请关注每晚东方卫视剧场，记者陈湘莹报道。
1: 继主角带火戏曲题材之后啊，又一部梨园大剧热播，热度呢也是持续走高。
2: 这部剧啊我也关注了，叫做《云雀叫天路》，张一山领衔，讲述了底层少年孟金福从无丑一路逆袭成为梨园名角的传奇人生啊。
1: 而且剧本呢打磨12年，一场戏台内外命运大戏正在上演，到底有哪些看点？我们提前大饱眼福。
0: 这次的《云雀叫天路》把清末明初戏曲班子的众生相搬上屏幕，一台戏台道尽凌渊成名背后的血泪与挣扎。
3: 南墙越硬，我越要撞，我倒要看看能不能给他撞了，咱就让全天下的人评评，我孟叫天看到底是亡国之音还是盛世元音。
0: 剧中由张一山饰演的男主孟金福是个家境贫寒的穷小子，为了活命从小跟着师父学习最苦的无丑猴戏。
4: 孟金福这个人非常的特立独行，他也有人情世故，
3: 您来，
4: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做人准则。
3: 南墙越硬我越要撞，我倒要看看能不能给他撞了。
0: 好不容易熬到初科，为争取登台机会，孟金福冒险站上3张半别高的椅子往下翻跟头，直接把胳膊摔脱臼了。

0: 那刘关张兵发火牢，待俺速速报以问候知晓。
1: 混账小子，谁让你家桌子翻的？
2: 只有那样我才能赢。
1: 大嘴巴抽你！
3: 徒弟行事太冲动，师父金奎没有好言安抚，直接拿起藤条开信。在西行里，规矩是摆在第一位的。
1: 哎，记住，谁拿藤条，谁就有理，越要讲理，吃亏就越大。哦，争强好胜，对戏不对人，生丑都是角儿，武松石谦俱是好汉。哎，义无止境，见好就收，人心险恶，礼让三分，给人留条活路，更要给自己留条活路。
3: 可就算吃过这么大苦头，孟金福在梨园的日子依旧不好过，同行排挤，算计接连找上门，
4: 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自己却血气方刚的想要一步登天。
5: 我不要最次的，我要最好的。
4: 没想到被别人直接逐出梨园。
6: 即日起摘牌出名，一事成竹。
3: 出演这个角色的张一山坦言，要驾驭这样一个戏曲功底深厚的角色，对他是不小考验。
7: 我确确实实没有唱过戏，没有唱过京剧。我们在拍摄之前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在一起训练，就是练基本功。
3: 虽说张一山拍戏有武术底子可以借力，但角色要涉猎的行当很全面，需要掌握的技能太多了。
7: 就是因为演的那个角色，确实他那个生旦净末丑每一个行当他都学过，而且都唱过，都非常好，所以确实那个训练的量也挺大的。
3: 和主角一样身怀绝技的师傅也是剧中看点，饰演孟金福的猴戏师傅金奎就是大家熟悉的六小龄童。这也是67岁的六小龄童时隔44年出山，在电视屏幕上演绎猴戏。
1: 金奎这个人物还有他很善良的一面，还有他很精细的一面。大家看完这个剧以后一定会有新的师徒之间这种关系。
3: 因为一部《西游记》，六小龄童成为家喻户晓的孙悟空代言人，但很多人未必了解，本名张金来的他其实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8: 我出生在上海，在上海长大，就是我们有离南京路特别近的，就是北京东路福记路口。我读书了的小学是叫宁波路第三小学，中学是叫67中学。

0: 演活孙悟空，拍摄老版《西游记》的整整六年时间里，他养了一只小猴，细致观察猴子的一举一动，把生活观察转化成表演细节。
1: 我记得有一次我看有蝴蝶啊在那扑，完了猴子就在那看，他很惊，他看到蝴蝶飞过，他就在那躲着，他就不说话，就没不出声啊，不是说话就是不出声。完了那蝴蝶等他很近的时候，他就一点点把那手伸，他看着没人，就给他抓住了。
0: 他家里还收藏了大量和猴戏相关的藏品，几乎就像一座猴文化艺术馆。
2: 这是我爷爷的这种脸，这是我父亲的，这是我就电视剧里头的，这个还是我们一些京剧啊别的剧种的一些脸，所以我们都把它穿在一起了，
3: 有一脉相承的这样
0: 的。这份代代相传的猴戏情缘还要追溯到他的二哥小六龄童，他走上猴戏道路就是为了完成二哥生前留下的心愿。当年二哥年仅16岁便因白血病离世。
4: 我记得有一天我哥哥把我叫到他的床边啊，他跟我说，他说我就要死了啊，那我说你死了我见不到你，我怎么才能见到你呢？他说当你演成美猴王孙悟空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了。
0: 就在几天前，六小龄童又失去了一位二哥，他的堂兄一名小七龄童也叫二哥的张金云因病于9月12日去世，享年84岁。同样表现出彩的还有老戏骨杨立新，他在剧中出演孟京福的父亲孟志道，这是一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权衡的梨园严父。
5: 我，你个混蛋的东西，我问你，你到底认不认错？
6: 该认的认，不该认的休想。
5: 你混蛋混账。
7: 他总是跟戏曲界的人有了很多矛盾，我这个人物把回拉的作用比较多。
8: 你这岁数就记住一个理，认死理。
0: 身为北京人艺的重量级演员，杨立新本身就有着不错的京剧演唱功底。

0: 戏曲题材渊源很深，还参演过讲述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相关影视作品。
1: 这个李克用是骑马打仗，他这大刀要是这么一挥，那马头可翘。
2: 任先生，您不懂啊，我们京剧讲究唱作念打，虚虚实实。
1: 谭老板，我是外行，看个热闹。
0: 靠着这份扎实的舞台积累，他演起这类年代人物得心应手，谈及自己的荧幕外形，他还幽默地自嘲：
3: 我这个人比较惨，我在16岁的时候，别人就问我几个孩子了，应该说提前进入这个中年了，所以我这中年时间比较长，我从20多岁就一直到现在就这样。
0: 平却叫天路精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他能和秦腔题材电视剧主角一样引发一股收视热潮吗？值得我们期待。记者徐文玉报道。
4: 宋佳、舒淇、李现、张静怡，沪上艺术之夜星光璀璨。
5: 嗨，很好呀，能不能干啥的？
6: 更新更多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点击来看。

0: 随着年轻演员们的歌声，金鹰电视制片人影响力年度推选活动在上海圆满收官。制片人侯洪亮、演员高曙光、马景涛等嘉宾接踵登台，为默默耕耘的幕后获奖工作者们颁奖，台上台下暖意浓浓。
1: 勇敢追梦，
2: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让我们一起追梦。
0: 随着今年夏天动画电影《八仙》上映后掀起热潮，曾经在《东游记》饰演吕洞宾的马景涛再度引发观众回忆杀。他坦言自己也十分期待能够再次遇到好作品。
3: 所有的过去呢，都是我们对未来展望的一股动力，会令你们心动的，会令你们揪心的，会令你们梦中也会笑也会哭的角色，都是小马哥想带给你们的。
0: 而近年来一直穿梭在各大影视剧作品中的爸爸专业户高曙光，则是为了心爱的演艺事业时刻准备着。
4: 体育锻炼是必须得要有的，其实是活到老学到老练到老。
5: 打算演到多少岁？
4: 看身体情况吧，我觉得100来岁没问题吧。
0: 年轻一

0: 也各有各的奔头，小伙伴们纷纷为自己的新作打 call， 演员黄又天又有新剧要跟观众见面啦。
1: 一半悬崖一半海，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一次饰演的是一位医生，想看病吗？随时找我。
2: 嗨，我好呀，能让我干啥呀？
0: 宋家一口软糯地道的上海话惊喜亮相，温柔又俏皮。这一身军绿色质感廓形西装，身低简约剪裁利落大气，衬得她松弛干练，大女主气质浑然天成。
3: 因为我本人特别喜欢当代女性的一种态度，对，然后很优雅，很努力地去追寻自己心中的梦想，敢想敢干，同时很自信，内心很丰盈，很快乐，很自由。
0: 这样的小花老师谁能不爱呢？前不久她还受邀空降那英演唱会担任助演嘉宾，不仅唱功在线，随性真实的性格也是格外惹人稀罕。

0: 大家喜欢我就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真的很美好也很难忘，所以谢谢大家喜欢。
1: 姐姐舒淇的亮相更加平添了一丝从容与风情，一身黑色细闪抹胸鱼尾礼服，满铺细碎星光藏纹，妩媚松弛的举止神态轻松抗住了高清镜头。如今的舒淇凭借首部自编自导的电影女孩，又多了一重电影人的身份。她坦言当下更加偏爱有力量有厚度的女性角色，当然还有张弛有度的生活节奏。
2: 我现在的工作计划就是打算待会再去好好的逛一次动物世界的这个展览，然后就去他的四楼去吃一个冰淇淋，然后我就可以去吃晚饭了。
1: 弟弟妹妹们也接踵登场，张静怡设计感十足的抹胸长裤配上黑色小礼帽，看上去气质灵动。陈浩森一身低调质感的无领西装温柔亮相，看上去温润儒雅。苏翊鸣一身简约黑色正装，褪去赛场锋芒，尽显儒雅少年感。黄天辰一身浅色系装扮，清爽利落，身姿挺拔，俊朗有加。李现则是一如既往的端正干净，沉稳范儿。
3: 我觉得可以，比如说喝一杯咖啡，然后去公园走一走，每天结束完了之后吃一点好吃的，反正，目前是这样子来调试自己的生活感受、态度什么之类的。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就先完成我的 schedule 上面排的通告们吧。
1: 李现的新作《我不是大师》9月23日就要和观众见面了，他将携手李一桐共赴冒险，揭秘骗术。
4: 他们可都是披着人皮的狼，
5: 露了相，就再也没有回头之路。
3: 天象派作局，不就是在人心中种下一个个念想？
1: 记者姚维嘉综合采访报道。
6: 大家好，我们是不齐舞团。
1: 不齐舞团全员整齐亮相，干净清爽的浅紫色短袖衬衫搭配黑色长裤，再加上这一刷水灵动活力的舞步，略带办公室气息的造型衬得他们元气少年感满满，和他们在短视频中的大叔形象形成强烈反差。
7: 直接给我十个字吧，大胆懵懂，大肆心肠提笔记，大胆宏图。
1: 不齐舞团日常的作品题材完全不设限，从国风街舞到老歌改编、趣味魔性舞步等等，大叔造型混搭接地气的创意常常助力出圈，而行云流水的背后却是一遍又一遍反复排练打磨的成果。
6: 我们一开始跳的也不是很齐，后来我们要立志成为全网跳的最齐的男团。
1: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年不齐舞团也开始触电演艺界。
8: 我觉得小明哥不会穿这个衣服吧？
9: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可以。

0: 还是那句话，热爱不分年龄，快乐随舞传递。记者姚维嘉综合采访报道。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2: 我是贴心的家居，我们下期再会，
1: 拜拜
2: 拜拜。
3: 抄近路，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4: 哎，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5: 不是不搞不新鲜大家的事情吗？
6: 主动暴露，我们难道不是人？
7: 短针一个，短了一下，准备开饭了。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1: 文明型国家出海，规模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真正的文化自信，是你不必证明自己有多厉害。
2: 你尊重别人也是一种真正能发自内心的自信。中国这样的一个文明性国家，它崛起这个规模、广度、深度带来的影响一定是全球性的。
3: 中资出海它不光是一种硬联通、产业的联通、基础设施的联通，非常重要的是一种软联通、新的联通、感情的联通。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近一年的话，我家里有长辈，他记忆力越来越差了。
5: 阿尔茨海默病的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近视遗忘，记忆力减退是最常见的症状，也是最典型的症状。患者的话，他的症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个体差异，出现一些情绪的剧烈波动，出现找词困难、词不达意等等。
6: 我们去接纳他，把他的情绪接住，让他感受到你是我最亲的亲人，我一定会给你这种依靠和安全感。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恰逢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这一难题呢困扰着无数的家庭。那么将家里的老人开始忘事儿，反复地说着同样的话，渐渐对熟悉的人和事儿啊都感到很陌生了。难道我们只能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点点地忘记最亲近的家人吗？发现异常之后，家属又该如何正确地应对呢？本期我们快闪医院呢来到了杨浦区五角场街道。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教授赵倩华，为我们来全非的解答。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赵教授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你好。
0: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很多这个家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随着老人的年龄越来越大之后，慢慢的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认知上有一些问题。比如在您的门诊当中，记忆力是不是判断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症状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阿尔茨海默病呢，它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近视遗忘。当然其实我们的患者的话，他的症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个体差异。那有些患者比方说可能会表现成性格的一种变得比较急躁啊，容易为一些小事啊就出现一些情绪的剧烈波动。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语言表达上的问题，比方说有的时候出现找词困难、词不达意等等。那么也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一些空间感的减退啊，比方说外出的时候会迷路，开车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这个方向感、距离判别上的问题。所以应该说记忆力减退是最常见的症状，也是最典型的症状，但并不代表没有记忆减退它其他的一些症状就不指向就不指向这个认知功能障碍。
0: 难道这不是一个老年病吗？
1: 总体而言的话，大部分患者是在65岁之后发病的，我们叫做晚发性的认知

0: 知功能障碍，那么这个可能占到90%啊以上。那么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我们叫早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它就在65岁之前发病，甚至于我们有时候会看到40多岁、50岁左右都有发病的。那么我们国家报道的最早的发病的一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是在北京的啊，有一位教授报道的，他是19岁的发病，所以这个当然可能是非常极端的情况，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在50多岁的人就可以觉得高枕无忧。
1: 今天我们有很多咨询者来到了现场，想咨询可能家里老人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想请您帮忙判断一下。
2: 好，
1: 有请第一位咨询者。你好，姑娘，欢迎来到盖闪医院。来，请坐。
3: 赵教授您好，就是我想向您咨询一下，近一年的话，我家里有长辈，他记忆力越来越差了。他主要是表现在就是他以前做饭挺好吃的，但是现在他总是说饭菜没有味道，然后口味也变得越来越重了。平时生活当中我有去观察过他，就是有时候会忘记关煤气，然后出门买东西会忘记原本计划要买的。就是他这样的情况，有点担心会是阿尔兹海默病。
0: 我能问一下是多大年纪？
3: 65岁左右。
0: 男性女性？
3: 女性。
0: 情绪上面会有很大的波动，比方说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发脾气啊，这些会有吗？
3: 暂时还没有，暂时情绪还是挺稳定的，但是焦虑的情绪是有一点明显。
0: 实际上我们挺多的患者会伴随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啊，女性的患者有时候可能相对来讲就更容易一点，因为更加敏感一些。在医学上面我们实际上会要去排查一下，去鉴别一下是单纯由于焦虑抑郁引起的一个我们叫做假性痴呆，还是说的确是有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认知功能障碍。
2: 假性痴呆
0: 有，对，我们其实临床上还不少见，尤其是有一些患者他特别关注自己的健康问题啊，总是反复的去看病，然后总是焦虑不安很紧张，有时候会有一些我们叫做躯体化症状，比方说这位患者他可能就会表现在消化系统上面，总是觉得不舒服啊，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你去消化科去查的话就不一定有，哎，又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所以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焦虑情绪的一个躯体化症状。那我的建议呢，就是要带他去做一下认知功能的评估啊，包括一个焦虑抑郁的评估，然后我们看一下是否有确实有客观的认知功能下降的一些依据。那有时候我们在鉴别刚刚讲到有假性和真性的时候，有时候的确很困难啊，那这时候就会借助到我们现在用到的一些生物学标志物的检测啊。那么比方说我们在血液当中可以去抽血查我们血里面的一个指标叫磷酸化铊217啊，这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些指标。再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觉得鉴别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借助一些分子影像的手段做 PET 显像来看脑内是否有这个淀粉样蛋白和套蛋白，因为这两种蛋白是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病理蛋白。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血液的检查它很灵敏啊，但是它也达不到100%，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血液检查的一个定位呢，就是做筛查啊。那么筛查下来，如果说它有异常的一些改变的话，我们可能要去做进一步的。其实每个检查的模块它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一个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比方说我们认知功能评估是为了明确这个患者他认知损害的严重程度，我们磁共振的一些检查呢，主要是为了看脑内的一些结构上面的一些改变，是不是有脑萎缩，萎缩在什么样的部位，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合并的疾病，比方说有脑血管病等等。那么还有呢，就是常规的一些血检，我们会排查甲状腺功能、维生素的含量，这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做鉴别诊断啊，就看一下是否由于一些其他的系统性的一些病因导致的。所以这些检查基本上都是一个互补的检查，它并不是说单纯由一滴血去检测磷酸化铊的217就可以达到所有这些目的的，
1: 所以我们也不能神化它哦。我们其实把这个选题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以后，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我们公众号下也有留言。那有一说老人说话偶尔卡壳，想不起人名，然后过一会儿他能想起来的，忘记吃药啊，忘记缴费啊，平时很熟悉的家务会突然不会做。遇到这样的情况是要继续观察，还是要继续去医院？
0: 其实这样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正好准备了几张卡片，正好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咨询的小姐姐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

0: 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的一个异常或者是记忆力减退的话，只是本人的一个感受，还是说就是家属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察？
1: 我觉得是家人，我们身边的人明显观察到他的一些跟之前对比的一些异常。
0: 他自己本人的一个有没有这样的察觉？
1: 他自己本人没有这样的察觉。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问题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啊，只是偶尔发生的，还是说很频繁，并且会越来越频繁？
1: 我感觉相较于前段，就是因为它是近一年的减退嘛，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后期的时候它确实，尤其是忘记，就是前说后忘这种情况是越来越频繁。
0: 好的，那我们再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记忆力减退或者认知功能的下降，对他的日常生活有没有造成影响？
1: 现在他的日常生活的话，就是生活自理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主要就是还是在生活家务这一方面能力是相较于以前来说下降了很多。
0: 其实呢，这几个卡片呢，就是实际上是我们在我们临床的就诊过程当中的判断呢，是会一个重要的依据。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会有这种良性的增龄相关的健忘的啊。有时候比方说想到一个词语的时候，就感觉就在嘴边，但是就想不出来了，卡壳了，哎，过一会儿又能想起来了。这种呢，实际上在生理性的良性遗忘当中也是可以出现的啊。当然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呢，它比较频繁了，它不仅仅是自己的一个感觉，实际上家属也能够察觉到这种变化了，可能是提示我们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叫做基本的日常生活能力，就是他自己能不能把自己的个人洗漱、个人卫生照顾好，这个通常在早期呢一般来讲是保留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我们叫工具性的日常生活能力，就是他使用工具的这种能力。这个使用工具包括我做饭会使用一些煤气炉、家用电器等等，也包括我要去外出的话使用交通工具。那么在早期的话，有些患者他基本日常生活没有问题，但是工具性的能力是有减退的，这个也是提示我们要到医院来就诊的。
1: 那我想再问您一下，就是因为现在我家里人的话他还没有完全的明确的确诊，然后现在网上也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有很多的这种科普，然后看到那些科普我也是很焦虑。我想问您一下，像这种年纪大了就会发生阿尔茨海默病，我们这种疾病可以预防吗？或者是说平时做些什么能够降低得病的风险？
0: 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也挺普遍的。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些年啊，有关阿尔茨海默病、有关记忆力障碍、认知症、失智症，有非常非常多的科普。所以呢，这个带来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大家很关注这个病了啊。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对这个疾病的一种恐慌啊，那么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啊。因为我们在门诊上面其实有看到有一部分的患者，他实际上我们检查下来是正常的，但是他自己总是非常非常的恐惧和担忧啊。那么我们常常打个比方，就是认知功能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它就是一个慢性病，你就把它当作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病来对待。包括我们讲到的一些预防的手段，这个预防包括保持活跃的社交呀，积极控制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危险因素啊，纠正一些听力障碍、视力障碍等等啊，适度的一些体育锻炼啊，那么饮食上的一些平衡等等。其实通过有效的一些手段的话，首先它可以减少40%的发病。我们前期实际上曾经有追踪过一批患者，我们最长的患者的生存期在20年以上都有啊，所以不必过度的恐慌，把这个疾病给它控制在一个有效的管控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1: 但是像这种疾病的话，其实我们本人或者家属也自身都知道，说我们要多运动呀，规律饮食呀，早睡早起这样的情况，但这些听起来还是很抽象的。我就想问一下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我们平时在家每天都可以让他当天就可以去做到的一些事情？
2: 锻炼是吧，在家做一些训练。
0: 一般来讲呢，比较推荐的像一些八段锦啊，然后母亲戏啊，或者太极拳啊，或者在花园里面的这种快步走啊等等，这些强度呢大概

在是以心跳在这个有微微的增快，身体上感到微微发热出汗这样的一个有氧运动的强度。那么它的时长呢，一般来讲每天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这个我们认为是比较合适的。每天坚持半小时的话，一周大概有3到4个小时，这个强度如果持之以恒的话，是会对我们

0: 坐下来茶话会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形式。有的时候我们老年人去参加一些这种退休的这种党群的一些活动，对，其实都是有帮助的。我们实际上更加鼓励的不是与屏幕的交流，是与人的交流，与同龄人的交流。这个过程当中，它不仅动到了脑筋，不仅锻炼了语言、思维、记忆的能力，实际上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疏解。那么作为子女来讲的话，实际上要关注一下，他们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精神层面和心理层面的一些需求，给他们多创造与同龄人相处的这样的机会。
1: 嗯，好，谢谢主任。
2: 好的，希望主任的解答能对您有所帮助。
1: 嗯，好嘞，好，谢谢。
2: 好，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好。
3: 我妈今年呢是76岁。患阿尔茨海默症呢已经整整4年了。他有一个情况，就是他比如说吃好了药，他说儿子，我药吃了没有？他就是说有一个问题会反反复复的会来问我。还有呢，他会经常会问我，小的时候比如说要送我上学啦，好像我要去送你上学啦，怎么的，他会反反复复的说个5遍6遍。一开始呢我还能就是非常耐心的跟他讲嘛，后面呢我就有点就是，所以说我想就是一些处理上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赵医生。
0: 实际上我们一旦确诊之后，是一个长期的治疗和照护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题板，日常的场景的一个模拟。老人反复的念叨要回家，
3: 对，
0: 说妈妈还在等他，可家里人清楚亲人已经早已离世。这个其实在有一些影视剧当中也有场景，但事实上在我们门诊当中啊，真的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我想先问一下我们这位就是先生啊，就是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一般会怎么处理？
3: 我一开始呢就会跟他就是好好说嘛，他比如说你药已经吃好了，你先坐一会儿。他坐了一会儿，他过了一会儿，他又来问我了，我药吃了没有？一开始我还是能够就是跟他，后面我就这个可能。他多讲了之后呢，
0: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3: 我说过了，你怎么又来问我了？
0: 对，
3: 后面就是，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好像不太好。因为我讲了之后，我妈就会这个抑制啦什么的，她就会好像感觉上，她会消沉一点。
0: 会啊，是，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他的这个近视遗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最主要就是一个短期的记忆的一个减退。我们有时候打比方说，像鱼的记忆一样，他真的就只能记住那几秒，所以过一段时间呢，他又会反复的来问。我们的建议啊，采用一些小的这种沟通的方式，比方说这个时候你可以讲一点他感兴趣的事情，或者给他吃一点他喜欢吃的小东西等等，哎，他可能就不会再纠结在这个事情上面了。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早期的一些患者，一些老人啊，比方说你可以给他做一些小标签，比方说他药吃完了，你放在药盒里面，他假如说药吃完了，让他自己签个字或者打个小勾，你跟他说一下，哎，你看你已经吃掉了哦，这个地方是你自己写的字儿哦，等等，哎，这样的情况让他自己看一下，让他自己来认可。我们其实总体的原则就是可能把他的这个注意力啊从这方面去拉开，去转移掉啊，那么相对而言，可能我们的这个照护的负担会要相对轻一点，精神负担会轻一点啊。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啊，这个我想可能也碰到过这个情况，老人一整天无所事事的发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是就让他这样子安静的待着呢，还是给他找一些事情做呢？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3: 他就是坐着发呆的时间还是蛮长的，他有的时候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是他这样发呆的这样。我如果去问他呢，什么什么的嘛，我问他一下，他可能就说我也不知道。
0: 老年痴呆的话有一组症状啊，我们叫做精神行为的症状。精神行为症状当中呢，有一些是阳性症状，就是他会吵会闹啊，会有一些很极端的一些行为，那么这些呢我们是会用药物去控制他。那还有一些呢我们叫阴性症状，那像这个呢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些阴性症状。
3: 那我妈就是属于那种阴性症状。
0: 对，就是他可能变得沉默寡言了， 主动。

0: 性减退了，然后兴趣爱好也减退了啊。那么包括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淡漠的一些情况啊，医学上叫做淡漠，就是他的情绪它是空的啊，它是一片空白，它不像我们正常一些情感的反应，它的整个的情感上面它是会比较迟钝的啊。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在药物治疗方面我们是比较棘手的啊。我们对于淡漠来讲，当然我们有一些作用在神经递质上的一些药物，比方说我们有一类药物叫做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那么可能它对于淡漠呢有一点帮助啊，但是事实上这个临床使用下来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可以给他去做一些小的事情啊，没有安全隐患的一些小的游戏或者是小的能够动动手的一些事情，哎，
1: 小的家务之类的可以，
0: 对对，也可以做做家务。对，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家属啊特别关爱老人，就是一旦确诊了之后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然后一点事情都不让我们的患者干，这个我们常常会跟我们的家属讲，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是要让他做，让他有自己的这个价值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还有我们曾经有一个这个我一个老患者啊，他已经到了疾病的挺晚期了，那么已经跟了我10年多了，那么这个患者在家里的时候就会游荡无所事事，后来这个女儿很聪明，她就带着他到了他们当地的一个手加工的一个厂，哎，就是做一些比方说做一个小把东西放到盒子里面，这些相对来讲不太需要动脑筋的活，哎，她就带着老人去，这个老太太觉得做着也挺开心，哎，而且我还挺有成就感的，我完成了一些事情，所以类似于这样的我觉得是可以，对，可以参考一下。
1: 真的，我今天听了你之后我感觉就是我能回家去帮我妈做一些事情的，不然的话我有点束手无策嘛，那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
0: 对，实际上我们痴呆是个常见病，我们痴呆的患者群体很庞大，我们的家属群体也很庞大，我们有的时候在关注患者的同时我们其实忽略了我们的家属，我们家属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啊，所以这个在我们现在很多的国内外的一些痴呆照护的这个认知症照护的论坛上面也都有专门的家属的这个模块，大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出口去学习一些照护的技巧，包括大家在一起吐吐槽啊，缓解一下内心的压力，其实也都是挺有帮助的。
2: 因为看这个大哥的年纪，其实还都在工作当中，其实是没有时间一直。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
0: 坦白讲，我觉得也很难有一个很完美的答案。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哎，我们就把老人当小孩看待就行了。这其实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因为小孩子他比较单纯，他没有那么多的心理上的一些这个想法，或者他自尊心也没有那么强。我们的老年人还是要去充分的尊重他。我们有一些碰到一些特别较真儿的家属，一定要跟我们的患者讲道理。
2: 对对，
0: 对，哎。对，
2: 我是对的，
0: 这个其实我们不太主张的。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不争对错，
1: 不争对错，
0: 对，
1: 明白。
0: 我们去接纳他，把他的情绪接住，
1: 情绪接住，
0: 对，让他感受到，就是说对错，其实在家庭当中不重要。你是我最亲的亲人，我一定会给你这种依靠和安全感。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他在吵闹啊，跟你去有一些这个
2: 就是一个自我证明，
0: 他实际上是
1: 接住他的情绪，
0: 对对对，实际上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对，让他充分的知道你有我在，我会接住你，啊，这个很重要。
1: 感谢，真的今天非常感谢赵医生主持人，
0: 好，也谢谢你能来，
2: 谢谢你，希望阿姨能够越来越好。
1: 好的好的，
0: 好的，谢谢。
2: 主任，您看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快闪医院，有很多的咨询者，有的是怀疑自己的家人有这样的，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是已经确诊的，所以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可能家里人也会有同样的问题，他们现在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锻炼，最后再给我们一些叮嘱好吗？
0: 疾病的阶段呢，如果是在早期和中期阶段的话，其实我们是希望家庭可以给予一些辅助的非药物治疗的啊，那包括适度的一些锻炼，包括认知功能的训练啊，包括膳食结构的一些调整，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地中海饮食啊等等，都是可以有帮助的。那么在疾病的中后期的阶段的话，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一些防止并发症啊，在情绪上的一些管理，

0: 我们现在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研发正进入到一个非常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除了传统的一些口服的药物之外，我们也有针对病理蛋白的一些对应治疗的一些手段，同时也有很多的非药物治疗的手段，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照护机构的话，也都可以给我们一些协助啊。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处在一个对于认知症来讲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代，我们有很多的手段，所以大家不要去恐慌，学会借助寻求外部资源的一些帮助，来把这个疾病长期的这个过程给它管理好。
1: 嗯，好的，谢谢主任。阿尔兹海默病或许会慢慢地带走记忆，但是爱与陪伴可以留住温暖。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每一个家庭都学会科学早筛、理性防御、温柔照护，用专业的方式守护长辈的脑健康。我们感谢赵教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来到我们快闪医院的咨询者们。我们的快闪医院还在进行当中，也许下一站就会来到您身边了。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积极地报名参与快闪医院，关注在你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2: 你能想到吗？上海人都特别熟的徐汇牙方所里藏着世赛的新增项目。
3: 我们行业呢，慢慢的走向了一些数字化。
2: 行业的变化也需要比赛来跟上。
3: 对对，比赛促行业的发展。
4: 在这里呢，就藏着我们比赛当中的一个模块，叫数字化诊断蜡型设计。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刘舒墨。电脑里面呢是这副模型被挖去了两颗牙齿的数据，看着手里拿着的这个模型，一比一的要还原到这个数据里面去。
5: 完美啊，跟正面一点都不同，正面的区别还是蛮大的。
6: 我预科牙已经做完了，
2: 我觉得我也差不多做完了，但是它跟模型也太不像了。
6: 待会儿会是一个彩虹图。
2: 彩虹图是什么意思啊？
6: 挺好看的。
2: 原来你说的好看是这个意思啊。
4: 这是一个工业的测量软件，这边你看到一个五颜六色的像彩虹条一样的，如果说绿色越多，那就说明
2: 跟原来的越像。
4: 对，真正的牙齿其实它是有很多的层次感的，那我们呢就要把这个呈现出来。我们目标色是由3M2和3M3两个颜色所组成的。
2: 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蓝色、紫色、黑色？
4: 我说它吸烟的，我做一个特别白的带到它嘴巴里面去。哦，那一下子一看这个牙就是假的。
6: 哇，你是好稳啊，
5: 绝了朋友们。
4: 哇，
2: 新鲜出炉。
4: 您呢，颜色呢跟目标色很相近，但是牙颈部的颜色呢还可以稍微再深那么一点点。哦，是什么？
2: 黑黑的点，
4: 就是你刚才上油的时候又流到里面去了。哦，然后这个留下的又粘在了我们的烧结架上。
2: 你们现在会用 AI 吗？
4: 现在有一些 AI， 它就90秒，它就给你生成一个粗毛胚。但是呢还需要我们有经验的技师去对每一个环节进行把关筛选。
6: 我期待我的活动能被 AI 代替吧，代替之后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钻研它的细微的结构，然后去发现一些更多能被 AI 代替的东西，去开发 AI。
4: 如果说你能跟其他东西融合起来的话，肯定就会更广阔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金九大略，
3: 从小吃到大，
4: 真武人，真火腿，真材实料好味道，
3: 全家老小都爱吃。
5: 金九大月饼，从小吃到大。
4: 金九月饼，从小吃到大。

0: 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双方还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在即，东方卫视记者赛场探营，各项准备工作获选手专家点赞。亚运会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潘展乐上演最后一米绝杀，以0.04秒优势夺冠。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交火，美方施压伊朗，称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采取彻底军事行动。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电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习近平主席访美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
2: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
3: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4: 最近聊得怎么样？
5: 不错，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4: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5: 对，有对话。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在发布会上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相互降低关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态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表示，当前国际粮食市场确实出现了不同程度波动，但是中国的粮食市场保持总体平稳，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有可靠保障的。
3: 近期，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将对全球粮食生产带来一定影响。同时，地缘冲突导致运输通道受阻，化肥价格上涨，进而造成粮食生产。

0: 成本上升，全球粮食安全的不确定性在增加。对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指出，我国粮食生产韧性较强，产量稳定，经过多年发展，已建成包括政府储备和企业储备在内的粮食储备体系。
1: 全社会粮食库存消费比远高于17%-18%的国际粮食安全警戒线。如果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可以通过储备吞吐来调节粮食供求，稳定粮食市场。
0: 另外，我国粮食加工链条完整，实力雄厚。目前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涵盖成品粮油加工、食品及副食酿造等多个门类。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1/3以上省份的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既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又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密切关注形势变化，积极主动应对，持续增加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2: 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国新办举行了发布会，老中青三代航天人代表亮相，他们谈及了中国未来的登月计划，以及之前神20号飞船遭遇到空间碎片撞击的应对。
0: 见面会上，与会嘉宾表示，载人航天精神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作为亲历了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航天员，杨利伟谈到了未来的登月计划，包括发射2枚火箭到达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然后起飞返回月球轨道返回等一系列动作。
3: 地月的往返这是一个，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障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这个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
0: 去年神舟20号飞船遭遇到空间碎片的撞击，中国航天在短短20天时间内就完成了航天员的换船返回和飞船的应急发射。作为亲历者，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分享了应对经验。
4: 我们在空间站建造之初就确定了打一备一的滚动发射策略，我们中国航天强有力的执行力。我们各大系统在任务总体的统一调度下拧成了一股绳，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就是从风险研判到这个方案形成到完成应急发射。这个可能也是咱们网上这个说的近乎教科书式的太空应急行动，我想是这个原因。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表示，当前中国空间站正在常态化运行，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目前正在加速推广应用。中国空间站不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2: 今天至25日，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演习以地震以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新华社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两人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

0: 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两人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两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两人开除军籍处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全球最酷街区评选，上海长宁区上榜。记者观察，街巷烟火何以滋养城市腔调？中秋国庆将至，上海各大景点服务体验密集上新。南京东路上演主题光影秀，激活夜间经济。亚运会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潘展乐上演最后一米绝杀，以0.04秒优势夺冠。
1: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2: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继续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了18枚金牌，涵盖了游泳、射击、武术等多个中国优势项目。其中，中国代表团包揽了射击两个项目的金牌，盛礼豪成功卫冕了10米气步枪冠军。
8: 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中，卫冕冠军盛礼豪凭借稳定的发挥，以254.2环的总成绩夺得冠军，并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
9: 10.6，这样的话，盛礼豪完美的守住了自己的优势，并且拿到了这枚金牌。
8: 这也是他今天获得的第二块金牌。在此前举行的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盛礼豪和队友出色发挥，夺得项目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下午举行的体操项目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博恒以总分85.065的成绩夺得金牌，成功卫冕。亚运会的游泳比赛昨天拉开帷幕，前7枚金牌里中国队拿到了6枚，并且在4项决赛中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其中潘展乐的卫冕金牌尤为惊险。在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前半程潘展乐位居第3，两侧都是韩国选手。不过在最后25米，潘展乐完成超越，并以47.61秒率先触壁，领先对手0.04秒夺得金牌。
10: 毕竟好久没破48了，是吧？想努力，展现出我的水平。在最近这2场比赛，慢慢的放松下来，能够发挥出一点水平，所以我觉得还行。
8: 今天亚运会的游泳赛场上将展开另外7枚金牌的争夺，尽管比赛火热，但现场观众并不多。
11: 但是现在呢，还有30分钟不到的时间就要正式比赛要开始了，可是观众席上还是这种状况，寥寥无几。
12: 游泳和跳水原本呢是计划在名古屋市综合体育场馆举行，但是呢，原定的场馆的池边空间，还有这个训练池和比赛池之间的动线，都没有能够满足亚奥理事会的要求。考虑到改造的费用，主办方最终改用东京现有的奥运场馆。亚运会已经开幕，如何把各地的比赛连接成一届有参与感的大会，仍是主办方面临的考验。
8: 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昨天刚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的徐嘉余，今天又卫冕男子50米仰泳冠军。在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万乐天夺得金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截至今天18时，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已经拿到22块金牌、10块银牌、5块铜牌，位列奖牌榜榜首。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目前正在逐渐靠近日本，受到杜鹃影响，日本多地今天遭遇了强降雨和大风天气，这也给首。

0: 首次采用了游轮加集装箱分散式住宿模式的名古屋亚运会带来不小的挑战。
1: 根据亚运会组委会和名古屋海上保安部发布的方案，如果名古屋港附近区域受到台风严重影响，作为本届亚运会住宿点之一的哥诗达塞琳娜号游轮将搭载住宿的运动员驶离港口赴外海避险，海上漂流最长可达48小时。若选手因此无法参赛，组委会将协商调整赛程。对于住在集装箱宿舍的运动员以及未及时返回游轮的运动员，组委会则准备了可容纳3000至4000人的大型专业避难场所。不过，无论是海上漂流还是岸上避难，无疑都将对运动员的备战节奏造成影响。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乒乓球奥运冠军、中国乒乓男队前队长马龙今天因为参加活动现身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他也为正在奋战亚运会的中国健儿送上了鼓励和祝福。
1: 这一民族品牌旗下的全球旗舰店今天在上海启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同款联名产品在一楼区域亮相。作为超级全满贯选手，马龙曾多次身穿领奖服登上最高领奖台，他今天也来到了这里。这次虽然没随队出征，但他依然关注国乒队员的表现。
2: 在这个亚运会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更重要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舞台上去用最好的表现相信自己，然后去尽情表现吧。
1: 对于中国运动员，马龙也希望他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2: 希望中国健儿在赛场上能够用最佳优异的表现去争得冠军，能够战胜自己内心的时候，我觉得人就会变得强大。
1: 马龙表示，当运动员内心强大，赛场上遇到困难就不会轻易放弃或妥协。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0: 告别酷暑，群众体育赛事的黄金季节到了。说起村 BA， 可不能够只知道贵州台江。上海青浦区的华新村篮球联赛也已经有了19年的历史，在那里2026赛季村 BA 昨晚鸣锣开战。
1: 首场比赛由杨家庄村对阵朱长村，一开赛两支队伍就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抢断、远投、突破、上篮等精彩瞬间不时上演。今年赛事设村级组、企业组，参赛人群覆盖华新镇本土村民、辖区企业员工和新定居业主。比赛每晚打2场，一直打到下月17日。
3: 这样一场正级的篮球比赛呢，居然吸引了24支球队的近300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呢，也能够拉近村民与居民之间的感情。
4: 在场上我们是对手，在场下我们是朋友。对，因为无篮球不兄弟。
1: 民间篮球运动是青春记忆，淋漓纽带，也寄托了乡土情怀。
5: 体育就是一种最公平、最团结、这样做最和谐的这样一种载体，全镇各类人群呢能够就是凝聚在一起，让他们在参赛中呢不仅能够感受到一种荣誉感，更能够感受到一种就是一种归属感。
1: 这是一场传承了19年的基层赛事，赛场上活跃着两代人的身影。19年来，资深裁判潘颖杰从运动员到裁判，见证赛事成长为全镇文体品牌。
6: 队员的就是层次啊、水平啊有很大的变化。像我们第一届打比赛，就是以草根的为主啊。现在随着时代发展，运动员水平越来越高啊，然后场地条件越来越好。
1: 作为蓝二代，儿子潘逸轩也立志把篮球基因继续往下传承。
7: 第一届比赛的时候我是8岁，而到现在我也参加了已经快10届了，也是因为喜欢篮球、喜欢运动，做了名体育老师。比赛肯定能带动更多的小朋友一起参与到篮球运动中。
1: 在华新镇，篮球爱好者已达数千名，篮球场地也有10几片，篮球成了华新推广的名片。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0: 以光影为媒，点燃商圈消费活力。作为2026上海国际光影节重点商圈场景，南京东路第一百货商业中心主题光影秀昨晚正式亮灯。百年历史建筑与现代光影艺术联动，持续激活南京路夜间经济活力。
1: 夜幕降临，南京路步行街流光溢彩。晚上7点，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外立面光影大秀准时上演。动态光影顺着百年建筑独特的立面肌理缓缓流动，让这座老牌商业地标在夜色中焕发全新生机。
8: 我们今天是特意过来看的，上海市民比较耳熟能详的一

0: 个百年的建筑，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结合就是既有观赏性，又可以进去购物，而且焕发新的魅力。
1: 哎，这种新老的这种碰撞，还感觉还挺魔幻的，包括有这个霓虹灯的背景，搭配起来挺漂亮的，这很有上海特色。
2: 一旁的六合路上，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灯火璀璨，人气满满，缤纷灯光点缀潮玩场景，成为年轻人夜间休闲的热门去处。
3: 感觉亮晶晶的，然后还有一种在童话世界的感觉啊，
4: 有那个灯光的那个映衬下，感觉更有氛围了，更有那个嘉年华的氛围，很欢乐。
2: 第一百货商业中心的光影秀将持续上演到十月中旬，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夜游活动将延续到十一月初，两项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双节，持续为上海夜间消费市场蓄力升温。
4: 我们也是增加了一些部分餐饮的延时服务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开展了丰富的一些商品促销，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能够为中秋和国庆带来更多的夜间消费。
5: 今年呢，在上海国际光影节期间呢，全市将有超过70家商圈和商业载体呢将会亮起来。有了这样的这个光的加持以后呢，我们觉得商圈呢它多了很多互动的属性，也多了很多新的玩法，给我们的这个商业流量带来非常大的增益的。
2: 这个金秋，上海国际光影节将进一步放大光影加商圈的融合效应，以沉浸式光影场景赋能商业空间。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6: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又恰逢上海旅游节，深城各主要旅游景点景区近期纷纷推出了新服务，提升游客体验度。
2: 一大早，东方明珠城市广场上，一艘巨型冒险船破浪登陆，与身后东方明珠塔相映成趣，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
7: I'm from Korea, or Seoul and Seoul. Visit my family and with Trevor. Very nice the weather and the famous place.I love Shanghai.
8: 第一站我们就来东方明珠了，主要带小孩登个塔，然后看一下黄浦江的风景。对，小孩也很喜欢拉布布这个 IP。
2: 嘉年华巡展区域设置在电视塔4米平台的侧面，完全复刻了潮玩 IP 的标志性场景，9款游乐项目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收获到满满的快乐。
9: 刚玩了2个项目，然后感受还是蛮好玩的，虽然没有中到大奖，但是还是很开心。
2: 据介绍，为迎接中秋国庆假期客流高峰，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对运营时间做出调整，第一百货中心会场从9月29号到10月12号暂停运营。节假日期间，东方明珠塔会场正常开放，9月25号到10月8号入园时间每天提早1小时，晚上延迟1小时闭园，从上午9点开放到晚上9点。这两天，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的游客量也增加了不少。中午海象剧场的演出即将开始，从即日起，原先是单独售票的 VIP 区域取消收费，游客可优先选择在前排中间位置落座。
10: 我觉得很好，就是又是在最前面，然后又在最中间，然后就是看的时候应该是很好的。现在也取消了 VIP 座嘛，然后相当于少了很多一些隐性的消费，所以说体验感也非常好。
2: 缆车项目从现在起也不用另外购票，游客可以免费多次乘坐。
11: 这次来就是也算满足小时候的心愿，然后就免费的缆车坐了一圈，
12: 现在就免费了，感觉性价比更高了吧。
2: 除了这两大项目外，白鲸表演、虎鲸剧场表演等也同步取消 VIP 座位。园方表示，今后还将不断优化园内消费体验，让游客更专注享受沉浸式游玩体验。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6: 近日，知名游戏《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登陆台北，大陆音乐人携手台北新爱乐管弦乐团共同演出，带领观众沉浸式走入西游的世界。
2: 当云宫迅音、黄蜂起兮等游戏音乐在可容纳上千人的剧场奏响时，场内爆发出了阵阵掌声和欢呼。
13: 印象最深的就片头曲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啊，那热血都来了。对啊，我们在台湾直播这个游戏啊，也真的是很多人看，所以他每一张的音乐啊，我们其实听的都非常的震撼。
14: I was introduced through Wukong by looking at game science and reading an article. So

0: So, yeah, I just fell in love with the game, and it's got great music. I just think maybe the tempo, I think it really fits the game, the progression throughout the game, I think it just really fits it.
1: 黑神话悟空的故事源自《西游记》，也吸引了一些没有玩过游戏，但是喜欢《西游记》的台湾观众。
2: 大概是去年吧，去年我就很喜欢就是孙悟空这个角色，然后后面就开始一直去看有关《西游记》的内容，然后就知道这部游戏，然后就开始关注它。
1: 此次台北音乐会，琵琶、古筝、唢呐等多种中国传统乐器轮番登场，还特别演奏了黑神话钟馗的配乐，成为本场彩蛋。两岸音乐人的合作更是本次音乐会的一大亮点。
3: 第一天排练的时候，可能这是大家骨子里的东西，就看到这些曲谱，大家好像没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对，非常轻松的就融入到这个状态里面去了。包括琵琶乐手，还有一位歌手都是来自于台北的，对，然后呢，也有我们从大陆过来的我们的其他的民乐乐手、歌手，是一次由两岸音乐人共同合作的这么样一个表演。
1: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加拿大政府和议会代表、多国驻温总领事、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近500人出席。
1: 招待会上，正在加拿大巡演的中国交响乐团现场演奏由中加经典民歌创编的作品，诠释两国互鉴共荣、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傅峰山在致辞中表示，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将继续为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5: China and Canada are natural partners as we share so much in common. The leaders of our two countries have reached important consensus for us to build a new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is has guided both sides.To vigorously boost exchanges at all levels and across all fields.
1: 与会的加方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纷纷强调愿积极推进中加友好与务实合作。
6: I look at China and I look at British Columbia and I see so much opportunity. We have cultural ties, we have business ties, we have economic ties, we have people ties. We have so many things that we have to share and so many ways that we can prosper together.
7: In this new world.Where Canada, you know, really needs to strengthen relationships with allies throughout the planet, I think it's a really healthy sign that relationships are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with China and Canada.
1: 东方卫视海外报道员蒲俊洲、陈云、姚明宇，加拿大温哥华报道。
4: 当地时间昨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龙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称，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龙，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上月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8: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鸟可
9: 懒惰，鸟可懒惰，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向上，
11: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在即，东方卫视记者赛场探营，各项准备工作获选手专家点赞。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明晚举行，文艺表演讲述技能与创新共生共荣时代命题。全球最酷街区评选，上海长宁区上榜，记者观察街巷烟火何以滋养城市腔调。

0: 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交火，美方施压伊朗，称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采取彻底军事行动。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明天就将正式开幕，现在场馆和展台的布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赛场也已经准备就绪，各项准备工作获得选手和专家点赞。
1: 今天上午，记者在国家会展中心内看到，世界技能大赛的多个场馆布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按照不同比赛项目的要求，每个赛区都各具特色。像园艺项目比赛区域，搭建起中式园林景观，等待选手们打造独具匠心的特色设计。
2: 在整个的实施过程当中，他们还要负责各类材料的这个搬运啊、统筹啊。这当中还有就是我们的园艺师还需要可能对于滴灌系统、对于水景景观的造景以及照明系统做一些设计和考量。
1: 瓷砖贴面与园艺项目现场已经砌筑起一面面水泥墙体，各类施工工具一应俱全。
3: 在整个比赛时呢，需要全程使用我们的测量工具来对尺寸、我们的水平、垂直、平整度等多维度进行精度控制。那么这也全面地考验了我们的参赛选手对于瓷砖贴面它的实图施工啊以及质量控制的能力。
1: 各个场馆内参赛选手们都在抓紧熟悉场地和工具。本届赛事的前期准备工作不仅赢得选手认可，更获得多国赛事项目专家的赞叹。在砌筑项目现场，各色砖块码放整齐，等待参赛选手按图纸用砖块和砂浆砌出高精度的墙体。记者发现一旁还堆放着多袋细沙，而它们并不在原定的物品清单中，而是临时调配来的。原来就在前两天，赛事专家在调研比赛场地时临时提出希望额外增补8吨细沙，给选手更大操作空间。这对场地保障是一项突发考验，但一夜之间就全部解决。
4: 在当天大概晚上12点钟左右，就把所有的8吨的黄沙落实到了我们的场馆里边。然后在第二天一早，专家们在测试的时候，来把我们准备的这个黄沙一掺进去，他们觉得这个效果的话，更超出他们的预期。他们围了一圈，啊，这样一直鼓掌，很惊讶。
1: 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举办，共设置了64个竞赛项目，吸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选手参赛。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龚海韵上海报道。
0: 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盛典将会于明晚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盛会，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塑造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有强劲创新活力的中国形象。记者走进了开幕式场馆，提前感受了这场开幕式青春、热烈、昂扬的氛围。
1: 世界技能大赛作为选拔青年技能人才的重要赛事，开幕式将参赛选手作为舞台的主角。开幕式上参赛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选手将从外场走向内场，并在舞台内区落座，这在世赛开幕式上是首次
5: 进入到内场。内场10000多人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欢呼，然后他们在环道上面向着所有的观众挥手致意，最终他们是坐在内场然后观看所有的文艺节目表演。应该来说，本届是真正是把所有的这些技能青年当成我们的座上宾，当成我们的主角来进行安排和设计。
1: 开幕式文艺展演围绕中国技艺上海温度展开，分为文明之光、技能之光和未来之光3个篇章，沿着技能发展的时间脉络徐徐展开，构建一条技能、青年、梦想、前程的叙事主线。从中国古代的技能先贤到当今技能改变命运的青年人物故事，在探讨未来 AI 如何作为技能赋能、如何共生共荣的时代命题。
6: 简单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在叙事的不同的侧面和切面里面，也是希望每一个跟他们同龄的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点点影子或者一点点启发。
1: 这场文艺展演在可看性上下足功夫，整场晚会依托自研 AI 智能工作流

0: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按照李强总理的讲话要求，在世卫坚强领导下，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夯实发展根基，努力形成传统产业稳健托底、新兴产业有力支撑、未来产业蓄势赋能的梯次发展格局。要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集中力量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形成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市场阅卷的良性循环。要加快转型升级，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构建绿色制造体系，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提升上海先进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会议指出，当前上海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要咬定目标，攻坚克难，推动经济运行韧性更强、质效更优，全力实现前三季度增长目标。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症结，精准施策，加快补齐短板弱项。要抓好国家政策落地见效，用好经济运行分析、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一体化、区级街镇诉求协调办理三大机制，及时发现、高效闭环，解决企业问题诉求。要全力办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心组织上海旅游节等活动，认真做好中秋国庆期间风险隐患排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慧莹报道。
1: 持续丰富潮流文旅场景，活化老街区资源，上海长宁区跻身全球最酷街区。详细内容请百徐徐带来。百徐徐。
2: 好的，小雪。近日，知名城市生活指南杂志 Time Out 发布年度全球最酷街区榜单，上海长宁区位列第26位，居中国上榜街区之首。长宁为什么能上榜？酷在何处？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体验一下杂志特别为长宁定制的完美一日漫游路线。
3: 完美一日漫游路线的主角之一是位于延安路高架下一个叫星期天公园的地方。
4: 这里太多宝藏店铺了，环境也非常好，就是绿植啊也很多，然后也很漂亮。对，
3: 它的前身是上海玩具酒厂，这里保留着老厂房的痕迹和新潮惬意的氛围，人们在这里闲逛、喝咖啡、吃甜点、看看书，还能体验体验摊个的魅力，不必一定追求要做什么，待着就是一种享受。
5: 到这里来可以很放松的大家聊聊天，谈谈喜欢的事情，然后闺蜜们的一些私话都很好，因为这里环境很松弛。
6: I'm studying abroad here in Shanghai, and one of my friends found it, and it's so lovely. The drinks are delicious, and it's such a like calming place to study, and the music's great. So,
3: 除了市民游客口中的宝藏松弛漂亮，在 Time Out 的评判标准中，独立的业态也是关键所在。
7: 比如说独立的咖啡店啊，手作呀，然后有创意的艺术空间啊，然后我们让更多的人都来这里，去共同体会到这种我们说很舒服的、很自在的，就是很松弛的这种街区的文化氛围。
3: Time Out 杂志1968年创刊于英国，深耕城市文旅与生活方式测评，它的年度城市系列榜单是国际公认的权威参考。
2: 全球最酷街区榜单的评选标准很直接，不拼 GDP， 不拼地标名气，只看普通人真实的居住与游玩体验。榜单从美食业态、夜生活、本土独立商业、宜居度与社区氛围五个维度考量，由全球城市达人实地探访、专业编辑终审选出。长宁的独特气质源于新旧共生的街区肌理，这里留存大量的花园别墅与历史建筑，如今通过有机更新焕发新生，转型为精品小店、特色餐饮、微型艺术空间，文艺底蕴十足。此次上榜是国际权威对长宁城市风貌、文旅业态与生活质感的认可，依托历史底蕴、文艺氛围与新潮活力，长宁跳出传统的观光模式，以独特的实地生活魅力向世界展示了更鲜活、更松弛的上海城市面貌。
3: 长宁能入选，不仅仅因为其独立文艺的氛围，还有它入夜后的潮流气息。海粟文化广场绿地之下的 C Park 纯音乐公园，这个约4000平方米的地下音乐空间，集结了陪伴上海乐迷20多年的育音堂音乐小镇、北京电子乐俱乐部 Reactor 上海首店等四大音乐。

音乐 IP， 不少游客专程为自己喜欢的 DJ 和乐队而来，其中近两成是海外观众。长宁区高校林立，烟火美食充沛，还有中山公园等城市绿肺。

0: 上川新所都有哪些好玩好逛的地方，请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你好，白旭旭，我现在就在上生新所。那大家可以看到，虽然今天周一是一个工作日的晚上，但是到这里来用餐、逛街、休闲的市民和游客并不少。最近大家也有关注到，长宁上榜了 Time Out 发布的全球最酷街区榜单。很多人会好奇，长宁为什么会上榜呢？我想这份答案就藏在梧桐掩映的街巷里。而我脚下的上生新所，正是长宁城市更新里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样本。那这片园区啊，其实是始建于上个世纪20年代，它最早呢是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后来成为了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过去这里是一处封闭的大院，普通市民是很难踏入的。那经过城市更新改造后啊，围墙被打开了，老建筑也修旧如旧，变身面向了所有人开放，也就形成了现在的上生新所。大家可以看到有艺术展、特色小店、市集在这里陆续落地，老底子也与新潮流相互碰撞了，全天也都充满着活力。那刚刚我还和在此散步周边的居民也聊了聊啊，不少街坊几乎是天天过来。我想这也恰恰说明着这里不仅是一个孤立的网红打卡点，而是深度的嵌入社区，服务居民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种生活方式。而我想一块街区能持续的出圈，它不仅要有底色出众，还要长活长新。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生新所的负责人蔡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这次的长宁上榜了全球最酷街区，对我们上生新所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2: 那这次长宁入选全球最酷街区，为上生新所项目呢，自然提升了我们项目的一些国际影响力，那也为我们项目这种啊历史建筑活化、开放街区共生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也为我们这种工业遗存的城市更新样本呢，也增添了国际背书，老的空间也是注入了我们全新都市的这个生活的活力。
1: 马上就要双节了，是不是还会推出更多的特色活动呢？
2: 是的，我们马上9月24号到27号会推出我们的中秋面包灯会。那9月25号到10月8号呢，会上演我们第七届的悬疑戏剧周的这个展演。那马上我们的10月1号到10月6号呢，会举行我们的早春月市集，也欢迎我们的各位市民来上生新所体验我们的街区烟火气。
1: 谢谢您。我想这次长宁上榜了全球最酷街区的榜单，不仅是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个生动的体现，打造高品质生活的生动体现，我们也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街区去让这份获得全球认可的酷走入日常市民的生活当中。白旭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冯能给我们带来的生动介绍。长宁这一次入选全球最酷街区榜单，为未来的城市更新提供了哪些思路？我们来听一听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特约评论员李红兵的观点。
3: Time Out 这个评价，它指出了一些，比如说C Park、星期天公园、新华路、上生新所这些点，它其实相距都不远，就是靠步行和地铁就可以串成一条很完整的漫游路线，这是一个很漂亮而且有人文深度的一个文旅导向。它不靠拼 GDP， 也不是现在流行的网红的打卡地，而是在保护和城市更新当中去实现学术、艺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共存，这个就特别有价值了。长宁它其实是深耕了10多年的街区治理，它不仅仅有国际化的这个社区的这个深耕，它也兼顾原住民，特别是老年人、本地居民，包括一些新上海人的青年创作者哈，就是等于是一个多元性的这个群体共生。它的这种城市更新的思路应该来深入做一些研究。当然不是说长宁就尽善尽美，我相信只有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当中持续的去改革，它的这个路径才会更可持续，我们还能够看到它更好的未来。
0: 不止长宁在以生活体验为核心的评价体系里，上海的国际吸引力一直在稳步提升。几个月前 Time Out 杂志发布了2026年全球50座最佳城市排行榜，上海跃居全球第二，亚洲第一。这项榜单的评价标准同样是基于居民的真实体验，涵盖了夜生活、幸福感和城市氛围等44项指标。上海入选理由大致集中在4点：城市气质、日常体验、开放程度、文化吸引力。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拿到了榜单中整体可负担性部分的最高分。 数据显示，88%的居民觉得外出吃饭实惠。

0: 90%的居民认为喝咖啡、看电影等文化消费负担得起。这些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指标，正是感知城市宜居的温度计。杂志援引了一句网络流行语：“亲自来上海体验吧，你遇见我的时候，正是我人生中最中国的时光。”在互联网上，上海常常被称为老外游中国的新手村，这句话看似调侃，其实是对上海城市质感最直接的表扬。好逛、好玩、好住，而且足够包容。长宁区跻身全球最酷街区，正是这种城市质感最生动的注脚。无论是梧桐树下的独立小店，还是新旧共生的社区肌理，勾勒出的恰恰是上海最接地气也最动人的一面。街区的酷本质上是城市治理对个人体验的极致尊重。今天的上海不仅有天际线立起的硬核实力，更有用心雕琢街角巷弄的人文温度。这种将现代化隐于烟火气的治理智慧，既为本地居民织就了触手可及的宜居生活，也让八方来客享受到一秒融入的惊喜体验。而这正是上海向世界递出的一张亮丽名片，也是当代中国自信、开放、包容的真实写照。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小雪。
1: 好的，白旭旭。上海今年第九批次土拍今天正式落锤，本批次共涉及黄埔老西门、静安大宁、浦东金桥三幅地块，总的出让面积超过了7公顷，总的成交价突破了129亿元。828新政之后，上海作为第二场完成出让的核心城市，这场土拍折射出了当前市场的趋势。
2: 上午率先开拍的黄埔老西门地块以近39亿元的起始总价被拍走，这是黄埔老西门板块时隔12年之后再次有纯商品住宅地块亮相。未来这里将打造一处嵌入老城乡烟火气、兼具深厚文化底蕴的高品质住宅社区。紧随其后开拍的静安大宁地块紧邻内环高架，距离地铁一号线中山北路站直线距离仅750米，总出让面积超4公顷，是静安大宁板块近年来出让的住宅体量最大的纯商品住宅用地，未来可打造建筑体量超过10万方的大型住宅社区。
3: 本次出让地块位置更靠近内环，体量更大，在户型设计上，地块不配建保证性租赁住房，不设置中小套型比例限制，给予开发商充分的创作空间，力争打造区域近年来稀缺的高端品质住宅的标杆。
2: 历经近1个小时78轮竞价，大宁地块最终的拍卖总价超过70.5亿元，溢价率达到5.48%。专家认为，828新政落地后，现房销售、资金监管等一系列新规要求正在重塑土拍市场规则。对于总价较高地块，参拍企业出价情绪谨慎理性。
4: 4家房企就参与联合拿地啊，这个也是说明在目前的市场当中，各个房企它的资金压力都会比较大。那么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啊，来进行这个综合的开发，那么也是为自己后续的开发经营实现一个小股操盘的这样一个作用。
2: 本批次人气最高的地块是浦东金桥板块，板块内已经5年没有宅地上新，多年的产业积累已让金桥板块形成汽车制造、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同集聚的强劲发展势头。瞄准产业人才刚需，地块共吸引5家头部央国企和联合体参拍，最终在经历143轮竞价后，以近20亿元的总价，将近30%的溢价率被拿下，创下年度溢价率第5的好成绩。
5: 从本次土拍结果可以看出，上海土拍热度并未消退，而是从以往的规模扩张模式转而注重现金流的安全和项目盈利的确定性，对核心稀缺资产的配置依然坚定。
0: 视线转向中东，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昨天表示，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几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
2: 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28次空袭，至此沙特近期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此前一天，胡塞武装宣布，作为对沙特持续空袭等行为的报复，当天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分别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重要门户也。

0: 全部的设施。遭袭后，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并拉响今年七月冲突升级以来的首次防空警报。当天晚间，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而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结束周末在戴维营的行程返回白宫，相关动向引发猜测。目前看来，美方仍表态称延续此前，暂不增援沙特的立场。一名美国官员昨天透露，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特朗普当天也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不过对于伊朗，特朗普释放了强硬信号，称他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国家媒体当天援引伊朗军方的一份声明称，伊朗收到消息，美国在一些地区国家的支持下正准备恢复对伊朗的行动。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天上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3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20到28度。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天津晴转多云，17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27度。苏州多云，22到29度。重庆小雨，22到24度。香港雷阵雨，25到30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3到30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缝纫自习室，愿意慢下来的人其实是比我想象中要多的。
2: 把自己的婚纱修一下，
3: 小朋友的第一根背巾呢，把它变成一个包。
4: 缝一个红苹果，这个地方让我想到我奶奶。
5: 国际手语日，
6: 大家那个手语角，
1: 我们手语角是希望大家不发声，开放自己的肢体。
7: 你刚刚当时要我的电话号码，我刚刚理解了。
8: 手语呢，它不是聋人的专属语言，
9: 希望所有人可以把手语作为一门语言来看待。
10: 我们回家啦！
0: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

0: 他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 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0: 及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

0: 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

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五十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一百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五十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

0: 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交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一次童心，偶声奇响，一味团圆，自此飘入万家灯火。悠然松弛，清甜鲜活，元祖雪月饼，40余载团圆味。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6: 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明天想一想去哪里？颐和园跟天坛，你觉得哪里更好玩？
1: 老板，你是雇我专门陪你旅游的吗？还给我配个船夫机？其实你这个价格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更有能力的人了。
0: 啊，秘书有很多种，你是最傻的，没有一块肉是白吃的啦。干活的时间还没到嘛，急什么？
2: 你看人学找个行家呀，这小红帽子是外地人，你看他干啥？
3: 那下面的我前面也看了，都这么办的。七哥，要不你先尝尝。
2: 你们家是卖盐的呀？齁死人！
3: 不是，他这个酱可能就这样。
0: 等回去你陪我去看车，不是能掐会算吗？货比三家了，
2: 把闽中卖车最便宜的店给我找出来了。
1: 这个事情交给我，你要买什么车哟？要不要司机啊？
0: 你还会开车啊？
1: 我不会开车，我男朋友会。
0: 你在开玩笑啊？一个能把我表当掉的人会不会把我也卖掉啊？
1: 我给他做保人，他绝对不会再犯了。违法犯罪的事情他不敢。
0: 敢跟不敢，我就除了看代价有多大，还要看砝码有多高了。把嘴上酱擦一下了。我讲的是做生意了，你知道现在哪个生意最挣钱吗？军场啊，都不用说去贩卖枪跟子弹。就比如那些袜子、裤子、劳保、手套，芝麻小也可以开出经商啊！介绍你姑姑认识一下嘛，一起发财嘛！
1: 我要是说不行，你是不是要辞退我呀？
0: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
1: 我专门说了，最近不能跟外人讲任何事情，他们开过会了，谁说谁有麻烦。
0: 懂，嘴巴上面要拉拉链嘛。
4: 小鹿他也有很多朋友在部队，还都懂军产，不在本地，不用保密。
0: 车开的怎么样？会不会开到沟里去啊？
4: 他之前在政府开车，年年都是先进，再也找不到比他技术更好的司机了。掉头过隧道，精准入库，样样精通。
0: 奖金跟你一样，工资比你低一些，行不行？
1: 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老板，我敬你一个。
5: 谢谢老板。

0: 楼上什么动静？
1: 已经睡着了，都开始打呼噜了。
0: 来，喝点茶吧。火锅店的炸酱怎么那么咸？你那碗肯定是淡的。哼，都说你老实，其实你最坏，闷头报复，睚眦必报。我让你憋尿，你就给我加盐；让我沏茶，给你倒水。
2: 我哪敢啊！
0: 哼，我要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就别在国安混了。
2: 那你还能看出来什么？
0: 你喜欢锦兰？
2: 一丁点都没有。
0: 喜欢呢有很多种，口是心非也是一种。
2: 哎，你是怎么做到说醒醒说睡睡的？我觉得这个比跟踪监听还厉害。
0: 和你待着特无聊，不睡觉还能干什么？记住啊，以后尤其是搞监听，一定要找一个有意思的人。你自己无趣呢，就得找一个会说段子的。
2: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2: 搭档很重要。
0: 什么狗屁搭档重要？人生就像这茶，太苦了，必须要学会给自己找点乐子，否则怎么过得下去啊？

0: 谁推仰是谁搞的？
1: 这是美国狼的推测。
0: 你们有谁知道解放军要多长时间能登陆？要多久能打到这张会议室来？多久啊？军情局野狼呢？
1: 正在核对情报，马上就到。
0: 这么多人等米下锅，水都开了，他们怎么这么慢啊？还不快去催？
1: 好的，这就去吧。
2: 近年来啊，我国军事科技领域的各条战线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模范。今天呢，受到表彰的各位同志就是杰出的代表。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一生啊，其实都在为祖国的发展和安全默默的奉献。尤其是最近在导弹燃料技术方面有着很大突破的761所的同志们，你们啊深入钻研，勇于突破，大家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为中国的军工事业谱写着壮丽的篇章。
3: 我怎么把小报告那人是谁了？很熟啊，这种事往年不是没发生过，还不是一朵小浪花，他该提的还得提，名单还真能撤下来。但没什么意思呀、
4: 要不就先放一放，反正你还年轻，也有资历，早一年迟一年的事儿。

0: 谁啊？
1: 。
0: 我没点咖啡啊，
1: 是不是您的朋友或者同事帮您要的？
0: 哦，谢谢啊，不客气。
2: 谁不去啊？都得去啊！走，
0: 去！我穿着衣服也去。
2: 你快点啊，都等你了。
0: 好，你们先下去。

0: 个出差的报销标准是不是有要求啊？
1: 什么意思？
0: 我看你前面在选出租车，1.2块跟1.4块有区别吗？
1: 废话，就是自己同事的车。
2: 你个耳朵头啊，这是56度的。
3: 谢谢。我们刚来北京上大学那会儿，全都是北方人，就我跟老贾两个南方人。我们班长是一个北京土著，非逼着我们去跟他喝豆汁儿。哎呀，我的妈呀！这一口下去，我差点吐在他鞋上呀！喝完了豆汁儿，又带着我们去泡澡。
4: 南方人哪见过搓澡啊？比咱们这个包间还要大的池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全都光着屁股。
3: 哎呀，尴尬的要命啊！
4: 最搞笑的是老贾，老贾是一个高度近视啊，戴着眼镜进的澡堂呢，镜片上全都是雾气，等他擦干净看清后，整个人都吓傻了，扭头就跑，跑到门口想起来了，不能再跑了，再跑光着屁股跑到大街上去了，把我们给笑的呀。
5: 一浪高过一浪，喝多少了？哟，
6: 比我们那边喝得快嘛！各位同仁啊，今天是咱们的大喜事儿，
7: 我代表761总还有书记敬大伙一杯。
6: 来来，干杯！
8: 谢谢领导，
9: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10: 哎，干工啊！
9: 我什么？
10: 我领领完酒，下面需要再去泡澡啊！啊，
9: 他去我就去。
3: 事儿要找你，我可能延迟1天回去，你帮我把那个机票给改签一下。
9: 哎呦，这个需要提前报备啊！
3: 提在登机之前，现在咱们不就是提前报备了吗？
9: 这个确实不能随便改，
11: 领导定的。
12: 那领导就在这儿，你跟他说一声不就完了吗？我自个儿掏钱买票自费，能改吧？
10: 这个人太敏感了。
9: 哎，我来。调频，你发什么神经病啊？刚才人家领导在旁边特意强调了，我们必须集体活动，为什么呢？为了保密，没谁针对你个人。
10: 你咋就急了呢？
9: 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
3: 解释什么呀？还怎么举报我说的？把我搞下去，你觉着你就能上去了，是吗？
12: 先把你脸上锅底灰擦干净再说吧。

0: 说他是来跟谁接头的？
1: 我有种预感，他来这里不是接头，是障眼法。
0: 障眼法？障谁的眼？
2: 他怎么又回这儿了？

0: 人而无心，不知其可。我来了，明天就要回去了。如果我是你的同事，也会出去买点纪念品，好好品尝一下这里的咖啡。吧台上有件衣服，大小和尺寸应该很合适你，看到了吗？
1: 好的，好的。
2: 先生，您的咖啡。
1: 哎，谢谢。
3: 小王，你在这盯着，我进去看看。

0: 老板，我要做些什么呀？
1: 现场有多少人，你就去换多少张名片，发挥你最擅长的事情。

0: 二分之一之后就不要再见面了，你需要做一个移动的活靶子。如果有螳螂，就让他们盯着你这只蝉，一只清白的蝉。
1: 我去到那只蝉，他们怎么看？他怎么知道我清不清白？我的意思是会不会？
0: 不会的，你只需要告诉自己，你是个出差的游客，大大方方的，人游逛街。
1: 交友商务，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哪天来的？是不是跟我同一天？是不是？
2: 你是哪天啊？你老板？
1: 马总，领导在哪儿？你在哪儿？你就不应该经商，你应该从政。<笑>
2: 都是他姐夫教的了。领导就是一棵树，这树上的果子噼里啪啦往下掉。
1: 你妈还不接着？
3: 都太小了，太大接不住呀，也不敢和你抢饭吃。搞搞医疗器械，够我们两个吃饱就够了。
1: CT 核磁透视机。

0: 中的还不够多，还要跑到北京，还说你们胃口不够大。哎，你们老板一句实话都没有了，太贼了！说好的蛋糕分我一勺，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你说，
1: 医疗器械租赁，七哥说的那些，
0: 马总。 上次在希望小学说的那些话，不会是在诓兄弟吧？想合作也要让兄弟看看底嘛。

0: 我们这儿有个叫王大夫的，他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他说他们医院里的人都是三七九，不对医院。哪里的医院也得算账，你就换心，划得来就行。
1: 卫生局的批文，北京的行，闽中的行不行啊？哪儿的都行。好，
0: 马总，我知道你们不缺钱，你们是公益作战还是封赞加盟？这么大的盘子，兄弟我别的不行，连锁的实战经验我肯定行。 等回去一定好好聊一聊。好啊，
2: 您哪天回？
3: 忙完就回来。
4: 要几张票？
2: 一张。
3: 我也是医院，不如合租吧。
2: 已经比我想象的还要干燥了，嗓子流痰，晚上睡觉还流鼻血。刚来都这样，过两天就好了。
3: 选择这样的地方见面，对于您这样的贵宾，虽然说为了安全考虑，还是觉得有些失礼。
2: 说实话，就没想到你能来，也没想到你敢来。
3: 说见面谈。 就要见面谈，就算你被抓了，也被枪毙，哪怕我死在北京，也算没白干这一趟。
2: 导弹部署就像是一棵树，我只能给你一根树枝，最粗最关键的那根，剩下的树长成什么样，就得靠你们自己去拼取接。我们是理论研究。
1: 根据我个人推测，我们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想要全面升级，还需要时间，没有达到既定的实战参数。我翻译一下，是不是这次的演习仅仅只是演习？怎么说呢？
3: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不如不炸。你的这条情报就像一盒火柴，我要拿着它去点一包被打湿了的炸药，才对了万事大吉。万一猜错了，就会点燃一场战争。
1: 科学的数据是必然的。
3: 这个世界上很多战争都是偶然的。
5: 什么意思呢？我不希望打仗，我想你也不希望。至少我们两个，我们都不希望这湖面上落下的不是树叶子，而是一颗飞弹。往大了说，我要替庶民百姓；往小了说， 我要替我的家人，我老娘、我的老婆，还有我家里的土狗，

0: 跟你见过那人，确实不太一样。我的目标太大，下次再见面，也许我会找一条腿，在你我之间来回的跑。
1: 他是什么人？
0: 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不用直接接触的人。这个人会配合你，保护你，在你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出现。 这个是你3个月的工资，签字的部分我就代劳了。

0: 第一哦，楼盘谁喝得过我？真的，我完全不瞒你，我之前小鹿都不相信我，哎呦，把他喝的呀，都趴在那里睡去了。
1: 好了，今天表现很好了啊！
0: 我说
1: 酒量真不错。
0: 小时候开始喝酒，你不要不信，我外婆小时候的时候，她拿那个筷子沾一点，就这样往我嘴巴里面，说你尝一下好不好喝？一直都是这样的。
1: 知不知道房间在哪里啊？
0: 这里。
1: 这边啦。
0: 这里。
2: 小时候喝酒，
1: 哎，慢一点了，让一下了。
0: 我来。老板，请进。
3: 老板。
0: 这北京的昆城一摞了，这个是省内的，这个是厦门。
1: 前几天我听广播，有人在美国公开讲说两个中国不是要和平吗？他要搞台独，您知道吗？我反正自己一个人没关系了，您这一大家子还敢去北京吗？
4: 什么叫政客？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总要扯几句鬼话，否则跑那么老远干什么？他以前自己公开说过要统一，不真搞台独的，嚷嚷罢了。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其他的不要多想。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然后这个杨春阳、刘春阳又是深圳的，这个，哎，有点忘记了。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是不是有点忧愁？老板，我们明天去哪里啊？
1: 明天回去。
3: 明天就要回去，咱俩还有好几天。
1: 行不行啊你？哎呦！哎呀！

下乡的

0: 看一下。
1: 好。
0: 哇，谢谢啊，刚才想拿的时候已经没了。
2: 不客气。

十几年前在大陆呢，有些能够收到台湾广播的人，偶尔会听到台湾那边给他们潜伏人员讯息的密语。这些密语啊，通常是以四个字的代号来传达指令，而且以后潜伏在大陆的台湾特务还会继续收到这样的密语。

0: 听说你中暑回家了，怎么样？
1: 有药就好办，只差一步。
0: 你在说什么？
1: 你不是让我找证据吗？很快了。

0: 刚刚七哥回了趟处理，我才知道你们回来了。我正好下班路过你家，没吃晚饭的话，一起吧。
1: 是有什么事吗？
0: 我可能快就要走了。
2: 三哥呀，
3: 都算他再醉，心眼再多，是再大个瓶子，他反正钱到手头了，你怕啥子嘛？哎呀，早晓得他愿意预支工资吗？我应该多预支两个月的。
4: 他要雇你，他要雇我，到底为啥子呢？你小孩呢？我算啥子人嘛？他那个手表这么贵，他都没报警，他自己拿钱去赎回来的，那明摆在下棋的嘛？
3: 哎，下啥子棋？
4: 你做事情肯定要图点啥子？图我开车好吗？图你会当秘书？
3: 你啥子意思？有话都直说。
4: 那用得着直说吗？我写到起说都晓得他想干啥子，这心里没得数的。台上我认得到他，他给过我消费的了嘛？
5: 哥，一看你就是个大老板，气色太好了，肯定是年年都要发大财的那种。哥，你要是体谅小弟嘛，多少给我保眼前，年底还要发大财。
6: 只要你这样，我尿不出来。
5: 别人认不得我，我认得。大老板最难当了，
6: 刚尿出来。被你一捏压在鞋上面了，我这双鞋很贵的，我朋友从美国带到台北，我从台北穿到这边，有钱都买不到啊，几千块钱，你搞什么？
4: 对不起老板，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6: 那你要不要擦一擦？兄弟，让他鞋油了，你这样擦不行了，我这是真皮的，你以为擦马桶啊？
4: 我现在去买，很快的，很快。
6: 等一下，
4: 不用不用，我有的，老板。
6: 哎，开玩笑了，有没有吓到你啊？嗯，
4: 他都是个老狐狸，又有钱，又单身一个人住，你说他没得小心思吗？我没说你，我说的是他。那你架不住他个人有想法了。
3: 你就是怕我找他关系跑了干嘛？要是在乎我的话，你都应该直说呀。你要是不在乎，你看我还这个理你嘛？
7: 他是想通过姑姑的关系做军餐生意。
4: 做啥子军工的生意？他明摆起就隔山打牛。一开始他都没安啥子好心。
8: 我家就在襄阳街，从你这儿往西去两条街，一拐弯就是。要不是听华东说你住这儿，我还不知道每天都能路过几下。
9: 华东说他也要租房子，想离单位近一点，没准儿得在这附近找。
8: 没准儿。北京待了两天，口音都变了。怎么样，北京好玩吗？
9: 哎，你为什么要走啊？是你自己想走，还是上面的意思？
8: 老板，这个再来两串。
10: 哎，好的好的。
8: 最近不知道为啥老是吃不饱。
9: 加班一多就容易饿，你们最近很忙吗？
11: 你不是让我找证据吗？很快了，现在也不能说，但我肯定他绝对有问题。
8: 好啊，那就看看是你快是我快。我可能会去搞监听，专职的。
9: 那不就是专案组啊？是哪个组？还是长处吧？
8: 上了一天班，能说的一个字也不想说，想说的又不能说，你说马不马？是不是像你这样的性格，还挺习惯的，活得像个哑巴，像个聋子？说实话，你上这样的班，你不烦吗？
9: 从小到大就没有人问过我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我爸是小学老师，他觉得当老师好。我妈是个护士，她觉得当医生好。 但其实我都不喜欢，我就喜欢当兵。但如果以后才发现自己其实根本就不适合当兵。
8: 谁说的你不适合？
9: 班长、排长、连长他们都这么说，但是他们越这么说我就越要证明我自己。
10: 后来我又去学军医，我就是要留下来
9: 跟他们死磕到底。
8: 那现在呢？你觉得你适合干什么？搞情报还是搞侦查？当忙还是当对？
9: 哎，刚才不是一直我问你吗？怎么变成你问我了？其实你不应该走，你是我们所有人里最有天赋的。七哥说的。
8: 你呢？你觉得我最适合干什么？
9: 我觉得你什么都适合干。如果让我选搭子一起搞监听，我肯定选你。
8: 我可不干，你的嘴太严了，去趟北京烤鸭好不好吃也不说，要是跟你搭档搞监听那不得闷死啊。
9: 其实要是熟了的话，我这个人其实话也很多的，我都怕你到时候觉得我唠叨。
8: 你还真是个奇怪的人。
9: 什么意思啊？
8: 看不透，什么也看不出来。

0: 只要是来我们这儿的台湾同胞都是闲人。
1: 你可不能学李登辉，他说大陆到处都是贪污，情报多的可以用钱敲诈。
2: 他这么说也不怕影响你们这些台湾商人？
3: 不是不搞不泄泄大家的事情吗？
4: 情报说撒就撒，主动暴露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5: 林看山，你听好，高层怎么讲话是高层的事，有意见等你做到高层再说，你要是怕了可以申请辞职。
6: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7: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8: 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11: 哇，百分百维 C，
10: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才撑撑撑撑。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手，烧烤更有烟火气。
1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0: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11: 哇，百分百维 C。
10: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才撑撑撑撑。
15: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北圣圆满，即日起，你为高级对象之交通。
1: 老板，你要的项目文件。
2: 进来说。

0: 老板，你家里好好看哦。哪里好看啊？
1: 又宽敞又有品味，跟一般有钱人家里都不一样。<笑>
2: 你去过多少有钱人家里啊？
1: 我没去过，但是我知道有钱人都喜欢这种木头，这种木头一看就很贵，是不是？
2: 茶还是咖啡？
1: 咖啡。烫不烫？
2: 没事没事没事，给你加了奶泡还有糖了，应该不会那么苦了，尝尝看。
1: 谢谢老板。
2: 嗯，
1: 真的不苦了。
2: 好喝吗？
1: 好喝，跟上次的不一样。
2: 来。

0: 货，
1: 我们快点去那边。
2: 前面捡。
1: 嗯，好。哎，那边有，怎么有告示啊？
3: 凯莉啊，凯莉啊，
4: 贝姐，这边是线老啊。
1: 去上人水吧。嗯，
4: 怎么样？这二茶楼啊，
1: 去上人水。
5: 今天凌晨，我军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地地导弹射击演习首轮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参演部队发射三枚地地导弹，全部准确命中预定海域目标。这次演习显示了我军官兵优良的作战素质和高昂的战斗意志，表明我军完全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6: 全部抛掉，你就信我的。你明天看看股市还是什么鬼样子，要么现在疼，要么明天疼得更厉害，你自己选。全台湾的聪明人都在抛。哎，饭菜要好了，要不要等你啊？
7: 啊。
6: 妈，吃饭了。
1: 哎，啊。

都是谋报的。

0: 回事啦？
1: 啊，没事没事，我不小心，岁数敏感。
0: 小时候就不小心，这是你爸娶我的时候买的，最后一只也被你给搞碎了。
2: 他知道了，晚上托梦骂死你。
3: 李登辉的演讲都看了吗？
4: 看到了。
3: 审听传达的意思是，台湾要打明台，他们要点炮，我们就要抓光捕捉上的每一个赌鬼，提前启动春雷计划一号行动。咱们去打头阵，要稳，要准，要狠，耳光要说得响。各处各组制定行动方案，一星期内交齐。
4: 是。
3: 各位，你那块吸铁石、大海捞针找到什么工程量？

0: 想睡觉啊，就回家补补眠。开了这么久的车，还是山路。贝尔发明电话，为的是什么？
1: 长官，公开演讲暴露信息，他跟你打过招呼没有？这样搞是要搞出人命来的。我们的情报人员怎么办？都是自己人，都是在你我面前宣过誓的。我把他们派到大陆去置他们于水火，我怎么交代？为什么要保密？因为一旦泄密，一串的人都会掉脑袋。在来的路上我还听说台湾的股市连底裤都要跌穿了，里面那帮人还都在抄底，他们在想什么？连我们都要蒙着。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吗？我怎么跟林看山那帮人解释啊？我去大陆搞情报还要给科学家磕头，我还要想高帽子给他戴，要骗他们还要骗得真，他们都会骂我祖宗的，我怎么还有脸再去找他们？我们讲话还有谁会信呢？我可以不干，退党我都可以。
0: 这个平常吃不到的呀，吃一点。说完了没有啊？说完了，我现在就带你进去，你亲自骂个够。你别把你们这些人说得这么伟大啊，说不定现在正在风花雪月呢，多少人在里面骗经费啊，虚报假报，编一些过期的情报，今年的跟去年的一样，去年的跟前年的一样，连标点符号他妈的都不改一下，每天在那边花天酒地的，好不好意思啊？你还真以为我老糊涂都不知道啊？还深入敌后，像以前共产党在南京在重庆吗？你不好交代啊？我教你了，搞情报就是四个字，各取所需。你叫这个什么都不懂的这个山带他回来嘛，你看他回不回来。如果所有人都回来，你拿什么东西提拔自己啊？还有，少往我老家跑，送我老妈什么金耳环、金手镯的，我老妈不缺这个哎。什么是政客？政客就是一只手，把你捏成什么样啊，你就是什么样。你硬气，硬气就会有情报嘛，你可以马上进去啊，钻进去，爬上去，把台湾捏成你想要的样子吧。而且你对我吼什么？你这种破道理还得给我上课？你起码对都一样，你还以为你现在还在读大学上辩论课啊？

0: 这边未来是我们那个员工的食堂。
1: 对，
0: 这边，这一整块。
2: 回头我们在这边会再盖一个那个宿舍。
3: 这么干可不行啊，小丁老板。给了你们这么大块土地，知道多久了？工期太慢了，你要学会算账啊！三个人干10天，不如10个人干3天。不信你试试，工期越快，赚钱就越快啊！大账小账你要分清楚吗？
0: 是是是，明天就加人。

0: 保证下个月就要竣工了，听领导话，赚大钱，吃饱饭了。
1: 这句话说的对啊，
0: 这边请，真的，慢一点。
2: 怎么了，领导？
3: 小丁老板，你可不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啊。只要是来我们这儿的台湾同胞，都是闲人。你可不能学李登辉。你知道他刚刚说了什么吗？他说大陆到处都是贪污，遍地都是，情报多的可以用钱敲诈。
4: 他这么说，也不怕影响你们这些台湾商人？
0: 哎，这个神经病了，他最近老是在电视上面抽风了，我都懒得看他了。我怀疑他假酒喝多了。
3: 是是是，不管他，啊，演习归演习，生意归生意，咱们还是要一起合作，好好搞建设
0: 啊！是是，这边请，慢一点，
5: 休息，
0: 慢一点，
5: 谢谢，
3: 日好，谢谢，
0: 这边请。

0: 你要不卖了，卖出去的都买回来。
1: 不卖了。
0: 对，抄底。
1: 抄底那买多少？
0: 有多少钱买多少钱的。
1: 你什么意思？你不能给我钱，出来买股票啊？
0: 全部的意思就是全部，每一分钱嘛。
1: 给我回一个主意啊！
0: 哎呀，你就听我的，叫你买你就买。
1: 好吧。
0: 等我回来细说。
1: 真的
0: 啊，就这样。

0: 您接通92973来电。
1: 不是不搞不谢谢代价的事情吗？你讲的，
2: 现在我算什么？算不虚还算代价？
1: 他他妈的想搞台独，他爱读不读？
2: 情报说撒就撒，主动暴露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我们难道不是人？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3: 林看山，你听好，高层怎么讲话是高层的事，有意见等你做到高层再说。你要是怕了，可以申请辞职，但你要想清楚，你回了台北还能做什么？
2: 没有了，我没有想辞职了，我不是那意思了。我刚可能后面话没有讲完，我的意思就是，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坚持下去嘛。你讲的嘛，逆境行舟，不进则退嘛。
3: 你出来那天就应该想到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你还真以为你是去旅游的吗？
2: 我知道了。
3: 最近不要再打电话过来，继续做好你台上该做的事，有需要这边会联系你。

0: 今天来的在座的
1: 就是专案组的所有成员，为了保密，基本上以二出为主，继续借调进来，时间激动。进来啊，泄密案很多，有军事类的，也有科技类，重点是761所，核心是导弹事件，其他包括码头、地图、部队、军区。
2: 我去省天拿36号文件，半路上接到船故障往回赶，路上有辆堵车来晚了。
1: 进来。
0: 全员到齐，即刻开始行动。从现在起，马奇小组定的目标由济南开始监听，正式立案，重点监控。
3: 从今天起，你的掩护身份就是神州海峡旅行社的一名导游。你从总社调过来工作不到半年，具体的时间以工资单上为准。你的师傅是谁？学了多久？实习的时候跑过哪条线路？灰色收入怎么拿？怎么谈回扣？回扣怎么给你？是分批给还是月底一起结？还有，你走过的任何地方，官方的解说是什么？民间传说又是什么？哪些是引经据典？哪些是道听途说？所有的细节都要对得上。有一样搞忘了，以后都是大麻烦。
4: 发票不能从这里开，得从总社寄过来。以前管这件事的张姐因为血压特别高，后来就在家里帮忙。
5: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见过他，只是知道了这一步。
6: 每天中午你都会带饭，因为导游的时间不固定，这里又没有食堂。你对导游了解多少？
7: 包里常备胃药，平时只穿运动鞋，小腿肌肉要壮，脑子灵的，能多赚一些灰色收入。
6: 至于老板怎么去拿大单子，为什么这么多的旅行社想搞旅游的那么多，单单只给咱们批港澳台接待证，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如果答不上来，你就说你老在外面跑线路，回来的时候不多。千万不能编，不怕被问住，最怕你撒谎。
8: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细？
6: 我之前在这里工作过2年半，当会计。
7: 我平时跑哪条线最多？我的意思是，沿路的摊贩我都应该认识。
9: 这就跟街坊邻居吵架一样的，谁会自己愿意认输啊？他的选举不就这样的，支持率再低也要搞搞气氛，热热闹闹的，就当庆祝新年了。
10: 你知道为什么每届大选要放在年底年初吗？
9: 正好职棒休赛，天气冷又没有什么事情做，民众也需要宣泄嘛。对政府那么多的不满，你不让他们大喊大叫发泄出来，迟早要憋出其他的事情来。
6: 没完没了的，我不等了。哎，那你晚上要不要回家吃饭啊？
10: 当然要啊，那老东西什么时候管过我呀？
6: 那就早点叫你去碰头啊，老是搞这么晚，明天要是没有人查他上班会迟到，早点回啊。
10: 啊，
11: 七哥，兄弟从台北过来，
12: 长辈苦口婆心跟我讲啊，你自己笨，就要找一个聪明的人跟着，人家吃肉你喝汤，一起发财。七哥，不带带兄弟吗？
11: 一起吃肉，一起喝汤。
12: 哎，哎，都是后亚的，都是嘎吉郎啊。七哥。政府里面一大堆人穿的衣服都一样了，我哪里知道谁管谁，谁怕谁，谁不料谁，谁要搞谁啊？兄弟刚来的时候，他姐夫跟我讲了，多听多看，少话少讲了。兄弟哪里听得懂啊？教教兄弟。
11: 同一件事情呢，不用管怎么办，主要看谁去办。他愿意给你办呢，那就好办；不愿意给你办，那就难办。办好了不就行了？ 么快就搞到了？从这一秒开始 ，CT 放射核磁，包括你们台湾的大型医疗器械设备，整个省，只要县市区医院愿意接收，随时起租。
13: 好，台北、
14: 高雄、新竹所有的医院我来搞定，反正他们的设备都要淘汰嘛。
15: 林老板，您看看。

0: 第三条第一点，第六条第三点，第七条的第三点和第六点都按您说的改过了。合同如果没问题的话，今天就可以签字。
1: 有七哥在，没问题啦。生哥，
0: 七哥说过一起发财。
1: 七哥，兄弟表示一下。七哥，敬你。哎，叫小妹过来了。

0: 你不给我捏肩膀，升职当经理了啊？
1: 魏老板，你来了，
0: 还在装？你都看到我了也不过来，怕我找你要手表？啊、
1: 没有，不会不会不会，刚才他们让我去送骨盘。
0: 实话讲，你那个手表锁的还是蛮准的，除了不防水，其他都还挺真的。多少钱买的？嗯，你女朋友还让你给我当司机。
2: 你小子不会把我发动机还有车轱辘都换成塑料的吧？啊，
1: 不会。
2: 你说那个政府开个车啊？哪一级政府？山县还是市区啊？
1: 县政府就在我们四川老家那里。
2: 没有实话啊！
3: 服务员，哎呦，小林老板，我老肖，
4: 找姑婆的事情你放一百个心，他以前当过乡长，绝对办好，
5: 办好办好。
3: 老肖，
6: 肖科长，白敏忠也不给我打电话，那我们先请你喝酒。
3: 不不不不，
6: 走了，介绍几个兄弟给你认识。
3: 哎，不敢当，不敢当。下次我们约着吴局长一起，好不好？
6: 够了，啊，
3: 你慢走哈，慢走哈，小林总。
7: ま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0: 下半年刚拿到的，我看过了，画质和声音都很清晰，议员的脸看得很清楚。不要像上次那样，忙了老半天啊，只拍到两个人在聊哲学啊。
1: 大局不是已经定了吗？李连佩啊，对方不可能反败了。这个人再放炮也没有用啊。
0: 选输了还不行，还要踩他一脚，让他死得更彻底。这里的大选结果出来啊，大陆那边啊。 也是会有动作的，教授的飞弹拼图，还有部队的军演计划，你可不可以加加速啊？
1: 啊，好。

0: 喝下去了，临到脖子这里，再喝吐你身上了。哎呀，再喝一点嘛！
1: 你当过兵的人怎么酒量这么差呀？台湾人人当兵，你什么兵种啊？
0: 你什么兵种啊？你什么兵种？
1: 啊，我军校学的军医。哎。 我为什么找他来？什么医学影像，什么军医专业，没有他，我哪懂什么 CT BT
0: 呀？台湾嘛，就是一刀切了。陆军服役3年，走到哪里都一样了，都是老兵欺负新兵。昨天晚上，兄弟还在做噩梦，梦到被老兵打了。哎，那个老兵长得跟七哥很像哦。你是不是在部队的时候？
1: 经常欺负他这样的新兵了？了解伞兵吗？我就是，伞兵跳伞是拿命来冒险，说不准就会出事。比如咱们仨，不是你就是我，要么就是他。从机舱里往外一跳，你也不知道你会落到哪里。有一次，就差不到1米，哎，就从他到我这儿的距离。 就差这么一点儿，我就被树枝捅死了。我也是死过一次的人，所以要人生得意须尽欢。人就这一辈子，老天爷既然让我活下来了，那我必须得对得起自己，啊？
2: 没错了。
0: 新兵军事化训练。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训练都不过关，每天都挨打。有一次我们教官喝大了，下手没轻没重，那么大的皮鞋，一脚就干脑袋上面，差半寸，兄弟眼睛就瞎了，还不能还手。三叉神经伤了，只疼要吃到现在，疼的时候只能吃药了，意志力根本就没用。人有时候很脆弱的。 所以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嘛？是不是？嗯，为什么要跟人性过不去嘛？七哥说的对了，人生得意须尽欢嘛，该喝酒的时候喝酒，对不对？啊，现在多好，不用当兵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1: 喂，小南，喝个交杯。
0: 哎。

0: 当兵的时候，天天看见金门岛上的标语：“你们要反攻大陆，
1: 你们要国家统一，
0: 和平万岁，
1: 恭喜发财了。”

0: 接着喝了。哎呦，
1: 你喝不够，你喝不够。
0: 哎，换新车啊！
2: 我也要买一个啊，跟你一模一样的。
3: 老板，擦擦点清新酒吗？
1: 哎，我不擦，我坐会儿，我坐会儿。
4: 哎，又见面了哈！
0: 改天我请了。哎，我
4: 这不合适。
0: 哎呀，没有不合适啊！
4: 再会啊！
0: 再会，再会。
4: 哎，再会，再会。
5: 哎，才哥，才哥。哎，
0: 欢迎欢迎。改天跟我去买车了啊，给我当司机。
3: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慢走哈，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哎，慢点啊，
0: 改天再喝啊。
3: 好。

0: 高雄和新竹的医院都有熟人，说有一家退休的院长现在也是大陆，说是哪家？
1: 新竹，退休以后就来大陆做生意，好像搞的也是医疗器械，具体什么都没说。
0: 当时他出去上厕所，没有机会问。下次再遇到这种话题，要揪着这根藤一直聊下去，扯下去。
1: 明白。
0: 你说你在军校读书，学的是影像专业，他问你哪年实习在哪家医院，我当时在接电话，你是怎么回来的？
1: 跟我们来的路上对过的一样，一个字都没有错，时间、地点、代课老师全都核对得上。
0: 编好的履历一个字都不能错，从现在起每天都要互相提问，互相核对，要想不露馅儿，最好的办法就是扮演自己，假东西越多越容易犯错。假如叫你去香港，粤语不好就不要硬讲，要把自己当成去香港旅游的外地人。你就是你，你是真的，不是假的。让鲁智深去扮演贾宝玉，一定会犯错。要把自己变成一滩水，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以前跟着老魏练技术的时候，不知道要脱几层皮。别人也是一个脑子，你也是一个脑子，再难也要把该记住的东西都记住，记不住就别吃这碗饭。做这种事情，输错一个字，十年白干。
1: 你能记住，我就能记住。不该错的，我一个字也不会错。
0: 你越说不犯错，我怎么越心虚呢？
1: 我说过不会错，就绝对不会错。
2: 我家煤气罐还行，没出过问题。你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
3: 公家是瓶子不行，私人是开关不行，总之总有一样不行了。这开关不行，可以用火柴点。这要是瓶子不行，我就完蛋了。啊，稍等啊，用好就还给你。
2: 没事，我还有呢，你留着用。
3: 还没请教，怎么称呼？
2: 锦兰。哦，
3: 小姓林，我也刚搬过来不久，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2: 哦，台商啊，听口音就跟这里不一样。
3: 锦兰小姐的气质很好，在哪里高就？
2: 神州海峡旅行社。哦，
3: 那经常会去？
2: 不好意思啊，你等会一下。

0: 老哥，
1: 我啦，小玲啦。
2: 哎，好兄弟，
0: 一餐就没有回家了。
1: 我这个房子你是
0: 从哪里找的？怎么回事啊？我听好几个商会的人都在讲。哎，
2: 你们就是瞎认真，你不用管啊。
0: 这房子是你自己找的吗？
2: 是啊，你要求高嘛，我一户一户给你挑的。
1: 我以前在那个街道，我负责拆迁，我熟悉得很。哎
2: 呀，大半夜的，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放心啦。
0: 你都这么讲，我肯定放心了。
2: 好，那你有事再给我打电话。
0: 好。

0: 秦香呢？
1: 一盒火柴换一盒点心，这笔生意有得赚啊。
2: 谢谢啊。
0: 实话讲，这种小东西送小朋友还能糊弄一下，你这样见过大世面的不要嫌弃啊。嗯，
2: 眼里还有点咸，我从来没吃过。你从老家带的？
0: 不会吧，你们是旅行社哎，那香港澳门肯定没少跑，什么好东西没见过了。
2: 个子小才要往大里说，说是哪儿都去，我们也就跑跑省内和广东，北方一般去北京，黑龙江都很少去。澳门想去的同时还不得挤破头啊。
0: 早上听新闻讲，现在已经放开了，沿海开了多民间公司，台湾呢也放开探亲，以后肯定很多人过来了。这凤梨酥你肯定要吃到腻了，以后有什么机会街坊邻居的一起搞一搞。
2: 你不是做服装贸易吗？
0: 漂洋过海的过来肯定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嘛。哎，你们去漳州的团多不多？
2: 一日游，每天都有。你要去？
0: 我爸让我去替他拜关帝了，人生地不熟，以后有机会多带带我嘛。
2: 随时欢迎，
0: 一起走啊，刚好我也要路过和平街。
2: 不用，你先走吧。
0: 打车嘛，一个人也是那个价钱，你去那里我捎你。
2: 谢谢，我男朋友来接我。哦，这儿。
3: 还是我要对出来，那些符号和数字如果是密码，又毫不服气。其实东西越多，规律就越多，问题就在这儿。东西还是太少，
4: 适当的时候可以申请立案，24小时监听以上，梦话都不会给你落下。
5: 要是站在这儿的不是你，是你朝夕相处的同事，是春晓时醒来，他们来找我，说你有问题，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私下调查，你要是我，你会怎么想？私下调查的事情，只要开个口子，就会把信任、脸皮、带肉都撕开。到那个时候，你查我，我查你，人人揭发，天天都是举报信，还要组织纪律干什么？你也没有想过，万一你是错的，那个人心里被推倒的墙，你怎么扶起来？
6: 马先生，明天你们会去赌牌，手里有好东西，跟海里的鞭炮有关，
7: 灵不灵验？早晨8点就能知道，
6: 感不感兴趣？
8: 我感兴趣的一向是人，谁会去找他拿东西？你知不知道？
6: 听说最近春雷要响了，
7: 到底哪里最安全？你也不讲。
8: 我和你一样，只知道响，不知道哪天响。
6: 最近不要来民政就是了。
8: 你刚才说的那个人，他赌牌的地方在哪？
7: 古玩街了，
5: 那个地方就是情报贩子的聚集地，我们盯得够久够细，把握住他。
9: 古玩街是经评局的里子，台湾那边所谓的选举是面子，这回里子面子都不要给他们留了。
5: 老曹大兔子，争取把内部泄密的那个人给你去撒网收了。
9: 这次打好了，芝麻也有戏味。
0: 哎，你怎么在这边？哎，
10: 你呢？你怎么也在这儿？
0: 我去最里面那家，你呢？
10: 我也去最里面那家办点事儿。朱继祥，你呢？哎，
0: 我烟忘带，我去取一下啊。哎，
11: 我这儿都有。早知道你也喜欢玩这个，还唱什么歌去啊？
0: 歌要唱，牌也要打嘛，要不然赢钱去哪里花了？
10: 老板，烟
0: 先拿着了。

0: 你好，
1: 一表人才，怎么称呼？
0: 华东，
1: 林干山，幸会幸会。
2: 林老板，那我们先走了。
1: 好，
3: 是不是还在套路？
4: 谁知道呢？有车不走，就想等着见见你。见完了，估计不会再来了。
3: 我刚刚是不是太严肃？
4: 你就是你，千万别改，改就露馅。
3: 马七交代，
4: 看你当我男朋友，是不是上面已经不信任那个人了？
3: 你说呢？
0: 着急抓捕，不直接进去吗？
5: 打草惊蛇，你要给他通风报信啊。查这里保卫科电话，打通对对。
0: 你好，请帮我转接一下保卫科。
6: 哪位啊？
7: 你好，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张兆芬，了解一下。
6: 哦，我就是啊。什么事啊？
5: 不好意思，我们要找的是位女同志，可能和你同名同姓吧。
8: 作为闽中国安局的新人侦查员，春晓虽然凭借低调内敛的性格暂时成为了马七的徒弟，但在执行任务时冒失的自报家门以及抓捕嫌疑犯时的迟疑不决，让马七不得不重新审视起眼前这个徒弟的身份。
5: 我老范的朋友，他让来这屋找他的，人呢？
9: 刚刚打开水去了。
5: 水房在哪儿？
10: 分解室穿过去，下楼就是。

0: 那你是怎么想的？一上来就露底，谁教你的？
1: 对不起，季哥，我没想到他就在保卫科，我一定记住，引以为戒。
0: 记个屁呀、啊！这也用记呀、啊？你这脑子是一点弯都不转呀、啊？
1: 我以后我会让他多转。
2: 究竟是经验不足，还是装傻充愣？春晓的举动让马契也是一时难辨真伪。因此，为了鉴别身份，他决定亲自试探一番。
0: 你说你见过这个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1: 上训练班之前，他给我送过邮包。
3: 哦，你在家哦？喏，75巷02号哈、啊。哦，来了3次，家里都没有人哦。他这一上班就来堵你哦。
0: 这么巧啊？
1: 那是我新租的房子，听他说，那片的信和电报都归他送。对了，七哥，你怎么知道他会从那片住户的后门出来？
0: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1: 我当时太突然了，我没想过他能出来，我没反应过来。
0: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想说什么？
1: 无缘无故怀疑我，怀疑自己人，是处理的规矩还是局里的规矩？
0: 所以你要把自己变成一张地图，小到这条街道，大到城区，到乡下，到整个省，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巷口，每口井，每棵树，都得烂到肚子。就算把你眼睛蒙起来，也能从城东摸到城西。我要是他，我也会从那儿出来，我也会赌一把，赌一下守在那里的是不是新人，是不是笨蛋，是不是自己人。

0: 这辈子不怀疑人，不被人怀疑，算是白活了。什么叫搞侦查的？在我眼里，老魏有可能是军情局的内线。
1: 尽管春晓的说辞疑点重重，但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马契也一时无法坐视春晓有无嫌疑。然而，在国安局中盯上春晓的，还不仅仅是马契一人。
2: 中午没在吃饱，有点顶不住了。我来给他家买水，麻烦帮我拿八瓶汽水。
3: 老板，
4: 我觉得和春晓身上有疑点。
3: 千万不要无端的怀疑自己的同志和战友。 除非你能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0: 因为春晓在电话亭里的反常举动，景兰也对春晓产生了怀疑。尽管吴局告诫他没有铁的证据就不要怀疑战友，但景兰心中的猜忌还是没有消退，因此他决定亲自测试一下春晓究竟是敌还是友。

0: 为除草剂输入的这个，我要着重再看一下。
1: 进来，进来，进来。

0: 就晚了一步。我要是早回来5分钟就可以叫住你。
1: 其实也没关系，就是一个封皮。
0: 封皮也要锁好，领导可不管你里面装的是绝密还是手指。
2: 春晓的主动提醒暂时消除了锦兰的疑心，但因为偶然看到春晓记事本上的怪异符号，华东也对他产生了怀疑。
3: 要死啊！
4: 看看车，等等人就要死了。
3: 不是你趴在窗户上，你至少也要说句话吧？你知不知道以前国安局就有个人，就是被这样恶作剧，在那个什么心脏病发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的。
4: 开个玩笑而已，这么紧张干嘛？

0: 些像是日期，有些又猜不出来。
1: 哎，你这哪来的？
2: 之前的一个悬案，嫌疑人记的东西，是不好猜，所以是悬案，
3: 毫无逻辑，没法鉴定。
2: 那省厅呢？他们有没有别的办法？
3: 前无铺垫，后无呼应，一点逻辑也没有，谁也没办法。
4: 无法破解的神秘数字符号让华东对春晓身份的猜忌愈发强烈。
2: 你是不是约了春晓？
5: 我要跟你汇报吗？
2: 春晓有问题，你不觉得吗？他肯定是那边的内线，

0: 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1: 哇，百分百维 C，
0: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之人，这餐撑撑撑撑。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4: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5: 你应该直接找自己的上级，万一我也是同伙呢，你不怕我告诉他吗？
6: 你不会的，我心里有数。
5: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你怎么知道他就会呢？
6: 你想说什么？
5: 客观的来说，如果我是他，如果我真的有问题，我会把那个小本子留在办公室吗？况且他上面记录的那些……
6: 那是你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你不希望他是那个内线，对吗？
5: 我来这里上的第一节课就听过一句话，我们不要无端怀疑自己的同志，我们不是总统，春晓有没有问题跟我希不希望这是两码事儿。你觉得他有问题，你把证据拿出来就好了。
6: 马上会有的，不要以为我是嫉妒的，专业敏感和政治觉悟我还是有的。
0: 春晓一而再地受到同事们的怀疑，难道他背后真的隐藏着什么秘密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播出的电视剧《交锋》。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文明型国家出海规模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真正的文化自信是你不必证明自己有多厉害，
2: 你尊重别人也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自信。中国这样的一个文明性国家，它崛起这个规模广度深度带来的影响一定是全球性的。
3: 中资出海它不光是一种硬联通，产业的联通，基础设施的联通，非常重要的是一种软联通，新的联通，感情的联通。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访美，中美两国元首将在半年内实现互访。68国及地区技能大神齐聚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启幕，新增7大赛项，树立中国标准，铸就大国工匠，赋能产业升级。看懂上海，关注是在如何成就一次开放世界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热烈拥抱。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蒋昌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

0: 面。外交部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当地时间9月20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两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两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给予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

0: 进入看懂上海。再过一天，一场世界级的大赛将在上海启幕，全球千余名技能大神已经聚集在上海，即将在这场大赛上一展身手。这就是明天起至27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吸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中国派出了71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将参加全部项目的角逐。自2011年在伦敦首次参加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以来，中国选手累计获得了93枚金牌，并在近4届赛事当中持续的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每2年举办一届。这一次来到中国，来到上海，不仅是一场如期而至的相会，更是中国技能力量稳步崛起的生动见证。
1: 1950年，世界技能大赛在西班牙马德里悄然诞生，只为给全球青年匠人搭建切磋交流的平台。历经70余载岁月淬炼，成长为全球规格最高的职业技能赛事，承载着各国技艺的交融互鉴。
2: Over the years, you obviously recognize just how critical they are to our life. We're going to share this secret.
1: 2010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打开了全球技能交流的大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now time to meet the World Skills member countries.
1: 2011年伦敦赛场，中国青年带着谦逊与赤诚站上世界舞台，以学习者的姿态观摩求索。
4: To see the eyes of the young people, to say, "Wow, I can do it. Yes, you can."
1: 十余载寒暑更迭，一代代技能青年奔赴赛场，迭代蜕变。我们从。

0: 初出茅庐，虚心求教，到从容竞技，再到屡创佳绩，稳步跻身世界技能第一方阵。选手们带回的不仅是荣誉奖牌，更是精益求精的匠心理念与科学系统的训练方法，持续反哺国内职业教育，推动着技能育人体系不断升级。
1: 通过技能的学习，找到力量和方向。
0: 青年的成长，职教的革新，产业的升级，共同积淀出中国厚实的技能土壤。作为中国近代工业与职业教育的发源地，上海兼具深厚产业底蕴与开放包容的城市气度，以周全筹备承接这场历史性匠心之跃。世界各地的技艺在此相逢对话，互学互鉴。
2: I would expect some medals here.
3: Do my best.
4: Achieve a gold medal.
5: 期待在前三。
6: Competing and learning.
7: 必须拿到金牌。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6: 相关话题呢，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邀请到的是第48届世界技能梦想大使，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移动工厂负责人、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庄秋峰先生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泽仲女士。那么首先请教一下庄先生啊，去年这个时候呢，你被聘请为咱们上海啊世赛的首批的梦想大使。是啊，那么你怎么理解在你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符号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明天我们大赛就要开始了，你对大赛呢有怎样的预期，庄先生？
17: 我呢在一线工作了30多年，立足一线呢，在这个岗位上呢，我觉得要讲好我们的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这个故事。明天就是世赛，然后作为从业者来说，我也是非常期待，看到明天在家门口的这个世赛。然后呢，这个呢，世赛呢，让我想到了我们10年前后的时候，我们从事的一个智能化数控加工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当时呢，我们也是非常的纠结，是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纠结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这个从事研究的这个技术啊，是不是淘汰的这个技术。然后呢，今年我们也是非常的幸运，世赛组那个举办到了我们家门口，然后我们可以从家门口的这个比赛，去看我们那个世界的前沿技术，然后为我们的将来的技术把握一个准确的这个方向。
16: 对，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呢，能够展现我们相关的技能哈。
17: 对对对。
16: 一方面呢，通过这个比赛，看看其他的选手有哪些优异的表现，我们从中呢能够学习到什么。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呢，请教一下李老师啊。刚才这个片子回顾了中国与世赛的这样一个连结，也请您做一个对比啊。2011年，我们到了伦敦赛场首秀，到了明天主办一场规模这么盛大的一个世赛啊，有人就这么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像庄先生讲的，我们从一个学习者，现在呢跻身到了世界技能第一方阵，这样的一个历程，你有怎样的观察？
18: 好的，我想呢，从我们2011年首次参赛，到这次我们在自己的主场在上海办赛，然后我想这当中有一个巨大的跨越。那么我想这个跨越呢，不只是说是我们的成绩上升了，它更加是我们的整个产业体系、我们的技能体系，包括我们的人才体系，是一个全方位的提升。比如说过去呢，我认为我们在出门参赛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谦虚的学习者，是一个追随者，然后呢，我们去对标一些国际的标准，我们去补齐我们的一些技能短板，然后如今我们是一个在自己的主场去办赛的角色，那我们更多的已经是说我们是一个国际标准的共建者，甚至说在一些特定的技能上，我们可能已经是经验的一个向外传输者。那么我想这个巨大的转变的背后，也是因为我们坚定的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那么这背后也离不开千千万万技能人这样的一个实干的托举。那么我想从过去到现在这样的转变，也能体现出我们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不搞技术壁垒，我们不搞割裂，我们是搞的是一个跟全球去一个去交流互补去这样的一个态度。
16: 你刚才讲到我们是先进技能的一个传播者，结合到你看我们那个片子当中讲的，这次参赛的平均年龄只有21岁哈，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就后生可畏啊，年轻人真的了得。那么而世赛之所以选择了上海，不仅啊因为这里拥有 有现代化的竞赛场馆，

0: 更是因为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呢，就是一部技能进化的活教材。
1: 上海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中国产业工人的诞生地，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品牌的发源地、集聚地和能工巧匠的孕育地。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拉开了上海近代民族工业史的序幕，也涌现了一批制造精英。新中国建立之后，上海自力更生，孕育上海制造，扭转了本土需求依赖进口的局面。1978年以来，上海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发挥产业优势，开发浦东新区，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各行各业涌现深受海内外认可的上海制造、上海品牌。2022年落户于杨浦滨江的世界技能博物馆，展示了上海技能精神的代际接力与匠心传承。其所在地本是一处百年工业遗存，以景观为媒介，让技能技艺活了起来。从纺纱织布到炼钢造船，从仓储物流到机械维修，近代中国产业工人的技术能力与操作智慧，正是通过这些物质载体得以留存。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落地上海，技能叙事迎来高光时刻。从百年前产业工人在杨浦滨江的车间里习得纺织、机修、制糖手艺，到今天技能青年在赛场上展示数控加工、工业设计、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专业能力与素养，技能始终是上海最深层的底蕴与文化基因之一。
0: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世赛既是比拼竞技的舞台，也是交流分享的盛会，这与上海的开放共享特质也深度的契合。在本届大赛倒计时100天之际，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相关的负责人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就说，让这场跨越山海的技能之约成为共同书写全球技能发展篇章的新起点。
2: 技能是人类共通的语言，我们将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在办好赛事的同时，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与世界技能组织成员及有关方面加强交融互鉴和共享互通，为全球技能协同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与中国力量。
0: 好，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首先请教一下李老师哈，就像我们刚才片子讲的，技能呢是上海的这个底蕴和文化基因之一啊。上海这座城市呢，始终站在这种技能发展的前沿，并且呢，为很多的青年的人才提供啊表现或者是训练这些技能的一个广阔的舞台哈。所以这跟上海的这座城市的内在逻辑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
3: 我认为简单的来说，应该是一个相辅相成，去互相促进，就是二者相互成就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就是我觉得呢，上海这样的一个百年的工业的底蕴，它为这样现在的一个技术的这样的萌发和发展是提供了一个土壤的作用，那么前沿的一个技术的舞台呢也给了空间，这二者呢就是相互的去成就。那么一方面呢，城市的基因就决定了选择。我们知道上海从古资历从根源上，它是非常的尊重技术，然后尊重人才，所以上海才能在这样的前提下去持续的布局一些比如说先进制造业等等，然后为人才的一个引进又提供了一个前提。那么另一方面呢，产业的前沿又继续的去重塑技能本身。我们知道像智能制造，然后数字技术这种不断的催生，它会带来非常多的新的岗位，也会带来全国甚至全球的一个青年才俊汇集在上海。
0: 是，那么这次上海的世赛要为这个技能的全球的这种协同的发展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哈。你可以看到我们所彰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型的世界观，尤其是在现在逆全球化有些抬头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它的意义你是怎么估计的？
3: 对，现在就是主持人您也提到，现在就是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或者是一些逆全球化的一个现象是有所抬头，那么不少地方呢会搞一些地方保护或者是割裂或者是技术壁垒。那么我认为在我们面对的 就是我们各个国家面对的，我们是同一个技术的变革的时代。比如说我们共同面临的是绿色转型、智能制造，还有数字化升级、数字化转型等等。那么我想这次世赛在上海举办，它本身就是一个态度，它代表我们的态度就是面向全球化，去用交流互鉴这样的一个态度去拥抱全球的技术的一个共同的进步。那么我想我们的态度是割裂和保护，它只会拖慢我们进步的一个速度，而交流互鉴才能真正把全球的一个实体经济去做稳做好。而且我们的态度是表达的呢，是产业没有国界，技术不分东西，然后我们的交流也绝不是零和博弈，我们是互相成就的这么样的一个国际的态度。
0: 好，谢谢。那么再把视线呢转向赛场，本届大赛的热度、规模、硬核分量都藏在一组组看得见、摸得着的数字里。
1: 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正在四叶草为各自赛项做最后冲刺，这两个数字直接刷新了世赛创办以来的参赛规模记录。这场技能者的盛会来到上海，第一次真正把全球绝大多数顶尖技能青年汇聚到同一座城市，4天的竞技比拼全程不设纸面理论考试，只凭动手能力定高下。部分赛项设置神秘模块，临赛才揭晓任务，考验选手临场应变。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涵盖先进制造、建筑技术、信息通信、创意艺术、运输物流、社会服务6大门类，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同场比拼，这也是历届赛事中赛项数量最多的一届。中国派出的71名参赛选手实现了全部64个赛项的全覆盖。这支队伍里选手的平均年龄只有21岁，他们当中有从技校车间走出的00后工匠，也有把兴趣爱好锤炼成世界级水准的年轻创客。本届大赛使用的基础设施物品的数量高达100万，共计13088个物品种类，大到工业机床、汽车模型，小到一束鲜花、一颗珠宝，都需要提前准备。为了托举这场全球赛事，上海在看不见的地方做足了准备。5.15万千瓦的竞赛总用电负荷背后，市场管理6641个24小时在线的数据采集点，小到一盏工位灯的电压波动都能被实时捕捉。整个赛事将全部使用绿电，累计消耗800万度清洁能源。
4: 这组数字里面还有一个7值的一说，就是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他们对标产业最前沿，把赛场变成了新兴技能人才的试金石。其中呢，智慧安防技术与轨道车辆技术两个赛项更是全程采用了中国标准制定竞赛规则。
5: 今天我做的这个就类似于小区的围栏一个设计，还有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1: 智慧安防技术项目共有6个比赛模块，参赛选手需在规定时限内独立完成智慧安防系统的规划设计、安装部署等。面对日益多元复杂的各类安全风险，行业对兼具安防工程实施与智能技术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激增。为此，智慧安防技术被列为上海世赛新增竞赛项目，以匹配最新职业需求。
6: 从中国发起世赛的一个标准呢，也是极大的吸收了中国安防产业的一些这个工程的一个示范标准，也是证明了中国在全世界全球的安防产业中的一个绝对的话语权。
1: 和智慧安防技术一样，轨道车辆技术以中国轨道交通维修保养为蓝本制定竞赛方案，也全程采用中国标准。
7: 一共4个模块，一个是受电工，还有就是左边车门，还有就是我们车底下的转向架，还有就是整一个车厢，就是整车模块。如果排除故障的话，其实是整个环节中最难的一步。
1: 赛项的增设也顺应了轨道交通行业高速发展趋势。如今轨道交通遍布全球各地，伦敦、巴黎、纽约等主要城市轨道交通都已有100年历史。去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庞大的产业和应用网络背后，是对既会机械又懂电气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此外，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这些新增赛项覆盖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4大核心方向。
4: 好，我们继续讨论。问到庄先生啊，刚才我们关注了7个新增的赛项，你看它对标的都是产业的最前沿，比如说像智慧安防啊、无人机啊、数字交互等等等等。我记得您曾经是说过，产业升级是大幅提升了技能岗位的含金量。好，今天在现场你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新的赛项，它体现了怎样的职业生态的变化？
8: 我们看这几个项目啊， 其实都是大量的运用到了我们的数字化技术。它这些技术呢，完全区别于我们的传统的制造业，对吧？然后呢，这些实际上它是真正的是那个叫，在改变我们这个职业的这个生态。然后这些 AI 数字化的这个技术啊，而且是迭代的特别快。然后呢，也促使我们产业工人啊，要去持续的去学习，然后要去会学习，在这个我们的工作当中啊，能够应用到这些我们的先进的技术。然后呢，我们原来是上海春机厂呢，原来是一个单纯的传统的制造型企业。然后呢，我有一个团队叫移动工厂。然后在我们移动工厂的以前，我们的产品的服务呢，大多采用返厂维修的这个运维。然后呢，现在呢，我们也从来没想到我们的移动工厂会用到我们的那个智慧的物流这些数字化的这个技术。然后呢，我们能够用这些数字化技术，能够准确的定位我们的设备，然后我们能知道我们的设备现在运转到哪里。同时呢，我们在很多的那个工况当中呢，我们还用到了很多的柔性的机器人，然后呢，用机器人去代替我们人去从事高风险的这些作业。实际上，所以说呢，数字化对我们整个生态，这个制造业的生态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改变。
4: 嗯，其实我听下来就是这个数字化呀，技术的升级，它其实跟人的联系是越来越紧密了，并不是割裂的。那我想我们聊到这个地方呢，可能有人就会问了，那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为什么还要比拼人的技能呢？世界技能大赛的意义就在于，技能不仅是动手，更需要更高阶的动脑。即便在智能制造兴起的当下，人攻坚克难的精神与应变的能力仍然无可替代。
9: 这个是上一届它的新的那种，然后像这种没标的，那只能是0.4、0.401都不对了。
1: 廖俊杰是中国队在本届世赛数控车项目上的唯一正选选手。今年6月起，他在广州开启封闭集训。这个项目考验的从来不止手上功夫，选手要读懂图纸、规划工序、吃透材料特性，并熟悉驾驭设备与工具，在有限时间和多重变量中找到最优制造方案。
9: 难点就是在他要加工这个内孔刀的一个刀的一个形状出来。第一个是练它的加工的速度，然后第二个就是练它的精度。
1: 2019年，廖俊杰进入中职学习数控专业。凭借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3年后他成功入选竞赛集训队。不过要站上世赛赛场，仅有苦练还远远不够。上个月，廖俊杰在河北参加了最后一轮模拟考，考试将意外刀具放进了题目中。由于此前没接触过这类练习，廖俊杰的考试成绩并不理想。这次失利也印证，相比熟练操作，临场应变和创新思维是智能制造时代更为重要的能力。
10: 用以前没有的办法去把它加工出来，把它制造出来，这就是创新呐。
1: 飞机维修是航空业安全运行的核心基石，也是世界技能大赛正式比赛项目。在卢森堡，乔纳正在备战这一项目，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零件都要求极致严谨。正是因为这份特质，让乔纳对自己未来的发展信心满满。
11: I see my future pretty safe, especially AI cannot replace craftsmen. I could go, I would say, almost everywhere and get a job because it's needed and will be needed in the future as well.
4: 经过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练，参赛的选手们也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持续为社会创造价值。这些年来，一批又一批优秀青年以技能为支点，撬动人生，从赛场走向岗位，在各行各业当中实现个人价值，跑出属于自己的一路繁花。
1: 在上汽大众车间，朱俊峰正在和团队成员专心研究最新款车门结构。16岁那年，依托户前职业教育对口帮扶，朱俊峰走出大山，来到上海杨浦职业技术学校学习车身维修。2024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彻底改变了这位贵州小伙的人生。凭借精湛的技艺，朱俊峰将车身修理项目的金牌收入囊中。赛后，他进入上汽大众，逐步成长为骨干工程师。同样在世赛赛道找准人生坐标的，还有花艺项目的潘沈涵。9年前获得金牌后，他选择继续深造，完成从职校生到硕士研究生的跨越。如今他又回到母校，继续传递技能力量。
12: 国家其实需要更多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回到学校之后，我会鼓励学生们去多接触我们行业内的一些活动，然后自主的参与一些比赛。
4: 马上就来连线刚才片子里的上届世赛车身修理项目的金牌得主朱俊峰。俊峰你好，首先先从个人的角度问你一个问题啊，从大山里的少年到世赛的金牌得主，再到现在是知名车企的工程师，回看这一路啊，你觉得技能给你的人生带来哪些

0: 改变？
1: 我觉得首先一个技能是彻底改变了我的个人人生嘛，然后其次呢，我也是通过车身修理这一门手艺，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去试赛上面去完成，夺得了金牌，然后在整个企业当中也能够有一个工程师的一个职位，我觉得就是技能给了我更大的底气，然后也给了我一个人生的一个方向。

0: 门手艺，实现个人的价值，最核心的支撑是什么？
1: 我觉得作为技能梦想大使的话，其实在更多的年轻人方面都是一个是要靠手艺成事嘛，然后核心其实主要就是一个热爱跟坚持，就是在重复的训练过程当中，然后去坚持下来，其实就是可以去做到一个完美极致的一个成果，我觉得对。
0: 你觉得这样的重复和坚持，它对于我们强调的这样的技能也好和工匠精神也好来说，在现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重要吗？
1: 我觉得其实就是现在一个就是 AI 其实数字化没办法去替代我们这些手艺人嘛，就是其实就手艺当中是更加的去体现出在社会上的一些价值，所以说你重复的一些工作也好呀，重复的去把它磨练精益求精的这种要求，然后带入到企业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我认为。
0: 好，谢谢俊峰的分享。我特别喜欢刚才俊峰说到的一个词儿啊，他说手艺人。其实你看，不管技术怎么样迭代，其实有一门技能，并且不断的去精进、去打磨，对自己个人的发展来说，它其实永远是你的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你不断的在做大这个长板。那回到演播室，跟两位要来讨论了啊。那么庄先生，你看，其实你也是这个技能梦想大使啊。我看到刚才俊峰在回答的时候，你也不断的在点头。那我们延续一下刚才跟他谈的这个话题，后半段咱们俩继续聊啊。现代工厂和生产线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机械化、智能化啊，甚至有人已经开始说了，那以后技工你只要按按钮就行了。我想问到您，就是为什么世赛到现在还这么看重人在现场的决策处置，包括动手的能力？这些从赛场锤炼出来的选手，他们再回到各自的行业，又能够给生产力的转型升级带来什么？
2: 实际上那个世赛啊，对我们选手来说，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第一点，我认为啊，第一点是他要有那个极致的那个技能的要求。那我们世赛的要求非常高，有的甚至是吹毛求疵，对吧？然后再对标到我们企业里面，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有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质量意识。那么对我们的很多产品来说，大国重器来说，我们的产品只有100分，没有99分。99分，那就意味着产品是有瑕疵的。同时呢，第二点呢，我认为它要有系统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然后我知道我们世赛当中啊，有一个叫特殊的模块，它是比如说一个公差改变一个公差，或者增加一个工序。你看，虽然说改变了一个数据，但是呢，在对选手来说，有可能他整个加工工艺过程就要去改变，但对应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说，对应到我自己来说，因为我是那个移动工厂，移动工厂是我们做电厂的现场维修和服务。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啊，碰到很多的问题是我觉得是一个常态，那么就要求老师傅有现场解决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有那个的这个能力，然后呢，还要在自己不擅长这个领域里面也要去那个解决问题。同时呢，我觉得对现场的那个选手来说，他还要有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他跟我们全世界最顶尖的技能人才在比拼当中呢，他通过交流和那个互动啊，他能够看到前沿技术在哪里。
0: 是，所以这个系统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是对个人的能力要求更高。你要解决人与平台、人与系统、人与技术、人与人的问题啊。我们稍后继续再讨论。对上海而言，世赛它不仅是向世界展示的技能、形象的这样一个窗口，更是一根杠杆，撬动的是职业教育的系统性变革。
3: 进入新学期，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移动互联应用技术专业的课表上多了一门软件测试课，引起了学生们的好奇。
4: 我对这门课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今年就是世界技能大赛把这一科目列入了他们一个赛项中。
3: 在成为世赛赛项后，学校也着手将世赛标准与行业趋势等融入日常教学。
5: 本身就有这个核心课程，所以我们把我们训练的一些内容，把标准融入到我们的培养的过程来。这样的话，我们培养的学生就符合我们常规的市场的一个需求。
3: 而作为本届世赛零售项目，上海集训场所的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多媒体教室里，同学正在实战演练线上带货。
6: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Baby Care Livestream, and I am Ivy, your parenting consultant.
3: 2025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14.6万亿元，同比增长5%，创历史新高。

0: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作为上海最早的一批培养零售人才的高职院校，也一直在结合各类技能比赛的要求，开发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课程。近年来，上海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养，十四五期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稳步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完善中高本贯通培养体系。仅去年就分别增设了5个中本贯通专业点和28个中高贯通专业点，扩容的专业更多集中于计算机、数字工程等未来产业需求的岗位。围绕招生扩容同时，加速重构课程体系，研制教学标准，已有一系列教材实现试赛标准本土化转化，初步构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课程教学体系。
1: 赛场是技术的试金石，也是产业的瞭望台。试赛上精磨出来的工艺标准与实操本领进入了生产车间，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注入实实在在的技能力量。
0: 2024年底，辽宁沈阳一家机床企业完成了生产线数字化升级，引入了试赛数控洗项目的全套赛事标准，使得生产精度更稳定，工序更规范。监测数据显示，仅这一条改造后的生产线，每年就能为企业新增近千万元利润，实现了技能向效益的直接转化。不止高端制造领域，试赛技能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宽。第43届试赛焊接金牌选手曾正超，凭借赛场练就的超高稳定焊接技术，在印尼镍铁、越南合金钢铁高炉等多个“一带一路”重点海外工程中，成功解决了多项复杂工况施工难题，保障了海外重大工程顺利推进。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已超2.2亿人，高技能人才达7200万人。在先进制造、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超70%一线从业者来自职业院校，庞大的技能劳动者基数成为中国制造最坚实的底座。依托世界技能大赛等平台，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推动技能人才能力体系向数字化、智能化延伸，也将进一步促进产教融合，赋能产业升级。
2: 试赛的溢出效应，它不仅在赛场之内，而是在赛场之外，不仅是汇集当下，更多的是赋能长远。我们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闭环，从而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1: 好，我们继续讨论。庄先生，你看在试赛的这个赛场上，每项比赛其实有一套量化并且非常严苛的评判标准，这套标准怎么样有效的转化来带动行业和工艺的质量体系整个的升级？还有就是对于上海来说，又该怎么样利用好释放试赛的溢出效应，让这个红利赋能城市发展？
3: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啊。我觉得是这些红利啊，我觉得已经开始显现。据那个数据的统计啊，我们今年的中考的中本贯通的最高分啊，就涨了70分。我们很多的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到我们这个技能人才这个队伍当中，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欣慰的。然后呢，这个当然来说了，我们产业的升级，也这个作业的环境的改变，也极大的那个对我们传统制造业来说，极大的改变他们心目当中这种又苦又累的这些作业的环境的这种，然后呢，他们目前来说，我们现在数字化这些产线的应用啊，这个作业的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所以说呢，我觉得将来，我觉得我更多的这个小孩子啊，会更多的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线工人的这个产业队伍当中来。
1: 我再要问到泽仲啊，你看刚才就是庄先生他举的这个具体例子，你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我们政府的倡导还是民众反应，其实现在对于这个职业技术的认知啊越来越高啊，而且门槛还越来越高。那我们再从更大的这个背景来看一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离不开牢固的产业基础作为支撑的。那通过举办世界技能大赛，通过让更多的人了解世界技能大赛，这是不是也能够成为一个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成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股动力呢？
4: 确实如此，试赛呢就是我们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非常生动的窗口，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动力。那么我们过去呢谈到现代化建设，可能会去聚焦一些很重大的一些科技的突破，那么其实我们反而是容易去忽略来自于产业一线的这样的一个技能。那么我们的试赛的举办呢，就是把舞台给到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青年的有高技能的一个青年，然后让全世界和全社会 都能重新看到工匠精神在当下的价值。那么我想呢，另一个方面，世赛呢也持续地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的动力。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高标准的一个赛事，可以带动职业教育还有一个公益进行一个提质升级。那么最后呢，也是它会重塑一个社会的观念，会引导我们的青年人去重新去锻炼我们的技术，去投身一个实体的经济。
1: 您个人比较看重的是哪一点的改变？
4: 我会觉得就是在全社会去重新去倡导这个工匠精神是一个挺大的改变。因为我觉得呢，工匠精神它不仅是一个口号，它更多的是代表着一个不将就、抠细节，然后敢创新，而且稳得住。那么我觉得它是一个实体经济的一个根基。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明日上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3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20到28度。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天津晴转多云，17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27度。苏州多云，22到29度。重庆小雨，22到24度。香港雷阵雨，25到30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3到30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2: 哇，百分百维 C，
1: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之源，这才撑撑撑撑。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文明型国家出海规模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真正的文化自信是你不必证明自己有多厉害，
4: 你尊重别人也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自信。中国这样的一个文明性国家，它崛起这个规模广度深度带来的影响一定是全球性的。
5: 中资出海它不光是一种硬联通，产业的联通，基础设施的联通，非常重要的是一种软联通，新的联通，感情的联通。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7: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那最近啊，中资出海这个话题呢也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从这个话题出发来聊一聊中资出海我们要面对什么，以及我们要准备什么。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教授，欢迎。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请到了常年从事一带一路中资出海服务研究的研究者刘哲先生，欢迎。那我们把演讲交给刘哲总，稍后我们开启现场对话，有请。
3: 今天来主要跟大家聊一下中资出海的一些问题，也是这些年在第一线的时候一些感受吧。今天这个题目呢，中资出海的文化自信与尊重，这是我这些年在学习研究印尼的材料，包括在中资出海第一线的工作，以及和过去的一些项目朋友们在聊，反复在心里面打转的一句话。有人问我说，你看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修高铁，建工厂，卖车，铺五 G，跟十年前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想了想，最大的区别可能还真的不是技术，也不是投资的能力，是我们开始学会腰杆是挺的，人是入乡随俗的。就是说，技术我有，投资能力我也有，但我愿不愿意先坐下来问你一句，你们这里开斋节放几天假？你们这里车是左舵的还是右舵的？你们这里电车减税要达到国产化率到多少？这个话题有点绕，我拆开讲。文明型国家的出海不该带教案，而带的是工具。可早些年中资出海并不是这样，零几年那一波，包括十几年前那一波，很多老板兜里揣着国内工期第一、效率第一、甲方是大爷的这种打法出去，结果到东南亚、到非洲、到拉美，磕得鼻青脸肿的并不少。并不是技术不行，是没有学会入乡。习总书记那句入其国者从其俗，是给中资出海定的调。习总书记这几年关于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有几段话，我是反复在看和研读的。第一句就是今年三月份他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引的那句，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必其会。接着说，走出去的企业要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当地的文化风俗，诚实经营，履行社会责任。另一句是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谈一带一路的时候，我国企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 遵守驻在国法律，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还有那句大家所熟知的，真正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所以大家看，入其国者从其俗，是一个轻的入口，而好名声、好口碑才是重的底线。一轻一重，其实是把尊重从道德提倡拉到了国家战略层面。你不尊重就不算一带一路，你只赚钱不懂得交朋友，即便账面赢了，那也是输了战略。在我脑海中，印尼的两个镜头是非常这个印象深刻的，一个是硬的，一个是软的。我们先说那个软的镜头。第一个镜头呢是雅万高铁，韦友老师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雅加达到万隆原来开车的话需要晃晃悠悠到3个小时，因为大家知道印尼的基建情况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基建条件非常好，但是雅万高铁通了之后仅仅需要40分钟就可以从雅加达到万隆。这是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铁，也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海外落地的第一个案例。有一个软细节非常打动我的，就听说印尼的本地的一个歌手写了一首《雅万之歌》，里头有一句是从郑和商船到雅万高铁，中国是我们的老朋友。600多年前郑和的船队停在三宝龙，没有占一块地，没有带来殖民掠夺，它带来的是友好、农耕技术和贸易。600年后，雅万高铁通了，印尼人自己会把这两件事串成歌。你不用喊着中国制造惊艳东南亚，中国高铁享誉东南亚，当地老百姓自己会把它变成歌曲去传唱。第二个镜头换一个，是一个硬核的一个镜头，就是武菱在印尼西爪哇的工厂。武菱是最早去印尼建厂的中国车企，2017年投产，总投资大概在7亿美元，年产能在12万辆。当时带过去了10几家供应商，一起抱团去，主机厂加零部件园区一块建，这就是汽车全产业链走出去的印尼模式。有几个数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挺说明问题的。武菱印尼工厂的本地化率超过60%，本土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比例超过75%，工厂1000多号人里面有95%是当地人。武菱前后给当地创造了10000多个就业岗位，还跟本地的大学合建了东盟新能源研究院，参与印尼新能源标准的制定。最有意思的也是这层，武菱某款车型的安全设计被纳入到东盟新能源汽车技术规范，这是我们中国车企第一次在国际新能源车标准里占主导。2022年，在 G20 巴厘岛峰会上，印尼政府也指定了300台武菱的这款车型当官方用车，车身上那句印度尼西亚制造，配着当地 Batik 传统纹样的涂装是非常抢眼的。你看，当这三件事儿叠加在一起，本地员工95%，本土高管75%，中国车企首次把安全标准写进东盟规范 ，G20 官方用车，它讲的已经不是我去印尼卖车，而是我去印尼陪你们把新能源这条路铺起来，连标准我都帮你一起去制定。其实自信和尊重不是两头，而是一回事儿。很多人容易把这俩搞对立。一说到自信，就说你看我有好东西，我凭什么迁就你们？一说到尊重，又怕变成低声下气的去迎合。但是在印尼经历多了，你就会发现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儿。真正的文化自信是你不必证明自己有多厉害。上任佐科总统那句佩服上汽通用武菱啊，你们一个不会说印尼话的外资敢投这么大，这句话才是夸你，而不是在损你。韦友老师经常讲，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没见过的规模和形态，我特别认同。但想补半句，文明型国家出海，规模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底气越足就越要入乡随俗。文化自信不只是拿着教案去分享，而是拎着工具去帮忙去赋能，还愿意静下心来问他一句，你们这边右舵还是左舵。
5: 成大事必有缘，本节目是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的。刚才刘哲先生从这个常年从事一带一路出海企业服务，包括自己也做了很多实践的角度来谈文明型国家的企业出海观察点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要紧，就您点出了文明型国家的企业那跟一般的企业就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我在想，当我们说到中资出海的时候，往往觉得啊，那都是大企业，其实出海的企业里头有好多相对来说体量小一点的中小企业，还有很多民营企业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把我们这个图谱给补全了，不光大企业出海，中小企业也会出海。所以在出海面前，它面临的挑战是很多的。
3: 这个我们在国内是做产业园区的开发，后来顺着一带一路大家响应号召我们走出去、走出去之后忽然发现这个跟我们一开始想的不太一样。经过两三年的具体的这种这个深入当地融入当地的这种考察，就发现了这个里面有很多坑。我们本来是想着去做园区产业园区的开发，因为现在中国企业往东南亚走，特别我们出海去落产能，这个需求是很旺盛的。本来想的是我们做我们中资自己的园区来去适配中国企业走出去，但是后来发现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自己多去积累经验，所以我们就在当地扎下来了之后去为中资企业出海做一系列的服务。
4: 首先我觉得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文明性国家、它崛起这个规模广度深度带来的影响一定是全球性的，所以呢到这么阶段中国企业出海大潮不可避免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企业出海已经经过了好几波了。最初是改革开放开始以后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是商贩出去的，还不能算是企业出去啊，那赚快钱。逐步逐步开始越来越规范，那到一带一路的时候呢，往往开始国企打头，然后着重基建啊，建港口啊，建码头，建道路。但现在一带一路已经是民营企业了，所以这个都是一波一波的变化，总体这个势头是好的。
5: 刚才您说文明型的国家的企业出海，首先规模就放在这儿很大，有大体量的，有小体量的，那里面可能遇到的挑战也挺多。但现在越来越有经验啊，通常来说一家企业如果现在想要出海，他提前得做多少年的对目标国啊在地国的这个资料的了解准备，才能够做好相关的准备了。
3: 您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5: 就挺实在的问题，
3: 非常实在的问题。这些年在出海的服务的第一线工作，出海的企业要出海之前一定要自己先做足功课。其实有几句话我是并不那么的认同啊。第一句叫做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就是叫降维打击，出海工作做得多了就会越来越客观和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出海更多的是企业自己能力的沉淀，综合的研判，对于未来产能和市场的综合研判做出的一个决定。还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现在动不动就想不出海就出局、
5: 好像出海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而不是一种主动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出海是这个企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这个里面有很多地缘政治的原因啊，包括美国的关税啊，很多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是我要出海，
5: 对，
3: 而并不是说有人逼着你必须出海。当如果说我在国内，我们在这个市场做得非常好，向上的趋势，那出海并不是你的必选项，它是一个充分非必要，而不是一个必要非充分。
5: 我觉得刚刚刘哲先生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其实你在企业出海之前是要做很多很充分的准备的，不管是你的主观意愿还是一些客观的准备都得做充分才能出海。
3: 是，
4: 过去这个我们讲东亚模式它一个特点，当时日本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然后呢逐步逐步的它把这个产业转移到四小龙，然后四小龙逐步把转移到中国内地，这个叫做是验证模型。这样在中国文明观内部它也是个验证模型，东部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这个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中西部还有大量的机遇机会我们可以充分的利用的。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就是你讲大家都在啊出海我也去啊出海，我觉得是特别企业做大之后你的选择余地会非常多，中国内地其他地方 然后在东南亚、中亚其他国家都可以考虑。
5: 对，一方面呢，企业可以面对一些选择，还有一方面，既然你选择了出海，那你怎么把出海这件事儿做好？其实背后有大文章，不是说我带着我的这个品牌啊，我的这个产业出去就一定会成功。
3: 是的，这就是我刚才我想补充的一句，就我们企业出海，中资企业出海，一定要摒弃掉说叫降维打击这四个字。我经常会听到企业家会讲，如果你抱着说我是降维打击，那这个里面难免是一个居高者临下的一种，就我在中国国内那样卷的一个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市场，我都已经生存下来了，那我来你这儿玩一定会玩得非常的得心应手，但并不是这样。
5: 对，某种程度你换了一个市场，换了一片土地，是一种从头再来，很多新的东西是要从头学过，
3: 是的，
5: 你的生产的流程，你的模式，你可能要重新的再锻造过。
3: 对，出海一定是企业家和企业的二次创业。
5: 刚才演讲当中刘哲先生说到一个观点，我们中国企业出海那不向西方学，所以文明型国家的企业出海啊，您觉得这个范式跟西方的范式有什么不一样？
4: 我觉得就前面提到这个总书记讲的话，入乡随俗。
5: 对，
4: 另外就是亲诚惠容，这个一带一路我们讲五通，其实重要是民心相通。
5: 哎，
4: 我觉得这个应该真的是贯彻进去。我觉得这个很能体验就是中国的文化自信，你尊重别人也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自信，而且我们这个传统真是一以贯之的，贯彻到今天一点都没有变。你像非洲国家领导人来中国，再小的国家我们对他接待都是根据你是总统就总统的仪式，他们很感动的。我们不久前去塞尔维亚，那武契奇总统还见了我们，一起共进早餐。你看出这种发自内心的友谊，你就比较他习主席见他怎么见的，
5: 对，
4: 单独的会谈，亲切的握手，白宫怎么见的？
5: 白宫那张照片太屈辱了，
4: 就是、太屈辱，
5: 小板凳。
4: 我讲个故事啊，我那时候在外交部工作，陪我们的副外长刘树清去不丹进行边界谈判，那他给我们就是副部长嘛一栋小楼，那就自然的工作回来，那服务员也每天都有接触。走的时候刘部长说，我跟每个服务员都握手感谢他，就是一个细节，那服务员眼泪都掉下来了。所以中国一个贵人来了跟他每个都握手，哦，非常感动。就这种细节，今天你看我们的外交风格一直这样的，我觉得在企业也应该这样。
5: 对，刚您说了企业出海要熟悉是吧，要了解当地，一般来说需要了解当地的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举举例子，就是从政治啊、法条啊、风土人情啊，您得跟他们讲多少东西？

0: 我们换位思考，就跟这个创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刚刚提到了出海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二次创业，而且又是跨国别，我们进入到一个完全你陌生的宗教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环境、商业准则环境，完全不一样的环境之前，我们需要去研判的东西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首先第一个，比如说那里的成本结构，我们现在正在这个给中国企业做很多的选址工作，真的是想让中国企业少走弯路。很多人就单独只看地价，它的开发模式跟我们的开发模式不一样。咱们国家的产业园区的开发模式，政府早都做好了，像三通一平做好了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
1: 就等您来拎包入住
0: 啊，等您来拎包入住。然后政府考虑的是一个长远的一个东西，未来的税收啦，包括产业链的配套，它不是看短期的一种利益的行为。但是国外的很多的产业园区啊，因为国外产业园区这个里面会涉及到它的土地是私有制的，它不是我们是土地公有制。这些很多的园区产业园区，它的业主方是财团，财团可能就想着怎么把地卖出去。因为咱们国家现在产业园区的竞争很激烈了，服务也就跟上来了，基础设施的配套先行，服务也就上来。但是在国外的产业园区，它可能单纯只是想把地卖出去。
1: 综合配套的服务，咱们特别熟悉的那个，对方是没有的。
0: 他有可能没有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在一开始你就单纯只看地价，没有打入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综合商业服务配套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跌坑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一系列的研判。
1: 这还是从成本上算的账，剩下的还有比如说周边的环境啦，还有这个政治气候啊，这些是不是都得了解？
0: 甚至说我们是要考虑到一些政治变量，它的政权的未来的不可变的因素，是否要把它打到我的经济模型里面去作为一个参数去考量。包括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与尊重，就是当地的人文环境、宗教环境，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就像我刚才讲的，你们这里开斋节要放几天假，比如说它有很多的宗教的禁忌，
1: 对，
0: 这些都是要注意。
1: 其实多问一句是对对方的尊重，也是对对方的了解。
2: 我们国内啊被保护得太好了，所以你有时候出去之后这个忘记了很多这种应该注意的事情。讲白了，你比方说是为什么老外到中国来这么惊讶，然后你可以这样随时拿手机拍照，在很多国家是不行的，有抢啊，抢手机啊，确实要就我们说实事求是啊，了解对方的情况，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自己一定要心中有数。这和尊重不尊重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实事求是，否则你要栽跟斗的。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方说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一批人对中国是非常敌视的，所谓非政府组织 civil society 媒体里面相当部分被西方彻底洗脑的，总觉得中国来就是要啊，怎么怎么怎么掠夺他们，西方媒体就这样宣传的。就这些你有没有考虑到时候碰到这样问题怎么解释，
1: 对，
2: 碰到一个事件怎么处理，他们会不会夸大，让你突然出现一个事故，一个工人有种种原因受伤了，他媒体就宣传了，你怎么办？这种危机是要有的，
1: 对，
2: 就这种细节你了解的越多越好，最后变得非常自然，一到一个地方就是入乡随俗，了解到那个环境，也不要一定说是好还是坏，就客观了解。
1: 对，其实需要了解的部分我们能够想象的啊，是政治环境啊，法律规定啊，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具体到真正的企业要出海要落地，细节还有很多很多。现在随着出海的企业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多，提供这个平台桥梁服务的部门越来越多，是不是这方面的经验好了很多？
0: 是的，我就发现这些年，以上海举例，上海浦东它是第一个发布出海行动纲领，而且也成立了第一家出海做赋能的这样的一个民飞，而且是在官方指导之下做的。我们要以出海的产能作为跳板，去向国别地去开发新兴的市场，或者是以那个市场为跳板，推进全球的供应链重组也好，或者是开发新兴市场也好。
1: 对，它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单体的个体的行为。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必然的逻辑。拿印尼举例，它被殖民了将近快400年，是给当地带来了非常大的灾难的，但是我们是没有的。包括前段时间在讲给阿妈的情书火了，我就讲我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下南洋，一两百年前，
2: 对，
0: 那是被所迫，生活所迫。现在的下南洋是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有的时候我就想就把它变成一个口语化的在讲，国家推一带一路到底为了啥？是为了跟一带一路国家去共情。我们要做生意的话，我们要先交朋友。

0: 友，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美好的回忆，我们再到今天再来去讲，为我们成为好兄弟，成为我们去做交易，互通往来，互相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和一个叙事的这样的一个回忆体系。我觉得这是一带一路的应有之义之一。
1: 对，您刚说的应有之义之一，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一带一路中资出海，它不光是一种硬联通，产业的联通，基础设施的联通，非常重要的是一种软联通，新的联通，感情的联通，还有一种文化的大家彼此的这个了解，所以它应该是我们中资出海一个大图景当中的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2: 我再补充一点，我觉得刘老师提到这一点很好，就是它涉及到就是我们最高层，我们中央政府的超前的战略布局。因为一带一路提出，确实你看这时间关口和当时美国在2010年左右提出返回亚太，就是要从东部来围剿我们，然后我们说那我们就往西走，也就是说我们早就布局要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万一这边东面受到很多围剿的时候，我们整个西部成为新的增长点，现在这一点做到了，非常之重要。
1: 把企业的战略布局跟国家的战略布局同频共振，协调起来。但对企业来说，他自己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因为你要出海，你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投资，要在那儿扎根，你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文明型国家的企业出海的时候我们要准备的内容。讨论一个最近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因为那么多中资企业出海，有很多在当地也做得很好，但是可能它关乎的这个领域是比较关键敏感的，港口啊，码头啊，包括还有稀土产业等等。所以最近我们一直听说啊，中资在一些国家遭受极其不公平的待遇。听一下您的观点，我们这些企业，大体量的企业在出海之前还应该做点什么准备？
0: 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系统化的问题，这个要展开讲的话会非常的复杂。
1: 对，
0: 这个里面要有一个视角的转换。当然像您刚才讲的，出海之前我们要做很多的综合的研判，比如说地缘政治里面潜在的有可能会出现的风险，
1: 对，
0: 比如说出海的国别地它有可能出现的政治周期，这些东西是在研判的前提之下，包括你的合同怎么去签好。因为我们越来越从当时的硬闯硬干啊，我有技术，我有投资能力，慢慢的看到了很多的案例，大家在反思，在总结经验。一开始我们的这些合同怎么个签法，因为这有可能就成为你后期平等沟通无效了之后你反制的一种有力的保障。在这方面我们中资企业的经验是越来越丰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这个问题，那是不是我们站在了对方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做到了尊重？那这种尊重是去让别人认为你不是来收割我的，你是想过来跟我赋能我，我们共同非常好的去发展，不要为后期去埋下一些伏笔。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你像上个月国务院刚颁布了最新的这个境外投资的，就讲我们讲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办法，或者一个是就是一个新的政策。我们自己就讲，当我们自己中资出海，如果合法合规啊，我们该 ODI 的去 ODI 备案，只要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很正常的路径中资出海，那是在被保护的范畴，因为我们自己的法律法规不断在优化，不断在完善。那你未来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国家才有可能在一个符合国际法，符合我们自己和所在国法律的框架之下去对等的去谈判，去反制，那规则是很重要的。
1: 这么多年来啊，随着中国企业出海越来越多，我们是不停地在攒经验值，这些经验值对后面再要出海的企业那都是一件好事儿。
2: 这次我非常荣幸要参加这个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其中有一个协议我看挺有意思，就是全球多少家律师事务所签了一个联盟，就 AI 的这个产权保护，然后互相这个联系，如果有什么法律问题找他们，签了一个备忘录。因为大家经验多了嘛，出海会遇到大量的涉及法律的问题。
1: 对，将来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方服务的一个领域和板块。虽然说这个经验越来越多，很多经验教训也是或者血和泪的，因为确实企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是越来越成熟，也能够汇集更多的其他的企业。我们也请现场的观众

0: 观众一起参与讨论，好吧。
1: 老师好，中资企业要入乡随俗，但每个国家都是不一样的，有哪些文化差异是共通的？有哪些低成本路径可以兼顾文化表达与本地文化尊重？
0: 请坐。哎，有没有什么低成本路径？听着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好像自己也是从事相关研究的。
2: 其实这些年看中资出海的这些案例，就会发现，就是不管你去到哪个国家，中东也好，东南亚也好，确实会有些共性的东西，贴合我们自己发展过来的一些这个特点啊。比如说第一个，语言，我们在跟别的国别再去做交流的时候，我们的语言是很含蓄的。比如说我们的语言里面会有原则上讲怎样，会有非常含蓄的表达，不会把话说死，留有余地，这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所带的一种底色。但是西方或者说是国外很多地方是打直球，在语言上这个东西不管是出海到哪里，可能是一个共性问题，这个需要我们注意。再有一个呢，就是在时间管理上，因为像东南亚可能也受西方影响，因为原来殖民地，在时间管理上我们有的时候是比较柔性的，不会设那么严卡的一个 deadline。 举个例子，张老师说，可能我说咱们下周一，咱俩要见面，要去交流一件事情，我们一开始说好了，但是可能临时有别的事情啊，可能在出海的时候他就会认为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事儿，这个事儿我们定好了，我很难理解说你为了别的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去改变这个约定，他会认为这是不尊重他，而且他会认为你临时约我的话这也是不尊重。所以就刚才这位观众他提的问题，就我觉得一个是在语言上，一个在时间管理上，那这个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共性，契约精神上很多很多方面都会存在这样的共性。
0: 好，
2: 但是在解决方案上面，我觉得中资企业走出去一定不是说还是我们原来在国内的这套中国人管中国人，一定是要寻找当地的打引号的文化翻译官，我们要勇于去聘请当地人做二把手，甚至说 HR 总监甚至说这企业的高层，让他作为两种文化的桥梁。那这个里面我就讲一个故事，我们毕竟是改革开放之后，像韦老师刚才讲，我们是90年代之后我们开始出海，在出海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们有的时候该虚心学习的就要虚心去学习。我们看一下西方国家他们的企业出海怎么做到自信和尊重。比如说我们中国有很多企业出海到东南亚，过来之后就要花重金去请一个翻译，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形成很长时间的交流，形成非常深厚的感情，那有可能这个里面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信息的不对称，造成很多的误会，很多的失败的案例都是你看不上的小事儿，导致整个事业的失败。
0: 好，那我们再看这边还有哪位朋友。
3: 各位老师们好，今天我想提问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企业出海的背景中，会有一些中国企业去刻意淡化自己的中国企业身份，甚至于给自己贴上其他国家的标签来获取在当地更高的认可度。我想请问一下老师们，对于这个现象是如何看待的呢？
0: 请坐。好，这也是一种现象。
4: 我个人觉得就是，也许我们要一种比较成熟的心态，合规的根据企业发展的需求，采用人家更能够接受的方式。你讲最简单的例子，比方 TikTok， 他就没有把抖音直接翻成抖音啊，这个效果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不要从这个完全的这个民族主义角度说，哎，你应该去坚持中国名字啊，这也是入乡随俗一部分。他这个 TikTok 谁都可以发音，然后呢就传出这么好的效果，实际上是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这个荣誉吧，或者其他方面的利益。
0: 对，可能刚才这位朋友问，有的企业它可能是为了更快的融入当地，实现在地化，而就淡化了某些这个元素的呈现。像这样的情况多吗？在企业出海的时候？
2: 还是不少的。
0: 那作用上、效果上怎么来评判？
2: 我觉得它是个阶段性问题。我的观点还是，短期来看可以理解。但是中远期不可接受，甚至说是一种短视行为。因为从短期来看的话，受制于现在的地缘政治、国际贸易的一些大的一些形势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企业在这方面，因为我就是有这个生产能力啊，我就是有这个技术呀，我就是想去卖全球啊，那受制于很多别的一些掣肘的一些因素，无奈去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那这是 我觉得可以理解啊，但是呢，我们说一个极端的啊，当所有的中国企业都以这种方式去做的时候，那中国品牌、中国制造永远不能完成一个从低价到可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到最后毁的是中国品牌。或者说我们把它变通一下，短期内是我们的经验处结合国别地的实际情况，结合国际的大环境啊，我们做出了一些决定，那在中远期慢慢再去调整嘛，因为先生存下来，
0: 嗯，对，
2: 然后活得更好，再去做调整，是一个不断再去辩证、再去往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好，我们再看这边还有哪位朋友，哎，欢迎。
1: 各位老师好，今天我想问的问题是，尊重是相互的，但是美西方总是用国家安全的大棒来冻结中企资产，制约国家安全。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我们的中国自信该如何呢？
0: 请坐。或者这个问题可以这样问，咱们是文明型国家，咱们文明了，但如果说是这个对方他不文明了，我们怎么办？
4: 文明型国家的定义就是，我是一个悠久文明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这现代性很重要。这现代性就是为强大的力量啊，大国就大国的样子，这包括就是我们尊重别人。但如果你要羞辱我，那对不起啊，对不对？我该采取什么措施，要采取什么措施？
2: 我们现在可能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很特殊的一个国际环境之下，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直到未来可能有一个点，
4: 对，
2: 这些问题可能就会不攻自破了啊。因为当下的这个非常这种剧烈博弈的这样的一个前提的国际环境之下，一方面还是靠我刚才讲的我们自身法律的完善，因为法律对等，法律反制，反制的时候一定是以法治优先。
4: 对，
2: 你不是给我讲法律吗？那我就这个里面是要有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是当我法律反制也都无效的前提之下，那最坏的是什么？脱钩嘛。最坏最坏的是脱钩。但是当我们自身的成长，你在尊重当地市场，非常严谨的去制定自己的发展的战略，一步一个脚印深入融合当地，甚至说跟当地的合作伙伴们融入得很深的时候，脱钩不是那么容易的。
0: 而那个时候对方反而要开始掂量这个代价，
2: 掂量，比如说出现了问题，我们先平等对话啊。文明是什么？文明不是软弱，文明也不是强硬，文明是我们先好好交流，我们出现问题了谈，可以谈的，谈不好我们走法律。当我们自身中资企业在海外的发展越来越融入到当地，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跟当地的利益绑在一起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好被这个欺负的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拿一个更长远的眼光，更运动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
0: 一方面该自信的自信，一方面该完善的完善，该对话的对话，甚至有的时候该要亮剑，该要有底线思维的也要有。但最后一句话，风物长宜放眼量。
4: 比方说那个我们到塞尔维亚去，我们的河北钢铁收购了他们当地的塞尔维亚钢铁，一下子钢铁变成塞尔维亚最大的出口最多的企业了，因为它国家很小，体量很小嘛，因为核钢的帮助它，那就是它就变 number one 了。那武契总统非常高兴，出口的盈利，而且他们一个工人没有解雇，5000多个人全部留用，收购以后，然后呢尊重他们的法律，尊重他们休假制度，所以非常成功的案例。
5: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6: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7: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5: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所以这也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中资出海，这是一个很大的图景。毫无疑问，里面有许多成功的企业，但是也有一些是遇到挑战的企业，甚至还有一些是遭遇了挫折的企业。所以出海它是一篇大文章，除了 了我们刚刚说的精神要自信，文化上要尊重对方，包括对国别的认知、地缘政治的认知，还有各种各样的周边因素的认知，都应该成为我们在出海前的准备。

0: 准备的越充分，攒的经验越多，我们企业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越大。而我还特别想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可以投身于这片蓝海，包括像刘哲先生这样，其实很多人在为一带一路，在为中资企业出海在做服务。我相信年轻人在这里也可以共同帮助书写这篇精彩的大文章。好，再次感谢两位，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1: 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2: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I am Hamad Saman from Saudi Arabia.
2: I'm from Singapore.
3: Sou do Brasil. Eu sou competidor. Eu sou estudante.
4: 第一届嘛，还是在上海，上海也是我们的比赛主场，
5: 毕竟是最高级别的运动舞台，代表的是国家，更想去证明自己。
6: 目标是拿金牌，这个目标很明确。
7: 要我没分，你愿意把你300%的力出来，我都没有意见，而且拿出来。
8: 一共11个月嘛，对，越想起来就很激动的。
9: 我们也运用了很多的 AI 的手段，
7: 所有功夫给他力。
10: 技能世界技能大赛，世界上青年技师的一种最顶尖的一项技能竞赛。
11: It i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so those skill sets are continually changing.
12: 操作再评分标仅仅只占了35%。
13: 创意项目是属于时尚与创意的，更注重创意。
14: 的一个木偶人，你给我图，我就给你加工，我不用动脑子，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需要创新。
4: 天天待在学习室里，然后混的就是学习室，然后去从他的飞控源码开始啃，代码都我自己写的。
6: 不能固守，不能一成不变的就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
5: 没有一个完美的标准，一种过程性评价，而不是结果性评价。
15: 有可能就是会去搜集很多这样子的信息，然后整合起来。
5: 现在一天发现一点问题，并且改正一点，也是不断在进步的一个过程。
4: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比赛比赛拿下冠军。
1: I'm confident for myself, and then how I get the gold.
16: 不管你最终拿到什么成绩，做起来这段经历就感觉很自豪了。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江湾、
3: 金村路、
4: 正平路站、
5: 大花山路。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
5: 大学生返校，
6: 去一个巴西的嘉年华，
7: 去果园拍照，
8: 去一家缝纫自习室。
1: 我印象中的自习室都是自己学习的，缝纫还能自习呢。
8: 对啊，我也是网上刷到的。我想给我儿子做一件礼物。
1: 所以这是你自己带的原料？
8: 对，是一些旧的衣服，然后想让老师看一下哪些可能会用到的。
9: 而且看到老师说不许说自己手笨，都是天才来的，我就想去尝试一下。
1: 我能跟您去试试吗？
8: 可以啊，可以啊。
0: 我对缝纫的记忆还停留在小时候趴在奶奶的缝纫桌上写作业的日子，没想到现在缝纫也有了自习室。
1: 您之前有这种裁缝或者是缝衣服的经历吗？
8: 没有用过缝纫机，它是有一个零基础的课程的。
1: 那像我这种什么都没带的人去那边，会不会就是只能看着？
8: 好像主理人他自己是一个缝纫爱好者，有好多那种布料方便你去创作。就是这个
1: 哦，缝纫自习室。
10: 嗨，舅舅你好，我是跟你在网上约约的嫣然。
0: 走进这间不大的缝纫自习室，映入眼帘的便是与缝纫有关的一切：一墙布料、三两机器和针线工具，几个人正埋头缝纫，安静又专注。只有针线。

0: 剑起落间沙沙作响的声音填满了整个空间。
1: 这就是我们的缝纫自习室，这边是一些创作用到的布料，
2: 这些布料有一种年代气息。
1: 是的，面料是我淘的一些90年代的面料，是那种传统的手织布。这边是家用机、工业机，然后这里是锁边机还有刺绣机。
0: 看看窗外的阳光洒在这些缝纫机上，一瞬间我好像回到了童年的某个下午。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奶奶做活的时候，她会用那种就是粉笔的片儿。
1: 现在其实不太用那种以前传统的粉片了，更多的时候是用了这种高温消失笔。我们先看一下你今天带过来的材料。
2: 这是我儿子6个月的时候的一条背巾，因为这里会形成一个天然的带子，就小孩就放在这个里面，然后他就会很容易就睡着。
1: 如果你想保留这个提手，可能就是改成提的一个包。
0: 小小的背巾曾是母子间最温暖的连接，老师建议做成手提包，换一种模样继续陪伴着孩子探索世界。这个主意真不错，只是想要亲手完成这份专属的纪念，俨然要跨过缝纫机这道小小的门槛。
1: 我们现在要学的就是穿这个线，从这里开始穿一个螺旋状，整个走向是从右往左这么一个整体的方向。试踩一下，轻轻踩这个踏板的前半部分，尽量匀速。
0: 熨烫、定型、剪裁、缝合，嫣然手中的背巾一点点有了手提包的模样。
2: 渐入佳境嘛，然后有那么一刻感觉是我妈附体了。这个其实是我小朋友的就是第一根背巾嘛，就好比是你跟孩子之间第二根脐带环，其实是力的支撑。那一开始的时候是妈妈用这个环然后把你背在身上支撑着你，然后希望呢把它变成一个包，是她自己去拎着那个环带着那个包，然后慢慢的让她去获得自己的一个自主性。
0: 我觉得你做的非常棒，
2: 比我想象中简单一点。今天进入那种心流的一个状态，你只是想着在当下把一件事情做好。
0: 我没有想到其实嫣然的童年也有缝纫机的陪伴。
2: 我们妈妈那一代人，他们其实基本上都会踩缝纫机，就是你就边上看，我也会像玩一样你试踩几下。
3: 那你为什么没有跟你妈妈去学缝纫？
2: 我妈妈老是跟我说，哎，你不用学，你把书读好就可以了。所以我想通过自己在外面偷偷的学，然后呢，哎，给妈妈一个惊喜，拉近和她的距离。
0: 原来缝纫这件事从来不是只把布连在一起，它是把两代人之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意也一针一线地缝到了一起，把珍贵的记忆修补入心。
4: 这个是我为结婚买的古董婚纱，我之前来过几次这边，感觉很明亮啊，然后布置也感觉很温馨。前几次只是学了一些像帆布包啊、发圈啊这些基础的手工，熟练了之后，这一次我就想要自己把我自己的婚纱修一下。这个婚纱我带到了欧洲，然后在我拍婚纱照的那一天，刚好遇到了一个拍胶片摄影一个女摄影师，让她给我拍了一张黑白的老照片，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3: 您这个图纸看起来很专业啊。
5: 因为我是东华的服装学生嘛，就是我就是专业会去学习这些东西，所以说就是会看着会比较标准一点。
3: 如果你学这个的话，你们应该有自己的自习室，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5: 学校的自习室会一直开放，所以说我在课余时间去找一些像这样的自习室去进行一些我自己的创作。在学校更多的是一种专业性的学习，但是呢在这种自习室我们可以更加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像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空间一样。
0: 既接纳零基础的新手，也吸引着科班出身的专业创作者。这间缝纫自习室的包容度可比它的面积大多了。
3: 大概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1: 总共做缝纫自习室做了1年半。
3: 选这里有没有什么考虑？因为我知道这里原来是宝成纱厂，它本身就跟纺织有关系。
1: 我觉得这一点也蛮有趣的，是又轮回了历史，非常契合。
3: 您怎么就想到要开一个缝纫自习室？
1: 其实说实话，最一开始我是想做自己的工作室，因为我本来就是读的就是服装设计，又读了一个面料设计。
0: 童安然的求学阶段一直都在跟缝纫机打交道，却没想到毕业之后再坐在缝纫机前反而没了方向。
1: 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我没想好要做什么。像我们学设计的人，要么就是做产品，然后要么就偏体验。我并不想去生产更多更多的物品在这

0: 没底的，但是我真正做了之后，我发现愿意慢下来的人其实是比我想象中要多的。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原因过来，我可以有机会跟真实的人发生链接。
1: 有没有跟来这里上自习的人聊过为什么这么喜欢缝纫？
0: 大多数我感受到的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工作节奏很快，但是如果你很急躁的话，它可能线会歪掉，或者是会机器会出问题。一旦你坐上了这个位置，你就会慢慢的进入那个氛围，然后你节奏就会慢下来，而且它整个作品做完了之后，它会有一定的成就感，它会重新拾起对生活的掌控感。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他们的作品经常会感动我，比如说之前经常过来玩的一个女孩，她要去比较远的城市读书，她最后做了一个拼布的窗帘，然后拼布的那个内容是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她说第一次去比较远的地方读书，希望做这么一块窗帘，每天回家的时候可以看到，回想起在上海日子，觉得可以给他一些力量。
2: 在我的印象里，缝纫大多数是一个人一台机器安静的独处，但在这间自习室里，身边总有其他人也在埋头做着同样的事儿。这样的氛围是不是也会改变人和人、人和缝纫之间的关系呢？
0: 是有的，我们也会组织一些 workshop， 然后以及就是双人同行，就比如说你只有自己来，但我们这个课一定要满两个人才开，我就会去帮你组另外一个陌生人，你们就会共同度过这3小时。因为喜欢做缝纫的人通常性格也会相对接近一点，很自然会在这3小时之内成为朋友。
2: 小小的自习室，扭头便可与人闲谈交友，低头更可以借着针线安放自己心底的心事。听完这些故事，也让我忽然心生触动。
1: 今天虽然没有带布料，但是我其实带了一件长袖的衣服。我今天想在我的衣服这个位置，缝一个红苹果，因为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很调皮，所以我经常摔跤，我的那个裤子膝盖经常破。然后我奶奶会有的时候会缝一个红苹果在上面。
2: 记忆中一颗小小的红苹果缝上去只需要几分钟，但那些和奶奶有关的点滴往事，我已经攒了很久很久。
1: 因为这个地方让我想到她，而且我奶奶其实刚去世，所以我想在衣服上留一个我小的时候我奶奶会给我留的红苹果。
0: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也是你们之间的一个很有温度的链接。
3: 就四块豆胺这种放大菜都可以，就是这种卡通缝不对称的是吧？
4: 对的，因为我奶奶那时候给我缝的就是这样的，应该从这儿
0: 慢慢来，因为一旦快的很容易出去。
2: 一针一线慢慢来，就像小时候奶奶坐在缝纫机前替我一针一针缝好的那样。
1: 我做这个的时候会想到小的时候我奶奶拿她的缝纫机给我的裤子上缝苹果，觉得还挺幸福的。
2: 其实幸福真的很简单，它可以是手提包里盛满的成长祝愿。
5: 那肯定很惊喜啦，会把她喜欢的东西都装进去。
6: 谢谢妈妈。
2: 也可以是婚纱上定格的人生幸福。
7: 对我来说，它就是独一无二的。
2: 他是看着纸上的草图慢慢变成梦中的衣裳，
8: 在看到我的最终成果之后，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2: 也是把身边的小物件一一妥帖安放的模样。
9: 这个收纳包里面装了我的一些东西，
10: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被关怀和呵护。我呢喜欢通过自己双手把我的一些想法变成现实，我像烹饪啊、烘焙啊，我有在参加一些手语的学习。等会儿我要参加一个手语角。
11: 手语角，我听说过英语角，手语角我倒是第一次知道。
10: 我们的活动形式比较的开放，就是有聋人朋友也有听人朋友可以跟我去看一下。
11: 好嘞，
2: 我知道9月23日是国际手语日，所以下意识地以为这场手语角是为了迎接手语日筹办的特别活动，可是阿牛告诉我并非如此，
9: 是每周都有的活动。
10: 它这边是娱乐的一种性质，让去参与进去，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学到一些小的手语，
9: 而且大部分都是听人来参加的。
11: 你是为什么想学手语呢？
10: 想更好的跟聋人朋友交流。
11: 哎，那你会什么简单的手语吗？
10: 就是谢谢。
11: 谢谢，这个是
10: 我喜欢手语。您等会儿可以在我们那边再学一下。
11: 好嘞。
2: 刚进入 入手语角，就看见大家已经热烈的交流了，当然是以手语的形式。
6: 我们手语角是希望大家不发声，然后开放自己的肢体，你用笔写，用肢体或眼神交流，全部都可以尝试想象一下，在一个没有

0: 口语的活动环境是怎么样的。
1: 实际上，除了老师菲菲和几位聋人朋友，在场的大部分参与者听力都没有障碍，但手语角最大的规则就是只能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开心、赞同、感谢、支持。当所有人都不再开口，所谓的障碍也随之消失，一双手成了大家共同的交流工具。
2: 我是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生，本身是做手语研究的，我对手语很感兴趣，来手语角能够就是提高我的手语的能力。
3: 我来自墨西哥。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and really interesting to meet people that wanna learn and be part of this, and I think it's like really nice, so I loved it.
4: 来到这里见到了很多很多朋友，最重要的就是参加活动很开心，喜欢手语角。
0: 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今天这个手语角的活动吧。
5: 这不是两种答案，
6: 对，一个是八月十五的节，一个是七月饼节。
1: 今天的活动是以中秋节快乐的手语祝福拉开了无声的序幕。为了让大家快点熟络起来，老师让我们先用手语做自我介绍。这个我有一点经验，我的手语名字是这样的，两根手指横过来表示 F, 再加一个捋胡子的动作表示大爷，这就是傅大爷。因为手语名的拼写方式和汉语名不同，它往往是首字母加上一个视觉代号，提炼一个你的特征作为专属的手势，这就是手语名了。比如我身边的小扎，手语字母是 Z, 加上模拟小鸟嘴巴的手势，因为他喜欢天空中的小鸟。抛开汉字和语言，以模样和习惯为元素，这是手语名字的逻辑，也是它独特的魅力。见名如见人。
7: 参加过聋听融合的读书会，当时的老师结合我的性格给我取了名字，我觉得特别生动，然后我也很喜欢
8: 用手语。我觉得可能对于个人的表达会更加的自然一些，也勇敢一些。
1: 只要大胆表达，你就会发现原来不用开口也能传递这么多的信息。跟着老师手语走街，更难想象一路的目之所及竟然没什么不能用一双手讲出来。
7: 我会发现其实很多日常的事物它都能用很形象的手语表达出来，比方说过十字路就是让一个个用双脚踩过去，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很生动的画面，就是它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一个表达。
1: 试着放下听觉的我们收获了观察世界的全新视角，而本来就听不见的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平等与自在。
6: 他好像刚才跟我是要我的电话号码。我刚刚理解了。
1: 两个小时的时间，我第一次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感受到了如此多热切的表达，所以当老师让我们用随手能找到的材料制作出一个手语动作时，我做了一个会动的谢谢。谢谢今天的这场偶遇，也谢谢手语让我多了一种感受世界的方式。
8: 总之体语言我觉得就是非常深入，之前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语言的话可能会丢失一些情感表达，就是很直白的一个感受嘛，大家能够明显感到距离被拉近了。
9: 很多人觉得手语难，其实是因为没有仔细看，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它很多表达我们是看得懂的。
10: 我自己之前看过一个手语的纪录片，
11: 我就觉得手语很有意思。
10: 我个人觉得手语它本身是一个非常表形表意的语言，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很有限制。上周是小扎在主持这个活动，他主持的也很好，我可以读他的唇语，然后一边看他做什么动作，几乎可以无障碍交流。
1: 而小扎和牙牙正是手语角的推广者。
12: 我觉得你们的手语都交流起来
13: 非常顺畅。
12: 你们是学手语学了多少年了？
0: 猜猜对，
12: 十年有吗？
0: 我们其实是从三月份差不多开始跟着菲菲学手语。
14: 一开始我来这边参加过一次聋听融合的活动，然后在那里认识了菲菲，现场看大家打手语特别被震撼，感觉就是像在面前演话剧一样，菲菲像迪士尼里的那种公主一样，表现力感染力特别特别强。
0: 刚好这个时间段有可以学手语的机会，我们就想就是双人成行，
14: 可以打九折呢。
1: 原来今天手语走街一路让我大为震撼的菲菲，就是小扎和牙牙的手语老师。他们俩可以说完全是被菲菲打手语的个人魅力所感染而开始学习手语的，谁曾想一学就深深的爱上了。
14: 我觉得首先打开自己，我在那个口语的世界里面我是不太愿意跟人寒暄的，但是在手语里面我就很喜欢跟人寒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在这个手语的世界里面交流这件事情就变得阻力非常非常低。
0: 确实我的语言从我打开我的肢体那一刻开始就发生了改变。我之前自己在家里点外卖，点到之后我说哎怎么没有筷子呢，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说话啊，我想筷子筷子筷子找找找找找，就是手语比我的口语先发生了。
1: 两个原本有些不善言辞的人，却在手语的世界里看到了不同的自己。渐渐的，只是上课学习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了。
0: 开始我们就是觉得手语课堂时间太短了，我们想有一个固定的大家可以一起练习手语交流的空间和时间，不只是语言本身，也包括整个文化，然后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
12: 手语角是怎么诞生的呢？
14: 就是一拍大腿，他就说哎，我们要不要办个手语角呀，然后丫丫就说可以可以可以。第一次活动都只有我们同学，第二次也是，第三次开始人多了，
0: 然后我们也一开始拍了那个手语表情包，然后大家就用得很开心很开心，甚至发现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聋人朋友那里他用我的手语表情包当头像，传得非常非常远。然后我们后来就觉得想让越来越更多人来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就发公众号啊，就吸引大家来玩来玩来玩，也没想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社群。
12: 到现在一共办了多少次活动了？
14: 十多次，不到二十次。
0: 而且不止上海，我们去广州、杭州、武汉也办了一次。
1: 不仅有手语走街，还有手语桌游、手语电影翻拍，这对搭档用各式各样丰富的活动充分证明了手语强大的表达能力。
0: 有一个朋友他会弹贝斯，来想让大家用通过触觉去感受贝斯的震动。我们当时也有几个聋人朋友来触摸的贝斯的时候，他就会一边用手这个大小幅度啊快慢去表示那个声音的节奏。那次活动就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我们用听的、用看的、用摸的感受到的东西其实非常相似，各种感官综合起来才构成了声音，不只是听觉而已。
1: 而作为手语角的灵魂人物，菲菲老师至今都记得这两位学生第一次跑来邀请他时的样子。
12: 当时有两个听人来跟您说开一个手语角的时候，您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13: 我当时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所顾虑的，因为他们其实是很好心想要打造一个手语的环境，但是这个手语角没有聋人的参与，其他的聋人可能就会觉得很奇怪。他们就告诉我说，菲菲老师，我们默认这个手语角是我们一起来办的。然后来我就决定可以了，就开办了手语角，我也很开心。我在上海生活了快5年了，我教了好多学生，有本科学生，有硕士，有博士，但是学手语最快最好的就是小扎和牙牙。
1: 小扎和牙牙并不知道菲菲老师的顾虑和慎重，恰恰是因为他太明白一个让所有人愿意只用手语交流的环境有多重要。
13: 我的父母也是聋人，从我出生起所有的人都在打手语，但是到我读小学的时候，好多小朋友都在用口语说话，我的好胜心很强，我就偷偷去学习怎么发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聋人不好，我也不打手语了，我就和他们一起用口语说话。
1: 原来这么自信又感染力的菲菲老师曾经也因为自己的听力和家庭自卑过，他害怕手语暴露了自己，宁愿不开口，一个劲儿的想把自己的聋人身份藏起来。
13: 当我和爸妈一起的时候，他们在打手语，我都会不让他们打手语。我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我都把手放下来，不让他们知道我是聋人，所以我就把自己隐身。
1: 他就这样一直藏到大学，直到遇见聋人文化圈知名的手语教育专家倪颖杰，也就是猫猫老师。
13: 猫老师来到北京做了一个聋人文化的工作坊，当时好多聋人都在打手语，我当时就一下子惊呆了，又很热心又很自信。当时其实我和他们是有一点点隔离的。猫老师问了一个问题，父母是聋人请举手。我当时有点摇摆不定，因为我之前一直是不公开的。后来猫猫老师又说，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就惊呆了。因为猫老师他非常有名，他也做过聋人导演、聋人翻译员、聋人手语指导， 我没有想

0: 想到他的父母也是聋人，
1: 我就慢慢举起了手。猫猫老师就看到了，我说哇，菲菲非常好。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觉得我找到了同类人，带引号的同类。当时那个工作坊结束之后，我就变得大方起来了，我就敢去使用手语了。
2: 从藏起来到愿意被看见，菲菲老师花了十几年。当他放下对手语的抗拒后，才恍然明白，手语只是一门普通的语言，并不是身份的标签。困住他的从来不是听不见这件事，而是不肯接纳手语的自己。
1: 曾经我在荷兰碰到了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听人还是聋人。我先告诉他说，不好意思，您是听人还是聋人？他说不要这样问，要问我会不会手语。这种手语我们都是一样的。我当时就很惊讶，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了尊重，我们就开始用手语去交流。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全程使用的也是手语，吃完了我们要准备分开的时候，我才惊呆了，他在打电话。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听人，当时有震撼到我，我们双方都是平等的。
2: 而今天的手语角就像那个曾经让他感受到尊重的餐桌一样，我们学手语只是因为它是一门可以用来真诚对话的语言，听不听得见从来都不是关键。
0: 每一次手语角的活动结束了，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留下继续使用手语交流，尽管他们没有学习基础，也在自己尝试去面对不同的人打手语。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手语角的意义，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个人，手语就这样传播出去了。手语呢，它不是聋人的专属语言，我也希望听人可以把手语真的作为一门语言来看待。
2: 在缝纫机前，我们缝合记忆，将无形的爱化为有形的物件。在手语角里，我们打开心扉，用无声的肢体表达热烈的情感，让有声和无声的世界相融。无论是穿针引线还是手舞足蹈，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建立着温暖而深刻的连接。这些指尖上的语言最终都会指向我们内心的下一站。
3: 咪咪，跟我回家好不好？
4: 我也想到森林里冒险。
5: 等我有了新歌，你就是我第一个听众。
6: 太荣幸了。
7: 每一种热爱都值得一个形状。
8: 我们回家啦。
7: 墙面可以立成森林，让一只流浪的爪印找到安睡的弧度。房间里有小小丛林，在安全的地方放心来一场冒险。音乐和文字各占一角，当客厅搭起篝火，两个世界彼此照亮。阳台可以成为舞台，在咖啡的香气里重新剪辑生活的晨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腾越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新款，光凭一个换彩色鞋带的老款，销售渠道也只有网店、社区超市，还有一些群体团购，根本扛不住涨价带来的压力。我们只能想办法在现阶段尽可能的控制成本。
1: 那就换料呗，橡胶、鞋眼、鞋垫，还有帆布，这些厂子我认识几个，效果都一样。但是价钱能够省5个点。
2: 还是老的供货商更稳妥吧，毕竟合作这么多年，再去砍砍价。
3: 就现在这个情形啊，谁还跟我们讲旧交情啊？哎，裴厂长，你有把我谈得下来吗？
4: 你这个量上不去，谁跟你谈？要不然你去谈？
3: 哎呀，不用新供货商也成啊，

0: 但是想降低成本，我这个生产主管可就没招了。
1: 现在的技术更新换代很快，其实也不妨试一下，那些厂子的资质还有产品质量靠谱吗？
0: 当然靠谱了，你想想，我能够回咱自家厂子。
1: 行，那就这么定，去联系吧。
0: 哎，好好好。
1: 张师傅，技术是你们的专长，一定要把控好品质关。
2: 一定一定。
1: 舅舅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没有了。
1: 行，那散会吧。
3: 哎，等等，我一会儿就给你说点事。设计师要赶紧定，我之前给你一批简历，你觉得没有看中的？嗯，
1: 也都挺好的，但是不适合腾云。
3: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设计师呢？
1: 不仅要有自己的设计理念和风格，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中要有和腾越相似的 DNA， 而且要足够了解腾越的历史。
3: 你心中已经有人选了？

0: 向朝阳，一个拍手绘视频红起来的 KOL， 我观察他很久了。他这段时间在丽都做现场手绘，画的是藤月的鞋子，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他之前在安奈达的设计还拿了圣罗朗奖，那个设计很有意思。我知道他，但听说他跟安奈达签了2年的竞业协议，就是因为曾经接过我们自由基的商务。
1: 月阿姨，我现在终于知道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是什么滋味了。没事儿，你可以的。没想到丽都百货的高毅总，你是营销一把好手啊。 拿店内二期装修的围栏白布，让市民随意作画的创意，衔接朝阳3天现场手绘直播，把入驻的品牌全画了进去，策划的又体面又有人气。
2: 数据怎么样？
1: 丽都百货的关键词已经有5000多个视频了吧？早新闻的记者刚要去现场拍了点镜头，如果按照现在的数据增量趋势来看，回头他自己发视频。
2: 100万点赞跑不了，这次做的不错。能得到徐总表扬，太不容易了。先挂了。哎，那老板给我开车，我怎么感觉我明天就要递辞呈呢？啊？
3: 我都已经开了100多公里了，你的辞职报告呢？哎呦，那我现在不是
2: 替 Joy
3: 来完成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项目调研吗？我很严肃的。那你分内的工作呢？
2: 腾越最近怎么样？那可就太不体面了，一夜回到解放前那个销量。哼，那江大小姐呢，又整了一个新招，说出了一个彩色鞋带的系列。 是为了新品上市之前的过渡。

我可是费了洪荒之力给你们厂子来订单的，还是你上当了，一口价啊，别来账。

0: 这周的行程安排也就这样了啊。哦，对了，还有件事，FW 那个 L
1: 让我问你啊，对他们的那些创意有什么意见？他们在今后你的回复呢？现在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他们的方案怎么看。
0: 啊？腾越交财务报表了吗？
1: 交了，我一个电话打过去，立马交了。哎，这次我跟你说，江大小姐估计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了。自由棋的订单付款已经打到腾越账户上。
0: 但就一点，利润太低。这个张文山肯定不是做慈善的人。希望江湖能够前进启用吧。对了，他这几天工作上有什么安排吗？别提了，我们这次是破天荒头一次让我们的创始人交行程日报。我和他说的时候，他还质问我，凭什么管他的行程安排？我就猜到他会是这样的反应。
1: 但是人家质问归质问，还是乖乖的交了。这两天，他在跑市场调研，早八晚八，作息修理，太拼了。
0: 创业就该这样，不拼怎么样？

0: 江湖，他怎么没有过来跟你打招呼啊？你也是，怎么，你们俩怎么看起来奇奇怪怪的？
1: 这三天辛苦了，我带你认识几个品牌方，他们很感谢你把他们花到了画里，想跟你聊聊的。
0: 好，
1: 走。
2: 江湖，你这是特地来考察自由棋的吗？
3: 你想多了，我就是路过。
2: 我们那么多年的朋友了，我还不知道你。你是怕文善经营不好自由棋？放心，我听文善说现在自由棋经营得非常好。哦，对了，马上要办新品秀了。你有空一定要过来捧场，我让你看一看全新的自由棋。
3: 有时间吧？
4: 哎呀，既然这么巧，我们一起去喝个下午茶吧。
2: 爱丽丝，这就是你的不贴心了。江湖现在是助攻厂的厂妹了，怎么可能还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喝下午茶？是吧，江湖？
3: 既然知道我很忙，那麻烦你让一下，你挡着我的路了。
2: 我的鞋带又松了，江湖，你给我系一下，我再看看。
3: 要不要我拿点502给你把鞋粘脚？你就这么喜欢穿别人的鞋？

0: 来了，坐好了，来，哎，尝尝，
1: 尝了
0: 啊，
2: 这个卖相嘛，不怎么样。
0: 卖相不怎么样，味道好就行了呗。先尝尝，怎么样？
2: 嗯，不错，熟了。
0: 不是说味道不行吗？不行怎么还一直加呀？
2: 我这叫听人劝，吃饱饭。再说了，你百年不遇给我做条鱼，我还不好好捧捧你的场啊，铁粉。嗯嗯
0: 嗯，我准备入股徐峰了。
2: 真的吗？哼，只要你愿意啊，我把整个厂子交给你都可以。什么入不入股的？
0: 我是投资人，一般只负责出钱，不负责企业的具体运营。
2: 好。
0: 我知道你是担心年终奖发不出去，只要年终奖有保障，你就会好好的去看病，把身体养好，是不是？
2: 你这叫什么入股啊？勉强称得上是施舍。
0: 妈，我和小沈都很担心你。
2: 钱我不要啊，我这工厂几十年都这么过来了，我的状况我自己最清楚，你们用不着为我担心。再给我一段时间，等我忙过这阵子，我一定就去看病。
0: 是，忙过这一阵儿，还有下一阵儿，我还不清楚你啊。你就这样一直拖着拖着，小毛病都会变成大问题。
2: 我的身体我最清楚，再说了，我的事情我做主。
0: 不要钱也行，回头我给你找个职业经理人，等定好合适的，我就把资料发给你。
2: 那些职业经理人，哼，我看上眼的年薪要的太高，那看上咱们小企业的什么都不会，我还得从头手把手的教。行了，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怎么样 你才能行？
2: 跟你说过的吗？卖掉库存我就去看病，卖掉库存我去看病，卖掉库存去看病。
0: 宋志，阿南明天直播吗？好，我把几件商品的资料发给你。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啊。挂了。卖掉库存

0: 张扬，看看喜欢吃什么，随便点。
1: 这家餐厅我没有来过，要不然你帮我点吧。
0: 好，原版豆苗。
1: 好。
0: 本一席烧肉怎么样？
1: 可以啊。
0: 那再来一个清蒸鲈鱼怎么样？
1: 嗯，好呀。
0: 可以。
1: 高一哥，就我们俩人吃，其实可以不用点那么多的。
0: 那就再来一个饭后甜点，草莓芝士蛋糕，谢谢。

0: 你是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草莓蛋糕的？
1: 我之前听江湖提起来过，你们高中去青浦学农的时候呀，他就跟你种过草莓的，你们俩口味还真挺相似的。
0: 是啊，我们两个人的喜好还挺相似的，同样喜欢吃草莓，同样喜欢唱同样的歌，还喜欢
1: 喝茶。
0: 谢谢。

0: 觉得今天的活动怎么样啊？我还是第一次画这么长幅画。
1: 忘了恭喜你了，做的诗人集还得了圣洛朗的银奖。
0: 你看过我的设计？
1: 安内达也是入驻了我们百货公司的品牌，他们是从30年前给 KEL 做代加工的鞋牌，不过他们的设计风格受到欧美运动鞋的风格影响很大。我觉得你很擅长使用国风的一些设计元素，跟他们的品牌风格不太搭。
0: 你也是这样觉得的？
1: 嗯，其实吧，你从安奈达离职的事情我觉得确实有点遗憾，不过你也别怪姜武吧，他这个人性格确实比较张扬，而且有时候啊做事情容易出格，但是绝对没有恶意。
0: 嗯，我当时呢的确有埋怨过他，但是他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之后，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埋怨他了。他现在也是挺难的，好不容易从投资人那儿租到厂房，而且还是用股权置换的，甚至还面临着随时都被人夺走一切的风险。
1: 所以宝兴的投资人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吗？
0: 江湖没跟你说吗？
2: 您好。
1: 哎，
2: 您点的清蒸鲈鱼、百叶结烧肉、凉拌豆苗、草莓芝士蛋糕，请慢用。
3: 回来了，饿了吧？
4: 哎，快洗手吃饭啊！
5: 哎呦，哎，那么多菜呀、啊！哎呀，今天我有优惠不吃了，太浪费了吧！哎呦，
4: 你不回来吃，朝阳也得回来吃。
5: 哎呀，他不会回来的，他约会了。
4: 嗯，约会？跟谁约会啊？
5: 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了，他不想说的事谁都打听不出来，但是具有爱情多年的经验的我一看到都就赶出来了，他肯定是恋爱了。你看看他最近那个样子，哎，穿着打扮，嗯，
6: 对方肯定是他很喜欢的男生。嗯，阿姐，你说什么样的男生让他那么喜欢啊？啊，
5: 哎呀，你也知道我们家朝阳跟着我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我啊就想让他找一个体面的男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哎，哦，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啊，看不好男人，这叫投资失败，对吧？
4: 啊，
5: 哎呦，那么多菜，太浪费了，太浪费了。嗯，

0: 哎呀，你等会儿就来对吧？好的好的，我等你啊。哎呀，正好我们好聊聊你的投资。
1: 不是赶您，要不你也吃一点点啊？啊，不用，不吃，你们吃。
0: 那辛苦了啊！拜拜，走好啊！

0: 在厂里住的还习惯吗？
1: 高毅，我跟你之间不需要这些开场白。
0: 丽都下周会有一个运动节集市的活动，我把市场部负责人推给你，我们给你们留了一个铺位，租金不高，还能给到很多宣传和推广。
1: 不必了。
0: 不着急回答。
1: 没有什么可答复的。
0: 江湖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以腾越目前的状况来看，应该更多的去了解市场环境、消费群体以及销售的渠道，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我是想帮你。
1: 高毅，你看清楚了，我是江奇胜的女儿，你处心积虑地把我爸引入骗局，搞垮自由旗，不就是为了看见江家跌入谷底，再也爬不起来吗？你现在说要帮我救腾越，我是长得像傻子，还是你觉得人格分裂很酷啊？是，没错，我现在是巴不得有人帮助我，我也可以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徐思、张文善我都可以合作，但是唯独你，除了你，高毅，需要我再解释一遍原因吗？我现在之所以还能站在这儿跟你说话，那是因为我在克制，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提醒我有多可怜。

0: 这不是江小姐吗？一个人喝酒挺寂寞的吧？我陪陪你。
1: 滚！
0: 这么长时间没见，还这么大脾气啊？都喝这么多了，跟我走吧。
1: 滚开！
0: 哎，你这人真是……
2: 江小姐今晚没空，你怎么

0: 你还好吗？
1: 你这是喝了多少呀？走，我送你回去。来，慢点啊！哎呦。

0: 慢点儿，江湖，小心。扣子都掉了，算了。
1: 你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
1: 我还没走啊。

0: 先有我，你说吧。
1: 说什么胡话？
0: 我没说胡话，我不想跟你说这些，可是我很辛苦，我真的很辛苦。
1: 站好了。
0: 可你为什么要做这些让我这么辛苦？
1: 我做什么了？
0: 我都这么辛苦了，我还是忘不掉你，高一哥哥，我忘不掉。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我早一点跟你说，是不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是不是？
1: 你看清楚我是谁。

我喜欢你，高宇哥哥。喝多了。

0: 喂，江湖，这都几点了，在哪呢？怎么还不回去啊？
1: 我是徐思。
2: 慢点啊。对，就是这个房间，开着门呢。
1: 哦。
2: 怎么喝那么多呀？来，我来吧。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还麻烦你把他送来。明天等他醒了，我会说说他的。
1: 这没什么。
2: 这孩子从小就没轻没重的，但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总是麻烦合作伙伴就不太好了。
1: 合作伙伴喝多了，我送他回来，算不上什么麻烦。
2: 时间不早了，要不你早点回去休息。
1: 嗯，
2: 我送你。
1: 那就麻烦岳总了。
2: 谢谢啊。

0: 江湖，你醒啦？我给你准备了新的洗漱用品，就放在洗手间。
1: 对不起啊，于阿姨，昨天晚上麻烦你去接我。
0: 你不记得了？
1: 哦，我最近压力有点大，可能喝多了，我断片了。
0: 以后少喝点酒，压力大可以运动啊。早饭做好了，赶紧下来吃。

0: 干你了，干你，快！
1: 要不要？
0: 弯什么弯呢？弯什么弯呢？你。

0: 您好，您是哪位？找哪个部门的？
1: 徐思，找江湖。
0: 哦，您是那个宝兴投资的徐总啊？你好，你好，请在这个进出登记簿上签下名字，还有单位，还有电话。

0: 哎，
1: 啊，
0: 你们监控装好了？
1: 装，这不开着呢吗？里边也有。您慢走啊，慢走。

0: 你干什么啊？刘娟，这上班时间大家都在工作，你在这边给我打牌，你天天给我在这边打牌，你是什么样啊？你这啊！
1: 别嚷嚷，小江总在那儿呢，不了解这儿情况，待会儿误会了。
0: 你个领导啊，你不像个领导，天天在。

0: 边打牌，你像什么样子？
1: 你也是领导啊！你作为一个厂长，你上个班炒股呢？小江总知道吗？
0: 我厂长轮得到你来管？我炒股关你个屁事儿啊！
1: 你厂长，你看以上作则，你不知道吗？你厂长这样，那我们就应该这样。
0: 我告诉你，刘俊，你要想打牌的话，想斗地主的话，你回家斗啊！我让你回家斗啊，让你斗个够。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了，
1: 不用来了，
0: 你被开了，听到没有？你被开了，妈！
1: 你能开我吗？
0: 他被开了，听到没有？什么玩意儿你？就知道打牌，
2: 小江总。我这没功劳也有苦劳啊，
1: 他说开就能开吗？你们小心啊，说开就能开你们。
0: 我就开你
3: 舅舅，
0: 我说的就是你。
3: 可以了舅舅。哎，刘师傅你消消气啊，这裴厂长呢他有他的顾虑，工人呢在厂里打斗地主啊的确是影响不好，但是呢大家需要放松放松，这个我很理解。他刚才说的那是气话，你别往心里去，我一会儿去讲讲他啊。
2: 好啊，
3: 好了，大家开工吧，把这批货赶出来，咱们月底庆功。

0: 怎么大中午的就搞突击检查呀？怎么，不太愿意见到我？没有，哪儿敢呢？我就是好一阵子没有见到您了，有点意外您今天的突然驾临。好一阵子？你确定？我们上一次见面应该是在搏击吃饭，然后我就谨遵您的教诲，在场里卧薪尝胆，苦心经营。
1: 这话你敢说，我都不敢信。你家里居然没备点酒啊？哎，也对，喝酒误事，有些人喝多了就是会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
0: 为了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喝酒了。
1: 很长一段时间？你确定？
0: 要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也就昨天晚上喝了一点点。只是一点点吗？对啊，我们财务总监岳山可以作证啊，我昨天晚上和他在一起。你和他
1: 在一块儿，没有别人了？
0: 没有啊，就我们俩。要不我给您发个誓，我江湖昨天晚上如果……
1: 好了好了，不要这么随便发誓。
0: 那你不信吗？像你酒品这么差的人，确实应该少喝酒。行，那我们就不提酒了。我给你拿瓶水吧。来，老板，请喝水。
1: 把你们腾越的财务报表拿给我看一下呗。
2: 江华，江华，你什么意思啊？我已经把刘军给赶走了，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前还把他给留下？哦，你现在当家了啊！啊，你说话算话，我这个厂长说话不好使了，是不是？哎呀，
0: 舅舅。
2: 事情不能用这种方式去处理的，这么多工人看着呢，人刘军是元老，你不能当着大伙的面让他下不来台呀。我管他是什么元老，这个元老是干什么的？每天就知道打牌斗地主。我告诉你啊，今天要是你爸来处理这个事儿，一样把他给开了。哪像你这个做事啊，就知道和稀泥，逃避问题。
0: 哎，我怎么就和稀泥了？是你太极端了。
2: 这工人们的工作环境要和和气气的才行啊！你这一声令下把人赶走，你让别的工人怎么想啊？
0: 我管别人怎么讲，这个厂子是我在管理，我有我的办法。这刘军他天天跟我对着干，
2: 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不把他给赶走，改天就是他把我给赶走，你叫我这厂长我怎么做？
0: 行，舅舅，你太激动了，你下班先回家冷静冷静吧。
2: 要啊啊！他没赶我走，你先给赶我走了啊！哎，搞清楚啊！我是你亲舅舅哎！好，好，我今天我把话给你撂在这里啊！今天如果刘军在，他在这个厂里面，我永远不回来。你看吧，你看吧，这个厂他是怎么捣蛋？你留他吧，你就留了个毒瘤。我告诉你，你看看你啊！

0: 你也都看见了，事情有点麻烦。原则上呢，我们是不参与企业的内部管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控股的企业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些专业上的帮助的。没事儿，我自己先处理一下吧。
1: 你把财务报表给我吧，我拿回去看。好。厂长，厂长，你知道我们？别劝我，你们跟着刘军干，他比我厉害。
2: 不是厂长，你厂长，厂长。
3: 我看见裴厂长气匆匆的走了，走就走吧。
4: 他说他走了，不回来了。正好让他回家冷静几天啊。干嘛呀？跟小孩子似的，还斗气。都是一家人，为了生产的事情，就要平心静气的聊。岳阿姨。
3: 我想调整一下薪资制度，重新拟一下绩效奖金发放的条例。我已经开始做了，包括计件式、薪酬制度，过几天都可以给你确认。还是你做的？我要跟你说件事儿啊。咱们虽然更换了部分的供货商，但是鞋垫这一块，还是联发的钱老板价格最低了。刘军提供的那些供货商的价格也高于他。
0: 那就安排进货吧。问题就在这儿，联发钱老板要求打全款，而且他的量都比较大，我怕会占用我们的流动资金。还是得保证生产，其他事情我来想办法。
5: 你想让我吹吹老钱给你做个担保啊？
0: 我现在手头没那么多钱，只能先付他们一部分定金，等结了张文善的款，我再补上，行不？
5: 老钱他们也是小本买卖，需要资金周转的。
0: 我知道，我保证，到时候第一时间就给他们的款结了。哎，我现在真的是理解了我爸当年创业的难处。 真是前有狼，后有虎，头顶上还盘旋着一堆秃鹫在等待机会，到处都是坑要填。嗯，哎，三个月账期怎么样？
5: 我试试看吧。你少来，要喝就来真的，别拿这个糊弄我。
6: 哎呀，等我办完大事儿，我再跟你不醉不归，行不行？大喝一场，
7: 不醉不归，我不喝酒啊。行行行，我喝，行吧，我不醉不归。吃饭呢？我宣布两件事情。 所有的原料和产品的进出库单据必须先由财务部审核完毕，才能放行。明白了。这第二件事情，让我们恭喜张胜张师傅。张师傅在腾越干了40多年了，厂里决定提拔他为副厂长。 大家祝贺！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级酒店大厨做饭不一样。
1: 小刘，来，坐坐，来
2: 坐。
3: 刚才饭好吃吗？啊，
0: 好吃，
4: 还行吧。
3: 好吃个屁！来，自己分啊。咱们腾越鞋这个月的销量又跌了，快被这小张总给玩死了。就自由旗那点订单，还得看张文善的脸色。要是他哪天不给了，咱都得喝西北风去。所以啊，趁现在啊，还有地方去，赶紧跑，拖得越晚，就越没好场子去了。
5: 哎，那条件能比咱腾越更好吗？那一间宿舍才住四个人，那小江总请了酒店大厨，还给咱大伙做饭呢。
3: 哎呦，就你那点出息，请你吃个饭就这样了？你自己挣到钱吃什么不好啊？只有自己挣到了钱才实在。人挪死，树挪活嘛。啊，不是，人挪活，树挪死嘛。嗯，你们自己想想，是去大厂子干活有钱多，还是跟着那小丫头片子混有钱多？
2: 哎，军哥，嗯，你说那个地儿到底开多少工资啊？
3: 这个不好说啊。这是大厂啊，都是计件的。哎，像这种大厂呢，每个月是上千万的订单。以你小刘这种手艺跟效率的话，我估摸着每个月能挣，起码是三倍以上吧。好像也不太多啊。哎，就一个缺点啊。大厂的工位就几个，先去先得，去晚就没有了，就这么一缺点啊。想想，
6: 军哥，嗯，我跟你去。哎，
5: 军哥，我也去，我也去。嗯，
3: 你呢？
4: 行，我也去。
2: 机件的话，我也报名。
3: 好，有我在，放心啊。小刘，
2: 啊，
3: 想什么呢？想什么想？行行行，你想想想啊。想好了告诉我啊。
4: 小丫头片子，你少跟我玩。
6: 江湖，我出差回来了，晚上一块吃个饭吧。
7: 好。

0: 这个是用八字 APP 特意给你算出来的。谁投的鬼
1: APP 啊？
2: 不适应了，行。
3: 陆姐。
2: 哎，小徐，哎，等一下啊。

0: 小徐，今天一个人还是等人啊？
1: 等人。
0: OK， 那就等人到了再下单吧。
1: 行。
0: 先来一杯港奶。
1: 今天不喝奶茶了。
0: OK OK， 气泡水。来，你先喝着啊。
1: 谢谢。
2: 喂，张师傅，我刚从你说的那家布料市场出来，他们性价比的确很高，我已经安排他们明天早上送货了。对对对，没事儿。好嘞，明天见啊。喂，小五，怎么了？行，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3: 之前进去一辆三轮车，
4: 大成呢？
3: 巡夜去了。

0: 么大晚上呢？出去啊？
1: 啊，干什么呢？这厂里的一些垃圾，晚上没事儿，我给他送出去。
0: 垃圾？什么垃圾让您这么大费周章啊？哎呀，
1: 你这你就不管
0: 了。来，我看看。
2: 哎，别，干嘛？
1: 干嘛呢？
2: 这容易哎，这难见吗？
1: 垃圾吧，这摸着容易脏人的手。哼，
0: 垃圾啊？
1: 嗯。
0: 我看你宝贝得很啊。
1: 哪儿啊？真的就是垃圾，怕脏你手，所以拦你一下。哎，
0: 如果我偏要看呢？
1: 哎呀，小江总啊，真没什么好看的，我还真不想让你看，回去吧啊，别送了。
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1: 小江总啊，大家混都不容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大家都好。是不是没必要啊？
0: 小五，查车。
1: 哎，
3: 别动啊！
1: 来来来来来，
0: 我知道你平时不老实，但是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我倒要看看你射的咱厂里多少元
3: 子弹。
0: 别碰我！
3: 走！哎，
0: 今天这些东西必须给我留下，不然你就别出去。
3: 别碰他啊！
4: 动娃子！
0: 你这车怎么样？
3: 上！
0: 你这射的咱厂里，别碰我！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刘军，跑啊，接着跑！我是路上向导，现在我报警，一会儿警察就来找你了。

0: 接着跑，哎呀，跑什么呀？跑，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 小姑娘嘛，就要再耐心一点，别着急，我们11点才打烊呢。
1: 给我来杯港奶，大杯 ，double sugar。
0: OK OK， 阿忠，港奶 ，double sugar。
2: 我这真的就这一次啊。而且我家里真的是很困难，我家里还有一个脑瘫的儿子需要我照顾呢，我全家都靠我一个人挣钱养活，我家里的情况我师傅了解啊，你可以问他，我没有骗你，真的，我在厂里干了20年呢，没功劳也有苦劳吧，我求求你啊，饶我吧啊，这次放过我行吗？
3: 我可以放过你。但是腾越留不了你了，你明天之前离开腾越吧，以后好自为之。
2: 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今晚就走，谢谢谢谢啊，我就进来了。

0: 谢谢你们，谢什么呀？这么见外，不过你就这么让他们走啊？这要是搁以前，我肯定不会放过他。但是，算了，
1: 行吧，自己拿主意吧。好在没有枉费大家这一天的蹲守啊，终于揪出了这几个货。江小姐，你看咱。
2: 也挺辛苦的，没点啥奖励吗？走吧，我想拿下撸串。啊！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0: 怎么了？
2: 晚上遇到徐思，哎呦，全忘光了。
0: 不去就不去呗，又不是什么重要事。
2: 不，徐思比刘军可要难缠多了，他要是翻了脸，那对付我的手段比刘军可狠多了。真的完了完了完了！
0: 行吧行吧，慢点慢点。
2: 那你好好去伺候你的金主爸爸吧，这交给我们了啊！我先去了啊，
0: 我送你啊。
2: 没事没事，我驾车了。嗯，走吧。
0: 啊，行，明天开阳
2: 婚了。嗯，走走。嗯，
0: 拜拜拜拜。哎，行吧，把这个给他推回去，推回咱回去。
2: 走吧，
0: 去吧去。走吧，哟。
3: 几个加班呢？
0: 来吧，你也加个班，把车推走吧。
3: 啊，好，
0: 走。

0: 说的吗？
1: 你不是不想听我解释吗？
0: 我没有不让你说话呀。
1: 那你吃饭了吗？

懂了，像您这样豁达大度、宽宏海量的独家老板，当然要吃独家定制的餐食，安排。小二。

0: 这个菠萝包啊，我已经交代店员加热了，外表温热香脆，再加上一根香肠，再加上这个香滑 Q 弹的蟹柳。 哎，你可别小瞧这个蟹柳啊，除了贵点以外呢，没有任何毛病。再加上沙拉，好不好？奢华限量版的蟹柳沙拉汉堡，来也尝尝，吃一口嘛，我保证你吃过一口之后绝对欲罢。 美味加倍，来尝一下。
1: 不吃。
0: 赏个脸吗，老板？就当我求你，求你了，求求求求！
1: 哎，打住打住。

好，还有您最爱喝的奶茶，不要速溶的，是不是 ？OK， 安排，我有新配方。

0: 再加上一个香滑性感的布丁。翻车。是我人生中做的第一杯奶茶，虽然呢可能比不上伯爵的好喝，但是呢却是诚意满满，老板清香。
1: 别动，你手怎么受伤了？
0: 哎，没事，处理后期工作的时候不小心弄了。你快喝吧。
1: 什么后期工作？
0: 就是上次您来厂里视察看到的前期工作，今天晚上我做完了后期工作。
1: 在这等吧。慢一喝。谢谢。
0: 哎呀，没事的，这个小口子很快就好的。
1: 把手拿过来，
0: 我自己来吧。

那怎么烧起来了呀？

0: 十四，你爸爸、你叔叔他们还在里头吗？你说话呀，十四，赶紧先救人！
1: 你没事吧？你怎么了？
2: 我们没事，只是想起了一些不太好的回忆。

0: 你小的时候会经常去厂里玩吗？我也是。在我小的时候，我爸和我叔叔开了一家杯子制品厂。杯子厂，是你跟我提婚的那个吧？
1: 你见过工厂起火吗？没有，我爸管工厂管得特别严，在我的印象里，自由旗没有任何一家工厂出过事。在我5岁那年，厂里发生了一起大火，我那天。 刚好到厂里玩，亲眼看见工厂起了大火，我爸和我叔叔都被困在了车间里，最后谁也没能逃出来。

这些都过去了，有些事情虽然不能忘记，但是一定会有更多的美好去冲淡它。

0: 自由旗是这次帝都的活动后过来找我们的品牌里给的合作方案最好的，也愿意投入一定的营销成本，当然报价也还不错，所以
1: 我会按照甲方的话术进行沟通交流。
0: 作为一个网红，现在的你比以前职业多了。
2: 我们张总工作繁忙，今天啊，就由我来传达一下领导的意见。我们呢，全程围观了你们在丽都做的那场装修围板手绘事件营销，也看了向小姐在圣罗朗赛的获奖作品，很有潜力啊。不过嘛，
0: 还请您不吝赐教。
2: 那我就直言了，感觉上少了一点眼界。我说的是向小姐的作品，不管是你的手绘还是你的设计，都差了这么点眼界。眼界可是个好东西啊，它能让你进步，让你的审美观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0: 那您觉得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

0: 不得不承认啊，这意大利的设计师和营销战略技高一筹。这是他们发布的明年新款，那个几何图案使用的非常精彩，他们也用了手绘的广告图。
1: 如果他们用的不是手绘元素的话，您是不会来邀请我的吧？
0: 向小姐果然聪明啊，不是一般的网红。听说您是设计专业出身，又在大公司里待过，自负那是肯定的。你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平民审美，但是虚心向别人多多学习，可是我们这次合作的基础啊。
1: 学习，您的意思是让我抄袭国外设计师的作品？
0: 错，是致敬和借鉴。

0: 听说您是设计专业出身，又在大公司里待过，自负那是肯定的，你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平民身份。但是虚心向别人多多学习可是我们这次合作的基础啊。
1: 学习，您的意思是让我抄袭国外设计师的作品？
0: 错，致敬和借鉴。
2: 致敬借鉴，你们也太谦虚了。你们这 APP 不就是把文学作品数字化，然后提供摘取、拼凑、洗稿的功能吗？说白了，不就是帮助用户抄袭吗？你们这么做有考虑过法律的风险吗？
3: 徐总，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其实我们已经在帮助用户研发这个自我审查的功能，专门用来规避这些风险了。这是咱们试运行版本在网店进行销售的，相当火爆。这是这三个月的销售数据，现在呢，全国网文作者人数破千万了，很多头部的 IP 都是运用咱们研发的产品逻辑进行创作，取得的利润那是相当的丰厚啊，可以说我们的市场前景啊还是非常广大的吧。
2: 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啊？
3: 丢什么？
2: 节操，我怀疑你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什么时候抄袭变成创业者的创意了？这样的创意不仅不会推动行业的发展，还会毁掉整个行业内所有从业者的创意。
0: 就算被别人说是抄袭又能怎么样？我们不是第一家，也绝不可能是最后一家模仿外国设计师的公司。
1: 我开始有点怀念以前的自由棋了。以前的自由棋设计虽然有点陈旧过时，但是绝对不会抄袭。
0: 事实证明，思想守旧又不肯紧跟潮流，那是会被淘汰的。所以现在这家自由棋的董事长改姓了张。
1: 抄袭行为的确没有办法杜绝，但是我必须尊重那些设计师付出心血的作品。
0: 向小姐，我们很有诚意谈成这次合作，而且我们给的报价可不低啊。
1: 那谢谢贵公司的抬举了，我不敢标榜自己有多高尚，但是最起码的节操我还是会坚守的。对不起宋志杰，有什么样的后果我都可以接受，总之这个项目我是绝对不会接的。
0: 向朝阳，你不过是一个网红，
1: 网红也是一份有尊严的职业。
0: 宋总，您旗下的吗？专业素养有待提高啊，这样的人我们可不敢跟他合作。当然你们公司的实力我是认可的，我会转告一下我们张总。这样吧，你帮我再找一个有手绘能力的网红，能力是其次，关键是要虚心。
1: 怎么办，向朝阳已经是我们公司最虚心的网红画手了，看来这次 TT 不愿跟您合作了。哦对了，麻烦帮我转告一下张总，我真心建议你们不用找画手洗稿，直接照搬就好，这样还能再打个官司，多好的免费宣传机会，是吧？
2: 托马斯，以后这种团队不要再跟进了，浪费时间。
4: 你也不用这么上纲上线，现在外部融资环境恶劣，我觉得文娱行业很好呀，投资周期短，回报率高，而且我投资的准则

0: 一向就是周转资金节奏要快。
1: 你的最后一句话我同意，但是前提是我们投的项目不能破坏行业的生态，这是职业操守。
0: 你今天很奇怪，金句百出啊，是准备转行当行业导师了吗？行吧，既然你看不上我们这个项目，估计投委会也过不了，白忙活一场呗。我得找个地儿压压惊，先撤了。
2: 徐总，上菜吗？
1: 上。
2: 徐总，您一个人吃啊？要不要退几个菜？
3: 不用，今天胃口。

0: 红烧肉颜色变了，换厨师了。可真瞒不住您这吃上海菜的老行家，我们这儿做红烧肉最好的林师傅被挖走了。
1: 高薪都留不住人，你们得好好反思反思。那可是我们曾经的
0: VIP
1: 江小姐，挖人呢？江小姐，哪个江小姐？
0: 江小姐就是那个出其不意的江小姐，她把林师傅挖去腾越厂做员工餐了。她能开出比你们这儿更高的薪水？林师傅他家的亲戚去年做猪肉生意，生意不大好。江小姐给林师傅介绍了几个客户，人可不就这么走了？

你要不要跟我学一下自己不气还能气死对方的怼人方法？

0: 你今天会这么跟他们说话，这不像你做法。
1: 我不能为了节操去救客户吗？
0: 除非你有更好的客户。

0: 不好意思，来晚了。你好，请问需要点些什么？来一杯黑咖，谢谢。好的。
1: 上春雅集这个项目，你们的研究的怎么样？
0: 合作条件很好，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宝兴不是在刚上市的时候就已经退出了吗？怎么现在劳驾到您亲自出面为我们两家牵线合作啊？
1: 因为我爸跟他们的花总是老交情，当然了，你也可以这么以为，认为是我们宝兴的头后服务是永久的，毕竟大家好就是宝兴好。那得谢谢杜总关照我们。客气，你们都是宝兴系的企业，大家都乐见其成。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们现在的工作进度是都要跟许思汇报吗？就比如说上春雅集这样的项目合作，他是知道的对吧？对。
2: 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好就是宝兴好，那徐总为了我们好，把头后服务做得特别好，在业务上对我们盯得很紧。怎么了吗？没什么，喝咖啡吧。阿南合作的同质化品牌太多了，还有。 大鸟今年必须完成知识付费的转型，这是你们今年重点开发的内容业务。
3: 那上春雅集那边，我就选朝阳和他们合作了，他手绘国风风格的居多，和他们国装品牌定位很契合。
2: 嗯。

0: 进，就这样吧。
1: 说个事儿啊。
0: 怎么了？
1: 昨晚上腾越唱了一出大戏。
0: 昨天晚上啊，
1: 江湖都发威了。哟，我跟你说，他们那个生产车间主任盗窃呀，抓了个现行啊，人当场就开了。但是他们呢倒也挺诚实，把这事儿呢就写在他们那个工作日报上了。你说他们这事儿，他们以后的……哎，干嘛去啊？哎，
2: 哎哎哎，着什么急啊？能不能缓一缓嘛？啊，肠子会好的。哎，你
0: 着什么？
2: 不是，你怎么也要走啊？
0: 刘军说了，那边活多。
3: 这可怎么办呢？
4: 我今天收到几份辞职报告，他们都统一口径，不愿坚持到一个月以后再交接，现在就要走人。想怎么办呢？
5: 想走的人就让他们走吧。
4: 那你们想过人手是一个问题，我怕自由旗的订单来不及做。

0: 你怎么来了？你们聊，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
1: 啥事啊？你昨晚去找刘军，为什么不告诉我？哎，没什么事。你喝点什么？我给你叫个外卖吧。奶茶。你别给我转移话题。手就是昨晚弄伤的吧？不是，我不懂你现在是在问责我还是什么？
0: 你个女孩子，三更半夜去找刘军，你就不怕对方狗急跳墙吗？哎呦，我都处理完了，而且杨戬啊、老九他们都在啊，你这不是好好的吗？你找杨戬帮忙，你都不找我？老板，你是老板，你不应该为这种管理上的小事而费心。 而且我不是都处理完了吗？真没事儿。哎呦，这到饭点了，您饿不饿？我带你去吃我们食堂吧。哎呀，徐总大驾光临，我居然有失远迎，不行不行，实在是罪过罪过。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品尝一下您。
2: 小夏子，今晚上吃饭的人不多，您这菜肴要减些量。不用了。
3: 我希望他们在藤原的最后一餐也能吃好。哦，是吧？红烧肉给那位徐总，他以前在崔卡堡常点这道菜。
0: 谢谢林师傅。
3: 谢谢。终于吃上你请的饭了，虽然只是员工餐。
0: 哎呦，我也想请您吃会所大餐啊，可是现在预算不允许，只能代买您了。这份红烧肉，请老板笑纳。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红烧肉？因为我掐指一算，哦，
3: 我知道你把 C Club 的林大厨挖过来做员工餐了，他的一手上海菜啊，在圈子里面可有名了。 工资可低啊！
4: 工资是不低，但是性价比高啊。
3: 嗯，
4: 工人们一个月的伙食成本是每人500，一日三餐含宵夜，

0: 之前为了节省成本，多饭少菜多汤，工人们吃得不太好。林师傅有自己的供货渠道，他承包了我的食堂，我可以按照以前的成本给工人们提供更好的饭菜，多好。
1: 我听说啊，他还承包了附近好几家工厂的食堂。
0: 好的人才当然要用好的资源去置换啊，不是吗？
1: 江湖啊，

0: 这话我爸以前也说。哦，对不起啊。没事，那你吃吧，好吃吗？嗯，跟
1: C Club 差不多吧。
0: 徐总好，小江总好，徐总好，小江总好，辛苦了，那去吃饭吧。哎，
1: 好好。嗯，你们的员工培训也包括介绍我啊。
0: 那当然了，让员工们清楚咱们公司有哪些有实力的股东，那干起活来有更加有自信啊。你呢？我。嗯。 虽然我以前吧，的确是不太想有你这个股东，但是，我现在觉得有你这个股东吧，也让我挺有自信的。嗯，
1: 你这马屁拍的一点也不真心诚。那你都这样问我了，不就是明示着我赶紧拍马屁吗？
0: 那我一时间实在是想不到更花哨的词儿。但是，这绝对是我的肺腑之言。
2: 快吃饭吧，吃完带我去车间看看啊。
0: 好的，老板。好了，都已经进来了，你赶紧回去吧。
1: 孙子，上去，走。
0: 真没事儿，这。

0: 张师傅，你们，
1: 小江总，徐总，哎，是这批订单啊，还有最后一道工序没完呢，我要把老哥几个召集起来加个班，啊，能往前赶就往前赶，放心，这批货呀，会按期交完。你放心吧。
2: 我们这几个老的干活不比年轻人差，以后的生产尽管包在我们身上。
3: 小江总，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你们缺了我们的工资、伙食和住宿都很好，我们是不会走的。
4: 是啊，
5: 是啊，我们不会走的。
2: 不会走的。
6: 行，那你们先忙着，我晚早点休息。
0: 好，
6: 辛苦了。
0: 行了，干起来，快点，
6: 干起来。

0: 我没错，当着那么多工人的面，你这么哭，像个老板样。
1: 你赶紧回去吧。
0: 一个人可以吗？
1: 哎呦，我又不是一个人，这厂里这么多人呢，你赶紧回去吧。哎呀，回去了，快点，回去了，我真没事儿。
0: 那走了。
1: 去吧。

我动。哎，别动，我慢的。好，乖，你不动，好，躺好。

0: 慢点点，快到了。哎，师傅，是这儿吗？
1: 是这儿。
0: 那你们这儿有个叫黄小玲的吗？
1: 有。
0: 这个伙食不错吧？

0: 师傅啊，你看我们车间人走的最多，就剩这么几个人了，这真不是熬几天手加几天班就能解决问题的，这十分赶不及啊。
1: 你们先坐着，跟大家说说啊，怎么着手里的活不能慢了，人头让我来想办法，不行吗？
0: 是你这天天熬夜加班又不给什么补助，怎么办呀？
1: 哎，大家听我说啊，咱们厂子里啊，现在就这个状况，大家不要着急，总会好起来的啊！行了，好好干吧，干干干，干吧。
2: 没准哥，你就给我多加300块钱呗，不多的呀。
3: 我这不正跟你谈着呢吗？你人得先过来，我才好说话呀。
2: 你说的到底靠不靠谱哈？
3: 当然算数了，相信我
4: 啊，没错的。这份工资已经比你在腾越高100了，加上你这技术这么好，增加个300是没问题。赶紧过来。
2: 行吧，那我信你一回。
5: 果然在家，
6: 就回去。
7: 干什么？干什么？
8: 跟我回家！
5: 还报警啊你！你吓唬谁呢你？啊！我倒想去呢，让你查你评评理。他黄小玲和我儿子可是扯证的合法夫妻，他不守妇道，抛下男人不管，这合理吗？啊！告诉你，告诉你，
2: 黄小玲，到底怎么回事？
9: 我20岁的时候，我妈管他们要了20万的彩礼，逼着我去领证的。我不愿意去啊，是他们绑着我去的。
5: 你胡说，胡说！
9: 我怎么胡说了？我怎么胡说了？啊！我加你们加了半年，你们是怎么对我的？天天怕我跑啊！我告诉你，我已经跟我妈说了，那20万彩礼我肯定会还给你们的。这三年我已经攒了5万了，我求你们了，能不能放过我呀？
5: 拉倒吧，那20万早被你妈拿去给你弟盖房子去了，我等你还清，那等到猴年马月啊。
1: 哎，行行行，不闹了不闹了啊，都别闹了，好不好？小小，
10: 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事咱管不了啊，别管，
1: 真是别事，行，不闹了，好说啊。有事说嘛，对不对？一个大半天，啊！
5: 不行不行不行，你要不马上还钱，要不跟我回家。
11: 没有说完，
5: 走了。我看你
11: 回不家，
5: 我
11: 俩
5: 就等你站一条吧。
9: 我求求你们了，行不行啊？
2: 姐，你别伤心了，咱们不是说好了今天要走的吗？一会儿收拾完东西，咱们就一起走。等到了新厂区，根本没有人认识咱们，他们就找不到你了。
12: 对。等到了那儿，没人认识咱。
13: 对，我们一起走。
12: 哦，我们一起走。
14: 没事，小江总呢？
12: 小江总在2楼跟岳总开会呢。
15: 我已经把黄小玲的家。

0: 人安排在会议室了。
1: 岳阿姨，黄晓玲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0: 这是员工的私事，不归公司管理，而且他的事情比较复杂，我们最好不要插手。
1: 黄晓玲呢，是刘军招进的，他的真车活非常不错，是常威女工里数一数二的，而且他在工人里也有几分面子。
0: 那也并不是代表咱们找不到更好的，对吗？张胜跟我商量过他的事情，好像这个人对工资看得比较重。
1: 之前我们厂里没有订单的时候，他在外面跑外卖被我撞见过。
0: 我想他之所以没跟刘俊一起走，是在对比我们厂跟别的厂给他开的价钱。我个人认为这个职工的不稳定性太大了。
1: 岳阿姨，黄晓玲之所以这么看重工资，是因为想要早点筹到那20万，换自己自由身吧。
0: 应该是这样吧。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来工厂，长大了以后就不大喜欢来了，因为长大了懂得就越多，这样的底层制造业对我来说越来越没有吸引力。那个时候我总是希望自由企业能够更先进，能够摆脱掉这些工厂。可是现在我不这么想。
0: 现在怎么想
1: 呢？我终于明白了工厂必须存在的一个意义。如果没有这些传统制造业，那像黄晓玲这样出身的女孩子怎么可能会有机会走出大山改变命运？
0: 你是想，
1: 既然她已经出来了，我就不能让她再回去。人的一生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很少，不能剥夺她的这次机会。
2: 小江总，谢谢。

0: 喝什么水？
1: 把人给我交出来，你听我说。
0: 交出来。
1: 稍安勿躁啊！领导在开会，就是为了解决咱们的问题，对吧？
2: 啊，三叔，你们有人啊？
1: 不是不是，
3: 我就问你，我今儿还能不能再换上领导？
1: 没问题，开会就是为了解决。
2: 别给我赶，怎么解决？
1: 领导开会，
2: 给跟我说吧，
1: 快就解决啊！
2: 赶紧的，
3: 别讲这些没用的，
2: 说的没
3: 用。我还要告你们厂破坏别人家庭。
2: 人呢？
1: 听我说，你听我说，这是单位，这不是菜市场啊！不要胡闹，咱们呀在这儿等着啊！
2: 等多久是吧？
3: 多少人？多少人？
4: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纵横律师事务所的秦律师，受黄晓玲的委托，从现在开始全权代理她的离婚案件。
5: 我希望和黄晓玲丈夫的家属沟通一下，关于三年前黄晓玲的验伤报告，以及接下来即将进行的诉讼流程。
6: 这是哪儿来的验伤报告？他又没伤，那哪什么验伤？
7: 哎，
2: 我了。
8: 有什么问题，秦律师会为你们解答。
4: 会议室留给你们用，需要帮助的话，我厂里的工人们都会过来帮忙。

0: 都坐下吧，咱们聊聊。
1: 别不走了，
2: 我已经商量好了。
1: 张姐，别收拾了，都这么多年了，咱们再待一待行不行啊？别走啊，姐。
3: 不是，
1: 咱们在这待这么多年了，腾越挺好的。不是，咱们再等等，会好起来的，姐。别等了，怎么都走了呀？还别都走啊，咱再等等行不行啊？这没有感情的，姐，别走了行吗？咱们再等等。
4: 你们这是干什么？要走是吧？

0: 这几天，各位腾越的老员工们，你们辛苦了。我想跟大家说几句实心话。各位为腾越服务的时间都比我长，在我和腾越最困难的时候，你们都没有离开。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1: 谢谢舅舅，谢谢舅舅。今天我们还要欢迎一些新伙伴们加入到我们腾越这个大家庭来。以后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把我们腾越办得更加的红火，好不好？
2: 好。对，好，我们把腾越办得更红火，好不好？好，大家一起加油啊！好。
3: 接下来呢，厂里会有几项新的规定，让岳总监跟大家说吧。我来向大家说一下，腾越所有的在职员工新增加一项工龄工资，工资按岗位评级逐年递增。
0: 是不是干的越多，赚的越多呀？是的，年底不清算我们的罚款，不扣我们的年终奖吧？大家听好了，不算也不扣。啊！那奖金呢？奖金怎么发呀？工资按照底薪加计件时核算，干的越多呢，他挣的就越多。 生产违规扣罚在当月核算，不计入年度结算。奖金按照月考核分成季度奖金和年度奖金分别精算，一年呢分发5次。这样一来呢，彻底是把工厂里的工人给稳住了，流失率呢也控制住了。这詹大小姐真的挺有一套的。
4: 刘军和裴志远哪有这样的心机啊？
1: 什么意思啊？
4: 哎，头。
5: 你的意思是说，裴志远带回来那20几个人，也是江大小姐在唱戏啊？他和裴志远不和，就是装给刘军看的，逼得刘军露出马脚，让他把他自己的党羽一次性带走，名正言顺的清理了人事，开人都不带自己开的，连一个月工资都免得赔了。
4: 哎呀！ 头，你这一给我分析，我知道了。刘军在带人离职之前，工厂里一共有100多个工人，他带走了40多个，裴志远又带回来20多个。工人总数虽然减少了，但是他们的人员工资成本上面是没有变的。那就是说，在现有人力成本的条件下，提高工作效率，鼓励多劳多得。
1: 我知道了，连环计，是不是啊？
6: 哎呦，哎头，我跟你说，这江大小姐这个人不好对付，不好对付就对了。想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就必须把自己变得不好对付。
7: 我看你有点一样，留着再多一点。
0: 娟子，
7: 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声，你那边我不去了。
6: 什么？我工资都给你摊好了，一个月4000，你不来别人来了。
0: 不是，那小江总对我们挺好的。那刚才厂里还颁了计件奖金和工龄。

0: 公司的规定呢。
1: 什么？工龄？你姓这？
2: 这活都干不完还发奖金？你别做梦了！啊，
1: 不能按时交货的话，这藤里是要赔钱的，你知道吗？
3: 你不知道，刚才裴厂长带了好多新员工过来，生产线上的人数管够的。
1: 什么？
0: 行了，军哥，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得先去忙去了啊。
1: 好你个乔，好你个裴志远，何成活的给我，给我下堂。
3: 哎呦，我的亲舅啊，您受累了，来喝茶。
4: 再谢我一次。哎，
3: 请受外甥女一拜。
4: 来，平行平行。
5: 行了。不，
4: 咱们这场戏啊，没算白演。哎，
3: 影帝呀、啊，我跟你说，真的，绝对的影帝。
4: 客气客气。
5: 咱们能不能不互相吹捧？你们俩真行，唱这出《窗花》我刚才才看明白。啊，准备瞒我多久？
4: 哦不不，这不，这都是江湖的主意啊。他说是没成之前啊，这个绝对不能透露任何风声。
3: 哎呦，岳阿姨，那刘军那事儿，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没数，所以就没敢提前告诉你。
5: 那你知不知道今天这叫胜利险中求？哎，但凡有一个环节掉了链子，整个生产就完蛋了。哦，
4: 你从这个事儿你有没有看得出来啊？这丫头啊，赌性坚强，点子多，然后会做生意，就跟她爸一模一样。
3: 啊，你也有遗传。
5: 哎，因为她觉得她能赢，
3: 那就是赢了呀。
4: 哎，好了，这人我是给你找回来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你总不能靠几个那个彩色鞋带来搞噱头吧？那不是个事儿啊。
3: 我知道。啊。啊，这样吧，我这两天再去跑一下网红直播基地，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主播咱能合作的。
5: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赶紧把设计师给敲定了。

0: 还是没有对出来，那些符号和数字如果是密码，又毫不逻辑。其实东西越多，规律就越多，问题就在这儿，东西还是太少。适当的时候，可以申请立案，24小时监听以上，梦话都不给你落下。
1: 要是站在这儿的不是你，是你朝夕相处的同事，是和你小时进来，他们来找我，说你有问题，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私下调查，你要是我，你会怎么想？私下调查的事情，只要开个口子，就会把信任、脸皮带入的撕开。到那个时候，你查我，我查你，人人揭发，天天都是举报信，还要组织纪律干什么？
2: 你也没有想过，万一你是错的，那个人心里被推倒的墙，你怎么负责？
3: 马先生，明天有人会去独排，他手里有好东西，跟海里的鞭炮有关。
4: 灵不灵验，早晨8点就能知道。
2: 感不感兴趣？
5: 我感兴趣的一向是人，谁会去找他拿东西？你知不知道？
6: 听说最近春雷要响了，
3: 到底哪里最安全，你也不讲。
6: 我和你一样，只知道想，不知道哪天想。
5: 最近不要来民政就是了。
6: 你刚才说的那个人，他独排的地方在哪里？
5: 公安街了。
6: 那个地方就是情报贩子的聚集地，我们盯得过就够细，把握最大。
7: 公安街是警情局的里子，台湾那边所谓的选举是面子，这回里子面子都不要给他们留了。
6: 老曹打头阵，争取把内部泄密的那个人给你去撒网收网。
7: 这次打好了，真没有戏可演。哎，你怎么在这边？哎，你呢？你怎么也在这儿？
8: 我去最里面那家。
7: 你呢？
8: 我也去最里面那家办点事儿。
7: 就这家，你呢？
8: 哎，我烟忘带了，我去取一下啊。
9: 哎，我这儿都有。

0: 早知道您喜欢玩这个，还唱什么歌去啊？
1: 歌要唱，牌也要打嘛，要不然赢钱去哪里花了？
2: 老板，先拿着了。

0: 那今天先到这儿，辛苦了大家，
1: 辛苦。
0: 都拍了5条画鞋子的视频了，
2: 我觉得这个素材的重复率有点高。
0: 要不我约了金山沙滩的活动墙，咱们下次去那边拍。
3: 好。
1: 不过你画鞋子的时候神态最舒服，剪出来一定出彩。
0: 那是，人家朝阳可是专业的鞋靴设计师，一个人认真工作的样子是最迷人。
4: 你们拍完了是吧？那正好，馄饨快熟了，一起吃完午饭再走吧。
0: 哎呀，我们每次到这边来都要麻烦你做饭给我们吃，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4: 没事儿，都是应该的。你们都是朝阳同事嘛，平时又那么照顾他。行了，快洗手吃饭吧。
0: 哎，好的好的。朝阳，你个人真好。不用了，一会儿吃饭了啊。
5: 高总，市场部申请完之后再查阅版，这两天还有品牌申请，再被版权处置过了。我们这次活动做得太成功了，品牌方都主动说都有预算，配合我们后面的活动。
6: 由市场部盯紧客户的需求，这半年是咱们力图转型的关键期，我们需要品牌最大的配合。
5: 是。
6: 笑什么呢？
5: 他们都说这个画的很像你，还真是。
0: 那我们就不管了啊，
7: 别管了，别管，
0: 自己收。
7: 没事没事，
0: 那行，
7: 好。
0: 哎，朝阳哥哥，我们先走啦。
4: 哎，好，拜拜拜拜，
0: 下次再来约。
4: 好好，常来啊。
0: 好好好，拜拜。
7: 拜拜。
8: 慢点。
7: 拜拜。拜拜。

0: 那。
1: 给我的？
0: 这是我前同事给我的，安奈达还没有上市的新品。他们正好正在做用户的体验调研，所以你先试穿几件。
1: 那好嘞，我现在就试穿。嗯，正好、啊，怎么样，好看吗？嗯，
0: 啊，对了，这个呢是问卷，一周后填好了给我，记得一定要把脚感填完整了。
1: 行，你放心吧。哎，赵阳，嗯，你还是想设计鞋子对不对？
0: 想有什么用啊？
1: 哎，你放那儿吧，我来就行。
0: 这一次
1: 你别管了。

0: 哎，小伙来了。
1: 哎，江湖姐，
2: 晚上吃火锅。
0: 耶、yeah, ，晚上吃火锅喽。
2: 擦鞋呢？嗯。啥鞋呀、啊？这么金贵？
3: 这不是阿耐达的鞋吗？我怎么在专柜没有见过呀？哪来的？
4: 还没上市呢。
1: 这一看就招商姐拿来新品调研，老大他做这安耐达新品调研，比隔壁王姨蹭到免费赠品还来劲。
4: 就你话呢？
2: 哎，赵兰呢？把他也叫上。
5: 今天的拍摄到这结束，辛苦大家。
6: 好。
2: 辛苦了，
7: 辛苦
6: 了。不好意思，乖哥，江湖，今晚
0: 留学这事儿啊，干得真漂亮！来，敬你啊！
2: 那是因为大伙儿的功劳。
8: 等会儿，咱先等一下啊，就这个锅啊，咱们要关小一点，一会儿
0: 关
8: 锅了。
0: 饿了，好不好？
8: 关了，关了。关了，
0: 等吃完回来就吃啊。
8: 好，
0: 等会儿，等会儿啊，江湖，稍微等一下。嗯。哎呀，这小子就该办。你没看到那天那脸？哎呦，那脸色
2: 真行！你那车一开进来的时候，哇
0: 塞！我的手机一直给他吓坏。哟，刚回来，快！快，就等你了，快快快，来吧，快，大家等你半天了，快，饿坏了吧？快坐，快坐，
8: 来吧，来吧，来吧，
0: 正好，正好，正好，来来来，快快，开始吃吧，开始吃吧。您喝点什么？
9: 好酒啊！
0: 哎呀，来来来，
6: 赶紧说吧，你要聊什么？来腾越当设计师吧。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看了你跟丽都的合作，你画了很多鞋子，你还是想当设计师，对吧？那又怎样？与其让那些鞋子停留在平面上，不如让我把它们做出来，让你做。江湖，你又自以为是了。第一，腾越已经不是自由起庇护下的腾越。第二，你折腾了半天就弄出了几个彩色的鞋带，你凭什么要我的设计？
2: 所以我想让你过来。
6: 你觉得这可能吗？从初中开始，你就是我最讨厌的人。向晨阳，对不起，之前对你是我做的不好，但是现在我已经和过去告别了。如果你也能放下过去，我希望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是江湖。

0: 肉好了吧？
1: 好了好了。哎呀，
0: 啊，那咱们吃饭吧。
1: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2: 要不再把火调大点？
0: 这个应该下那个下这里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来来来来，慢点啊！小鸡，太哥，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会饿了啊！
1: 开心啊！
0: 行，
1: 小伙，啊，
0: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1: 我特别的问你，你说。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学校外面有一个阿婆买的葱油饼？
0: 我记得，我看你当时每天晚上放学的时候都要买两个，我就知道那一定很好吃。
1: 是啊，可从那之后再也买不到。
2: 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3: 这是为什么呢？
4: 好想再吃一次那个葱油饼。

0: 谁啊？
1: 睡了吗？
0: 我睡不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又喝醉了。
0: 我喝没喝醉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喝醉，那怎么样？
2: 行了，你也少喝点啊。
1: 江湖，你不是说不喝酒吗？怎么
3: 又喝醉了？你嘴里到底有没有句实话呀？
1: 江湖，你在哪
0: 儿？哎，香蕉呀，你是不是要代表我们女性同胞跟他们喝一个？

0: 再来一瓶来。
1: 来，
2: 你不干吗？
3: 别来了，小五，小五。啊？嗯、
0: 他喝不了。
2: 想朝阳，你不干吗？
4: 行
2: 了，
4: 你
2: 叫什么？别想我叫你。
5: 这怎么还叫我小文呢？
6: 江华，你们可真行，就惯着傻丫头一个人。走了，江华，起来，走了，我送你回去，我送他。

依旧也能做成这样。江湖，江湖，我们到了。你说我是谁啊？

0: 跟你计较，没人求人就好。走吧，嘞，咱们继续喝去。
1: 喝什么喝？江湖。
0: 江湖。
1: 哎。
0: 继续喝。
1: 哎。
0: 酒量这么差，还这么爱喝酒。

0: 酒是好东西，你不喝酒你不会懂的。酒会让快乐更快乐，不同的心情还能喝出不同的快乐。
1: 那你现在什么心情啊？

0: 你好，
1: 你好，您是？
2: 你对我的称呼多了去了，徐思，徐总，
3: 老板，金主爸爸，哦，还有一个，
2: 败类，
3: 这个称呼倒是挺亲切的。
0: 徐思，你什么时候动过我电话？
2: 昨天晚上呀。
0: 你单是你的？
2: 不然呢？那你希望他是谁的？
0: 你怎么会在我这儿？
2: 你都不记得了？不会吧，我还想让你给我个解释呢。
3: 你喝醉了之后呀，不是想亲我就是想勒死我，这次又……
2: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呀，你喝醉了之后原来是这种人。
0: 我哪样了？
2: 就是对我做了一些
3: 不可描述的、
2: 难以启齿的一些意外。

0: 在找地方续摊。
1: 雪丝，雪芳。
0: 聂雪芳，
1: 还需要帮忙吗？
2: 不用不用，你回去吧。
1: 哦。
0: 啊？你逗我玩是不是？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叫车？啊？
3: 怎么没叫车啊？专车马上就到了，别急啊。
1: 慢点啊，徐导。
3: 哎，你回去吧。哎，
0: 你这叫的是什么车呀？这怎么一颠一颠的呀？
3: 越野车。坐稳了啊！
0: 哎，翻车了！哎哎，
3: 没有，过山车，过山车啊。
0: 过山车，过山车我喜欢。刺激。
3: 是挺刺激的。

0: 我倒酒，我要喝白酒。
1: 好好好，酒酒到，来了来了。起来，白酒来了。江湖，哎呦，来起来喝酒。哎呦，来起来，来，来江湖。
0: 哎，你干嘛抓我啊？
1: 你起来喝酒。

0: 你撒手，哎呦，你撒手啊！啊啊啊！咬我干什么呀？这张虎，啊啊啊！啊！哎，我就不明白了啊，在别人眼中，
1: 能干的活，怎么在你口中就变成败类了呢？别打岔，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0: 我马上到公司了，要开会了，先不说。哦，对了，你今天是不是要来公司汇报项目呀？
2: 记得把我的领带还给我啊！
0: 挂了。

0: 数的难以启齿的一些
1: 投资金融行业的财务能力分析，主要包括呢，相关企业在投资金融业的盈利能力，还有偿债能力。

0: 查。
1: 托马斯，你对刚才就汇报的行业去查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盖瑞难得从英国来一趟，视察我们的业务。
2: 把行业里独角兽企业的增长。

0: 三文，今天心情不错啊。
1: 那还不是因为你来了吗？
0: 少来了你啊！你现在人的状态和我上次在英国见到你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人哦。
1: 是吗？
0: 嗯。
2: 还是因为宝清最近的业绩在稳步增长，大家觉得没有辜负你对我们的期望，所以才松了口气。
0: 哎，当时 Simon 把你们宝清介绍给我的时候，我是因为相信他的眼光才跟你们合作的。现在看来，宝清的业绩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我和 Simon 的眼光都不错。好，那今天就这样啊。哎，对了 ，Simon， 你是不是单身很久了？啊？哎，我们集团有个 VP， 女生非常优秀，改天我跟你约一下。

0: 一块吃个饭吧。啊，
1: 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0: 哎，我不是开玩笑，我认真的啊。男人啊，事业和家庭都一样重要。
1: 我有女朋友。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哪个女生能降住你这只狐狸啊？
2: 徐总，
1: 有人找。降服我的人来了。
0: 哦，
1: 午饭就不能作陪了，能理解的吧？
0: 啊，能理解，能理解。那我就等喝你的喜酒了。
1: 走了。
3: 江湖不会是真的吧？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八卦了？
3: 那你就是拿他当挡箭牌。不过你为什么要拒绝 Gary 的好意啊？这是和他进一步绑定的好机会啊。
1: 你还真是人尽其才哈。
3: 那不仅对宝鑫，对你个人也是有好处的呀。
1: Gary 是出了名的喜欢做媒人，把他的人介绍给合作伙伴，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他只是热心吧？
3: 那还有什么呀？
1: 你不会是想要把宝鑫的财务报表像 Gary 这样的 LP 公开，然后让他从我们这里多拿几个好项目联合投资的机会吧？嗯？
4: 顾总，
3: 行，你忙你的吧。
4: 许思，昨天晚上
1: 工作时间只谈工作。随便坐。

0: 腾越的员工都已经召集了，所有的生产线也都全部恢复了生产。我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会放在签约设计师上。
1: 人选有了吗？
0: 腾越的设计师不好找，他既要了解腾越的过去，更要设计出腾越的未来，更加要让腾越的新产品尽快上马，开拓市场。
1: 你这话说的，让我隐约听出了点别的意思。
0: 我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
1: 想要挖我的墙角？
0: 倒也不能这么说。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公平竞争嘛。我们虽然都是受了宝兴的融资，但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利润上让你更加满意。
1: 听你的意思，你倒是在为我着想呢。
0: 我知道你从来不允许宝兴辖下的投资公司之间存在恶性竞争而产生内耗。
1: 原来你还知道我的底线啊。
0: 那我实在是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
1: 说吧，何方神圣？
0: 向朝阳。

0: 向朝阳不仅是 TT 的人，和安乃达还有竞业协议，两年之内不能做设计师，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0: 而且他也没有做独立设计师的经验。
1: 我也知道。
0: 那你这唱的是哪一出？
1: TT 和安乃达之间的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更加无法抹杀向朝阳在鞋子上的设计天赋。而且他作为流量网红，本身就自带销售渠道，他比一般的设计师更加适合现在急需要打开市场的腾跃。
0: 我是真的很佩服你这种没有难度就给自己强加难度的超硬核玩家。
1: 那你的意思？
0: 我想一下。

0: 我在等你的答案。
1: 我没说现在就给你答复。
0: 你说想一下。
1: 一下只是一种客气的表达方式，就跟改天再聊，一会儿再说，有机会再约一样。

0: 正月要挖朝阳。哎，那上春雅集我们项目怎么办呀？大小两位都总可看得紧啊，对这个项目特别感兴趣。
1: 我有说过要帮腾越吗？上春雅集的项目让 TT 继续推进。
0: 你就没打算让他去过啊？行行行，
1: 至少目前对于我而言，网红朝阳比设计师朝阳价值更大。
0: 那完了，腾越这个季度的业绩是妥妥的完不成了。
1: 这江大小姐敢想敢做敢耍花样，办法是一套一套的，谁还能亏得了她？
0: 嗨，你说她被你这么信任，时间多久？
2: 中午你请客啊。
1: 哼，
2: 行吧。哎，怎么还没走？
3: 现在不是工作时间，是午休时间，我们可以谈谈了吗？
1: 午休时间不就是应该休息吗？
3: 徐思，
1: 要不这样，你请我吃顿饭，我们边吃边聊。
3: 腾越真的很多事情等着我回去处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哎呀，我这个人啊，肚子一饿记性就差，是吧？
2: 啊，是是是，
1: 他最清楚。

0: 喂，哎，不就我吃饭吗？不带你的座右铭了。啊？吴光磊，吴光磊，就没有光明磊落的时候。哎，
1: 被你震瞎了。中午准备请我吃什么呀？
2: 就是这儿。

0: 你干嘛？坐呀！我的偶像包袱不允许我吃饭。你又不是没吃过。
1: 那是晚上，不一样。
0: 说你是资本家，你还真把自己当吸血鬼了？晚上能吃，白天不能吃啊？不要自我感觉太良好了，这些路人都很忙的，没有功夫搭理你。你吃吧。做辣，不饿吗？

0: 好了，我吃完了，我们可以开始谈了。
1: 你故意的吧？
0: 对，故意的。怎样？
1: 我还没见过谁把小心思说得这么明显。
0: 我说我没有时间，而且你也答应了吃什么我挑。
1: 惹到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江哥？
0: 有啊。
1: 什么？
0: 我解气。

0: 偶像包袱啊，有人在说不出口。
1: 没有啊，我昨天晚上喝多之后，有没有？我是说，我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发生一些过分的事情？
0: 你也知道你自己过分
1: 了，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吗？
0: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介意吗？

0: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出来混有什么不能说的？
1: 不介意啊？
0: 不介意。不介意，那你为什么会追着我们？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1: 我就是
0: 想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江湖，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这么介意？好好想想真正的原因，给我，也给你自己一个明确。

0: 我已经考虑了，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你说，向朝阳跟我签了5年全约，如果你执意要聘请他，要知道赔的可是上千万的违约金。
1: 宋总，您说笑了。
0: 哪个字让你觉得我在说笑？
1: 上千万，确实是太多了。
2: 向朝阳在我眼里值这么多钱。来之前我咨询过律师，解约费达到100万，我是有把握的。那就法庭上见吧。TD是最不怕打官司的了，要不然高薪养了一个法务部门干什么的？他们都快闲出花来了。TD
1: 是打不赢这场官司的。那又怎样？官司拖个1-2年，对 TT 没什么损失。待会儿还有个会，就不留江小姐了。

0: 你也在剑桥上过学啊？还有谁呢？
1: 徐总啊，校友头校友，那你们应该很熟吧？他是我前男友，江小姐。
0: 那我先走了。

0: 去哪儿，岳总？
1: 要不先放这儿吧。
0: 哎呀，
1: 这什么呀？
0: 这香吧。
1: 徐师送来的，你看放哪儿？
2: 放，先放那边吧。
1: 哦，这儿来，这正好有个空。谢谢啊，
0: 放这儿了，
1: 谢谢。
0: 那我先去忙了。
1: 去吧。

0: 谢谢啊，
1: 到这儿了，
0: 谢谢。
1: 那我先去忙了啊。
0: 哎哎，去吧去吧。
2: 这么快呀？那平白无故的，干嘛送我一盆花呀？
3: 怕有毒。这种花，花茎扁平，形似令箭，花似睡莲，所以它叫令箭荷花。最重要的是，它有追忆的花语。
2: 追忆，这是换着法儿在提醒我呢。
3: 他提醒你什么呀？
2: 哦，上次工作汇报的时候问了我几个问题。
3: 这个花倒不值多少钱，但这个花盆是方侧角千筒紫砂盆，这么大的面积，看成色也有些年份。
2: 您是行家，
3: 只是喜欢而已。
2: 岳阿姨，
3: 嗯，
2: 要不您把这个拿回去养吧，我这也不好照顾它呀。
3: 这可是徐思特意送给你的，你就送给我了。
2: 因为他想不出来，人家送花都送什么鸢尾、百合、马蹄莲，他倒一出手送我一盆什么
4: 令箭荷花，也不知道他几个意思。
3: 他几个意思不用管他，但是花心思是真的。你跟他之间，我一直想提醒你，徐四是一阵好风，腾宇也需要借势，但如果你喜欢他，顺其自然；如果你不喜欢他，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要把握好分寸和这个度。投资圈的男人心思缜密，花样又多，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跟他翻脸了，我怕你会吃亏。
2: 岳阿姨，还没到那一步呢。而且，只要藤原能好就行了。
3: 如果没有藤原呢？你会怎么对他？
2: 可是并没有这种假设呀，因为我有藤原。我现在啊，就只想把藤原发展起来，给藤原找一个合适的设计师，在这之前努力卖鞋，挣钱。哎，对了。杨姐那边那三家旗舰店的审批下来了吗？
3: 快了，但是批下来之后，咱们得有新鞋上架才行。
2: 嗯，设计师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在这之前，咱就先暂时在网上卖着那批彩虹鞋贷款吧。我这几天再想想办法，看看找找网红直播带带货什么的，先把销量搞上去。

0: 花收到了，谢谢你。怎么突然送来一盆花啊？
1: 喂，花收到了吗？哦，收到了。我这一忙就忘跟你说了。那可是我的宝贝，你要好好照顾它。
0: 那太贵重了，你要不搬回去吧？
1: 哪有送出去的东西还收回来的道理？我在你眼里就这么小气的人吗？
0: 那万一我把你那宝贝弄死了呢？
1: 他什么样，你就什么样。
0: 开玩笑的，我的意思是啊，我家里还有一盆，然后就把这盆跟你的仙人掌做个伴儿啊。我听说这花也是仙人掌科的，嗯，行吧，谢谢啊。嗯。你还有事吗？
1: 我没事了。

0: 你呢？
1: 没有，那我挂了。
0: 秒挂我电话，你这是想通还是没想通啊？
1: 辣手摧花，说就容易。

0: 理说你想找我家猫大人合作，
1: 对，给腾越做3场直播。
0: 腾越，这名字听着有点陌生。猫大人的报价老李应该都发给你了，我们给基地什么报价，给腾越就是这个价格。如果腾越付不起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坐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大家都挺忙的，对吧？
2: 江湖怎么了？江湖叫江湖姐，没大没小。
3: 哎呀，没比我小几岁，就叫江湖吧。
2: 好，你玩这个游戏啊，江湖？
3: 嗯，
2: 这关真挺难的，江湖。
3: 我过不去。
4: 江湖啊，我筹了一段时间的钱，但实在周转不开，借你爸的300万，我一年之内连本带利一起还你。
3: 我有事。
2: 那个李总要还你钱了？
3: 他们的新版本刚开了商城，还不上本金，还点利息总可以吧？
5: 啊，这个利息，你想要多少啊？
3: 我想要你们威武山 APP 的开屏广告位，1周时间。你们 APP 的用户主要是舞蹈社群，和我们腾越的目标消费群体正好重合，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腾越鞋可以进你们的商城。这点利息对于你们来说应该算是合情合理，力所能及吧。
5: 你这是很看得起我们威武社的日活量了。
3: 我看过你们 APP 的下载量，这几个月的上升速度非常快。
5: 这利息我担得起，
3: 谢谢。
5: 我再多几岁，我们的用户年龄40岁以下的占70%，可你们的款式啊太旧了，如果你想提高销售量，恐怕还得想想车呀。哎，正巧了，我们今晚要改新一个版本，推出一个全民舞动赛的推广月活动，如果你想搭上这班顺风车，今晚9点以前把腾越的图片和宣传资料发给我。

0: 哎，江湖，怎么了？
1: 好呀，像这样的那双手绘鞋在哪？
2: 在他家。
1: 给你半个小时，马上把那双鞋子拿给我。
0: 朝阳可能不会给我。
1: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0: 时间也不够啊。
1: 我和腾月是死是活，
3: 就这一哆嗦了。
0: 你要干嘛呀？
1: 来不及跟你解释。
2: 安静。
0: 告诉我对朝阳有没有影响啊？
1: 老杨，我和你的初衷都是为了让朝阳做回设计师，不会害他的，对吧？
0: 好。
1: 拜托你了。

0: 到底要干嘛呀？快点了，我还得和面去。
1: 难道说是选妃吗？我有女朋友了。
2: 我没有。
3: 转一圈，转一圈。来。就你了，耶！
1: 恭喜，别遗憾，别遗憾。

0: 的。
1: 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干什么呢？这个时候，
0: 啊！我那个，啊，我来浇花，那个上次来忘了。
1: 浇花呀，浇花也不用鬼鬼祟祟的。如果人家不知道的话，还以为你来偷东西的呢。
0: 对，那个没什么事，妈，我先走了啊。
1: 哦，安姐，你来的正好，妈妈正好有话要跟你说啊。
0: 哎，不是妈，那个有什么话回头再说。
1: 哎呦，妈妈知道你们忙，一会儿就好了。妈妈如果不跟你说的话，就得抑郁症的呀。安姐，我跟你说呀，是，安姐，来，过来坐。
0: 啊，我不坐了，我就站这儿吧。啊，你有什么事说吧。
1: 好吧，好吧，妈。这就说，这就说啊！我跟你说啊，妈妈最近啊，心里阿姐，
0: 哎，
1: 你怎么了？你这个脸怎么抽抽的？是哪不舒服了？
0: 妈，你说说事儿啊，说事儿，快什么事儿啊？
1: 妈妈说啊，妈妈跟你说，

0: 你总算回来，等半天了，这都没回来。
1: 菩萨菩萨菩萨，
2: 哎呦，我动，
3: 你确定这事是对赵阳好，不会对他有影响的是吧？
1: 当然，是你王八蛋。等会儿，
3: 这没经过他同意，他不会生气吧？
1: 那肯定是会生气的。这样，他要是把你揍了，我给你算工伤。
2: 别逗我了，
0: 干活。
3: 快去快去，干活去。
2: 生气就生气了，现在好就行。
4: 购买彩色携带款腾越鞋，还有朝阳大人同款的手绘颜料福袋，一共只要88哦，腾越国潮福袋赠送，抓紧抢！

0: 我什么行啊？既然签了
1: TT， 就不可以对外接私单。
0: 什么私单啊？
1: 不要给我装神，以为不露脸就不会被人发现，是不是？
0: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微博上啊，现在至少有十几个营销号都在转发朝阳大人和腾跃这次合作，而且腾跃的官微呢，抽奖转发已经过了2万了。我觉得这次销量一定不错，第一次就打了一个漂亮仗。
1: 那只小狐狸总能给人一点小惊喜。
0: 怎么了？
1: 下班了，去趟腾跃。
0: 哎哎哎，你现在对腾跃的事儿真是事必躬亲啊。

0: 江湖有可能是去我们 TP 那里了，因为我也刚到，还不确定。
1: 哦。
0: 他最近为了销售的事情没日没夜的忙，如果他有什么地方做不周到的，还请徐总多多海涵。
1: 岳总这话说的，我和腾院是投资人和被投资企业的关系，在经营上我们是共同进退，休戚相关的。
0: 年纪轻轻说话滴水不漏。那要不您
1: 啊，没事，我就在这坐会儿等他就行。你先去忙吧。
0: 要喝点什么吗？
1: 啊，不用了，谢谢。
0: 好。

0: 来来，手头工作放一放。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两天时间我们一共卖了
1: 3237双。耶、小五、你可是腾越的第一位代言人啊。
2: 大家也辛苦了
0: 啊。辛苦了啊。
1: 谢谢你们。
0: 小五现在去找两个人去腾越帮着仓库准备发货。
2: 好嘞，
1: 辛苦了。
0: 行，接着干活吧。江湖你过来，给你说点事儿。这次灵光乍现啊，真是这个。但是啊，我也不是泼你冷水。这次这个福袋呢，创意呢是不错，但是也不是长久之计。你接下来怎么打算？设计师找好了吗？

0: 喂。啊，行行行行，那我先回了。
1: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2: 来视察工作。
1: 行吧。
2: 听你这个口气，倒像是很不情愿的样子。哎
1: 呦，您是老板，您说什么都是对的，我都得服从，不是？喝什么？气泡水。
2: 嗯，你还真是以厂为家了呀。月亮
1: 交换你，自己看一下。我边吃边跟你说，一天没吃饭了，饿死了。
2: 这就是你的正餐吗？
1: 嗯，你可千万别说你带我出去吃饭，我晚上还要打包发货。
2: 也不急于这一个晚上吧。
1: 哎呦，老板，你没有做过实业，不知道用户体验的重要性，让他们在期待的时间内收到货，维护好他们的第一次消费体验是很重要的。

0: 说
1: 这理由说的冠冕堂皇，我都没办法拒绝。
0: 夜晚多值得期待。
1: 这次做的不错，下一步准备从哪里引流？
2: 引流的方向嘛，用心找，总能找到。天无绝我之路。

0: 害羞了。
1: 我害什么羞？
2: 对啊，什么都敢做的江湖怎么会害羞呢？

0: 样。老板视察工作结束了，我们
1: 那我恭送老板。
2: 老板娘，激动人，
1: 好，送你出去。

周洋，你饿不饿？那个，我煮点馄饨，咱俩一人一碗啊。

0: 是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你居然会和江湖一起来坑我。
1: 没有没有，没有坑你。我吧，我咨询过律师了，啊，如果 TT 追究起来，你就把责任全部推给我们 ，TT 要求赔偿多少钱都由我们来付。是这样，朝阳，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画的鞋，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市场认识，不好吗？你看，就这两天，那鞋已经卖了4000多双了。很多人看了你画的鞋都非常喜欢，都很想买一双。所以吧，就是我们都觉得，这件事也是
0: 你们觉得，你们想，你们看，你们是不是也认为我特别好欺负？你们有问过我到底答不答应，同不同意？
1: 我不是这样的，这次是我错了啊。那件事，明天我就去 TT 帮你把这个事解决了。
0: 不准去 TT。我的事情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尤其是你。
1: 那你让我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0: 你走吧，我不想再跟你说话了。
1: 那你就不生气了啊？
0: 啊。你走吧。

0: 不是说好了杯子卖完就去看病吗？
1: 谁知道你找这主播这么卖力啊，杯子卖超了。这回可好了，你妈天天在厂里盯生产，更不回家了。
2: 告诉你啊，昨天凌晨才回来。
0: 我妈现在在哪儿啊？
2: 在家呢。
1: 又准备去上班了。
0: 拦住她。
1: 她那脾气我哪拦得住她呀。
0: 我马上到。
1: 你赶紧啊。

0: 姐，你看我这件怎么样？跟刚才那个好看？好看，
1: 你穿什么都好看啊！啊，不过你的衣服都是裙装，差不多。
0: 不一样，跟刚才那个差挺多的。哎呀，
1: 真挺好啊，都好。我得去上班了啊，你慢慢试吧。
0: 哎，我还有一件呢，你等我一会儿，我把那件换上之后，你看看这三个哪个好。
1: 好，你去换吧。
0: 那你别走啊，你
1: 可算。
2: 哎呦，这你干什么呀？啊，一大清早的，你们这发什么疯呢？去看病。
1: 我明白了，你们是串通好的。孩子，我这工厂真的没人盯，你等我忙过这阵，好吗？啊，
2: 我信你才怪。
1: 哎哎，你别以为你长这么大了，我不敢揍你啊！你给我松开，松开。
3: 腾越只不过把我随手画的鞋挂出来当商品例子，你是不是以为不说话、不真人露脸就不算违约啊？如果公司想要补偿金的话，从我工司里扣着收。提提缺的是那点钱吗？张扬，我知道你一直都没忘了你那设计师的梦，但做事情要一心一意，也要起手无悔。你我既然签了约，就要遵守合约，这是最基本的职业素质。 安奈达的教训，还不够你找齐了。虽然腾越那边主动过来签了单幅画的使用权，也付了费，
4: 这件事你怎么没有提前跟我说啊？
3: 但是，我希望以后不要再有第二次。你要明白自己的工作重点和商务立场，对外的任何合作都要事先跟公司报备，OK？ 不然。 我心脏了。

0: 张一起追究了。
1: 你说说你，你怎么自己就把事儿干了啊？ TT 那15%的提成我补给你。
2: 你又胡扯，这是我们腾越的营销费用，关你代运营什么事儿？而且这事儿是我自己先斩后奏，连累着张扬，那肯定是得我承担责任啊。
1: 你呀，办事就是太厉害，太喜欢先斩后奏。我一会儿再跟你说这事儿。嗯，我这个饼快好了啊，你留点肚子，留点肚子。
2: 妹妹这个也就这么多。
1: 啊？你说什么？
2: 啊？我说我吃不下了，我这吃多少块了呀？我再吃我就成葱油饼了。
1: 来来来，快快快，尝尝尝尝，快快
2: 快！不行了，真不行了！你看我肚子，我都吃到这儿了。
1: 哎呀，尝一口，你看我做个饼容易吗？我费时费力费水费电的。哎呦，
2: 你实验可以再做，可是小白鼠要是死了，那你就没有什么指望了呀。
1: 啊，我身边除了朝阳，就你吃过陈伯做的饼。我只能找你，我实在没办法了。我要凡蛋有办法，我也不会找你啊。
2: 就一口，
1: 一口，
2: 就一口啊！
1: 先来一口，先来一口，先来一口。

0: 都是给个评价呀。说话呀。
1: 好像
2: 有没有，
1: 好像就是这个味道。
3: 真的假的？成了。嗯，我尝尝到底这个陈婆肚子里什么味儿啊。我的妈呀，
4: 这这周游戏咱还得再重新做一下，到时候之后再给我。朝阳，过来了。
5: 嗯，这边财务组长需要我签个字，所以我就过来了。
4: 没办成？
5: 没有，已经办成了。
4: 行，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联系我。
5: 嗯，好。
4: 还有事儿？
5: 哦，是这样的，你现在有空吗？其实我还有一些问题想听听你的意见。
4: 请你喝杯咖啡。
5: 嗯，好。
4: 所以就是说，腾越跟自由企都向你发出了邀请，那你呢？更倾向于哪边？
5: 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TT 的合约，还有安奈达竞业协议，这两座大山把我捏得死死。
4: 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看一下手机，我推给你我的一个朋友。王鹏律师，他专门负责各种合约的诉讼，一定会帮你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
5: 要不如我再等等呢，这样是不是没有那么多麻烦？
4: 但是其实你心里不想再等了，对吧？要不然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纠结。还记得之前你送给我的那双腾越的首饰鞋？
5: 你还留着啊？我看你一直没有穿，我以为
4: 你画的那么好，怎么舍得穿？当然得收藏起来。其实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设计师，因为天赋跟渴望是藏不住的。
5: 所以，你是建议我去腾越那边？
4: 这个决定还得你自己来做。我只是想跟你说呀，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也不能让未来的自己后悔。
5: 嗯，谢谢你，我一定会慎重考虑你的意见。

0: 你回来了，
1: 这妈妈跟你说一声啊，我要出去吃饭了。哎，又出去啊？
0: 我也不想呀，在这家里吃什么啦？你说说啊，现在阿简也不回来做饭了，你最近是不是对她脸色不好啊？
1: 啊，
0: 她是你哥哥，你要尊重她一点，好吧？
1: 我没有不尊重她，
0: 妈妈真的要跟你上上课了，你知道吧？
1: 阿简他啊，荤的素的香的辣的，定期都送过来，你能不能对他脸色稍微好一点？嗯，又是做饭又是送东西的，你到底把他当什么了？哎，奇怪啊，问这种问题，当什么呀？妈妈把他当亲儿子，是你的哥哥，是你不尊重他。好嘞，不来做饭也不来打扫卫生，你自己又不会，你说说。我倒是希望你真心把他当做儿子。
2: 你看看你一本正经的样子，还教训你妈了，那真是你自己不尊重她吧？你说，
1: 哎呦，让你这么大一老板天天吃食堂，我都不好意思。
3: 要不是你把我喜欢的大厨挖到你们这儿来，我也不会过来增加你的成本。
1: 哎呦，老板喜欢吃，我们适当增加这个成本，还是可以的，什么受得起？
2: 哼，马屁拍得越来越好了啊，应该表扬一下。
1: 真表扬，
3: 口头授课不算数。
1: 有没有奖励啊？就知道你是个不会吃亏的主。帮个忙呗。我不一定办得到啊。哎，谦虚可不是您的调性啊。我和 TT 的宋志聊了一下香港的经济约，他不肯放人。您能不能从中帮我周旋周旋啊？
3: 你用您，我就知道准没好人。那也不是坏事啊，
1: 于公、腾越和 TT 都是您投的公司，这我们要是闹得对簿公堂了，对您没好处是不是？你折了您的面子呀。这于私吧，您和宋志之前的过眼云烟，对吧？
3: 我是不是得夸你一句，想的周全，调查得也很周全。江湖，你把我这个人，连同我的背景，都利用了个够本，狐假虎威这一套，你算是发挥得炉火纯青了。我就当
1: 您是夸我了啊。那你就帮帮我呗，行不？
2: 吃饭。
0: 好的，
1: 您多吃点，老板。
2: 徐总，哎，你们好。
1: 徐总，下次什么时候来啊？我让大厨给您开小灶。听说您很爱吃毛蟹，最近毛蟹上市了，赶明儿我让大厨给你做一下。
2: 你倒是把我的胃给摸得一清二楚啊！林大厨他这是泄露客户隐私。
1: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这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老板，怎么是泄露呢？
2: 再说吧。

0: 哎呦，恭喜老板，贺喜老板，您这是要走运了呀！哎呦，真的，不是什么人都能踩着狗屎的，这比在街上捡到钱的概率还低，也就是0.1%吧。哎呀，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老板。
1: 闭嘴吧你！
0: 明白明白，您不想谈论狗屎，行，那我们继续说吃的。您没有时间来不要紧啊，我让您大厨把毛蟹炒年糕做好了，给您送过去也成的。哎呦，这湿气有点重啊。
1: 我已经对毛蟹失去兴趣了。哦，
0: 那你想吃什么？嗯，
1: 他给我扔了。
0: 老板走好。晚上给你加肉骨头啊！
2: 所以王律师，您的意思是，只要我找前公司再签一份竞业限制解除协议，退回竞业限制期内的补偿款就可以。

0: 赔了是吗？是的，而且今夜协议赔偿额度条款是有商榷余地的，谈到20万以内，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那我和
1: TT 的经纪约呢？
0: 这份合同就比较难办了。按照你提供的资料，你和 TT 合作的期间，他们并没有违约的情况发生，并且按照合同规定的条款，为你提供的商务机会获取的报酬总额很高。谈解约的话，赔偿金至少100万以上。
1: 好，我明白了，王律师，你让我再想一想，我再跟您商量。
0: 好的。
2: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按照你提供的资料，你和 TT 合作的期间，他们并没有违约的情况发生，并且按照合同规定的条款，为你提供的商务机会获取的报酬总额很高，谈解约的话，赔偿金至少百万以上。
1: 好，我明白了，王律师，你让我再想想，我再跟您商量。
0: 嗯，好的。

0: 密码是你生日，你拿去跟 TT 和安妮。
1: 我不需要。
0: 你想做设计师，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1: 现在做不了设计师，大不了再等几年呗。
0: 那你浪费了那么多年，就不觉得可惜吗？
1: 有些人的时间就是用来被浪费的。

0: TD 的提成是你给的还是江湖给的？
1: 江湖，我说这钱由我出，他不敢收。
0: 行，
1: 你吃点东西吧。
0: 你店里忙，以后啊，也不用总往我这边跑了。

0: 请慢用。
1: 谢谢。我自作主张给你点了杯咖啡。
2: 竟然还记得我喜欢喝曼特宁啊。
1: 我们毕竟是多年的合作伙伴。
2: 是。哎，我发现啊，我在你这儿啊是被明明白白的分了类了。我终于能体会到梅少旺对你的评价了。
1: 什么评价？
2: 拿得起放得下，冷静到冷酷。
1: 这听起来不像是什么话。
2: 读书那会儿啊，我觉得你这样性格的人挺酷的。谈了恋爱我才发现，跟你这样的人谈一场恋爱跟没谈恋爱没什么区别，一码归一码，比谁分得都清。
1: 所以你是在抱怨我吗？
2: 我现在哪敢呀。说吧，找我有什么指示了呗。
1: 荣月打算邀请向兆阳做设计师，这件事情找你商量过。
2: 这么小的事儿你都要管？
1: 毕竟两家公司都在我的投后服务范围内。
2: 说得太谦虚了。那你的建议是？
1: 网开一面。

0: 你是想用老板的身份跟我公事公办，还是以私人的身份跟我私事私聊？
1: 工作时间当然是公事公办。
0: 好，那我听听你的建议。向朝阳是你发掘的，也是你定位的，为什么现在的安排和一开始南辕北辙？
1: 向朝阳的条件的确具备了以网红为基础向更多商业领域发展的可能性，更何况他确实志不在网红，为什么不放他到更有价值的地方去呢？
0: 所以你想让我跟他解约放他去腾跃啊？
1: 我是想提醒你，除了传统的商务广告和直播分成模式外，还可以和品牌方建立更深层更长远的前后端合作。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前端负责培训孵化网红，然后输出给单个品牌进行长线合作，和他们共建品牌？
1: 新模式需要新的案例。
0: 不是，你不会因为新的案例让我免费把人送过去吧？
1: 等上春雅集的项目完成之后，向朝阳的知名度应该还会再升一个台阶，到时候怎么和腾越聊，主动权都在你的手上，更何况开口报价落地还价是不是一桩好买卖，得谈了以后才知道，不是吗？
0: 哼，看来我从一开始

0: 的认知方向就错了。
1: 嗯，
0: 让一个不是身体就是心理有病的徐总结束4年的空窗期，对象不是风头正劲的网红，而是家道中落的大小姐。
1: 你要是把八卦的本事放一半到工作上，提早就上市了。
0: 竟然没有。

0: 张文善那边的款得再催一下，上次就拖了两天，这次尾款我估计他会拖得更久。
1: 我已经催过，
2: 我再来催一次。
0: 法和那边的款到账了吗？
1: 说了这几天，但是还没有给具体的。
2: 喂，好，你说。开什么玩笑啊？谁说的？确定？

0: 你，来，太糟了，咱们先出事儿啊！你看，这怎么不合格呢？
1: 这不合格啊！啊！哎呀，真不知道公司和意外谁先会来呀！
2: 哎喂，
3: 哎，今天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腾越，
2: 怎么了？说什么不合格？
3: 你们韩基苏物质超标了。
2: 这事儿你很紧啊？
3: 行，我知道了。
2: 腾越的事儿你听说了吧？
3: 我刚听说。
2: 刚知道你还这么淡定，这宵量刚有点起色就出现质量问题，这不一竿子给打回原形了吗？
3: 不，这就一竿子直接给打死了。
2: 作为一名投资人，对自己预判的节奏要有信心和耐心。
4: 你师兄，我心脏不好，我可经不起这么折腾。
5: 腾越的事我正在处理，现在安奈郎那边进展到哪一步了？腾越还录得了他们的眼吗？
4: 可别最后咱们保险白忙活一场。
5: 安奈达的节奏没这么快，资金和内部股东沟通问题也够他们折腾一段时间了。
4: 我会处理好的。
6: 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没有正式下文，网上就有很多的不良言论了。这个，小吴，
7: 报告出来吗？
6: 出来了。
7: 哪个品类出了问题？
6: 邻苯二甲酸酯超标，是显眼。我打听清楚了，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举报，老板已经被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了。所以这次查的不只是咱们腾越，下周一会出一个统一的新闻公示。
7: 下周一，那既然是下周一才要统一公布新闻，那为什么现在就有对咱们腾越不合格的消息？
6: 显眼是刘军介绍的供货商吧？刘军干的。原来他早就使绊子了。那网上那些消息一定是他放出来的，当初咱们就不该那么轻易饶了他。
1: 现在刘军已经不重要了。
6: 那咱们怎么办？
1: 生产线呢，我已经叫停了。多亏啊，我们只生产不到6000人吧。是我的问题，江红，
7: 是我经验太浅，没有考核好供应商。
6: 你别太自责了，谁都有拿你的时候。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腾越到底中什么邪？ 我说错了吗？这线下经销商都纷纷要求退货，还有杨姐那个网店卖出去的都一个个要求退款。这六军装的鞋的成本，这都打了水漂了，咱们付得起吗？成本呢？刚找回来那么多工人，现在全砸在厂子里面，你说我接下来怎么办？
6: 到底是在中邪还是中邪啊？咱们一起想辙呗，我就不信咱们过不去这坎儿。
7: 对，没事儿，啊。

先把这批货销毁吧，给局里写个说明。

0: 你们被市场监督管理局查了，你知不知道这对自由旗会有多大的影响？被查
1: 的是腾越的鞋子，和自由旗没关系。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什么叫跟自由旗没有关系？
2: 我的鞋子在你们工厂丢了，对不对？
0: 腾越的鞋子出问题，我的鞋子就不出问题了？
1: 你我都心知肚明，腾越和自由旗用的不是一批供货商，而且这是可以拿出事实证明的。
0: 反正被你们连累惨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本来公司
3: 法务是建议向你们索赔的，那咱俩就不用信了。索赔有点太伤感情了，我就从尾款里扣掉一个罚金，意思意思。
2: 给董事会交代。
1: 张文善，你这是趁火打劫！
3: 我只能帮你这些，后面的再加工订单先暂停，
2: 等你们解决了这次危机再说吧。

0: 江湖的经验啊，还是太浅，连这么简单的工厂人事管理都做不好。
1: 现在还没到弃卒保居的时候。
0: 对于不能过河的卒，做将帅的决定一定要果断。
1: 您放心，过河的桥我已经替腾越搭好，目前就差个人在桥上能唱出好戏。
0: 你是说江湖能把这出戏唱好？
1: 经验要靠经历累积，况且腾越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正好到了发挥他昔日服装大王江锦胜女儿身份的时候，这对市场来说会是个好故事。
0: 只要不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1: 不会。
2: 然后尽量在下周工作，其他的没什么事。没事吗？咋了？
1: 通知腾越，下个季度的 KPI， 特别是利润率，暂时不计入考核。
3: 来，我是不是最近工作太累了？我幻听了。
4: 幻听。
1: 腾越想要翻身，势必会在营销上增加支出，而且自由棋还停掉了他们的白加工订单，肯定不会好过。
2: 哎，你现在对腾越太上心了。
1: 腾越完成不了的目标，我就算逼死江湖，他也完成不了。我不会给创始人定完成不了的 KPI， 还不如等到年底一起算总账，
2: 是吧？
3: 哎呀，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的，跟我解释，我跟你解释个什么？
1: 我是为了说服我自己。
2: 说服自己啊？

0: 这是最后一批要销毁的鞋子，一共是500双。下个季度的那个业绩啊，肯定是完成不了了。你得想想啊，怎么给徐总一个交代。
1: 张师傅
0: 啊，
1: 刚才宝清那边通知我说取消腾越的季度 KPI 考核，只看年度总额。
0: 看来又是徐总帮了我们一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高兴了。

0: KPI 考核的事情，谢谢你啊。口头谢谢可不算数。那你说怎么办吧，老板？今晚陪
1: 我出席个饭局。
0: 不行，晚上我要在厂里开会。
1: 老板都发话了，可没得商量啊。
0: 好吧。
1: 我还有半小时到。
0: 论老板气质这一块，你倒是拿捏得死死的。
1: 别忘了好好打扮一下。

0: 这就是你最真实的衣服啊。
1: 哎呦，你可知足吧，这可是我唯一一条裙子了。
2: 都不是不知道，我为了填补腾月把我像样的衣服全卖了。啊，
1: 还有你这套穿着挺帅啊，
2: 我眼光不错。
0: 那不也得分人穿吗？走吧。

0: 今晚是什么饭局啊？
1: 参加今晚饭局的有一个本市商报的记者，
2: 几个财经和产经线的自媒体，还有一个创投音频栏目的主播。
0: 那和你一起出席的创始人就我一个？
2: 就你一个？你还有半小时打腹稿的时间，好好想想待会见面该怎么聊。

0: 阿姨。
1: 江湖，今天晚上的会改明天了，是你那出什么问题了吗？你在哪呢？我到处找你。
0: 啊，没有，我和徐思去参加一个记者饭局，跟他们聊聊腾越最近的事情。
1: 徐思有心了，别忘了你跟他自己相处，你懂的。
0: 我心里有数。
1: 行，你忙你的。
2: 心里有什么数啊？
0: 怎么和老板相处的数呗。
2: 江湖啊，追女孩子就应该摆出追女孩子最有诚意的态度。

你觉得我的态度怎么样？

0: 腾越已经有了自己的鞋轩研究室，就像90年代一样，从设计研发到产品都在我们自己的厂里完成。
1: 现在服饰鞋帽行业很多的新品牌都会选择代加工，把自己不了解或者说不擅长的部分交出去。而为什么一开始就选择反其道而行之？
0: 很多人都会觉得在从事某一个行业之前，一定要对这个行业有一个彻底的了解才会动手做事，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在短时间内对一个行业了如指掌。如果你把前期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和准备上，那么真正动手这件事情就遥遥无期了。所以我选择了先做事，在做事的过程中学习和改进。
2: 江小姐，你不怕这个过程里犯错的成本太高啊？
0: 人们在做一件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之前，都会害怕犯错，而且还会反复的权衡，但是往往结果一事无成。在我还没有明确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跑的时候，我选择先跑起来，总比原地待着不动强吧。
1: 如果摔跤了呢？
0: 在跑步的过程里，我难免会因为经验和技巧的不足而摔跤，但是只有摔了跤，我才知道哪里有坑。就像这次我们使用了错误的供应商，为此我对消费者们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这样的错误我以后不会再犯了。今后我们也引入了溯源系统，让消费者们可以明确地知道我们在和谁合作，而他们是否安全。
3: 对，一般来说啊，企业在创业早期遇到的问题都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弥补。腾越创立于上世纪20年代，前身是橡胶公司的一个分厂，在做胶底鞋之前也没有多少做鞋的经验，是一步步发展慢慢变成国民品牌的。
4: 大家好，我是西行记电子商务的小五。腾越这次的确是出了纰漏，
5: 我们保证不隐瞒、
4: 不狡辩、不耽搁，从今天开始
5: 不会再有一双有问题的腾越鞋出现在市场上。

0: 以接下来，我们内部整改之后，会对产品有一个全面的升级。3个月之内，我们会推出腾跃的复兴款，到时候会与大家都 CD 名声，大家也都试试我们的鞋子。
1: 复兴款会找哪位设计师设计吗？
0: 这个嘛，我先卖个关子，但是我保证，我们的这位设计师一定可以上大家的头条。
2: 杨小姐，这是又在吊我们胃口呢。
3: 今天真是辛苦大家了，我们碰一个吧。
0: 谢谢。
3: 谢谢。

0: 哎，有人在这里办婚宴，走，快去看看。
1: 哎，我们都不认识，这不好吧？
0: 谁认识我们？走，去探过我。
1: 不太好吧？
0: 哎呀，走了。

没事。你上次不是跳得很娴熟吗？怎么这一次心理活动这么多啊？

0: 咱俩在工作上还挺合拍的，生活上你也挺宽容的。
1: 我确实是挺宽容你的。
0: 谢谢你的宽容，也谢谢你的照顾。
1: 你是不是很怕我在这里亲你啊？我真的很想亲你。
0: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以后可能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你了。挺晚的了，我先回去了。今天谢谢你啊。

果你喜欢他，顺其自然；如果你不喜欢他，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要把握好分寸和这个度。

小虎，江湖，开门，江湖。

0: 先生，对不起。
1: 如果我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情，都是我的错。
0: 你说什么傻话呢？我说过了，我想要追你，所以你我之间没必要再装腔作势了。你考虑考虑吧。
1: 我现在没法考虑，你能不能先回去？

0: 我跟董叔也好说歹说，他们同意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恢复你们的订单。
1: 但是，
0: 这次的事情让自由集对腾越减少了很多信任啊。
1: 我已经全部都处理好了，而且这个事情并没有对自由旗造成任何的不良影响啊。
0: 江湖，你要知道，消费者不会这么想的，你要负起你的责任。
1: 行吧，你要我怎么负责？
0: 接下来的订单，每双鞋再减2块钱。
1: 你们已经从上一笔尾款里面扣掉了一个罚金了。
0: 信任是慢慢建立的呀。
1: 张文善。
0: 腾越再歇下去，
2: 人心可都要散了啊！
1: 1块，不能再多了。我敢说，东南亚的工厂都报不出这个价。
0: 行行行行，1块就1块。江湖，对你对腾越，我一直是支持的态度。仁至义尽呢。

0: 这么忙，找你一圈。
1: 谢谢。

0: 我向张文山妥协了，我不能停掉腾越唯一的资金链。
1: 你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0: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做实业有这么多的烦心事。后悔了？
1: 为什么？
0: 向朝阳最近和上城雅集联名推出了三支国风平身化的饰品，他们的旗舰店都卖爆了。国人们现在对国风产品的喜爱度越来越高。
1: 你想说什么吧？
0: 腾越要做的是制造出具有中国特色、能够延续我们民族文化的新国潮，而向朝阳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一定要请到他做腾越的设计师。只有在产品上有了质的突破，才能摆脱所有的牵制，真正的崛起。
2: 这次张扬创意和设计的女性和花国风系列的三条饰品，在各大平台的转评赞均超过了百万，特别是在海外平台的反响也是超出预期。上春雅集国风美肤系列的新产品，在这个季度的订货量增长了10倍。
3: 这是我们这个季度转化率最高的一次合作。好，朝阳，上春雅集呢对这次合作投入也挺大的，他们准备跟公司以及你签约战略合作协议，他们代言人也用了你给他们画的瓶子拍的视频的助推。朝阳在设计上相当可怜。
4: 上春雅集前几天股市比较低迷，就跟网红合作一次之后就爆了。按照这个趋势的话，我估计他们很快就会涨停板。
5: 我觉得涨停板真的挺好的，对其他健康企业来说是好事，对上春雅集未必是。 这两年，创始人夫妻不和，公司内部管理失控，而且他们的新品迟迟没有推出，更别提营收了。
6: 那你的意思是，
5: 查查上春雅集除了创始人华文海和曹静夫妻以外，其他几位股东的背景。
6: 好。

0: 喂，
1: 今晚有空吗？
0: 约会吗？
1: 我先声明，这顿饭不是约会啊。
0: 那是什么？
1: 开会。
0: 开什么会？
1: 上春雅集最近的股票疯涨是暂时的，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
0: 这么关注上春雅集，是因为想找杨爸？
1: 他这次的商业合作与林宝信有关系吗？
0: 为什么会这么问？
1: 任何异常的股价波动背后，一定有着不寻常的商业动作。那这次对他的影响会有多大？
0: 你怎么看？
1: 如果是因为他的市场影响力造成了股价自然波动，那他之后的市场价值会进一步的溢价，恐怕会高到我请不起他。如果不是自然波动的话，按他那性子，我觉得他不能答应您的资本局。
0: 我都有点嫉妒小刘了。你今天主动约我出来，竟然是为了他，还把我分析得这么透彻。上春雅集最近的股票波动只是暂时的，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1: 那我懂，谢谢。
0: 公事聊完了，聊点私事吧。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徐先生，对不起。
0: 徐先生，对不起。
1: 如果我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情，都是我的错。
0: 你说什么傻话呢？我说过了，我想要追你，所以你我之间没必要再装腔作势了。你考虑考虑我。
1: 许思，如果我之前对你说了什么，或者是做了什么，我先给你抱歉，那都是我的失误。
0: 你就完了？你江湖不是敢做不敢当的。
1: 你就当我是敢做不敢当好了。
0: 什么意思？我被拒绝了？
1: 是我的老板。不对，都是我的错，是我给了你错误的暗示。但咱俩都是成年人了，这种事情不用放在心上。你
2: 们开会开好了吗？准备好下单了吗？
0: 刚来，打呗，打不出。
2: OK。你呢，小姑娘？

0: 发财了，发财了呀！嗯，
1: 刘洋，吃早饭了，拌好了啊。
2: 哎，我那牙膏去哪儿了？
1: 我给你买了新的。
2: 给。啊，
3: 洛阳，洛阳，哎呦，
1: 张扬，女儿，女儿，女儿，你在哪呢？
3: 这儿呢，这儿呢，别着急，怎么了？
2: 哎呦，
1: 宝贝，
2: 我的乖女儿，你发大财了，怎么没告诉妈呀？妈。
1: 您又找来人肉呢？不是，早上我碰见丽丽妈了。
2: 你又管人家借钱了？哦，不，我说好不借就是不借的。是丽丽妈跟我说，就是你做广告的那个化妆品什么啊，上春什么的。哎呦，这股票从4块1蹭蹭蹭蹭蹭，涨到了8.9块啊！你这怎么没跟我说呀？
1: 什么？
4: 不是妈。
2: 股票这事儿，咱还是别碰了啊！您没发横财的命，咱是认命，要认真。嗯，你们俩都没买啊？
1: 哎呦，真是傻子呀！皮夹子砰一下子掉在你眼前，只要你弯下腰就捡到的。你们，哎呦，真是的！丽丽妈就是3.9块就捡到这个皮夹子了。
2: 妈，这涨得真的那么厉害？
1: 对呀。 据了解股票的行内人士告诉我，你知道什么？就靠你打的这个几个广告叫什么什么什么，专业术语叫网红概念股。现在当今只要跟网红合作的概念股，都蹭蹭蹭蹭蹭的往上涨了。这节奏棒，好，行了行了，不跟你们说了，我得拿着我的私房钱也去炒几把啊！哎呦，再把量排队了。
4: 不是你悠着点啊，拿出来玩玩得了，别全打进去。

0: 我虽然不懂股票吧，但我总觉得这事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啊？你不是和他们合作打广告吗？他们股票涨了不是好事吗？
1: 上个礼拜，徐思跟宋智开会聊过这件事情，而且他还让宋智密切观察股票的跌涨形势。我怎么总觉得徐思好像在隐瞒点什么呀？
2: 我是公司一趟，不是，你先把饭吃了呗。哎，我开始送你。上春亚集刚刚发布了通告，他们公司的实控人、董事长黄文海还有股东曹静离婚了。在分割完成之后，他们俩所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19.34%。 而且黄文海还和公司的其他股东张炯等5人签了表决权的协议书，所以来说，他现在还是公司的实控人。但是最有意思的是啊，那个姓张的，在方培股份还有鹤山科技，都在帮都老师代持股份啊。
3: 其实这个都老师呀，个人对外的投资很多，在其他上市公司有股份也很正常。上春亚集的股价已经到了两年来的最高点，不出意外。 今天会开始拉涨停，
2: 然后呢？

1: 赶紧去下地！你看我吧，我三十了，眼睛一睁一闭，没了。你说，
0: 算了算了，你俩，这找肃庆！他们娘俩又害我，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我这咱们应该整什么？
0: 我的面和顶好点哦！天爷，都妨碍我这种漂亮女人。又是周肃庆，他们娘俩害我！什么呀你？你说什么呀？哎，能不能积点口德啊？这次你干活该了。哎呀，保佑保佑！

0: 你今天的样子不像是特意来陪我打球的。我是来请教杜老师的。关于上春雅集，您先是用内部股权调整，降低了天价离婚案对股价的影响，然后又用网红概念股拉高股价。那接下来呢？ 您和黄海对尚春雅集是什么安排？安排嘛，跟你考虑的差不多。黄海夫妻离婚的事情拉扯了将近2年，对尚春雅集的发展影响很大。长痛不如短痛，让他们都能拿到各自想要的。 是尽快结束这场内耗，让企业恢复到正常运营上最有效的办法。但是 ，TT 的市场口碑恐怕就不会这么漂亮，股价的涨跌覆盖面有点太大，这点损失在收益的面前都不值一提。
1: 这是局里这些聪明人都有的共识。希思啊，把握好眼前稍纵即逝的机会，让最重要的人拿到最大的收益，这才是最好的局面。现在的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了吗？看准方向，打出的球就回不来了。
2: 我看准的方向是让局里的大家都能共赢，这是我作为一名投资人的准则。宝鑫既然投了这三家公司，只有大家都好，宝鑫才能更好。和尚春雅集合作的时候，你就没有告诉过我有这么大的风险？ 这不是我要的方向，现在发生这种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
3: 周阳，你太敏感了，客户的股价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不用放在心上。那我也不能让自己成为资本玩弄市场的工具。我虽然不懂炒股，但是这样的涨跌程度，我想，已经影响了很多人了。你管别人那么多干什么呢？ 现在是事情发酵的风口浪尖，所有好的坏的信息一堆。等事情过去了，一切都会归于平静，就像上次风波一样，已经没有人再提及你的家庭背景了，不是吗？
2: 虽然我承认我干这行是为了赚钱，但是我不会赚没有原则的钱。
3: 朝阳，

0: 你是在怪我们和宝兴让你没有原则了？
1: 也许这行就是这个样子吧。收割流量红利，我想我还是不太适合。什么意思？想解约？
0: 你要知道，你正走向职业的巅峰，你的商务资源都是最一线的品牌，报价也是一线的标准。宋芝姐，你呢？是我第一个经纪人，也许也是唯一的一个了。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
1: 放弃一条已经成功而且可以更成功的路。
0: 去走一条前途不明朗而且一定会艰辛的路，我替你感到遗憾。遗憾的是别人，我自己的路始终还是要我自己走的。
1: 看来江湖对你的评价和你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倒是挺一致的。
0: 他和你聊过我。
2: 宋总，大鸟的采访要开始了，就等您了。
1: 朝阳，你再慎重考虑一下，我们回头再聊。

0: 就是在这家工厂，二位开始了上春雅集的事业。2006年，还没人敢做团购的时候，二位的王牌产品花间白泥旗舰店一上市就做了团购，销量翻了当时韩国产品的10倍，一个季度的销售额就破了100万，不到5年时间就 IPO 成功，成为 A 股史上 IPO 最快的资本运作案例之一，也是最早上市的电商品牌之一。我想二位应该都忘不了在一起创业的时间。
1: 对于过去的十几年，我只有4个字：不堪回首。所以徐总，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0: 上春雅集从2006年到现在，国妆王牌的头号来之不易，二位应该也不希望把自己付出整个青春的品牌付之一炬吧。
2: 十三，严重了，严重了。
3: 二位一起工作了十几年的事业，如果只是为了今日一朝盆满钵满的痛快，那我可以帮助大家加快这个节奏，让我们一起抛弃过去的包袱，把上春雅集风光大葬。
4: 抱歉啊，没能把画帮你保护好。今天下午这儿就有十几个雇员，保安拦都拦不住，差点起了冲突。不过你放心，市场部已经给这个突发情况出了应急预案了。最近这段时间尽量先别外出了，等事情平息了再说。
5: 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
4: 说什么对不起啊，又不是你的错。
5: 一切的混乱跟损失都是因我而起的，怎么可能不是我的错？
4: 你一定要记得，不要总是把别人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现在这个情况下，你得学会给自己减负才行。抱歉。喂。好，我现在回去。
5: 怎么了？
4: 家里突然有点急事儿，我得先回去了。嗯，
5: 严重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4: 没关系，我给你叫个车吧。嗯，
5: 不用了，我自己就可以。
4: 好，那你到家记得给我发个微信，我先走了。
5: 快去吧。
4: 好。

0: 这个倒霉的，这是。哎呀，不好意思啊，我车又坏了。哦。哎呀，这是真够倒霉的。
1: 那
0: 实在不好意思了。
1: 没事，那要不然先结单吧。
0: 那18能够收您10块得了。
1: 哦，谢谢。
0: 完了，收到了，谢谢您，谢谢您，谢谢理解啊。
1: 没事。

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0: 周瑶，周瑶，有没有我能用的毛巾啊？
1: 哦，你稍等一下。哦。这个你应该可以用。哦。要不然我进来给你吧。
0: 不用，我自己，我来拿。

0: 我自己来就行。啊。
1: 我来。

0: 这个就不用抹了吧？这个不是这个就
1: 别动。你又不能不打架吗？我要上个学有劲打。
0: 我不像你，我压根儿就不是学习的料。
1: 你要得看得起你自己，别人才不会小看你。脸转过来。

0: 喂，老九，今晚加个班。
1: 行。
0: 也不问什么事儿啊。
1: 不到十万火急，你也不会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
0: 是兄弟。我车在小七那儿，一会儿你开着我车半个小时以后来朝阳家楼下啊，我在这儿等你。然后对了，给我带身衣服。
1: 好。

0: 你这什么情况啊？怎么穿成这样啊？这怎么了？嗯，还挺香。你不会真跟朝阳？
1: 你想哪儿去了你啊？啊？
0: 真没有啊？
1: 这他妈别废话！
0: 咱怎么着？
1: 走，找人。

0: 来了来了。
1: 江湖，
0: 拿会儿，不会占你很长时间。
2: 挺好，你这是那个一年房租多少钱？
3: 20万。
2: 20万啊，挺好，旱涝保收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多好！你就去好好干。
3: 甜吗？
2: 女儿，哎，你说这是凤梨还是菠萝？
3: 这叫凤梨，
2: 凤梨
3: 这新品种。
2: 凤梨
3: 啊，
2: 你说切开卖，你这利润大还是说整个卖贵？
3: 当然是切开卖，
2: 不能卖吗？有，
4: 都有，嗯。
2: 嘿，哎呀，好久不见呐，不记得我了？
4: 你谁呀？
2: 咱们前两天还在一块喝酒来呢，
4: 有吗？
2: 你喝两杯就倒了，我谁送你回的家呀？
4: 没有啊。
2: 你怎么还记不记得他？
4: 哎呦我的天哪！哎哎，不是不是，你俩到底干嘛呢？
3: 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2: 不好说吧，监控摄像头都给你拍下来了。
4: 你俩是那网红的打手？
3: 别废话，跟着他想干嘛？
4: 没干嘛，我就想骂那网红几句。
3: 想骂人？今天我想打。哎呦！
4: 哎呦我的！哎呦！不是，我亏了30几万，这不是那网红和资本做的局在割我们的韭菜吗？我告诉你哈，这叫诈骗！诈骗！
3: 唐兄，胡扯什么呢？啊！你买哪家股票？你找哪家老板去？
4: 我怎么就胡扯了我？你们自己看哈，这网上都爆出新闻来了，你们自己看。这破网红啊，她男朋友就是宝兴投资的老总，啊，前段时间网上都扒出来了，这还不是证据吗？他们合伙炒的网红概念股，坑了我30几万，我还不能骂他几句了？
2: 骂人你找什么孙雅妮？找宝兴投资去啊！
4: 这娘们就是个祸水！哎，这哎哎呀
3: 哎呦！别再让我看见你跟着他。
2: 我记得你长什么样，我也知道你家在哪儿。
0: 这是腾越接下来的营销方案，你看一下。
5: 你们达成共识了？
6: 我记得上次的谈话里，我没有同意跟张扬解约，也没有答应要跟你合作。
7: 这两天我评估了一下 TT 目前的状况，这个合作可以帮你们解决现在的问题。
6: 江湖，你这么喜欢自说自话的吗？
7: 在上春雅集和 TT 的经济丑闻发酵到无法挽回之前，我们还有48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6: 为一个还没有执行、不知道最终效果的合作，你让我不收取任何的违约金跟朝阳解约，江湖，生意没有你这么谈法的。
7: 宋总，您再仔细看一下我们的协议条款，我并不是不付任何的违约金，而是换一种方式分期付给你。
6: 腾越销售额的5%提成吗？
8: 朝阳现在的商务报价是销售额的30%，5%这个提案我看不到你的诚意。
7: 第一，你们还没有给朝阳接过任何的直播销售，所以30%的销售额只是刊例价。第二，

0: 上春雅集的事情出现之后，朝阳的直播销售还会不会有客户能够出到30%？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你这么说就没有意思了。危机公关我们可以自己做，之后怎么样就用不着江小姐操心了。
0: 危机公关我帮你们做好。

0: 真的要这么做？这样做，你要承担的责任也不小。
1: 我相信这个方案执行之后，我们会是双赢的局面。其实向朝阳并不是我唯一的选择，合适的摄影师也不止他一个。但是把时间花在无意义的拉扯上，是低效的。我不愿意这么做，我相信你也不愿意。而且，如果你不愿意跟我谈的话，你也不会让徐思传话给我，对吧？
0: 我好像有点明白为什么徐思会对你不一样了。为了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让自己的男朋友去找他的前女友谈判这样的事情，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到的。
1: 徐思不是我男朋友吗？

0: 你还要把向朝阳的流动的盛景设计版权从安奈达给买回来？嗯，从来没有一个设计师能从国画的元素里面提炼出色彩还有线条用在国产帆布鞋上。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设计的时候，就很想把它用在腾越。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安奈达会同意吗？
1: 我已经跟他们聊过了，江小姐，你的要求确实出格。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别人要买我们公司设计师作品版权的情况。
2: 前设计师？
0: 对，是前设计师。
2: 安奈达的设计团队人数庞大，但是每一季的产品都是根据产品性能和设计主题推出，调性鲜明统一。 向张扬入职贵司以来，他的国风设计风格跟安奈达的产品调性一直格格不入，所以安奈达虽然是把他送去了比赛，但是不论是比赛前还是比赛后，都没有将他在职期间的主笔设计投产。
0: 真看不出来江小姐这么了解我们安奈达的研发情况啊。
2: 所以，我今天来向唐总提出这个冒昧的请求。
0: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请求，但不算冒昧。你刚才说的话有点说服我了。我会和向朝阳的前任设计总监一起沟通一下，然后再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现在安奈达的帆布鞋每年只出四个基本款，他们主攻的方向还有主力的研发还是放在300到500之间的中端跑步鞋。 把一个离职设计师的设计投产，但是又不能系列化，我觉得他们的供应链不会这么做的。
3: 这里面还是有风险的，你考虑清楚了吗？
0: 嗯，我考虑清楚了。

0: 来，你们两个去几楼啊？哎，去几楼啊？你们去几楼？过来听我说，听我说，老板家亲属上厕所，别，亲属你也是说要几楼啊？等会儿，等会儿，没见过他吗？真没见过他吗？真上的没事儿。虽然你是取消了腾讯的季度
1: KPI 考核，但是如果我不这么选的话，恐怕连年底总额都保证不了。腾讯需要搏这一次。
2: 说了这么多，先喝口水。

0: 那向朝阳那边同意了吗？
1: 老杨，你怎么来了？
2: 你干嘛呢？
3: 过来！
2: 过来！干嘛呢？
3: 小虎，你让开！你让开！
1: 怎么
2: 了？你看，神经病吧？放开我！
4: 快过来！
2: 你有病吧？让开！
1: 怎么了？
2: 让开！放开！
1: 放
2: 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3: 放开！放开！
1: 放
3: 开！放开！放开！放
1: 开！放开！
3: 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
2: 开！放开！
3: 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2: 放开！放
1: 开！放开！放开！
2: 放开！放
0: 进吧。

0: 进来。
1: 那个我就不进来了，你好好休息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怎么又赶上了？我渴了，想喝水，给我倒杯水。
1: 你这只是外伤导致的面部肌肉组织改变引起的肿胀，手脚又没有伤了。
0: 我都伤成这样了，让你帮我倒杯水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你家水在哪儿啊，

0: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哎呦，我怎么敢做呢？邵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1: 你搞搞清楚好吧啦！现在是你的合作伙伴把我打成这样的，怎么让你做点事儿就这么不情愿呢？
0: 没有不情愿，我刚才不都解释过了吗？是误会，误会。 老杨以为是你做的局把项少阳兜进了上川雅集的股票局里，那老杨是项少阳的哥哥，一时情急就可以动手打人呀。
1: 一时情急就可以动手打人呀？
0: 我可以担保，他以后不会再对你做什么了。
1: 你到底和他什么关系？一个劲的给他担保。
0: 合作伙伴啊，你刚才不是已经自动解释了我和他的关系吗？
1: 合作伙伴就可以这么亲密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才不仅拦着我教训他，你还拦着他们报警。
0: 许思，我不想在你这么高级的家里和你吵这么低级的嘴，我要走。
1: 哎，等等等等，
0: 又怎么了？
1: 答应我一件事再走。
0: 行，什么事？
1: 不许走。

0: 设计感十足，简洁智能，不错。
1: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你家装修简洁智能啊。
1: 上去。
0: 设计感十足。
1: 再上去。
0: 跟你的气质很符。
1: 整段再说一遍。
0: 跟你这冷淡的气质。
1: 原来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这样的。那你说我应该怎么改变你对我的认知呢？

0: 我错了，我不是那个意思。现在想解释已经晚了。
1: 不晚，像你这样韬光玉玉、才高八斗的人，怎么会晚呢？王哥，你干什么？
2: 点外卖，你跑厨房干什么？找灵感呀、啊！照顾病人不应该亲自下厨。哎呦，
3: 我的大少爷，你可太高看我了，我不会做饭。喝粥怎么样？
1: 不喝。
3: 曼口澳洲牛排谷物饭，高蛋白加膳食纤维，总可以了吧 ？OK， 挺好的，不准反对。我可以走了吧？
1: 就这么着急走吗？老杨还在下面等着呢。又是他，你是想气死我呀？
3: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心里还有气的话，这样，我代表老杨再次郑重的向您道歉，可以了吗？你是你，他是他。刚才他已经在公司向我道过歉了。
1: 也不必替他感谢我。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在我的脸能见人之前，你替我解决每天的晚饭。
3: 你是在讹我吧？
1: 现在报警也不晚。
3: 别！晚饭是吧？行，可以。
1: 好，退下吧。
3: 哦，对了，
1: 又怎么了？
3: 我伤成这样，明天的发布会应该是去不了了。好的坏的你自己控制啊。但是想找杨海梅给你明确的答复。
1: 我有信心，他会答复我的。

0: 张姐，我们这工厂怎么样？
1: 小五，这说的你好像是工厂的人一样。
0: 我是旗舰店的店长啊。说实话，这么多年跟着老大他们，大大小小也认识了不少人，也有开厂的，也有开店的。江湖跟他们比起来，哎，还算不上老江湖。很多事情和做法还比较稚嫩，但是他做起事来真的很负责任。一个人把工厂管理成这样，确实很不容易。哎，张师傅，忙什么呢？
2: 哦，一张海报，这是小江总啊自己设计出来的，印刷厂刚送过来，我呀把它调整调整。嗯，
0: 哦对了，给您介绍一下，嗯，这是我张阳姐，是做鞋的设计师，非常著名。
2: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在小江总那儿听说过你，还拿过奖，对不对啊？好啊，很幸运，年轻有为。
1: 谢谢。哦，
0: 这位张胜师傅是我们厂的副厂长，技术上是一把手，还是做鞋楦的老法师。自由旗所有的产品都是用他做的鞋楦，
3: 是
0: 最适合中国，是最适合亚洲人脚型的鞋楦。

0: 这是宋志初的解约合同，已经敲了 TT 的公章了，你签字就可以。你是怎么办到的？公对公，和 TT 好好谈生意就谈成了。你和安娜达的竞业协议，我找律师咨询过了，解约费达到20万，这笔钱我们腾跃出，你觉得怎么样？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没有跟我沟通过，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我会选择腾跃？我记得你小时候很喜欢穿腾跃的鞋子，而且还经常画腾跃的鞋子。难道你不希望看到这个品牌因为你的设计重新回到市场上吗？江湖，我们年纪也不小了，你打这种情怀的套路会不会有点太幼稚了？我还找唐雅谈了你流动的盛景的设计版权，我希望腾跃可以生产流动的盛景。我等你到明天中午。
1: 明天中午，
0: 你考虑好之后，如果愿意加入腾跃，这将会是你第一份工作。

0: 那么，想必大家跟我鸟哥一样好奇，传闻在 A 股市场股价动荡的上春雅集，
1: 还有前不久刚出现质量问题的腾跃一起召开新闻发布会，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今天由我鸟哥在现场给大家直播一下，来我们看一下，
0: 这边非常多人啊，现在这个情况都到位了啊。
2: 各位，最近我们上春雅集的管理团队因为营销上的失误造成了股价动荡，给市场在一段时间内带来了恐慌，对此我们十分的抱歉，对不起大家了。
3: 上春雅集的股市在今天开盘以后就应该会上升200点，到今天晚上收盘呢，股市就会稳定了，股民们也会停止恐慌性的抛售，及时止损吧。
4: 我也发现华文海和曹静还有其他股东们应该已经停止抛售，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我们徐总

0: 在前几天就和他们两个商量过了，说服他们停止抛售股份，保证上春雅集的健康发展。而且昨天呢，徐总又和他们两位一起说服了都老师和其他的股东，包括说服他们和腾越合作，也是我们徐总亲自去聊的。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徐总平时脸酸嘴毒？但其实呢，他的投资原则就是大家一起共赢。
2: 好，下面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腾越鞋业的总经理江湖小姐上台发言。
3: 大家好，我是腾越的江湖。
4: 杨哥简单解释一下，最近上春雅集股价动荡，主要起源于是跟网红朝阳的战略合作，
5: 搭上了最近市场上很火爆的网红概念股顺风车，一路拉了五个涨停，知道了市值15亿，疯传股东套现近了1亿。事后呢，很多人批评网红，
6: 几个网红概念股轮番炒热市场，基本趁机割韭菜。其实呢，上春雅集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子的。
7: 所以这个公关的策略就是要向市场证明，上春雅集同网红朝阳合作，其实是为了帮助过气的国牌腾越重新进入市场为目的的世界营销。腾越重新起步又处在转型期，质量不稳定，所以影响了合作伙伴的股票涨跌。那他这不是把所有责任都放在自己身上，洗白合作方吗？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鬼主意，谁想出来的？
8: 江湖。
7: 哎呀，真不愧是江继盛的女儿，不但对市场狠，对自己也够狠的。他可比你狠，
8: 这波腾越的市场关注度和流量都拉满，
7: 那还不是因为你在背后运筹帷幄，亲自出面替他摆平了华总那两口子。做并购那两年，你这二级市场没白混啊，人脉不浅啊。
8: 腾越能不能够翻身，重点还是在于向朝阳的设计能力。
7: 是啊，我也没想到江湖会这么看重他，花这么大心血为他一个人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局。
8: 这就是创始人应该有的魄力。
7: 哎，向朝阳在现场吗？这个局的核心可是他，如果他不在现场的话，那这个发布会可就缺乏说服力了。
9: 找着没啊？啊，最后可就靠他上去画上春雅集和腾越的合作 logo 了，人呢？
10: 他电话也不接啊，江湖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搞定他呀？
9: 江湖和我说找不到他，就给那个杨戬打电话。
10: 那你赶紧打一个。
11: 他家还有他可能去的地方我都找过了，他一大早就出去了，真不知道去哪儿了。行，我再找找吧。
3: 今天朝阳小姐也来到了现场，但她不是以头部流量网红的身份，而是以获得了圣洛朗银奖的腾越总设计师的身份，将会在现场手绘上春雅集和腾越合作款的 logo。
2: 接下来有请向

0: 怎么样？风景不错吧？是啊，这个画面我也从未想过。
1: 我也没有想过。
0: 你以前可是从来没有穿过帆布鞋。
1: 是呀，我从小到大穿帆布鞋的时间加起来都没有这段时间。
0: 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穿着帆布鞋的江湖现在竟然和我站在一块了。
1: 向朝阳，我记得你从小就喜欢画帆布鞋，你这些年来画的帆布鞋不下于100双吧？我以前真的想不通你为什么就这么喜欢画帆布鞋。
0: 江湖，你要知道，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有像你这样从小到大只穿名牌鞋子的人，也有像我这样从小到大只穿得惯帆布鞋的人。但我们都一样，谁不希望自己脚上穿的鞋更舒适更好看？如果做不到更舒适，最起码要做到更好看。
1: 这个道理我懂，对，应该说是越来越明白。这么跟你说吧，普通人每天平均要走7500步，一生加起来要走2.74亿步。我爸爸妈妈的事业就是从满足普通人的需求起步的，这是他们的道，而我要继续走好他们的道。
0: 听你这么说，我不知道是该敬佩你还是该同情你。
1: 你看这片地儿只剩腾越了，我不需要你的钦佩，也不需要你的同情，我只需要你用你的才华和我一起创造奇迹。
0: 江湖，你是怎么做到始终有这么大的自信？
1: 你听过一句话吗？懦夫从不启程，弱者死于路中，只剩我们前行。

0: 说吧，接下来你想让我怎么做？
1: 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吗？
0: 你已经是我的老板，而且我也知道江湖从来不做亏本生意。
1: 那倒是，
0: 我的入职礼物

0: 时候不早了，要不然明天再收拾吧，也挺晚的了。
1: 没事儿，我不累。哎，你歇着吧，我那车啊让他们开走了，明天就来给你搬家。
0: 虽然这一次和 TT 解约了，这个房子我也不能再继续住下去了，但是也不用着急赶着搬家。
1: 走吧，走踏实，回家住着也舒服。哎，朝阳，我忘了问你，你觉得童悦场怎么样？真心客观评价评价。
0: 现在的腾越厂说实话居然要比安奈达那几个代加工厂要好得更多，我没有想到江湖的管理能力竟然还不错。
1: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什么？
1: 你肯定了江湖啊，这样你们就一定能好好合作下去了。
0: 这个江湖啊，为了能够让我来腾越，不但把上春雅集的黑锅背了，还和 TT 签了销售额的提成协议，还去安奈达买了我的设计。
1: 什么？
0: 他拿了那么大的恩惠换我自由身，简直不走寻常路。他能这么做呀，我压力也

0: 江湖，江湖，老杨，
1: 你说清楚啊！不说清楚，我可不吃啊！
0: 行，给你说清楚。
1: 啥事儿啊？
0: 哎，这个你拿着。
1: 啥？
0: 我也不会说话，谢谢你。这次帮朝阳进步小，就当我给腾哥你的一点补贴。
1: 一码归一码。
0: 咱俩就不用客气了啊！
1: 没跟你客气，向朝阳跟我是一码，你跟我又是一码。向朝阳是腾越请的设计师，在人事上我得对他负责。你是我们的代运营商，不应该承担其他的成本。拿回去，而且这钱我有办法挣的。
0: 什么办法？
1: 到时候你就知道。
0: 我知道你点子多啊，但是你也说了一码归一码，朝阳那一码呢归我啊，快拿着。
1: 不行，老杨，向朝阳如果知道你为了他给我钱，会影响他对我还有对你的看法。拿回去。说好了。

0: 咱俩是不是朋友？
1: 嗯。
0: 是朋友，是不是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哦。

0: 我问你个问题，你老实回答我。
1: 你说。
0: 你对向朝阳到底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
0: 分明就是有意思，我看出来
1: 了。你看错了。
0: 你没把她当妹妹。虽然吧，我跟他关系一直不太好，但是他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就是典型的表里如一的性格冷淡。你要是想追他，那得打直球，迂回战术没有用。你看看你们俩，相处了这么多年，还都是不干不尬的关系，那这说明什么？说明长期作战不行。
1: 我对朝阳，不敢有那方面的想法。
0: 哎，我说你，平时个大老爷们似的，你怎么这事儿上这么怂啊你？你得喝点，我觉得，拿酒去。
1: 哎，别麻烦，快快快回来吧啊！我不喝酒。
0: 你不喝酒？哦，对了，没怎么看你喝过酒哈，为什么呀？

0: 你得喝点，我觉得我去拿酒去。
1: 哎，你别麻烦，快快回来吧啊！我不喝酒。
2: 你不喝酒？哦，对了，没怎么看你喝过酒哈、啊，为什么呀？

0: 我爸这辈子就两个绝活，一个是包馄饨，一个就是喝大酒。我13岁之后吧，就不怎么回家了。我宁愿在外面混，我也不想回家见着他。他喝醉了就爱打人，这毛病一直就没改。后来就有了新的目标。
1: 是朝阳和他妈妈。那为什么不报警啊？
0: 那个时候朝阳不在家，在外面瞎混。朝阳呢，从小也是吃了不少苦。
1: 所以你才不喝酒？
0: 我不知道喝完酒会不会让我爸一样控制不住，做出什么伤害他们的事儿。
1: 不可能，你把他们母女俩照顾得这么好。
0: 哎，不管怎么说吧，他不会喜欢我的，他恨我爸，这很正常。
1: 你自信一点，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0: 不用安慰我，嗯，我呢就照顾好他一辈子就够了。快吃，来干一个。

前方再危险也要配合。

0: 前半天我还可以，现在江湖是什么？那这么好的房子，叫我搬走？哎，我这小姐妹知道了怎么说我呀？啊！哎，太不给面子了！那我怎么好意思呢？你说我，哎，而且你说说，你说说，你说说，你还要跟我提一个这样的房子啊？哎，还说，哎，天哪，你怎么了？
1: 总之啊，还是我和朝阳养您啊，生活条件肯定差不了您的，快走吧啊！
0: 哎呦，我都没面子了，我真的是给你们俩搞的。
1: 叫安俊奈啊，出发了。
0: 你说的都对啊，
2: 你说的明码太认真。

0: 咬你。
1: 你这么挺狠，你才刷牙吗？你。
2: 在危险你要飞，我不需要你的钦佩，也不需要你的同情，我只需要你用你的才华和我一起创造奇迹。

0: 是有点仓促。
1: 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0: 安排你入职的第一个工作。你不会告诉我这儿就是我的办公桌吧？我要把新腾跃诞生的每一个步骤做给大家看。你要我直播设计？
2: 我拒绝，
3: 拒绝无效。
2: 你自己说的，我是你老板，而且你也知道我江湖不会走亏本生意的。每周直播一次你的设计工作，还有厂里的运营实况，时长为一个小时，直到新品上市为止。
0: 你会开直播打赏吧？就知道你不会走亏本生意。
2: 拍短视频的网红画手朝阳大人从来都没有直播过，这是 TT 为你打造的最大卖点，网友们对你的直播期待值非常高。而我呢，就要发挥你的最大价值，把你的直播首秀打造成朝阳大人变身设计师的舞台。
0: 那现在你要我怎么做？就这直播，就这个点儿。
2: 我们要先拍一个视频，延续你最擅长的 part。我要告诉所有人，朝阳大人和腾跃的 new beginning。

0: 江湖这是在跟我抢人啊！我给他的订单养活了他那么多人，回头为了搞他的危机公关，抢走我看上的设计师。漂亮。
1: 江湖啊，从小在江董身边耳濡目染，
2: 本硕也都读的是相关专业，他能借用上春雅集的这次危机公关玩出这么一场营销大戏来，
1: 也不算意外，
3: 是我小看他了。
4: 这江湖对腾越的定位非常明确啊，以前老江董在世的时候对腾越也有过类似的预判，
2: 只不过那会儿他更看重自由棋的发展，不想让腾越和自由棋休闲鞋成为重叠的产品线。按江湖现在的计划，恐怕未来我们自由棋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就是腾越。
3: 我得敲打敲打他。
5: 腾越 APP 那三位创始人已经炒出了最后的结果，营销副总裁李月已经跟董事会签订了优先退股的协议，我已经签完字了，现在就差徐森的最后一道审核，你到时候告诉他快点。
3: 好。
6: 你好，请问唐总回来了吗？喂？什么？
7: 流动的盛景，安奈达对帆布鞋的全新解读，圣洛朗银奖设计师主笔奉献，一场国潮革命即将开启。
8: 喂，喂，你不是说这个设计是为我们腾越设计的吗？怎么这跑到安奈达去了啊？
9: 这什么意思啊？不是你这个新款不是答应跟我们腾越作为我们的新款吗？怎么又跑到安奈达去了？怎么的？哦，那合着我们之前那些辛苦努力都白费了，都陪着你一个人玩啊，是不是？
10: 厂长的担忧呀，不是没有道理。安奈达把这个设计了，我们就没有新款鞋了。你现在设计也来不及啊。
9: 就算有新的设计，也没那个得奖的好啊。啊，到最后还不是鞋菜。
11: 好了，事情已经发生了，说什么都于事无补。江湖，
12: 我预估了所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唯独没有把安奈达的市场反应速度和供应链反应速度预估进去，他们真的太快了，不愧是行业的龙头企业。
9: 呦，你这是在替他们说话是不是？
13: 他们可是答应要把那个设计稿卖给你了，你脑袋有问题呢？你
12: 是我的失误，我以为安奈达不会重视帆布鞋产品，所以和唐亚谈完之后没有立刻和他签订合同。

0: 别在那边逼呀！这烦人，接。喂。
1: 朝阳大人唯一获奖的设计，流动的盛典，安踏达凡布鞋第一季的限定款经销商那边一直在加单，尚春雅集和腾越把市场预热得非常好，这一点我很感谢他们。江湖真不愧是江老董的女儿。
2: 他们的发布会过去还不到一个星期，我没想到你们的供应链反应速度会这么快。

0: 梅总，你在我们安踏达做了这么久的尽调，对中国制鞋行业标准化程度和生产线速度还不习惯啊？是，
1: 因为帆布鞋不是你们的主打产品，所以我没想到你们会在这个阶段，在这个品类上发力。
0: 虽然我们一直着力研究适合国人的跑步鞋，但也绝不会放过市场给我们的任何一个增量机会。 我们想并购的最终目的也是这个。江湖做的这个事件营销提醒了我们，要抓住流量网红的红利，没有把向朝阳留在安耐达，确实是个失误。
2: 庞总，向朝阳来了，已经在会客室等了半个小时了。
3: 你去回复他吧。
2: 好。
3: 唐总呢？唐总没空。其实该说的呢，人事部应该已经通知你了。你放心，这次给你结算的奖金不会因为你已经离职打任何折扣。
4: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腾越这回啊算是棘手了，好不容易招聘到位的设计师，结果他最有名的设计用不上，还是让他们想想策略吧。来了。

0: 我是真没想到万琪会做的那么绝，竟然在我怀孕的时候搬出托马斯来压我，逼我签优先退股协议。当初一起创业的时候，从开发到运营，我也是付出了我的全部心血啊。那现在翻越刚走上正轨，他们都干起了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事儿。谢谢。
1: 你们之间的矛盾呢，我不是很了解，所以没什么发言的权利。不过你在孕期被辞退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会替你向万琪争取最大的赔偿。
0: 徐总，你也建议我让步退出吗？可是范月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做的呀，那我跟他们一起创业的这三年都是在浪费时间吗？
1: 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一个无法持续发展的事业上，难道不也是一种浪费吗？这段时间范约因为你们之间的相互扯皮，业绩下滑很严重，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你不希望看到的吧。
0: 那是怪我吗？
1: 这天下就没有不拆伙的合伙人，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尽快止损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我听说你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在于你主张在范约大力孵化母婴产品推荐频道，而范约覆盖的是生活服务娱乐板块，你的这个决策确实有点不太明智呀。不过呢，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独立出来的项目，母婴产业潜力巨大，我听说你在这方面的渠道资源也相当丰富，而且以你现在和未来的这个身份也非常适合这个项目。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项目案给我看看。
0: 徐总，您对我的新项目有兴趣？
1: 我希望我投资的创始人都能共鸣，当然了，我也不希望错过任何一个好的项目。
2: 细听够了？

0: 我还以为你专门叫我过来围观旷世虐恋情感大戏。
1: 你的脑内小剧场就不能对我友好一点吗？
0: 那得取决于男主在我这个定位。谁让你有一个喜欢投资前女友的人设呢？孕妇找上门，我很难不想歪。哎，
1: 你就不能把我想得高尚一点吗？
2: 比如支持和鼓励女性创业者的投资人。
0: 从上春雅集到刚才的范约，你都在劝女性创业者退出。
1: 有的时候不是光靠进攻就能取得胜利的，有种策略叫做以退为进。
0: 愿闻其详。
1: 不要把精力耗费在不会产生任何价值的纠纷上，越过障碍你才能看到更远的未来。
0: 我还以为你能说出什么呢，又是这些鸡汤。来喝吧，林师傅可是炖了足足3个小时，可别再嫌弃什么油脂漂亮。不错吧？
1: 嗯，还不错。你看，这就是因为我放弃追究杨戬的责任，所以才换回来了这段时间的晚餐。
0: 你还来劲了你？我看你收拾好利落了是不是？和你抬杠最终都是气死我自己。
1: 我还能把你气到啊？看来那个障碍也不算什么障碍。
0: 都知道了。
1: 安奈达抢先发布了刘栋的申请，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那是向朝阳在安奈达任职期间的设计，你就不应该动这条设计的脑筋。
0: 你的马后炮说得很对，我原本的确是动了那套设计的脑筋。反正现在人已经在我这儿了，新的设计是早晚的事儿。
1: 需要我再给你一点时间？
0: 哎，千万别！你现在对我的任何一点点放水，都会让我心存不安的。
1: 原来我在你心里影响力已经这么深了呀。

0: 喂，
1: 江湖，我们聊聊。
0: 最近厂里生产挺紧的，走不开。
1: 就是找你聊生产。
0: 行吧。我有点事儿，得先走。汤你趁热喝，瓶子我下次过来拿。走了。
2: 江湖，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毕竟我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伙人。你还没吃晚餐，和人谈事，别忘了填饱肚子哦。
0: 知道了。

0: 你约我来这儿，
1: 太合我今晚了。
2: 为什么？你好，咖啡。
0: 这点喝咖啡，对身体不好。来个，
3: 你给我到这儿吧。
2: 谢谢。好的，稍等。
0: 听说你最近在研发腾越的新产品。
2: 是啊，跟以前一样，代加工和腾越线并行，在厂里也不冲突。
0: 不冲突，那肯定是好事情。你是不是不太了解腾越以前的定位啊？
2: 我挺了解的呀，所以我更加知道腾越现在需要高一档的定位。
0: 这可不是你爸之前说的定位啊。
2: 张文善，你想说什么就

0: 直说，别在这绕弯子了。
1: 我认可江叔叔的市场经验，他做的判断肯定有他的道理，所以嘛，腾越还是走低端更好一点。
0: 如果我不希望呢？
1: 那咱们的产品太相似了，你有没有考虑过自由棋的情况？
0: 自由棋？现在的自由棋应该是你要考虑的吧？
1: 那要对自由棋公平的话，我得停止你们的代加工订单。
0: 没有商量余地了吗？
1: 除非你可以。
0: 好，腾越可以不做自由棋的代加工订单。
1: 啊？
0: 我不会放弃腾越的新定位和新产品。
1: 江湖，你要考虑清楚。
0: 张文山，人不能什么好处都占尽了，我不能，你也不能。我考虑得很清楚，就这样吧。
2: 先生你好，您的迷糊好吃。

0: 场轮会吧，我会提交我的新设计。
1: 好。
0: 新腾越的第一款鞋，我希望它是最好的，要舒适，要三年不过时。所以，我设计的新款在基本架构上面，是为了让腾越的历史和 DNA 回归。腾越的长销款
2: 是编号胜利一跃而为款，
0: 设计精简有力，在结构上我也做了一些修改，但重点是材料和工艺上的提升，用新的概念重新包装腾越的老款。
3: 哎，问题了，问题了。你说这个鞋面要用加厚的新西兰的羊毛面料，
0: 是为了提升耐穿度和回弹性。
3: 这鞋垫为什么要用添加天然的蓖麻油与羊毛植物
0: 啊？吸湿排汗除异味非常的重要，
4: 所以我们还需要买一个防臭防汗设计的专利用在鞋垫上。
3: 哦，那还有还有，为什么？对吧？100微米，超薄防泼水，透气涂层。哎呦，这
0: 透气涂层呢，可以加在羊毛鞋面和鞋内面之间。
3: 嗯，你有没有算过，这是成本要多少？你不知道吗？
5: 哎呀，这样算下来呀，这一双鞋的成本不低呀。要保证80%的毛利，你这双鞋呀，起码定价要在500以上，甚至还要高。

0: 太贵了，这是双什么样的鞋啊？
1: 我要的鞋子也是好的，舒适的，三年不过时，但是它的定价必须要在200元之内。定价599的鞋子，它的目标客群不是腾越一直服务和将要拓展的客群。
2: 200元的鞋是会被穿得烂大街的鞋，
1: 所以我需要你做出好的、舒适的、三年不过时，但是同时不会烂大街的鞋子。而我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销完。
2: 江湖，你这么做太素食了。
1: 你现在要做的是腾越的帆布鞋，不是安耐达的跑步鞋，而且安耐达的帆布鞋定价也不过179。
0: 嗯。

0: 朝阳。
1: 有。
2: 哎，我能问个问题吗？咱们请的是一个设计师，还是请了一个姑奶奶？这么大的脾气啊！没关系，他不干就把他给开了啊，再找个新的啊，找个听话的啊。
0: 好了，今天的会就到这儿吧，设计的事情咱们回头再说。谢谢大家。
2: 这500多的。这么高的这个成本，不是咱们陈越的客群，对吧？我这一看我就知道了，太贵了。
0: 朝阳那边，
3: 岳阿姨，你看啊，同样是腾越的鞋子，鞋头、大底，还有鞋底分离的鞋垫，做了这些调整之后，是不是更好看了？
0: 说实话，我个人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不管从鞋的外观设计，还是鞋的内在构造，包括湿湿度上，他都非常细腻。而且我觉得他用心了。
3: 所以说，还是我的问题。我没有提前跟他说清楚我的需求。
0: 没事。好好的跟他沟通以后，把你的想法清楚地告诉他。

0: 你说咱网店这人手一直都紧紧巴巴的，用那什么话来讲就是最小编制。你说这以后腾越的货要卖起来，我怕咱人手不够分给他用。
1: 怎么了？现在对他这么服气了？
0: 你此一时彼一时，日久见人才。
1: 你想这些啊，江湖早都想好了。前两天开会定下来，就小五一个人去管腾越网店。
0: 啊，那他不用咱的客服。
1: 他从厂子里啊调两个工人跟着小五，顺便让小五给他们培训培训电商流程。
0: 这不会未来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吧？
1: 他不会。哎，你们不是开产品会吗？怎么这么早回来啊？

0: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啊，
0: 没事儿，啊，没事能这样吗？去了腾越不认我这个老大了？
1: 不是，我不想打小报告嘛，这样对江湖不好，对你也不好。
0: 我就了解了解情况，不会跟别人说是你告诉我的。
1: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今天他们开产品讨论会，张英姐最近的设计被毙了。

0: 不能因为我承包你的晚饭，你就换着法儿的整我吧。培根蒜蓉汤，林师傅做的它就不香了吗？点外卖它就不香了吗？真的是！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了好了好了，
0: 你简直是要分分钟逼死处女座。
1: 你不是处女座，
0: 上升星座是可以的，
1: 是你逼我的。
0: 吃你做的菜，简直是难于上青天。
1: 你干嘛？
0: 教你怎么切蒜啊。

0: 拿出来，太坏了。
1: 小心点啊，别割到手。我去开门。哎，李总。
2: 徐总。我今天把项目书带来了，想把新项目给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哦，行行行，进来吧。嗯。
2: 哦，不好意思啊，今天来的冒昧了，没打扰到您和您女朋友吧？
1: 哦，没有，怎么会呢？我女朋友不会介意的。哦，哎，坐吧。

0: 干嘛？
1: 别画了，吃完了再画啊。吃吧，菜都要凉了。嗯。
0: 画不出来了，我想了很久很久，但是还是不画。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关心则乱。哎，也不是，反正就是那个意思。你呀，就是想太多了，太着急了。快尝尝吧。
0: 你说是不是我把设计帆布设计想得太简单了？
1: 尝这个。哎，你还记得小时候吗？

0: 经常坐在那面墙底下吃饭，你一想事情就往那个墙上画画。
1: 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习惯。
0: 从你们学校让你们穿红鞋子开始，你们学校合唱团让你们统一服装，穿白衬衫红鞋子，你回家来想了半天辙，那面墙都让你画成山水画了，最后不也是想出来一个把鞋子涂红的办法吗？
1: 我想起来了，妈那个时候觉得合唱团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
0: 所以说嘛，办法都是想出来的，妈从小就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你。慢慢来呗，总会有办法，一定可以的。
1: 我不会认输的。您说的市场渗透率，我会好好再计算一下。
2: 好，那我就等你的新的数据。
1: 我今天上午已经把退股协议给签了。您说的对，不能把多余的时间啊浪费在拆伙的扯皮上。
2: 高校是创始人对自己事业最大的负责，和曾经的合伙人拆伙也未必是件坏事。你的下一个赛道会更好。
1: 那我就先走了啊。
2: 啊，行，我送送你。
1: 再见啊，徐总。
2: 好，慢走啊。

0: 我一听厨房的动静啊，我就知道今天的晚饭是泡汤的。果不其然，
1: 事实证明，外卖点的培根蒜蓉汤一定比我做的香。
0: 事实证明，我到最后也还是没能吃上你做的晚饭。
2: 要不大少爷，你下厨给我吃？
0: 算了，还是点外卖吧。
1: 你也知道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点好了，过来坐着等吧。

0: 送那么远干什么呀？
1: 很奇怪吗？这才是投资人和创始人正常的社交距离。
0: 你想气死我了？
1: 哎呦，我怎么会气死你呢？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么好，对吧？

那就再合作一次吧。

哎呀呀呀！去！怎么又开始疼了呀？呀呀！哎，这药啊，我自己也不好擦呀。

0: 受凉啊。
1: 没事儿。
0: 疼吗？
1: 不疼。
0: 也不知道我们俩什么时候会拆伙，一年两年，范约的内讧也算是前车之鉴了。
1: 你的脑内小剧场就不能脑补一些正能量 happy ending 的戏吗？
0: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天底下就没有不拆伙的合伙人，有些事情我们能控制，有些事情控制不了。
1: 你放心，就算是公司拆伙，我俩也不会拆。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对于改变我俩现在的关系性质，我可是认真的。
0: 你的伤好的差不多了，明天我就可以不用过来了吧？
2: 没事，
1: 我去腾越也一样。你和向朝阳沟通的不太顺利吧？我也在为腾越的新产品计划担心啊。
0: 是有点分歧，不过比起其他困难，这不算什么。
1: 你这像是话里有话呀。
0: 我绝对没有。
1: 你和上春雅集这次的营销声量做得太大了，又被安奈达抢了先机，这段时间腾越要是没有什么新的动作的话，那这一切就都白费了。江湖，你的每一次营销策略都是在给自己挖坑。
0: 是啊，创业不就是一个不断给自己挖坑又填坑的过程吗？你放心，我会把我面前的这些坑全部都填得很完美。
1: 我相信你。

0: 我们给自由姐做的代销工就停了。
1: 停了，停了，停，停了，大家都别做了，休息吧，都别做。请了个设计师，去丢了订单，你们都满意了吧？是不是都满意了？啊，啊，找个设计师来，也没什么用，这没订单啊，大家回家吃自己的吧。

0: 家好，我是向朝阳。今天是我在腾跃上班的第一周，
1: 也是第一次直播。说实话，我有点紧张。
0: 那么接下来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腾跃吧。我从以前很小的时候就最喜欢买的牌子，
1: 因为它便宜，而且也可以在鞋身上画画。

0: 回京腾越厂，回北腾越设计鞋子。100年的鞋型是非常的时髦和前卫的，就比如说它的鞋头给我们的前脚趾预留了很多的空间。我现在设计的新款既保留了原来好的设计，同时也做了一些改良，就比如说这里的鞋型结构变动一下，会让我们的脚面看起来会更瘦。
1: 不行，得给丈夫做个夜宵去，这一晚上玩家里多累呀、
2: 那今天晚上有好吃的了。
0: 所以更好的材料，有科技感的，更舒适的，我想可能会让大家对腾越陈旧的印象有所改观。但是团队里有的人不这么认为，成本目前是我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个考验要怎么完成，目前我还没有想好。
3: 这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呀。

0: 头，徐总，怎么样啊？我看你伤快好了吧？
1: 差不多快好了。你把这周约我会的都排一下，下周我回到公司之后呢，一并见完。
2: 行，哎，我跟你说，头，我就说那杨戬，他就是个粗人，是吧？啊，他怎么能打人呢？
1: 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一个整洁的形象也是我们办公的刚性条件，我们要以整洁的形象去见客户啊，要不然别人怀疑咱不专业是不是？行了，
0: 你们这两天替我见创始人都见烦了吧？没有啊，绝对没有，我发誓，特别好的工作，真的。
1: 对了，徐总，有人一定要见到你财肯谈项目细则呀。嗯，
2: 谁啊？
1: 智能制鞋生产线研发的创始人叫周庆，技术出身。
3: 制鞋的啊，行，你把他约到南华别墅吧。好。哎，不对呀，
4: 头，你怎么一听制鞋这两个字儿，
2: 特别上心啊！
4: 哎，
2: 我提醒你，这样不好啊。
3: 行了，会议到此结束，挂了啊。
4: 哎，挂了，得。我刚查了一下数据啊。 上回向导演的直播有45万人在看，那是不是表示未来就有45万人会买他那个设计的鞋子？
5: 网红的转化率不怎么估的，当然如果是真的是最好的结果。
4: 是啊，你看有那么多人喜欢他，就看他的这个直播啊、哦，那他就应该赶紧把给咱们的那个设计款赶紧赶出来啊，是不是？都已经一个礼拜了，毫无进展，这干什么？
5: 我们应该相信他们，对吗？给他们信心。
6: 我是相信他，可是我们没有时间。没问题的。腾越是一个中国最早阐述时尚概念的一个品牌，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以它的基础上做到提升舒适感，还有耐穿度，以及精益求精的设计。 但是最近，我一直设计不出来，也一直没有灵感。我尝试了各种办法，找了各种资料，但是我设计出来的方案一直不满意。难道是我的设计遇到了瓶颈？难道我再也设计不出来比流动深井更好的作品了？

0: 暂时想不出来，不如跟我出去运动一下。走啊！玩直播呢？你在不在？镜头里都是一样的。
1: 我好像看见事情的真相了。
2: 这直播看个寂寞啊！
0: 快快快，快评论！
3: 不会让你白跑，既然我们之间的矛盾解决不了，我也不想拿老板身份压你，那就比赛吧，谁赢了听谁。
0: 幼稚！你不幼稚？那你现在有办法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吗？
3: 来啊，比就比，反正我是鬼叔，我也没说过。
0: 绕藤院场子跑吧，谁先跑到这儿，算谁赢。

哎，看你天天坐那就知道画画，没想到还挺能跑啊！我也没想到，我们居然是平局。那现在怎么办啊？ 要不这样吧，你按照我的营销理念和你的设计想法设计两个系列，分别定价在200元之内和599元，看最后的销量用事实说话。这对你和我，还有腾讯上百号等着干活吃饭的工人们，是最公平的。 向朝阳，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0: 你也知道，安奈达抢了腾越在先，赵文善那边又停掉了我们的代加工订单，腾越现在是置之死地，而他能不能重生，能不能一跃而起，就看这次。 少把包袱交给我，那你甩得掉吗？你和我现在都没有退路了，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信任是一切的基石。你相信我，愿意把你设计师最宝贵的时间交给腾越，我也相信你。
1: 放心把腾越交到你的手里，只有彼此信任，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不是吗？上哪儿去？
0: 上班去，难不成还指望两个系列的设计稿从天上掉下来？那我把我这段时间做的市场调研发给你。 你参考一下呗。
1: 还有，上次开会我需要的布料，尽快搞定。

0: 我们继续吧。我又回来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我现在又要继续设计了。
1: 周阳回来了，
2: 哎，是
1: 真的吗？是他吗？
3: 朝阳大人加油，
0: 我现在要找一个最合适腾越新款的主色调。

0: 但我更喜欢古代对于颜色的命名来称呼它。芳菲兮木起，暮色满房楼。兮木这个词会给人感觉自然、淡雅、亭亭玉立的好感。
1: 但是，
2: 对啊，是最新美。

看，这小江总特意给你买的老年狗粮，哎，这个得消化好。来，来，知道你不爱听，但这个该扶老啊，就得扶老，不能再乱吃东西了，知道吗？这个最适合你，那吃吧。啊，行行行，那咱就换个方式，啊，这叫非幼年犬，成年狗粮，这下也听了吧？你吃了它以后啊，就可以重振雄风，这个风流倜傥，堪比小鲜肉，行吗？快吃吧，快快快吃吧，啊，吃吧吃吧，自己吃饭没意思，我陪你啊。这还没好呢，你吃那么香吗？

0: 放，哎，你吃吧。
1: 哎，我的也熟了。
2: 哎，张师傅，我朋友来看我，给我带点特产，我给您拿。

0: 这个面料啊，见过最好的。这话我跟向设计也这么说过。那您瞅啥呢？
1: 这面料太贵，弄不成啊。面料？哎，我听说那个。
0: 布云霞有一个特殊的面料，还申请了什么专利，能防火、防刺、防割什么的。布云霞就更没指望了，知道吧？
1: 为啥呀？
0: 布云霞那个老厂长叶国明，你知道吧？嗯。这个人脾气怪得很。两个厂子以前要争过市场，他对小江总他爸也好像有些过激。
2: 有这事儿？
1: 还有这事儿呢？ 哎呀，那我听说小江总最近要找那个岳国明聊一聊，估计是聊面料的事儿。

0: 单线的操作工人从老生产线的50人减少到10几个人，生产效率啊提升了50%，实现了单线年标准产能30万双，年成产值1000万。
1: 周总，你们这个研发成本超过5000万，每条生产线的投资总额超过了1200万，这需要一个年产值超过10个亿的产业园才能消化，而且建设成本不低于4000万。这么大的量，为什么不找一个大型的协企谈合作？
0: 我们团队希望研发的项目不仅仅服务一家协企，我们的专利啊，也不想被垄断。
1: 喝茶。
0: 好。

0: 怎么，你也想偷拿我的专利啊？
1: 叶厂长，叶厂长，如果我存着偷拿您专利的心思，那我就不会三番五次的过来找您，还一等就等几个小时了。而且，您刚才为什么要用“野”这个字？你以前的专利被人盗用过。哎呦，我理解您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可是不是每个人都不守规矩、没有底线的。而且您这鞋放在外边，这专利也申请出来了，我这拿您钱也没有用了，是不是？
0: 我就问了你一句，你怼回我十句，你还真是江七胜的女儿。那小子年轻时候就油嘴滑舌，能说会道。
1: 哎，叶厂长，既然您和我爸是老熟人，那也就是我的长辈，那长辈让我等一上午，那也是应该的。
0: 记住下次约时间，我的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专门等的贸人来的人。
1: 我约了呀，我都约三次了，这不是没约上吗？所以我就只能直接来找您了。
0: 这还不明白啊？我没工夫，也不愿意见你。
1: 叶厂长，

0: 议都是谈出来的，我都还没跟您谈呢，您就妄下结论，您不觉得您这样对傅云霞很不负责任吗？
1: 正因为我对傅云霞很负责任，所以才拒绝跟腾越产生一切瓜葛的可能性。
0: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什么对我还有腾越的敌意这么大？
1: 行了，今天就谈到这儿。你看这都中午了，你到食堂吃个饭就回吧，以后不要再来了。我这暴脾气，下次能不能搂得住，还真不好说。
2: 周总，你的项目不符合我们的投资标准和预期，抱歉。今天聊了这么久啊，真是辛苦了。
3: 是我耽误你们时间了，抱歉。
2: 就送下周先生。
3: 好，再见。
2: 这边，慢走啊。
4: 哎，徐思，
2: 杜老师，
4: 你不是在家养伤吗？
2: 啊，刚见完一位创始人。因为在休假，也不是正式的见面，所以穿得比较随意。
4: 啊，说到创始人，我聊两分钟。你应该知道，安纳达已经率先采用了向朝阳的获奖设计。自由棋也停掉了腾越的代加工订单。腾越的新产品如果再不能够如期上市，到时候哪路神仙也帮不了他们。
2: 新产品发布是我给腾越定的这个季度的 KPI， 他们会完成的。
4: 腾越在江湖的手里已经不是第一次出错了。
2: 投资人对创始人要有一定的容错率。杜老师，这句话您上次在行业峰会上不是说过吗？我理解您的顾虑，您放心，我还有 Plan B， 一定会保证腾越的新产品能如期上市的。
4: 这样最好。啊，我还要赶飞机，希望我回来能得到你的好消息。
2: 一定。杜老师慢走啊。喂，向晚。行行，我知道了，马上过来。小鬼，你爸妈去机场了啊。
5: 嗯。
2: 干嘛这么看着我？
5: 我听我妈妈说你跟人打架受伤了。哎，放心吧，看在你是病人的份上，我会把你照顾得妥妥的。
2: 什么叫你照顾我呀？明明是你爸妈拜托我带你几天好不好？
5: 我都长大了，你的行为举止怎么还那么幼稚？
6: 别跑，
5: 就跑！
6: 回来，你慢点儿，小鬼。
2: 嗯，进吧。
6: 换鞋，换鞋啊！
5: 好好好。
6: 还是老样子啊，你呢在一楼写作业，我呢在二楼办公。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来问我。
2: 嗯，算了，你这小鬼应该也没什么不会的问题。喝酸奶吗？
5: 好。徐叔叔。
2: 啊？
5: 你终于进步了一点点了呀。
2: 什么意思啊？
5: 你都养花了，而且这花还是活的。
2: 你这小鬼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直白呀、啊？

0: 对了，徐叔叔，你跟人打架，你妈妈没说你吗？
1: 我妈妈就不许我打架，不过我偷偷和欺负我同学的高年级打了一架，最后还赢了呢。
2: 哼，你跟我炫耀这些，就不怕我偷偷告诉你爸妈？
0: 打小报告的不是男子汉，徐叔叔不会打小报告的，对吧？
2: 我接受你的马屁，就不打小报告了。
0: 你的疤快好了呀。
2: 我这是淤青，不是疤，过两天就好了。
0: 这样就好，那你就不用去整容了。
2: 我就算有疤也不会去整。
0: 我爸爸说了，男生要干干净净、帅帅的，才会让老婆开心。
2: 首先，我的外表不会影响到我找女朋友。其次，小朋友喝东西的时候少说点话。

0: 哎哥，又开饭了？
1: 哎，别动别动，这是给你朝阳姐准备的。
0: 手干净买的呀，你拿走吃吧，别再动了啊。腾越不是有那个林大厨吗？
2: 那还能有我做的好吃啊？
0: 有。有时候有，不相上下。
2: 就算人家做的比我好吃，那他也没有我了解朝阳的口味。就好比这西红柿炒鸡蛋，你朝阳姐就喜欢吃甜的，不喜欢吃咸的。这个鸡蛋呢，朝阳就喜欢吃碎一点。
0: 哎呀，算了，跟你说你是听不懂。嗯，一个番茄炒蛋，你能给做出米其林餐厅的味道？
2: 去去去，
0: 走了。

0: 不要催我，
1: 他们催你了。我舅舅，他就那急性子，也不懂什么创作呀、设计什么的，以为就是画两笔的事儿。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好饭不怕晚，我可以等。
0: 离新品发布直播还有多久？
1: 21天14小时23分钟，但是还有15天的打样时间，然后还有3天。牛奶趁热喝，喝完早点回去休息，泡个热水澡，好好睡一觉，饱满的精神状态更有利于创作。我走了。

0: 在吗？吃饭了吗？
1: 我下周一飞德国出差。
2: 徐叔叔，我饿了，你准备叫外卖吗？
1: 好啊，你想吃什么我给你点。
2: 我想吃
1: 要不这样，你啊，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自己做的饭才健康。
2: 啊？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真的能吃？
1: 当然能吃。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我带你去测。

0: 霸王餐怎么样？
1: 哦，好吃吗？
0: 好吃，有红烧肉、鸡块、木耳，还有烟熏三文鱼。
1: 太好了！
0: 走，换衣服。
1: 好。

0: 喂，
1: 在厂里啊？
0: 啊，
1: 正好我到你厂里了，下来吧。
0: 什么？
2: 到了。
0: 嗯。啊，小狗。
2: 哎，什么小狗啊？你对大小是不是有什么误解？这么大一只狗会咬人的。
0: 我能摸摸它吗？
2: 不可以，站好。这过来。
3: 哇，小狗好可爱，咬也不咬人，
0: 骗人。这是
2: 啊，
3: 姐姐好，这是我爸爸。
0: 爸爸？
2: 谁是你爸爸？以前让你认个干爹你都不愿意，怎么今天突然改口叫我爸爸了？什么意思啊？
3: 我话还没说完呢，这是我爸爸的朋友。
2: 小鬼。
4: 哎，小朋友不适合给他点外卖，就把他带到这里来。
0: 小朋友，你想吃什么呀？
3: 谢谢姐姐，妈妈说不能挑食，这样会辜负做饭人的心意。
0: 真乖。行，都包在姐姐身上啊。走啊，徐总，吃饭去。
4: 啊。
0: 啊，什么啊？
4: 好，他拉走。
0: 哦哦，对对对对，忘了，你害怕了。哎，秦师傅，
5: 哎，
0: 来，
5: 哎，好，
0: 切一下，
5: 来 ，boss。哎，好，来，走。
3: 公公，
0: 来了。嗯，走吧，徐总。啊，
4: 走吧。你叫他姐姐，叫我叔是什么意思？
3: 不要凶我，我会帮你的。你好狡猾！
4: 什么狡猾？
3: 你故意打着我的旗号去见这位漂亮姐姐，我看出来了。
4: 瞎说什么呢？天天的小朋友，净学习这些坏的。我告诉你啊，待会吃饭的时候你少说点话，不然我把你嘴巴堵上。哎，走吧。
0: 走啊。
4: 走。
3: 我就是看出来了。
4: 看出来什么了？
3: 你想让她做你的女朋友，对不对？
4: 少说点话，
3: 对不对？太好吃了，这饭！谢谢姐姐和厨师林伯伯，特地给我做了这么多超级好吃的饭菜。我要把这里推荐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丽华阿姨、石林哥哥他们。
6: 菲菲，我们这儿不对外开放的，但是呢，如果你想吃的话，你随时找姐姐，好不好？
3: 好。
6: 你刚才说石林和丽华？
3: 嗯。
4: 这小鬼的妈妈是莫向晚，
6: 就是那个林香的经纪人，清源文化的老板，对吧？
3: 姐姐也知道我妈妈。
6: 你妈妈这么有名，我想不知道都难。
3: 那咱们说好了，以后你要是想吃食堂的饭啊，就算是你徐叔叔没空，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好，那姐姐，我们加个好友吧。
6: 好嘞。
3: 好了，到这了。
4: 这小子可以啊，微信都加上了。
3: 我会帮你的。
6: 说什么悄悄话呢你们？
3: 男子汉之间的小秘密。
6: 小鬼。
4: 哎，怎么你看我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充满过爱心呢？
6: 你几岁？人家才几岁？
3: 多吃点啊。

0: 我下周一要出差了，嗯，那就完了。祝您一切顺利。你这也太敷衍了吧！祝老板一路平安，顺风顺水，马到成功，旗开得胜，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行没？
1: 哎呦哎呦！疼吗？我胃疼。那一会儿吃点药吧。
2: 小北，要不要喝点什么呀？
3: 你不用了，谢谢姐姐。
2: 你怎么这么冷血呢？你我都胃疼了，你也不给我看一下我。
3: 徐四叔叔，你是在向江湖姐姐撒娇吗？ 我撒什么娇啊？我才没撒娇呢！你吃你的饭，话怎么这么……哎，你盯我啊！你盯我啊！哎哎哎！你，
2: 你怎么能这样？
3: 哎，我擦，牛肉。
4: 小鱼精点亮你的才艺梦想，舞蹈、声乐、主持、器乐、书画、启蒙，小鱼精让孩子自信放光芒。

0: 阿杰啊。
1: 哎，妈，早啊。
0: 你这是一晚上没睡，还是早起啊？
1: 哎，刚忙完。哎，你早上吃点什么？我给你
0: 说。啊，是的，我跟别人约了早茶了。
1: 啊。
0: 哎，阿杰啊，哎，照样去加班了，你干嘛神神秘秘的？卧室里干嘛呢？
1: 朝阳回来给了个惊喜。
0: 惊喜啊，什么惊喜啊？让看。
1: 哎，您就别看了，还挺好奇的你。
0: 哎呦，不看就不看了。哎，我跟你说，这丫头傻得不得了。你说呀，哎，她在江湖那里工作，每天早出晚归的，脸上都是皱纹呢，敷多少张面膜都没用的。你说傻不傻？你说我要不要到江湖公司跟她去好好的说一说，加工资啊？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您不要吃早茶吗？她去晚了都没了。
0: 哦，对对对对，我去了，我都要打扮打扮。哦，其实啊，我是个称职的母亲，你别看我平时应酬多了，心里还是有女儿的哦。你看她这么不着调，你是她哥哥，有空帮我说说她。
1: 好嘞，走走啊。
0: 好的。

0: 张师傅，咱们这个月的订单都做完了，下个月的订单
1: 你放心吧，我们会安排好生产流程的。
0: 你说那个设计师行不行啊？他中看不中用啊。他不会是个冒牌货。
2: 你话不能这么说呀，啊？哎，小江总选中的人错不了，想想。
3: 工厂冷冷清清的，好像又回到半年前一样。
4: 贺玲啊，你没活干呢。
0: 舅舅，你能不能坐下来？你这么转来转去，转得我头晕。
4: 坐，坐什么坐？我哪有心情坐啊？面料不确定，设计没着落，你叫我做，我哪有心情做？
0: 面料我已经找到了，是一款含有新疆棉的面料。我还买了个最新的防臭防汗试剂专利，可以更好的稀释排汗，去除异味。
3: 江华，咱们真的要卖那599一双的鞋啊？哎呦！你叫他设计一个这个低价的这个鞋款，他就这么难吗？
0: 哎呀，如果这么简单的话，我就不用大费周章的请他来了。腾越的产品高价低价都是次要问题，产品定调才是主要问题。
5: 我不管你什么次要问题，还什么主要问题，我的问题就是下个季度咱们必须要有新产品，没有新产品咱们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那就。就倒，就一个字，倒。
0: 这些问题朝阳心里都清楚，那他不也天天加班加点的在想创意吗？你就别再催他了，他压力够大了。
3: 好，我不催他。
5: 那我请问你下个月的直播你拿什么播？没新产品你拿什么播？你不毛线啊？你播。啊！到时候我告诉你，你搞砸的话，工人、经销商、投资人都来找你算账，你承担得起吗？你承担得起吗？
0: 舅舅，你就别再给我制造焦虑了。
5: 我不是在给你制造焦虑，舅舅，我是在关心你，咱们遇到了问题，我们
3: 咱们遇到了问题，就必须要去面对问题。我就事论事，再告诉你啊，咱们在厂要是歇菜的话啊，那就是因为你请的那个大设计师向朝阳，他把咱们给拖垮的。
2: 把厂子给拖垮了。

0: 你说那个设计师行不行啊？这中看不中用啊！哎，他不会是个冒牌货？
1: 你要是搞砸的话，那经销商、工人、投资人，到时候都来找你算账，你承担得起吗？
2: 你和我现在都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0: 周阳，
1: 高一，
0: 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跟我们市场部有什么工作还没联系？
1: 没有，我就是随便瞎逛逛就进到这儿。
0: 走吧，我送你回家。心情不好，得有人陪你聊聊。

0: 是不是有心事啊？怎么看起来这么消沉？就是突然觉得，我可能并不是一个合格的设计师。
1: 怎么会突然这么说？我画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越是着急，越是画不出来。
0: 是不是跟江湖有分歧了？他说你了？他要是能说什么，我觉得压力啊，反而也不会这么大。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说，反而还能帮我缓解一点压力，这样我才更难过。我现在不但没有帮到他，甚至还让他如今的状况越来越糟糕。
1: 张恩，你知道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
0: 我觉得你跟江湖很像，你们俩都是一样的倔脾气，喜欢什么想做什么，就会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还有，你们俩是一样的，都很爱鞋子，不过一个爱画鞋子，另外一个爱买鞋子。
1: 江湖啊，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爱做鞋子的了。
2: 所以连我都很佩服你们俩。 对于爱好的这种执力和毅力，所以其实我也相信，你们两个人的合作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1: 会吗？
2: 当然会，只是啊，也得对自己有信心。

0: 就在那里。你去送货啊？
1: 哦。
0: 啊，这是我哥。
1: 你好，周毅，周英的朋友。那个，不好意思啊，手脏。
2: 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
1: 没见过。你们聊，我先去忙了。
0: 怎么啦？
2: 没什么，总觉得之前好像见过你哥。行，那你好好休息，我先回了。
0: 哦，好，谢谢你啊，高爷。
2: 太客气了，有问题随时找我。
0: 好，
2: 我先走了。
1: 走了。
0: 哦。
1: 走吧，咱回家吧。

0: 你不是要去送货吗？
1: 那要继续吧，你跟我来。

0: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1: 你看看，从这上开始介绍吧。
0: 这是你，这就是你啊！你的脸能有这么大？
2: 你忘记了，小的时候是我照着你的脸画的。

0: 我喜欢漂亮的鞋子。
1: 对，这是一双可以带你回家的鞋子。千人千脚，每双鞋啊，都有合适的主人。

0: 都清楚了吧？
1: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咱也不会擦你一双鞋。
2: 这老裴，你至于吗？啊，我说啊，以前还真没发现，这腾越的仓库还挺大的。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装满了哈。
1: 这不用你操心，这个
0: 走，走了，你们忙吧。

0: 去吧，
1: 好了，这自由旗的最后一批货也拉走了，咱们后面怎么办？
2: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是啊，旧的是去了，你花大价钱兴起来的那个设计师已经一周没来了，别指望他了，走吧。
3: 江湖，
1: 你来干什么？
2: 我是腾越设计师，我不来这儿，我能去哪
1: 儿？你已经一周没来了，你还来干什么？
2: 江湖，我赶出了几个稿子，你看看。舅舅，
1: 啊，
2: 马上让张师傅打样。
4: 好，我去打样了。
2: 你不再看看，我说过，我信。
5: 掉线了啊！
2: 张师傅，新鞋垫换上了吗？
1: 在里边，你看看。
5: 这双鞋有什么特别的吗？
2: 这个新的鞋垫里面呢，添加了天然蓖麻油的羊毛织物，我还买了一个防臭防汗的世纪专利。
5: 这双鞋定价应该不便宜吧？
2: 599。张还设计了另外一个定价在200元之内的系列，我先卖个关子，它会在下周腾越的第一次直播上揭晓。
5: 你的这套营销手段竟然还用在我身上了？
2: 我昨天还想到了一个不用鞋垫的夏季款式。
5: 不错，
2: 这个鞋垫我会单拎出来卖。
1: 啊？什么？单拎出来卖？你光买鞋子就贵了，还要消费者再掏钱买鞋垫，你觉得这么合适吗？
2: 不是这样的，单买鞋垫呢要59.9，但是如果你买鞋。鞋垫就只要9.9。
6: 行啊，你这货，卖鞋还得是你。
2: 哎呦，你轻点儿，我这叫术业有专攻，好吧？
7: 小江总，
2: 小林，你来的正好，你试试新鞋，多大脚？
7: 我39的。哦呦，
1: 对，人不大，脚大啊。
7: 脚大的人干活勤快，就是。
1: 人干事儿啊。
7: 哎，我来吧，哎呀，
2: 没事，
7: 我来。
2: 哎，我来帮你。
7: 不用了，我来吧，小江。
2: 哎呀，真没事，来，脚塞进来。哎呀，这个鞋带呀，一定要调整到最佳的松紧，才能试出鞋子的好坏。
7: 啊，谢谢。
2: 来，这只。
7: 行吗？
2: 来，
7: 走两步，
2: 试试。怎么样，感觉？
7: 挺舒服的。
2: 走动。

0: 舒服吧？挺舒服的，
1: 真好看。
2: 要不然我再修改一下图案形状，按照鞋的流线上面看看，让脚是不是能够看上去更修长小巧些。嗯，
3: 好好好好，那我就开始联络经销商，让他们过来看鞋样喽。
0: 好，那大家行动起来。
1: 好。
4: 行，我们先走了啊。哎，去吧。
5: 你
4: 帮我留个
5: 备案。
4: 哦，
5: 其实这个
4: 挺
5: 好看的，
4: 是吗？江湖啊，我发现你现在做事有章有法，不急不徐，没了以前的娇蛮任性和冲动，真是不错啊。
0: 我以前在你眼里是有多不堪啊。

0: 我来了。
1: 去到你办公室，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0: 哦。

0: 这次的新品还不错吧？接下来就是销售了，我打算线上线下一起推进。 你觉得怎么样？
1: 你的团员你做主，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就告诉我，我会尽量为大。

0: 你还留着这些东西呢？
1: 那都是上学的时候买的，很喜欢，准备舍得卖。
0: 杨戬经常到厂里来吗？他还有他的大马女装，还有馄饨店要打理，就有一些营销上的决策，我会跟他商量一下。毕竟他做电商比我有经验嘛。那我怎么老在藤原见到他？
1: 他在接送朝阳啊。
0: 他们继兄妹的关系这么好吗？
1: 那是，在老杨眼里，朝阳的事最大。上次你不也见着了？
0: 那就好。好什么呀？你别乱动我东西。你知道我说的好是什么意思吗？
1: 你
0: 又在脑补些什么呀？一天到晚净想些乱七八糟的。
1: 你竟然那么强词夺理啊！你刚才明明……
0: 不是什么？你行，你明白？我能明白什么呀？对啊，我可不像某些人，做了事情不敢承认，对别人啊上下其手，又是抱呀，又是气。
1: 哎呀！

0: 这儿不是上下其手。
1: 我烦死了，你存心的。
0: 存心的。对于改善我们俩之间的关系，那我是存心的。你放心吧，在你还没有确认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之前，我会对你保持绅士礼仪的。
1: 那我是不是还得跟你说一句谢谢？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看你就是来气我的。
0: 有章有法是你，娇蛮任性也是你，敢做不敢认还是你。 CD 借我听两天。

0: 这几天呢，我又尝试了几种新的颜色，这个古人叫做天青。南浦潮生翻影去，日落天青将白。还有这个，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我们采用黑白两个颜色对万物进行概括，就比如我们中国的水墨画一样。我们的前人对颜色有着优美浪漫的解读，对我们的文化还有审美都是非常高级的。
1: 没错，谢谢。我今天怎么自己
2: 期待朝阳大大的新设计啊。
0: 前几天我去丽都百货看了一个新民谣展，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通常都是以传统工艺或者革新的传统工艺输出单件艺术品的形式来展现中国风的审美，那我在想，我是不是就可以用比较商业化的产品形式来表达不一样的想法。
3: 你什么时候开始和向朝阳炒 CP 的？
4: 最近。
5: 你以后要是为了事业要和异性炒 CP， 记得提前通知我一声。
0: 更多的消费者。
4: 为什么？
3: 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做好心理建设。不过你和向朝阳确实还蛮搭的。
5: 有一句座右铭正好适合你们俩。
4: 什么？
3: 逆风之处总有朝阳。
5: 你的微信签名不一直是我要逆风去吗？
4: 哼，那是因为你就是阻碍我的那一阵风。
3: 那我倒是挺荣幸。
0: 我的老板也跟我说，我们的产品要体现我们中国消费者的情感价值观的趋势和

0: 离发布会直播还有不到一个礼拜了啊！我都有点紧张。是，紧张什么呀？我相信他俩一定能搞定的。你光靠一个刚开业没多久、没有啥流量的一个网店，你想跑起一家厂，不太可能吧？哎，线下的渠道，老裴和江湖已经开始跑起来了。以前有自由集做靠山是容易点，现在啊，对大小姐才是真正的考验。
1: 没事儿，他俩在一起打配合，一个行。难题很多，不过我那个总部经纪的老板跟我说，总会有办法的。
2: 向朝阳的直播已经播了7周，现在进入他直播间的人数稳定在10到15万，等他们新品上市。
1: 销售上的转化率可就不好说了，打的一手好情怀牌，就跟众筹一样，目的是调动消费人群的参与感。你打
2: 听到他们的设计到底什么样了吗？腾越这次的保密做得很好，没人见过这个系列。江湖啊，会在3天后的新品发布直播中正式推出新品，我算是想明白了。
1: 这就是他坚持保留腾越工厂的最大优势，把研发跟核心生产都抓在手里了。他网上声势做得
3: 很足，已经不少经销商蠢蠢欲动了。
1: 张总，咱们可得想想办法。我听说，江湖这次会推出2个价位的产品，其中有一款189元的。
3: 直接跟咱们自由棋休闲界撞上，不能让他们抢走我们的市场份额。今年的业绩，我在董事会上夸下海口的。
1: 或许，咱们找那些经销商聊聊。
4: 我放那几个大代理，我也挺忙。
1: 他们也未必瞧得上现在的腾越，更不会为了腾越而得罪咱们。其实关键，可能在那些小代理。 这些小代理也都指望着从咱们自由棋和您代理的其他品牌拿货呢，摁住他们，这事儿是不是就容易了？

0: 美女啊，我跟你们刘总事先约好的。
1: 抱歉，刘总临时有事，刚出去了。
0: 刚出去。真出去了？啊，
1: 对的。

0: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妈，哎，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哎，没有，实在抱歉。
1: 哦，好好，谢谢。
3: 无力才是商人的本钱。
4: 腾跃鞋的销量一直上不了牌面，反观自由旗呢，虽然集团解散了，但是这个品牌的余威还在。这也不能怪那些经销商们厚金主而薄江湖这个没有威势的孤女。但是话说回来，江湖也挺不容易啊。自由旗是他父亲一手创办的，他当然不想看到这个品牌受挫，但是我觉得他更不想看到的是自由旗和腾跃是两个品牌。
1: 闺女，陶江小姐是不是挺难的呀？啊，
5: 一字之矛，公子之盾，没有比这个更难看的了。自由旗携我爸爸的余威还能横行天下，可是没有爸爸的我和腾跃，真的是举步维艰了。

0: 那要不去找徐师，看看他能帮我忙。
1: 求缘拜师哪那么容易啊？
0: 这再怎么说，他也是腾越的股东啊。求他总比求别人好吧？啊！
2: 江湖是不会来找我的。他在最缺钱的时候，卖了仅有的奢侈品，也没来求我帮他去银行贷款。他的尊严不会允许他低头。
3: 说的也对，但是。腾越的新鞋，线下找谁去卖？你在腾越的直播我看了，国风的主题确实选得很好，也要恭喜你啊！作为设计师，终于能够设计出了自己最想设计的作品。
1: 听你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了很多。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3: 一定不会。哦，还有一件事儿，其实我是想邀请腾越来参加丽都的新国潮节，这也是我们整个国潮文化节开幕之前第一个全国分店联动的大项目。
1: 是真的吗？这么大的活动，一定会有很多知名的品牌来参加的。可。凭腾越现在的状况，资格够吗？
3: 我的权限是把你们领进来，最终能不能成功，还得看你们自己的策划实力，由项目组来评估。
1: 策划和营销都是江湖的强项，你应该已经跟江湖说了吧？
3: 我确实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你去跟他商量一下。

0: I am Hamad Saman from Saudi Arabia.
1: I'm from Singapore.
2: Sou do Brasil. Eu sou competidor. Eu sou estudante.
3: 第一届嘛，还是在上海，上海也是我们的比赛主场，
4: 毕竟是最高级别的运动舞台，代表的是国家，更想去证明自己。
5: 目标是拿金牌，这个目标很明确。
6: 要了没分，你愿意把你300%的力出来，我都没有意见，而且拿出来。
7: 哎，我11个月团队，越想起来就很激动的。
8: 我们也运用了很多的 AI 的手段，
6: 所有功能给他力。
9: 技能世界技能大赛，世界上青年技师的一种最顶尖的一项技能竞赛。
10: It i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so those skill sets are continually changing.
11: 操作再评分标仅仅只占了35%。
12: 创意项目是属于时尚创意类，更注重创意。
13: 这一个木偶人，你给我图，我就给你加工，我不用动脑子，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需要创新。
3: 天天待在实验室里，然后困了就去实验室，然后去从他的飞控源码开始啃，代码都稳定起来，
5: 不能固守，不能一成不变。

0: 就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没有一个完美的标准，那种过程性评价而不是结果性评价。
1: 我可能就是会去搜集很多这样子的信息，然后整合起来。
0: 现在一天发现一点问题，并且改正一点，也是不断的进步的一个过程。
2: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比赛比赛拿下冠军。
3: I'm confident for myself, and I hope I get the gold.
4: 不管你最终拿到什么成绩，做起来这段经历就感觉很自豪了。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2026年9月22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2: 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场馆准备就绪，参赛选手加紧熟悉场地，全力备战。上海今年第9批次土拍落锤，三幅地块总成交超129亿元，浦东金桥地块溢价率近30%。全球最酷街区评选，上海长宁区上榜。记者观察，街巷烟火何以滋养城市腔调？
3: 我们要的酷是真的酷，而不是装出来的酷。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将使用新型武器。台风杜鹃持续逼近日本，伊豆群岛及关东地区录得破纪录强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
0: 来看详细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访美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
4: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正式开幕。本届大赛的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均创。

0: 历届之最。目前场馆和展台的布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参赛选手们正加紧熟悉场地，全力备战。
1: 记者在国家会展中心看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多个场馆已基本布置完毕，场馆内设置了比赛区域、项目体验区和赛事相关展台。按照不同比赛项目的要求，每个区域都各具特色。1.1 馆内的园艺项目赛区搭建了中式园林景观，选手不仅要加工石材、木材等硬质建材，还要掌握管道施工技能，去铺设滴灌系统，打造水景景观。而2.1馆内的油漆与装饰项目比赛区域则设置了白门和白墙拼成的墙角组合，
2: 它需要自己把这扇门从结构上拆下来，然后把这个门送到指定的喷漆房进行喷漆，那么喷漆的颜色配比都是按照赛事的要求去进行的，他们还要把这个门再自己把它安到这个指定的区域。
1: 随着比赛临近，在各个场馆内参赛选手们都在加紧熟悉场地，检查比赛用具。
3: 我们的参赛选手需要运用的是瓷砖切割和镶贴技术，来完成墙面和地面的铺贴。在整个比赛时呢，需要全程使用我们的测量工具。那么这也全面的考验了我们的参赛选手对于瓷砖贴面它的识图、施工以及质量控制的能力。
1: 记者注意到，在1.1馆的砌筑项目现场，各色砖块已经码放整齐，比赛区域内还堆放着多袋细沙。场地项目团队介绍，这些细沙此前不在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内。多国赛事专家在调研场地时提出，希望增补8吨细沙，让选手可以自由调配砂浆粘度，充分发挥竞技水平。团队迅速响应，连夜完成了物资保障任务。
4: 一共400-500袋，在当天大概晚上12点钟左右，就把所有的8吨的黄沙落实到了我们的场馆里边。然后在第二天一早，专家们在测试的时候，来把我们准备的这个黄沙一掺进去，他们觉得这个效果的话，更超出他们的预期。他们围了一圈，这样一直鼓掌，很惊讶。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其中技能竞赛板块将从9月23号持续至26号。中国代表团中的71名选手将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记者张宇飞、龚海运报道。
5: 今年第9批次土拍正式落锤，本批次共涉及黄埔老西门、静安大宁、浦东金桥三幅地块，堪称今年的土拍高端局，最终成交总金额超129亿元。其中浦东金桥地块跑出了批次热度之最，共吸引5家头部央国企及联合体参拍，历经143轮竞价，创下了上海土拍年度溢价率第5的好成绩。
1: 本批次人气最高的地块落在了浦东金桥板块，这一板块5年未有宅地上新，周边汇聚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瞄准人才刚需。这幅低密度宅地共吸引5家头部央国企和联合体参拍。
6: 中环旁地容积69号线两轨环绕，建平实验小学呢仅一街之隔，马家浜配套绿地以后通过景观桥步行可达，教育、交通、休闲、商业2公里范围圈内各类生活资源触手可及，再加上金桥板块多年断供，这块地的火爆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必然选择。
1: 各家头部房企接连举牌，拿地意愿十分强烈。竞价进入80轮后，争夺在中信泰富和越秀之间展开。最终，中信泰富以超19.7亿元的总价，29.65%的溢价率拿地。静安大宁地块则吸引2家组合体，共计6家企业联合参拍。经过78轮竞价，由建发项羽组合体以超70.5亿元、5.48%的溢价率竞得。地块紧邻内环高架，距离地铁1号线中山北路站直线距离仅750米，未来可打造建筑体量超10万方的大型住宅社区。
7: 大宁作为内中环配套成熟的均衡型板块，改善性需求旺盛，在户型设计上，地块不配建保证性租赁住房，不设置中小套型比例限制，给予开发商充分的创作空间。
1: 不过，黄埔老西门时隔12年再度公开出让的0.85公顷宅地，只有中海一家报名，最终被企业以38.88亿元的底价摘得。有市场人士分析指出，828新政出台后，房企拿地态度趋于审慎，为现房销售环节预留定价和利润空间。对于价高体量小的地块，企业参。

0: 排情绪，谨慎理性。记者邢颖报道。
1: 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青浦分会场昨天晚上亮灯，青浦区以百联奥莱为主会场，联动朱家角、岑浦村、盘龙、新天地等点位，构筑虹桥新运、水城律动、江南灯影三条光影游线，进一步的点亮全域夜景。
2: 夜幕下，百联奥特莱斯灯火璀璨，河、岸、桥、建筑为画布，被各种灯光造型装点一新。松泽文化墙以光为笔，让6000年陶纹在脚下苏醒。荧光森林蓝紫雾霭间，伸手便能接住一束光。微光传输艺术装置以悬浮镜面球体为核，万象极光穿透雾森，在音乐喷泉的加持下，仿若碎作漫天光束。光影串联起奥特莱斯一期、二期，也为商场带来更多客源。
3: 有光影秀，我想多留着玩一点。对，可以在晚上在这里夜幕下多看一下。
2: 除了主场活动，在青浦的松泽映像、和睦村、朱家角古镇等区域，光影节活动也将联动绽放。青浦光影节的活动一直到10月7号，覆盖中秋国庆假期。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又恰逢上海旅游节，申城各主要的旅游景点景区近期纷纷推出了新服务，提升游客的体验度。
0: 东方明珠城市广场上，一艘巨型冒险船破浪登陆，与身后东方明珠塔相映成趣，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
4: I'm from Korea or Seoul and Seoul. This is my family and we travel. Very nice the weather and the famous place.I love Shanghai.
5: 第一站我们就来东方明珠了，主要带小孩登个塔，然后看一下黄浦江的风景。对，小孩也很喜欢拉布布这个 IP。
0: 嘉年华巡展区域设置在电视塔4米平台的侧面，完全复刻了潮玩 IP 的标志性场景，9款游乐项目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收获到满满的快乐。
6: 刚玩了2个项目，然后感受还是蛮好玩的，虽然没有中到大奖，但是还是很开心。
0: 据介绍，为迎接中秋国庆假期客流高峰，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对运营时间做出调整，第一百货中心会场从9月29号到10月12号暂停运营。节假日期间，东方明珠塔会场正常开放，9月25号到10月8号入园时间每天提早1小时，晚上延迟1小时闭园，从上午9点开放到晚上9点。这两天，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的游客量也增加了不少。中午海象剧场的演出即将开始，从即日起，原先是单独售票的 VIP 区域取消收费，游客可优先选择在前排中间位置落座。
7: 我觉得很好，就是又是在最前面，然后又在最中间，然后就是看的时候应该是很好的。现在也取消了 VIP 座嘛，然后相当于少了很多一些隐性的消费，所以说体验感也非常好。
0: 缆车项目从现在起也不用另外购票，游客可以免费多次乘坐。
8: 这次来就是也算满足小时候的心愿，然后就免费的缆车坐了一圈，
9: 现在就免费了，感觉性价比更高了吧。
0: 除了这两大项目外，白鲸表演、虎鲸剧场表演等也同步取消 VIP 座位。园方表示，今后还将不断优化园内消费体验，让游客更专注享受沉浸式游玩体验。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2: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与各界推出多项优惠和活动，涵盖文娱、交通和餐饮等不同领域。还有一周多就是国庆假期了，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推出一系列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同贺国庆。交通出行方面，港铁10月1日会通过应用程序抽奖送出7.7万张电子单程车票，可用于乘搭香港本地线路、东铁线过境段及机场快线。电车及来往中环至尖沙咀的天星小轮分别由企业赞助，当日免费搭乘。富裕小轮两条航线将分别派发各1000张乘船券，当日生日的乘客可以免费搭乘3条航线。儿童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其他电子支付方式，可免费乘坐98、龙运、城巴及新大屿山巴士的大部分日间路线。香港居民当日乘坐昂平360所有来回缆车，门票均享半价。大湾区航空也推出优惠，本月30日至10月11日购买指定目的地的机票，可享77折优惠。国庆当晚8点，香港维港将上演烟花汇演，白天也有多项文娱优惠活动，市民可以半价购买当天任何影院的电影票，海洋公园成人及儿童标准门票。

0: 可享85折优惠。香港康文署当天将免费开放室内外康乐设施、游泳池等，市民需通过康体通以个人名义提交抽签申请，最多可选择3个选项。饮食及消费方面，初步预计有超过2000家餐厅及商户将在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香港西九文化区的餐厅及美食车也会提供折扣。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首对在澳门出生的大熊猫健健和康康将前往成都开展学习成长之旅，下个月9号开始隔离检疫。
0: 澳门石牌湾郊野公园内大熊猫馆的康康很快就要出门深造，胃口不错。孪生哥哥健健同样吃得津津有味。两兄弟今年已经10岁，健康状况良好。他们预计11月初出发，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开展学习成长的新旅程，包括学习环境适应技能，体验更为丰富的自然栖息环境，促进他们身心全面发展。两兄弟第一次远行，养护团队除了定期为他们抽血、照 X 光等监测健康，还有不少准备工作。
2: 考虑到佢第一次搭飞机啦，咁都惊佢可能唔系好适应，咁所以而家我哋都喺嗰、那个训练嘅时候咧，都会加入一啲模拟一啲运输嘅情况，入咗个运输笼啦，跟住模拟喺飞机上一啲低频啊，同埋一啲低震动嘅情况，咁都希望佢可以减少咧到时出现啲应激反应啦。
0: 虽然健健康康在澳门土生土长，但有关部门相信他们到成都之后可以很快适应。
3: 食嘢方面其實都是同之前差不多，有廣東的竹子啦，咁亦都可能有啲成都的竹子，咁就俾佢哋交替一啲口味嘅變化。四川話方面咧，我哋有駐澳嘅成都專家喺度嘅，咁佢偶爾都會聽到一下嘅，咁我相信四川話唔成問題嘅。
0: 为符合动物出入境检疫要求，健健、康康出发前要进行包括传染病筛查等工作，10月9日起隔离检疫，届时将不对外公开展示。至于学成后是否会回到澳门，还有待安排。他们的父母开开、欣欣已经步入中老年，饲养团队称会密切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日，知名游戏《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登陆台北，大陆音乐人携手台北新爱乐管弦乐团共同演出，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入西游的世界。
4: 当《云宫迅音》《黄蜂起兮》等游戏音乐在可容纳上千人的剧场奏响时，场内爆发出了阵阵掌声和欢呼。
5: 印象最深的就片头曲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啊，那热血都来了。对啊，我们在台湾直播这个游戏啊，也真的是很多人看，所以他每一张的音乐啊，我们其实听的都非常的震撼。
6: I was introduced through Wukong by looking at game science and reading an article. So, I just fell in love with the game, and it's got great music. I just think maybe the tempo, I think it really fits the game, the progression throughout the game, I think it just really fits it.
4: 黑神话悟空的故事源自西游记，也吸引了一些没有玩过游戏但是喜欢西游记的台湾观众。
7: 大概是去年吧，去年我就很喜欢就是孙悟空这个角色，然后后面就开始一直去看有关西游记的内容，然后就知道这部游戏，然后就开始关注它。
4: 此次台北音乐会，琵琶、古筝、唢呐等多种中国传统乐器轮番登场，还特别演奏了黑神话钟馗的配乐，成为本场彩蛋。两岸音乐人的合作更是本次音乐会的一大亮点。
8: 第一天排练的时候，可能这是大家骨子里东西，就看到这些曲谱，大家好像没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对，非常轻松的就融入到这个状态里面去了。包括琵琶乐手，还有一位歌手都是来自于台北的，对，然后呢，也有我们从大陆过来的我们的其他的民乐乐手、歌手，是一次由两岸音乐人共同合作的这么样一个表演。
4: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我们再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西地区的降雨仍将会持续，黑龙江和吉林等地将出现降温，而江南、华南一带的闷热天气仍会持续。昨天，华西地区降雨范围向东扩展，雨势也有所增强。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局地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达88.8毫米。未来3天，华西降雨仍将持续，其中 重庆和湖北交界一带雨势仍然较强，局地有暴雨

0: 或大暴雨。今天北方降雨范围将明显缩减，但从明天起，受冷空气活动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雨会再度增多，不过雨势仍然较弱，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黑龙江中东部和吉林东部等地将出现降温，但江南和华南一带闷热天气仍会持续，大部地区由于相对湿度较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3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40摄氏度。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将使用新型武器。台风杜鹃持续逼近日本，伊豆群岛及关东地区录得破纪录强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
0: 美伊局势呈现长期化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穆赫比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昨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今天在纽约拉开帷幕。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定于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将于明天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美国务院此前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二年拒绝向计划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昨天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不明投射物的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0: 通报说，这艘邮轮当时正驶经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该机构18号也曾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起火，船上人员均安全。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仍在持续。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初步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只有十几艘商品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个周末的35艘。在可追踪的船只中，20号有4艘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2艘装载成品油的油轮，以及2艘用于散货和天然气运输的空载船。另外，有2艘小型油轮进入了海湾地区。19号有5艘载有农产品、液化石油气和化肥的船只离开海湾地区，有1艘空载的超大型气体运输船驶入。据了解，在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常每天通行约125艘大型商船，包括油轮、液化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
3: 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市一处叙军驻地昨天发生了剧烈爆炸，造成了至少4人受伤。叙方官员呼吁民众远离事发区域。
0: 爆炸发生在阿勒颇市以南艾斯镇附近一处叙军驻地的武器库。当地民防部门表示，救援人员已从现场疏散了伤者。阿勒颇省省长敦促居民暂时不要离开住所，同时表示医院、救护车和应急小组已处于全面戒备状态，通往爆炸现场的道路已被关闭。目前爆炸原因还在调查中。近期叙利亚发生多起爆炸事件。9号，该国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发生爆炸，造成20多人死伤。
2: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得票领先。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得票率为57.83%，大幅领先，共获得355个议会席位。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数据，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59.32%，超过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

0: 51.72%的投票率。
1: И, конечно, с теми показателями, которые говорят о высочайшем уровне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обственно, вокруг гла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0: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18-20号举行。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最终结果将于25号公布。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0: 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当地时间1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其签署成法。该法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
3: 丹麦首相府昨天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今天将会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0: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30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意大利是受移民抵达影响最大的欧洲国家之一，移民问题是该国历届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意大利政府的总理梅洛尼表示，针对当前的移民问题，政府拟出台一项新的措施，限制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执政党组织的一场活动上谈及移民问题时说，他将很快向内阁提出一项新措施，旨在从法律层面规定意大利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上限。
4: Per noi chi arriva in Italia e vuole costruirsi qui il futuro deve imparare la nostra lingua, conoscere la nostra cultura, rispettare le nostre regole. È l'unico modo serio di accogliere.
0: 该措施一旦获得内阁批准，还需在60天内获得意大利议会通过，方可正式施行。相关统计显示，非意大利籍学生占意大利学校在册学生总数的11.6%，即每100名学生中有约12名外国人。
3: 台风杜鹃持续逼近日本伊豆群岛及关东地区，录得破纪录的强降雨，超过2.7万户停电，超过167万居民收到疏散令。
0: 东京滂沱大雨，公路视野大受影响，路面也有积水，车辆驶过，水花四溅。著名景点浅草寺雷门也下大雨，大批游客冒雨拍照留念，有人连雨伞都被吹坏。东京涩谷区有砖墙抵挡不住强风暴雨倒塌，损毁情况严重。有工程人员到场清理善后，居民回忆当时情况时仍心有余悸。
5: This resident says the wall was originally cracked and swollen up, and it looked like it was about to collapse. He says this evening there was huge crashing sound when he went to look. This is what happened. Large section of the wall came down. It's frightening when he thinks he might have been trapped under it.
0: 神奈川县镰仓市严重水浸，民众无论是徒步过马路还是驾车都要涉水而行，有工作人员在马路指挥交通。横须贺市也出现水浸，车辆驶过时溅起大量水花，路面也有水管爆裂。静冈县伊东市吹起强风，下起大雨，有行人打伞狼狈前行。伊豆群岛的八丈岛风势非常猛烈，岛上有民居遭遇停电。杜鹃逼近也影响了交通，全日空、日本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取消多班国内及国际航班，数百班航班受影响。 日本气象厅对东京、神奈川等地发出四级危险警报，伊豆群岛更发布最高级别第五级警报。截至昨天傍晚六点，当地48小时降雨量达827毫米，是九月。

0: 月平均降雨量两倍。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有超过2.7万户停电，主要集中在关东地区。当地政府发布紧急安全确保信息，呼吁民众立即采取措施确保人身安全。神奈川、千叶、东京、茨城和静冈五个都县约167万人收到避难指示。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在千叶县秀浦市，两起山体滑坡均导致人员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多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日本气象厅指出，杜鹃在昨天下午至深夜接近伊豆群岛及关东甲信地区，随后将采取东北路径移动，关东甲信、东海等地会出现雷雨，局部地区每小时雨量可能达80毫米。
1: 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市的北部卡西塔瓜山爆发的山火呢，已经持续燃烧了多天。截止到当地时间的20号，这场山火已经烧毁了基多北部约300公顷的森林。当地的消防部门称，目前75%的火势已经得到了控制，剩余火点主要集中在安第斯山区。厄瓜多尔在旱季经常发生森林火灾，但今年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火灾的风险。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全球最酷街区评选，上海长宁区上榜。记者观察，街巷烟火何以滋养城市腔调？
3: 我们要的酷是真的酷，而不是装出来的酷。
4: 不要说车祸，就说自己摔的，反正能给你们省钱就对了。
2: 上海奉贤警方破获系列医保诈骗案，多人因隐瞒交通事故伤情、违规使用医保报销医疗费用被起诉。
5: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6: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7: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早上的7:31，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全球知名的城市生活指南杂志 Time Out 发布了年度全球最酷街区的榜单，甄选出了全球40个特色街区，而上海市的长宁区呢位列全球第26位，在中国上榜的街区中啊排名最高。那这份榜单呢，不拼 GDP， 也不拼地标名气，只看普通人的真实居住和游玩体验。那长宁为什么能上榜，又酷在哪里呢？我们一起走进长宁去感受一下。
2: 工作日的中午，沿路高架下这座星期天公园松弛感拉满。这里的前身是上海玩具酒厂，如今老厂房的工业风与潮流生活的烟火气融为一体，多元的业态吸引人们在这里看书、漫步、喝咖啡、吃甜点，轻松惬意。
3: 我觉得来这边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一种享受了，这里太多宝藏店铺了，适合带宠物到这边转一转。
4: 到这里来可以很放松的大家聊聊天，因为这里环境很松弛，
5: 有那种新鲜的那种氛围，也有那种很古早的那种感觉，也相融合，挺好的。
6: I'm studying abroad here in Shanghai, and one of my friends found it. Oh, I love it. Oh my gosh, this is so cool. And it's so lovely. The drinks are delicious, and it's such a like calming place to study, and the music's great. So.
2: 作为 Time Out 杂志为长宁定制的完美一日漫游路线的主打地标，如果说星期天公园呈现了白日生活质感，那么 C Park 纯音乐公园则充满入夜后的潮流活力。这个位于海素文化广场绿地之下的4000平方米地下音乐空间，集结了4大音乐 IP。周末的夜晚，电子舞曲、朋克摇滚、号式电音在3个不同规模的场馆轮番上演。从350人的主厅到150人的小厅，覆盖从民谣到金属的多元风格。观众里海外观众占比达15%至20%。白天松弛，夜晚尽兴，长宁的完美。

0: 一日，刚好诠释了 Time Out 杂志的理念。什么是酷？杂志从美食业态、夜生活、本土独立商业、宜居度与社区氛围五大维度评判解读，由全球城市达人实地探访，专业编辑终审评选出全球最酷街区。
1: 我们要的酷是真的酷，而不是装出来的酷。我希望这个地方更多的本地人在这里作为游客，我想融入进去，很舒服的、很自在的，就是很松弛的这种街区的文化氛围。我相信这个是长宁这次入选最核心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生活质感吧。
0: 记者许新元、冯丹报道。
2: 近日，上海奉贤警方联手医保部门侦破了一起系列医保的诈骗案，多名交通事故中的伤者或家属轻信非法中介说辞，隐瞒交通事故的伤情，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医疗费用。最后呢，不仅是非法中介落了网，违规使用医保的当事人也被一并的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2025年1月，胡先生因交通事故重伤就医。按照医保法规，交通事故存在第三方责任，相关医疗费用不得使用医保结算。但胡先生的女儿小慧在交通事故代理中介王某、朱某夫妇的教唆下，转院治疗时却隐瞒真相，谎称父亲居家摔伤，违规使用医保报销了150,000元医疗费。
3: 就说你们不要说车祸，就说自己摔了，反正能给你们省钱就对了。
0: 为进一步减少开支，小慧还前往医保大厅申请医保综合减负。正是这次申报核查，让医保部门发现同一日期、同一伤情，伤者竟然出现两次截然不同的就医表述，疑点重重。
4: 研判后，觉得参保人胡某及黄牛王某已经涉嫌了骗保，所以呢，我们将此线索移交给公安刑侦。
0: 奉贤警方接到线索后，立即开展取证走访工作，发现王某和朱某长期在各大医院蹲守交通事故伤者，刻意诱导伤者转院后谎报受伤原因，违规套用医保。而且除小慧以外，还有其他人在王某夫妇教唆下违规使用医保。
5: 后续呢，整体梳理出来约70余笔可疑的对短转账，都是外部贿赂，其中有5名是涉及到交通事故，有违规刷取医保卡这种嫌疑，有诈骗嫌疑的人，那么总计价值约30余万元。
0: 目前，中介王某、朱某以及小慧等7名涉案人员全部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记者钱浩明报道。
2: 女子网恋遭遇了杀猪盘诈骗，竟然在两箱方便面里呢是藏匿了100,000元的现金，想要寄往河南。所幸呢，警方及时发现，沪豫两地民警是紧急截停，受害人才免遭巨大的财产损失。
6: 这是河南安阳赵营派出所民警的开箱视频，2箱24桶泡面，民警挑出分量明显偏重的几桶，一一拆开，面条底下都藏着用锡纸包裹的整沓现金。
7: 1、2、3、4、5、6、7、8、9、10，
8: 那都是拆开了，毛懂。
6: 事情最初发生在8月27号，当天东兴路派出所辖区群众李某赶到派出所求助，称自己有可能被陌陌上认识的网友给骗了。
9: 他那个就是聊天嘛，聊天哈。
10: 说处对象嘛，是吧？
9: 哎，对对对，对。
10: 对方处的时候说缺钱。
9: 对，他说就是做生意嘛，就是说实话有点不宽裕嘛。我买了一个，我当然开店的，我都后悔了。
6: 原来对方问李女士借100,000元现金，还让她把钱藏进2桶泡面里邮寄，其中甚至还有大部分是贷款和向亲友借来的。
11: 一箱子里面都是，里面是一盒一盒的，
10: 就一桶一桶的。
11: 对，一桶一桶的。
10: 一桶一桶的，然后每桶里面放1万，放2万。
11: 1万。
10: 对方叫你这么做，总有理由的，你肯定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11: 我没问。
10: 你没问。
12: 他这快递呢是寄给河南漯河的一个儿童医院的，这个快递到了儿童医院之后呢，会由车手把这个钱取走，然后给诈骗团伙。然后所幸呢，这个快递到那里之后被当地快递站发现了，然后快递站就通知了当地派出所。
6: 河南安阳当地的赵营派出所接报后第一时间拦截，并向上海普陀警方通报案件的详情，移交拦截线索。经李女士同意，最后河南警方通过汇款形式把100,000元发还给了受害人李女士。
11: 谢谢。
10: 没事没事，以后当心，好吧，
11: 好，
10: 千万提高反诈意识，不要被骗。
11: 谢谢。
2: 乒乓球的奥运冠军，中国乒乓。

0: 南队前队长马龙昨天呢，因为参加活动是现身了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他也为正在奋战亚运会的中国健儿送上了鼓励和祝福。
1: 这一民族品牌旗下的全球旗舰店在上海启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同款联名产品在一楼区域亮相。作为超级全满贯选手，马龙曾多次身穿领奖服登上最高领奖台，这次虽然没随队出征，但他依然关注国乒队员的表现。
2: 在这个亚运会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更重要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舞台上去用最好的表现，相信自己，然后去尽情表现吧。
1: 对于中国运动员，马龙也希望他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2: 希望中国健儿在赛场上能够用最佳优异的表现去争得冠军，能够战胜自己内心的时候，我觉得人就会变得强大。
1: 马龙表示，当运动员内心强大，赛场上遇到困难就不会轻易放弃或妥协。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0: 青浦区的太北村呢，是上海的长寿村，85岁以上老人有100多位，村里的闲置空房多，老年人口多，那如何激活沉睡的村宅小院，解决高龄老人的吃饭难题？太北村探索出了一条乡村振兴兼顾惠老服务的新思路。
3: 上午9点，青浦太北村里的新建食堂里，厨娘们已经在忙着张罗午餐。一份份热腾腾的盒饭会被送往3个自然村的就餐点，免费提供给全村118名85岁以上老人。
4: 一个汤，一个小菜新鲜，一老人呢得到这个享受，开心，吃来满意。
3: 这样一份免费午餐，老人们已经吃了3年。太北村是青浦著名的长寿村，但同时也是经济薄弱村，留守的基本都是老年人口。2023年底，一家企业看中了村里的大量闲置空房，洽谈后，企业分别与村委会和村民签订15年的合同，把闲置农房租下改造后再出租给新村民。为表诚意，企业还提出愿意拿出部分租金用于村福利项目。不过，企业要拿钱去做老年免费午餐，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公司先租下了38栋村宅，按照15年合同期，共15万的租金，加上装修的30多万元，一年成本平均在3万多。然后以每年5到6万的租金出租，扣除员工工资、保洁费等开销，实际上每栋村宅的年利润大概是在1万元左右，而全年的老人免费午餐支出则要在40万上下。账面上看，似乎是笔亏本买卖。但企业却说，他们做的是个长期规划。
5: 如果我们房子达到100栋或者50栋之后，我们这个成本摊的就很薄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可能做一个叫长者照顾之家，或者叫互助小院，我们把它养起来，吃啊住啊我们都管。那么把他这个房子呢就可以租给我们，也就是所谓的以房养老。有一部分老人都已经开始报名了，
6: 盘活了我们闲置宅基地，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初步设想呢是第4年开始，他们每年要给我们15万到30万不等的收益，壮大基地经济。他们就是营业收入的接近5%要给我们的。
3: 有意思的是，企业原本的计划是借长寿村的概念，把老房装修后用于康养出租，但没想到改造后的村宅样板间却在社交平台上受到了年轻群体的青睐。最终，35栋焕然一新的农宅中有33套新主人都是年轻人，而且一租就是5年。而年轻人们的批量进村也给村庄带来了新活力。新村民冯卫国在太浦河边开出了简餐厅，他相信这里的自然环境会吸引很多城里人前来游玩打卡。
7: 周末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们的4个阿姨来才能够应付到的人流。我们希望是带动那个真正的商圈振兴嘛。
3: 到目前，排队等房的意向客户已达100余人。9月中旬，公司又租下了3套村宅，正加紧装修。企业还计划未来在村里继续开发更多的休闲娱乐项目。
0: 激活了沉睡的村宅小院，也解决了高龄老人的吃饭难题，还给村里引来了年轻的业态。太北村的这套一举多得的政企合作之路呢，探索出了一条以商养善的可持续之路。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将于10月12日至16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31万平方米，共设10大主题展区，参展企业超过3000家，专业观众预计在25万人次以上。其中，全新打造的集成电路展

0: 是一大亮点，汇聚300多家覆盖设计、制造、设备、材料、应用生态的产业链企业，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展示对接平台。上海首个综合老年认知健康知识中心在徐汇区落地，预计12月底正式运行。这个中心集认知障碍集中筛查、服务对接、干预支持、专业照护等功能于一体，为认知障碍老人晚年生活搭建起枢纽平台。近年来，民政、卫健等部门持续推进老年认知障碍照护服务。目前，上海已拥有1.8万张认知障碍照护床位，实现全市街镇友好社区全覆盖。随着盾构机苍渊号平稳完成5334米掘进作业，海泰长江隧道左线盾构安全通过隧道最低点，继右线隧道4个月前顺利通过该点位后，隧道实现双线穿越这一高风险区段，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北起南通海门区，南至苏州太仓市，线路全长39.07公里。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为9月23日至10月8日，为期16天。江苏铁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95对，较去年同期增加29对。其中，直通临客列车方向以河南、湖北、江西、陕西等中西部地区为主；管内临客列车方向主要为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预计发送旅客1700万人次。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江苏南京开幕，也是该会议时隔16年第二次在中国举办。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各经济体深入交流最新的政策实践与典型案例，分享经验，互学互鉴。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杭州海关发布7项便利措施，包括设置数贸会专用通道和服务专窗，提供多元化税款担保模式，支持展示展销业态融合，实行一站式会展服务等，保障数贸会相关进出境人员物资高效、安全通关。好，下面请尹红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尹红。
1: 好的，谢谢苏展。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解放日报啊，今天在头版刊登竖屏，技能之光从这里照亮世界，写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之际。竖屏说，今夜当上海世博文化中心的灯光次第亮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会正式拉开帷幕。从2016年的申办到2026年的举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努力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指示要求，上海全力以赴。10年辛苦不寻常，在世赛的筹办过程当中啊，我们见证一代代的技能青年拔节生长，看到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如何重新定义一技之长，感受一场赛事和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同频共振。今天回望10年办赛路，我们更能够读懂这场盛会的分量，更能够满怀信心和期待道出那一句：上海准备好了。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之际呢，解放日报是深度专栏，讲述了一位上海技术工人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叫庄秋风，今年51岁，是上海汽轮机厂的首席技师，全国劳动模范。他长期从事大型的火电、核电汽轮机和燃气轮机的数控加工工作，以及关键部件的研制，攻克了众多的数控技术难题。32年里边啊，他从普通的车床学到了数控机床，又经常带领着团队赶往国内外众多的发电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他说，很多的经验是教不会的，必须实地感受才能够学会。去年起啊，他还多了一个头衔，上海世赛技能梦想大使。一生致力发电设备制造业的他说啊，技能就像是大地上的灯火，星星点点。技能能够让一台停下来的机器重新转动，也将会照亮一个人一路向前的人生。当下新兴产业的迭代催生出了新型的技能人才缺口，

0: 科班出身的求职者如何抢抓机遇呢？文汇报的报道就说，上海在全市的层面正加快推进落实人工智能推荐官培训认证的工作，探索线上培训规范实施流程，增加认证的项目。上海市人社局呢，围绕三大先导产业和重点的民生保障行业，探索将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打造为相关的人才培训需求监测点，定期的反馈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及选聘需求缺口等情况，逐步的建立健全固定机制，持续扩大覆盖面，形成了全域布局的技能需求变化监测网络。以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为契机，上海正进一步的深化职业技能培训机制改革，为新产业、新行业、新职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的加深，上海计划在2030年基本建成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市，为失智老人编织起一张温暖有力的保护网。日前呢，新民晚报的记者呢就走访了多个点位，探究上海将如何打赢这场记忆保卫战。近年来，上海民政卫健等部门啊持续的推进老年认知障碍照护服务，逐步的更新服务的理念，将相关的称谓优化为老年认知障碍，弱化了纯医疗导向，聚焦早期的预防，非药物干预，确立工作前移、重心下移、精准的赋能的服务思路，构建机构专区和社区服务的双线并行的照护体系。目前呢，上海已经是拥有了1.8万张的认知障碍照护床位，实现了全市街镇友好社区全覆盖。未来将会继续扩容认知障碍的照护床位，2030年力争达到2.5万张以上。好，经济日报的记者日前在上海的杨浦区采访的时候了解到啊，在政策引导、空间转型、技术赋能等方面协同推进之下，杨浦通过完善载体、集聚要素、联动产业和拓展消费场景，积极地打通产业端和消费端，推动直播电商和实体经济、内容产业和城市消费进一步的融合。2025年，杨浦区直播经济整体规模是达到了780亿元，新引进直播产业链企业140家。下一步呢，杨浦区将会继续的围绕直播电商推动直播经济建设，进一步的完善载体、集聚要素、拓展应用场景，推动直播这一技术和业态更加广泛的服务实体产业和城市消费。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每年吸引超过100万的海外游客。近日啊，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的话题是冲上了热搜。那么文汇报的评论就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确立啊，地上文物先调查后建设，地下文物呢先考古后出让的机制，让基建场景下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由事后补救转向事前的防控，推动文物保护迈向系统性的保护。对于价值极高呢却又极其脆弱的大型遗存啊，保持审慎克制，非必要不主动发掘，是业内长期的共识。文明的传承需要适度的留白，保持这份克制，既是为了不惊扰先人，也是给今人留存想象，为后世留下选择的余地。好的，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给苏展。
1: 好的，尹红。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上周五啊，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韩老博士突然从家中呢跑了出去，他的老伴儿83岁的何阿婆在情急之下连煤气灶都来不及关呢，就出门去寻找了。好在啊，上海宝山85路的站管员和驾驶员合力配合，把老人安全送回了何阿婆的手中。
2: 哎呦，真的想要那两位啊！想要那两位。
3: 何阿婆带着老伴韩老伯来到宝山85路调度室，对线路站管员和驾驶员表示感谢。韩老伯曾走失过3次，何阿婆总是陪伴左右。9月18号下午1点左右，韩老伯突然从家中跑了出去，何阿婆情急之下追了出去，手机没带，家里灶台上还烧着汤，一路追到宝山85路锦秋路终点站时，韩老伯脾气上来了，非要坐上公交车。
2: 我没办法拉不老远，那么我就只好

跟老爷上去，跟老爷上去，我屋里向呢煤气没关，辣辣烧汤，哎，搞了我搿个老急的，葛末我两站路我要拉伊下来，伊随便哪能勿肯下来，葛末我想。

0: 上了火，马上又返回车站，但他等了两班车都没看到老伴的踪影。
1: 我觉得觉得嘞，跟我想哪能办呢？再不来什么我要报警了哟，对不啦？没等到嘛，我就到搿个调度室里向，搿日子值班是一个姓高的师傅。
2: 当时阿姨呢进来辰光，伊也蛮急的，拉了我手哦，就帮我讲，伊也有些语无伦次的帮我讲，现在老公啊来前头一辆宝山八十五路高头啊，到现在没回来，眼泪已经急了，眼泪沙哒哒的了。随后呢，我就通知后面几班车驾驶员，告诉伊老人的特征，让伊呢留意好，碰到后呢照顾好。
0: 接到消息后，驾驶员陈龙多留了点心，在丰祥路镇源路站，一位上车老人的穿着样貌和站管员描述完全吻合。
3: 我就来询问他了，他跟我很确定的说一句：“是的，我走失了。”然后从早上十点多到现在，他都没有找到回家的路。
4: 那时候老人的状态是什么样？
3: 全身在抖，真的全身在抖。
4: 全身在抖。
3: 对，全身在抖。
0: 确认后，陈龙一路带着老人返回景秋路终点站与阿婆团聚，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
1: 哎呦，我看到伊是。我真的心里想是真的讲不出的味道，哎，我是急是急得来要命，看到了开心，我心里想呢，我对这两个师傅是真正感激，真正感激。
3: 看到他们两个人那个手拉手的情况，我就感觉这个有点成就感，就是我帮他们找到了一个就是回家的一个感觉吧。
5: 前不久，安徽蚌埠有群众报警称，在菜地里挖菜的时候呢，发现了一枚疑似是手雷的物品，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核查处置。
6: 民警抵达蚌埠市蚌山区一处农田，经初步判断，该物品疑似哑雷，现场无人员受伤。为消除安全隐患，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具备爆破资质的专业人员到场处置，按规范办理销毁作业交接手续。目前，这枚手雷已被安全销毁。
7: 第一时间到场的时候，已经对现场的群众进行这个安全疏散，后续我们也会联系我们公安机关专业的特警排爆力量，对那一片进行巡逻防控。
6: 当地公安提醒，若发现疑似手雷、炮弹等爆炸物，务必保持安全距离，第一时间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5: 上周五的下午，扬州江都区仙女镇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名4岁的女童在户外玩耍时呢，不慎踩碎了水井的塑料盖板，意外坠井。危急关头，消防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采取倒挂金钩的方式下井施救，最终成功将被困女童安全救出。
8: 现在有点看不清，它这个底下有点深，但是能听见这个，但是能听见这个小女孩的声音。能听见这个小女孩的声音。
9: 进来了，宝宝啊！
5: 事发当天下午5点多，女童被困井底，由于井口狭小，女童无法自行脱险。现场救援组快速研判现场环境，敲定营救方案。由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穿戴安全防护装备，头朝下下至井内进行施救。地面其余消防救援人员一边持续安抚井下女童情绪，一边操作绳索做好提拉配合，内外协同开展救援。经过紧张处置，4岁女童最终被成功救出。
10: 王掌柜，
11: 慢点，
5: 女童家长介绍，当时孩子在屋外玩耍，不慎坠井。危急时刻，家长当即找来绳索投掷井中，让孩子紧紧抓牢，同时迅速拨打119报警求助。
12: 上面有个塑料盖子，他踩在上面的。
8: 我看那塑料盖子都已经碎掉了。
12: 对，估计他踩在上面去了，本来是好好的，他踩上面掉下去的。
5: 消防部门提醒，水井、蓄水池、化粪池等露天井口一定要加装坚固的金属盖板或防护围栏，并定期检查，切勿使用轻薄易碎的塑料板材做简易遮盖。孩子户外玩耍期间，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责任，看管好他们，远离井口、沟渠等各类危险地带。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场馆准备就绪，参赛选手加紧熟悉场地，全力备战。今年国庆节期间，香港特区政府与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涵盖文娱、交通和餐饮领域。山西明长城被人为损毁近20年，受损程度触目惊心，涉事煤企无执照、无采矿许可，为何无人追究？
9: 向文物部门举报过5-6次，一眼就能判断出来。

0: 但是就是没人管。
1: 俄罗斯公布国家杜马选举初步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得票领先。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整，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正式的开幕。本届大赛的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均创下历届之最。目前，场馆和展台的布置工作已基本完成，参赛选手正加紧熟悉场地，全力备战。
2: 记者在国家会展中心看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多个场馆已基本布置完毕，场馆内设置了比赛区域、项目体验区和赛事相关展台。按照不同比赛项目的要求，每个区域都各具特色。1.1馆内的园艺项目赛区搭建了中式园林景观，选手不仅要加工石材、木材等硬质建材，还要掌握管道施工技能，去铺设滴灌系统，打造水景景观。而2.1馆内的油漆与装饰项目比赛区域则设置了白门和白墙拼成的墙角组合，
3: 它需要自己把这扇门从结构上拆下来，然后把这个门送到指定的喷漆房进行喷漆，那么喷漆的颜色配比都是按照赛事的要求去进行的，他们还要把这个门再自己把它安到这个指定的区域。
2: 随着比赛临近，在各个场馆内参赛选手们都在加紧熟悉场地，检查比赛用具。
4: 我们的参赛选手需要运用的是瓷砖切割和镶贴技术，来完成墙面和地面的铺贴。在整个比赛时呢，需要全程使用我们的测量工具，那么这也全面的考验了我们的参赛选手对于瓷砖贴面它的识图、施工以及质量控制的能力。
2: 记者注意到，在1.1馆的砌筑项目现场，各色砖块已经码放整齐，比赛区域内还堆放着多袋细沙。场地项目团队介绍，这些细沙此前不在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内。多国赛事专家在调研场地时提出，希望增补8吨细沙，让选手可以自由调配砂浆粘度，充分发挥竞技水平。团队迅速响应，连夜完成了物资保障任务。
5: 一共400-500袋，在当天大概晚上12点钟左右，就把所有的8吨的黄沙落实到了我们的场馆里边。然后在第二天一早，专家们在测试的时候，来把我们准备的这个黄沙一掺进去，他们觉得这个效果的话，更超出他们的预期。他们围了一圈，这样一直鼓掌，很惊讶。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其中技能竞赛板块将从9月23号持续至26号。中国代表团中的71名选手将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记者张宇飞、龚海运报道。
1: 赛场以外啊，本次大赛的餐饮保障服务同样是备受关注。丰富多元的菜品、人性化的饮食适配方案、严密的食品安全管控，要让各国的参赛人员吃得安心、吃得满意，工作人员们可是动了不少的脑筋。
6: 餐厅里指引标志清晰醒目，选手和代表们可以快速精准地找到对应餐区，挑选心仪菜品。餐厅设置国际菜、素食、清真菜等特色餐档，兼顾不同国家宗教信仰与饮食习惯，方便大家按需取餐。菜品好不好吃，选手们最有发言权。
7: Does it tasty?
8: Very good.
7: Very good. Yeah.
8: Yeah, very good.
7: You like it?
8: Thank you.
7: You like? Which your favorite dishes here?
8: All. I taste it from all fish, meat.Vegetables.
7: You like all of them?
8: Yeah.
7: Yeah, all. It's pretty good.
9: A lot of variety, so you can find what you are looking for.
6: 在兼顾美味与多元的基础上，餐厅还针对各种特殊饮食禁忌设置了可视化过敏源卡通标志，标